0: 近年来，国防部签订各项教育合作计划，办理营区教学点，不仅鼓励部队官兵自我充实，更提升官兵专业涵养。晨光文教基金会邀请所有社会青年加入国军，共同打造美好未来人生蓝图。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1: 由真心到创新，
2: 从管人到带薪，管理新攻略带您突破管理格局，成就卓越人生。欢迎收听汉声广播电台管理新攻略。你知道吗？在台湾现在迈入超高龄社会的时刻，长照不再是政府的政策，更是每个家庭现在常常需要遇到的负担。但是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台湾的长辈在生命的最后周期有长达8年的时间是处于不健康的状态。那在这8年的期间呢，照顾的费用其实高达480万，这是每一个家庭非常沉重的经济负担，同时也是他们心理上很沉重的负担。我们进一步分析，其实全台湾有将近 17.5% 的长辈，也就是80万人面临失能的边缘。面对这样这么庞大的社会负担，在第一线的人员有没有足够的资源可以完成这些事情，其实是社会上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那有一群人呢，透过数位科技的方式，想要协助第一线的所有人员减轻这个医疗的负担，也协助这个社会能够有更公平的资源分配。等一下就借由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数位人道协会的潘仁豪理事长到现场来为我们分享关于他怎么应用数位的科技协助所有的第一线医疗人员跟医护人员，能够让这个医疗正义达到社会的需求跟期待。欢迎收听汉声广播电台管理新攻略，我是主持人欧文。今天呢，我们的特别来宾呢，是我们数位人道协会的潘仁豪老师。那今天呢，其实想跟老师聊聊整个协会构建的历程跟使命。然后我们也知道，老师现在投身这个数位社会公平正义的医疗平台，其实在这个 WaCare 已经经营了好一段时间。那透过今天老师的介绍，我们就会知道哦，到底现在他到底做了哪些很辛苦的事情来服务社会大众。让我们欢迎今天特别来宾潘老师。
3: 啊，主持人好，各位线上的伙伴大家好。
2: 哎，潘老师，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哈，我想先请您介绍一下协会跟您本人，可以吗？
3: 哦，没问题。像我自己是资讯科技背景的，那我们在做的就是透过一些资讯的 data， 我们称为 data engineering 跟 data science 去解决一些医疗照护跟疾病相关的议题。
2: 是。
3: 那只是说在2016年的时候，我就带着我们学生，我们出来做了一个新创团队。那这个新创团队就是 WaCare。那发展到2020年之后，我们发现，我们这样解决很多的社会议题，那需要倡议，那需要去获得大家共同来投入，所以我们就成立了数位人道协会，
2: 是
3: 来帮助这些偏乡弱势，然后把科技来衔接解决一些医疗照顾的困难，那所以就一直走到现在也10年了这样子。
2: 哇，其实老师组了那个协会来倡议这个议题啊，是一件蛮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啊。因为坦白说，最后欧文这么多年的观察，其实偏乡的资源，你说好像政府的投入越来越多吗？可是我觉得那个天平的倾斜是越来越严重的。所以在老师的协会里面有一个理念叫数位共生，那好像也是催生 WaCare 这个平台的一个理念，对吗？
3: 对，数位共生的概念上就是一个，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前几年提到的这种 Metaverse 的概念。只是说 Metaverse 大家可能会联想到一些 AR VR 这些就会歪掉变成是 device，那我们在讲的就是我们把实体的服务在数位上发生，假设我们的一个很大的目标就是让这些医疗照护这些事情从线下转变成线上，可是转变成线上这件事情，医疗照护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
2: 是，
3: 那我们就要去验证说，那到底你转到线上它有没有所谓的临床成效，因为它是一个实证的医学嘛，
2: 是，
3: 所以这些年

0: 我们在协会海外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就是衔接临床实验，跟医疗的机构合作，来去验证这些数位的方法到底有没有产生这些成效，这些 outcome。那才有办法真正去说，哎，数位真的可以改变这些医疗健康照护这件事情。
1: 因为其实现在做数位平台的人，大部分都什么电商啦这一类的，还是占台湾最大宗嘛。所以你投身这个东西，应该是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想法，想要为台湾这些偏乡创造些什么吗？
0: 刚才主持人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的资源这件事情，那资源有分几种，一种就是财务性的资源，那还有一种就是做事情，我们在执行面的。那现在最不足的就是这些劳动，还有这些投入在这个产业的人力、物力这样子。所以很多地方反而是你有经费，你有钱，可是你找不到人可以来做这件事情。对，那我们在都市地区有非常丰富的这些医疗照护的人力资源，可是你走到偏乡离岛山地，因为它很有限，它大概就是每个礼拜巡回医疗去。可是如果当长辈要做行为改变，要做卫教的时候，它实际上是需要大量的人力去投入的。所以这个就是现在一个很大资源不平等的一个原因。可是如果可以透过线上数位来去衔接的话，某种程度数位可以打破这个我们称为 geographical barrier， 就是空间的屏障，让这些资源可以更快的 deliver 到那些地方，解决这边的问题。
1: 哦，那听起来就是用网路来取代马路的概念。
0: 哎，有点像，有点像，有点像。但是现在更多元了，现在可以用 AI 啊。
1: 对对对。那在这个地方啊，其实我看到协会有很多的数据哈、其实现在台湾这个所谓的偏乡加起来，其实好几十个乡镇都有这样的问题。那协会到现在这么多年的时间，包括这个 WalkCare 平台，到底现在有哪些具体的成果产出了吗？
0: 我们这些年来，实际上台湾在卫福部标准大概有93处的区域算是医疗资源的可行性比较低的区域。那我们这些年来的发展，从一开始真的走到这些偏乡地区，大家连数位的使用都非常的低。好，到现在我们从一开始可能一个社区两个三个十个二十个，我们发现哇，大家需求越来越多，那它就扩增。我们现在大概已经服务了1900多个台湾的社区。
1: 是，
0: 那同样的有这些服务的对象，也要有提供服务的人嘛，因为毕竟是科技团队，我们还是需要有真正的医疗专业的人进来。所以我们衔接，我们很早期就把就是 open platform， 把平台开放给大家自由使用。所以目前大概已经有超过3500多个医疗人员或机构，已经在上面建立它的数位分身，来提供远距的服务，然后我们衔接这些资源。
1: 太厉害了！所以它等于是有一个虚拟的分身在线上。
0: 对，
1: 然后可以协助这些偏乡的老人家啦，我觉得应该是老人家为主啊，
0: 还有照顾者，
1: 对，
0: 偏乡照顾者，
1: 一些医疗的协助这样子。
0: 对，
1: 那简单来说，其实我有看到一些数据啊，就是其实现在老人家大概在真的临老临终前会有8到10年所谓的不健康或亚健康的时期，但其实这一段时间的开销非常的大，对吗？
0: 没错。
1: 那怎么透过这样的平台，有没有机会去消弭这个开销呢？
0: OK，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台湾人我们现在平均余命大概是在82岁左右，那可是临终前的不健康年限大概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将近就是8年多，那每一年当然会变多变少。可是这一段的成本就很高，
1: 是
0: 我们一年照顾成本这样总共加起来，这一段时间可能会消耗到一个家庭成本超过500万。
1: 哇，
0: 那如果今天是更复杂，像失智好了，那失智伴随着失能的状况发生的话，失智大概是10到15年的时间，
1: 是，
0: 所以它的花费更高，所以可能一个家庭要在投入在这一块上，它可能要近1000万的一个支出，
1: 很吓人耶。
0: 对，所以这为什么我们现在政府在这个长照政策有一个很大的目标，就是预防延缓失能，
1: 是，
0: 也就是让长者他可以变得更健康，那维持在这健康，然后降低他不健康的期间，那就是减少这些生活成本的开支。
1: 是，
0: 那对应到疾病的话也是，因为大家发现现在的这些治疗的成本太高了，
1: 是，
0: 所以像这些肾脏病啊、洗肾啊，或者是相关的中风的这些议题， 但如果我能往前端走，假设说三高慢性病控制，
1: 是
0: 或者是代谢症候群再往前。

0: 走，生活形态改善，那这样就可以帮助民众可以更晚进入这个高成本消耗的治疗跟照护上面。
1: 是，
0: 对，所以这个都是现在国家的政策，只是说它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越往前段走，他要的就不只是治疗，
1: 嗯，
0: 还有就是陪伴、关怀、卫教，持续性的改变他的行为。
1: 嗯，
0: 那这一段是最困难的，因为没有人力来做这些事情，
1: 其实挺复杂的。
0: 嗯，没错。
1: 很谢谢潘老师跟我们分享哦这些议题。那我觉得要改变这件事，本来就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是有这么傻的人一直在投入这样的事情。那很谢谢潘老师的付出。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听潘老师更多的分享哦。

0: 刚听潘老师聊了很多现况啊，其实我听到那个八年不健康的时间要花到400多500万，平均一年60-70万。其实有很多人现在，尤其年轻人哦，他年薪可能都不到这个数字，所以你要他花这个钱，其实是很可怕的东西。那你说国家补贴吗？那就回到这件事啦。国家补贴这件事，当然我们知道健保每年亏钱的状况下，还是帮大家做很多的社会福利嘛。可是这样这么庞大的社会成本其实是很可观的。老师怎么看这个社会成本现在造成的现况是什么？
1: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因为我们在前端预防然后疾病的治疗跟后端照顾上面，它上都有一些不同的议题。但我倒觉得现在一个很明确的方向就是说，随着这个劳动能力逐渐，因为高龄化嘛，所以我们劳动能力医疗劳动越来越减少，那科技的导入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面。那再来就是往前端预防走，因为你前端预防做得好，你后段的治疗就会更加的往后延缓，或者是更轻松。那所以我想这些年大家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说好像大家生活形态跟行为也改变很多。也就是说大家变得更健康，更懂得饮食的重要性，还有运动，那甚至这些不良行为像喝酒啊槟榔吃这些都越来越少。像这都是往前端预防去做卫教倡议的一个成果。那同样的在后段的照护上面也是一样。那建立大家这照顾者的势能，那这个都是政策上面一直在推动的方向。
0: 那 WalkCare 这边有没有一些实际的案例可以分享给我们，到底现在怎么去透过实际的做法去减轻这个照顾者的负担？
1: OK， 像刚才提到的这些事情，它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需要人力。可是那问题是我们现在的劳动人力越来越少，像很多医院甚至病人越来越多，可是它的医护人力越来越不足。那这个都是现况。所以这几年科技的投入越来越多，像这几年有像深耕计划啊、健康台湾计划，都开始鼓励很多医疗院所数位转型。那这件事情从疫情后就开始在速度加快。
0: 是
1: 疫情前的时候，医界跟我们的医疗照护这两块对数位科技的导入这件事情还没有这么的快，大概只有大型医院会做。
0: 是，
1: 但在疫情之后上是全面性的在建立数位的能力。
0: 是，
1: 所以也有赖于这样子的一个时代的转变啊。那我们让这些资源真的可以用数位来表现出来。举个例子，像以前我们这些做预防延缓失能，像我们这些社区的关怀据点，那他都要帮助长辈做健康促进的活动。可是这些在据点里面的照护者照护员，他可能不是医疗照护背景的所以你要他去设计这些长者健康促进，或是针对某一些特定议题，假设说心理健康营养，他没有办法做。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如果他在偏乡，他根本连邀请这些，即便他有钱，他也找不到人来。对，但是后来我们就开始把所有的服务模式线上数位化，那他找不到人来现场没关系，他可以在线上找一个台北的可能药师或者是营养师来远距帮长辈做这些卫教互动。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我们不是用影片的方式在进行，一定是用线上 live 的方式，让他可以有一个互动，那他可以双向性的交流。那这样提升这些长辈的这些健康势能，这样子。
0: 那其实做这些事情呢，就我来说，其实就是第一个嘛，预防胜于治疗。
1: 没错。
0: 怎么让他们在前期得到更多的照顾，肯定比他后面看医生花费来的少。
1: 对
0: 对。那第二个呢，我觉得透过这种数位远距的方式，听刚刚潘老师这样讲，其实有很多东西我们在地需要的是劳动人口，而不是真正所谓的极度专业的人才，他就可以协助这些专业人才透过网路来去让这些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
1: 是是。
0: 那在这样的状况下，以老师来说，其实我觉得对这些照顾者来说减轻他的压力很重要，可是确实你也很难去吸引那些专业人才到山上。那老师现在怎么去透过您的这个平台，怎么去招引这些愿意来协助您的，譬如说营养师啊，或者是复健师，怎么去吸引他们过来协助您？
1: 这个是两个议题，我们可以分两块来谈。一个是说，

0: 国外好了，以 WHO 来看，我们有一个叫做 Community Based Primary Healthcare， 就是社区模式的初级照护形态。
1: 是。
0: 那过去呢，他的做法就是我们要训练所谓的 local health worker， 在地化的这些健康服务的社工或者是志工，
1: 是，
0: 让他们学习医疗照护的知识，然后提供给在地。但是他的问题是，这一段培力的时间很长。
1: 嗯，
0: 对。那在台湾，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翻转，也就是说，这一些我们称为 local health worker， 就是在地的这些照护员或健康的服务提供者。他现在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学会使用数位工具，然后学会去描述这些问题，然后让线上的医护人员来远距协助。所以这一中间的这个门槛就下降了，然后也更容易把资源 deliver 到这些偏乡地方。
1: 哦，
0: 对。那同样的反过来是说，那你应该有提到一个问题是，那为什么这些医护人员要来？
1: 对呀，
0: 他没事干嘛来这边？那这边就有一个很大的重点。那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凭借着这些医护人员的这种老师，我们的医护人员都有种天性，就是非常的慈悲，他们都有一种想要为社会、想要为民众健康来付出的这种心态。
1: 嗯，
0: 所以当我们去早期哦，大概十年前，我们说，某某地方可能南投仁爱有一些长辈需要药师的协助，哇，大家就广告一下，有很多药师跑来注册。
1: 嗯。
0: 然后有些的务农造成的这些腰背问题，那需要专业人员来协助，那这些物理治疗师就来注册。
1: 嗯，
0: 早期是用这种大家很发心的参与。
1: 是。
0: 那我们当然会给他们一些讲师费。那后来我们就把它整个平台 open， 就除了他可以来这边担任这种服务，我们会支付他讲师费之外，他也可以把他自己的专业然后训练成他的数位分身。然后提供给他自己的病人，然后来做，所以等于是，借由这样，他也可以有一个数位的服务跑出来。
1: 是，
0: 那不只是服务偏乡，他也可以服务他自己的病人。
1: 啊，所以是猛拉 game cycle。
0: 对对对对对，有点帮他们建立了这个数位的模式这样子。
1: 哎，讲到这个哦，听到这些我就会想问老师，那协会现在看到整体的缺口啊，除了资金以外，哦，资金不用讲。除了资金以外，你在整体的资源上有哪一个缺口是你觉得现在最大的？
0: 您指的是在协会运作，还是在这个
1: 产业这个平台？这个平台，
0: 平台上面，
1: 对 ，OneCare 这个平台，对。
0: OK， 我们在看待这件事情啊，就像刚才也跟主持人聊到，就是我们在台湾公共卫生三段五级，前端预防疾病的治疗跟后段的照护失能的照护这一段，以前我们做的是前段预防。健康促进这块，
1: 嗯，
0: 还有就是第三段的失能照顾的照顾者支持，
1: 嗯，
0: 可是在这两年，我们这三年来慢慢串接到中间，到做疾病治疗，也就是说，透过数位来衔接到疾病的治疗。那这一块以前是很难切进来的，原因是因为台湾我们是一个法规制度非常完整的国家，所以你要进到医疗这一块，你就要很多的法规要遵守，像你要有软体医材啊，你要建立 QMS 系统啊，就是品质管理系统，你要有TFDA 的认证。好，只是说时空背景的关系，慢慢慢慢的现在医疗这块也开始结合科技，因为它要往前端走，所以就串接在一起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以前要避免触碰到医疗这一个区块，可是在这三年来，我们开始跟医疗衔接了。
1: 嗯，
0: 对。那这一块我觉得是很正常，因为在国外早在2021年开始就已经发展了很多所谓的数位疗法，
1: 嗯，
0: 也就是说用数位的工具来达到某一些特效，最多还是慢性病的照护的一个临床 outcome。
1: 是，
0: 可是台湾的话我们现在正在起步
1: 哦，
0: 所以慢慢我们开始把这样的观念也跟政府配合合作来带入到我们疾病治疗。那当然原因也是因为我们的高龄化社会需求的人越来越多，病人越来越多，
1: 嗯，
0: 可是医护人员的越来越少，这样子，不是越来越少，应该是相较之下的比例越来越悬殊。
1: 就是医疗人员的需求，医疗资源的需求成长速度远大于
0: 服务提供
1: 者的成长速度。
0: 对，
1: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啊。但是这是整体社会结构的问题，就好像现在每一家医院都在想办法加薪啊什么留下这些医护人员一样，他们真的是很辛苦，但是整个资源是没有办法很正常的去评价。

衡的。这一段很谢谢老师跟我们分享哈，这个关于这个社会资源跟他现在 WAKE 会面临到的一些主要的议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汉声广播电台管理新攻略，我是主持人欧文。今天呢，我们的特别来宾是我们数位人道协会的潘老师兼 WalkCare 平台的执行长。那刚听潘老师聊了很多关于现在整体社会资源的分布，那对于整个平台要推动其实有很多的困难重重，但是刚欧文其实有布一个前提啊，就是资金这件事哦。讲钱呢就伤感情，但是不讲钱伤身体啊，这件事更痛苦哦。因为其实我会特别聊这一段，也是回到我们职场大赢家的精神啊。因为其实很多朋友会出去创业，我们都懂，可是真的创社会企业的人少之又少，不是没有，但是创社会企业人通常都会遇到一个问题：钱从哪里来？哦，尤其是社会企业的东西，我只能说议题都非常引人关注，但是所有的投资者或者是所有的相关的人员，除了政府以外，看到这个议题看完就跟我有什么直接关系吗？哦，通常会有这样的疑虑，然后对于投资这件事又看到，哇，我要砸这么多的钱，然后又没有什么直接的效果，我又不会因为砸了这个钱，老天爷保佑我多活十岁，哦，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所以做社会企业这件事向来是很多想投入社会企业的人遇到的痛苦。那我想先问潘老师，你是不是也遇过同样的状况？
1: 嗯，哇，这是一个非常直击的问题。我想没有错，因为毕竟我们过去是其实学术背景的，那在投入在产业这一块的时候，那特别是走的社会议题的时候，我们上最大的一个问题不是技术，而是真正的服务怎么产生，以及如何让这个服务可以永续。所以这两个是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冲突。那刚才主持人有讲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社会议题它本身对这些，如果是以商业投资来讲，他们是比较应该说避讳这个问题。因为投资人他可能要的是这个 return 嘛，
0: 对 ROI 嘛，
1: 对对对。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冲突。对，不过我们在台湾事实上建立了一个很蛮新的一个商业模式出来，那我们可以持续永续了。所以我想当初在创立这个团队的时候，老实讲也很感谢我们过去愿意投资我们的这些天使们，他愿意就是赚功德，这样功德赚好赚满，但是他们真的是不计成本的在愿意付出这一个领域，在我们台湾社会。但是当然我们也没有让他们失望，我们还是有成长到一个水准，一个水平这样子。对，
0: 那所以就老师现在面临的或过去面临的这些状况来说，你觉得如果要投身一个社会企业的朋友，他要先想清楚哪些事情，在他开始真的动手去做一个社会企业之前？
1: OK，我觉得标准答案大家想听的应该都是你怎么样在第一天赚到钱这个我想是新创单位一定，大家所有教新创的这些顾问们，这些 mentor 都会讲这个话，你第一天就要赚钱。但是我觉得如果用这个观念在做社会企业，你就不要做，因为做不下去，因为你如果想到的是社会问题，你第一天就肯定是赚不到钱的。所以我还是要回归到说，我们在投入这个社会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那这个问题到底改变它有没有办法产生社会影响力？那如果有的话，那它就会是支撑你一直走下去的一个能源。那在这个走入这个能源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去探索出它可以堆叠出来的商业模式。所以我反而觉得做社会企业议题

0: 更难的原因是因为你要解决一个从来没有人解决的问题，就像偏乡医疗已经几十年了，那为什么还是没办法解决？就是因为它的环境是越来越不好嘛。
1: 是，
0: 但是新的科技当然可以来补足这一块。可是既然这件事情这么久都没办法解决了，那你要怎么确信你就是这个解决问题的这个 solution？ 那而且解决问题不代表有商业模式啊，
1: 不见得有钱赚。
0: 对对对，所以我常常会跟我们的伙伴们分享，就是说我们从学术来看，学术问题转换成研究议题，转换成工程问题，都还没有，都还不是重点。即便你有了产品，你还要思考怎么变成服务，那有了服务，你还要思考怎么变成商业模式。所以这每一件事情它都要成立，而且最后商业模式要出来，才有办法建构 sustainable 的这个 model。
1: 了解，所以也是先了解这个议题，然后找到这个 solution， 从 solution 一直变成它的 service， 然后变成 business model，
0: 对，
1: 才完成一个飞轮。其实这个飞轮的建构的过程也是相当长跟相当辛苦的。
0: 真的，真的是做了这件事情才知道什么叫做十年磨一剑，这个飞轮打造了十年 才出来这样子。
1: 真的很辛苦。那我就会好奇，回到十年前，你怎么会从一个科技人愿意投身这样的产业？
0: OK， 过去我们团队有比较琢磨很深的技术，就是在这些巨量资料处理的模式以及这些机器学习模型的建构。
1: 是，
0: 所以我们那时候很早，大概十几年前，我们已经有能力同时驱动可能60个群级的节点，然后去计算 terabyte 等级的资料，而且几秒钟就可以算出答案。所以以前我们是用在像生物资讯啊、DNA 还有蛋白质结构这种，然后后来用在医疗上面。那有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当然除了我家人需要这些照护之外，那我有一段时间，事实上我到海外去做一些人道援助的服务，那跟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
1: 是，
0: 然后参与了这些海外人道援助，你就发现说在那个环境里面，相较于台湾，我们台湾是充满小确幸的地方，可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它可能连电都不稳定，水都还要走很远去挑，很难想象在那个时候2013-14，但还有全世界还有这种跟台湾是截然不同的地方。那相较于那时候的同梯，这些做农业的、园艺的、水产养殖的，他们可以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吗？那到底资讯这个专长背景可以帮他们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所以后来发现，用资讯来衔接医疗照护这件事情，它是一个 solution。那这件事情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所以后来那些年我们专门在做一些海外的国际医疗跟人道援助计划。可是那时候也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说以前那时候的工作就是在海外跟大家分享说啊，我们台湾的科技多厉害啊，我们的公卫政策，我们的医疗的多科技有多棒。可是回过头来在台湾任教之后，发现我们的城乡落差还是很大。那可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是我们的 infrastructure， 我们的 infra 很棒，基础建设很棒。
1: 是，
0: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这样的基础建设搭配中间的数位化服务，让这些资源的可进性变得更好？那当然中间又遇到了就是我长辈的一些照顾问题。
1: 是，
0: 所以就这些多重的因素考量之后，我们就把这一个整个模式建立起来。对，
1: 因为其实确实像刚刚潘教授讲的这个 infrastructure，
0: 对，
1: 台湾真的这一点我觉得有赖这政府这几年的投入，即使很偏远的偏乡，他们的网路也是通的。
0: 对啊，你爬玉山直接登顶就可以
1: 就
0: 拍 IG
1: 了，
0: 对对，IG 就上了。
1: 所以其实在这个网路很发达的一个大区域里面，确实透过网路取代马路这件事是可行的。那也很感谢说潘老师那时候刚好有遇到在国外看到那些状况，回到台湾还有想到我们偏乡的这些人其实一直在 suffering 这些医疗资源的议题，所以也投身这样子的议题上。那对潘老师来说，你觉得在这样一路走过来啊，遇到最困难的问题是什么？
0: 不同的期间有很多的挑战。第一个最早的挑战就是数位能力的问题。也就是说，像我们在2013-14年，我们在学校还有在医院，我们开始做一些研究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病人跟长者在数位能

0: 力的使用，甚至那时候就开始我们在做穿戴式装置，非常非常的弱，那你要他手机甚至连网络也没有，他也是不是智慧型手机在那个年代的时候，所以一开始这个进入门槛就是在数位能力这块，可是那时候大家也知道我们在做的是未来师嘛，所以那个时候的65岁现在变75岁80岁了，那现在的这些65岁的长者甚至60岁以上，有些身上数位能力都慢慢建立起来，所以第一段就是数位能力的问题，那第二段就开始就是法规
1: 啊，法规
0: 商业模式如何建立。
1: 谢谢潘老师跟我们分享，我觉得万事起头难了，你光想到要教长辈，自己家的长辈都快不能教，你还要去教外面的长辈怎么去使用那些手机啊，这些 digital device， 其实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那毕竟每个人的学习能力都是不太一样的。那很谢谢潘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个，他做了这个社会企业啊，从开始到现在，从资金面、从技术面，到底发生了哪些议题？其实商业模式不是一个重点而已，而是你这些商业模式到底能不能让你带来更多的资源。谢谢潘老师在这一段跟我们的分享，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到汉声广播电台管理新攻略，我是主持人欧文。今天我们特别来宾呢是我们潘仁豪老师。刚刚听老师聊了很多关于社会企业创立的过程，其实会遇到很多的困难跟阻力，那他也透过他自己的模式去调整，然后也去跟团队建立了一个新的商业飞轮模式，让这件事情呢可以有持续的推动，也让他有足够的资金去协助这个偏乡跟城市差距的倾斜。那讲到这个商业模式啊，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ESG。 那老师你怎么看你现在商业模式到底怎么跟这些企业合作？
1: 谢谢主持人，现在就点到一个很大的重点。这些年我觉得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大家把慈善这件事情也开始去评估成效。所以 ESG 的兴起我觉得是一个对整个大环境一个很好的改变。以前在social 这个议题，事实上大家不外乎就是捐钱捐物资做志工算时数。但是大家没有比较，那时候比较难想象的时候，那到底要怎么去计算它的影响力？
0: 是，
1: 那以前事实上没有人在 care 这个影响力，或者是做这个量化的方式，因为大家就是我有捐嘛就捐了多少钱嘛，做了多少时数嘛。那可是问题来了，就是在 ESG 的时代，一当然大家已经做到非常的强了，都是有量化的，无论是碳盘查啊，或者是减碳啊，或者是绿能的产生啊，它是一个可以被量化的指标。
0: 是，
1: 那 S social 这一块以往很难，举例来讲，我们捐钱可能捐到一个捐款账户，它是一个大水库。那你也不知道你的钱捐下去了，那它到底转化的影响是什么。所以像以 S 来讲，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叫 SRI， 这位 Social Return of Investment， 就是社会投资的回馈。那这个是算不出来的。对，所以我们后来在做的一个模式就是说，把社会的议题投入之后，结合学术的方法去验证它前后的成效。那把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偏向或每一个对象的这个介入模式，它最后前后改做了哪些改变，量化出来。那这个量化事实上它的做法就跟我们过去在做临床研究是一样的，有点像做 trial 的感觉。去看它的一个 impact。那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个 SET 可以被量化的指标出来。所以这个是ESG 这个时代出来之后，企业们开始意识到说，我不能只是捐捐钱，我应该要让我的整个影响力报告的内容变得是更科学的。那也因为这个是无心插柳，因为一开始我们只是想要去了解说，我要把医疗照护服务从线下搬到线上，那实证医学嘛，我总是要去验证说到底它的成效在哪里，无论它是clinical outcome 临床的指标，或者是什么健康势能指标啊，我们还要验证成效。
0: 是，
1: 没想到这样子的一个的验证的过程，反而变成是企业他们表示，他们想要这些结果，来去量化美化他们的ESG成果，这样。所以这算是无心插柳插出来的。
0: 了解。所以等于是您现在的社会企业，透过我把 SRI 这件事做量化的成果，让这些企业可以 join venture 跟你在一起，享受这个协助偏乡去演化的一些过程，让从而他们愿意多投资在您的社会企业上去协助这些人。
1: 对，它变成是一个商业模式，因为以前大家都一窝蜂竞争在环境议题。那发现现在每个企业都做得超强。那这几年在公司治理评鉴现在转型成 ESG 评鉴，它在 S 的比例占比越来越高。大家就发现说，它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可以来投入这一块，
0: 是
1: 它要能被量化。
0: 是，
1: 那所以我们就把这样子的服务模式，有点像专款专用的概念，投入在不同的偏向。所以假设说这个企业它的公司在中南，那它可能就希望找到那在苗栗地区有哪一些的社区偏向它是可以投入资源。但是它又可以评估一个成效，那它在地的影响力，它就可以变成是一个 S 的 social 的成果。

0: 是是是。
1: 那这种的解决方案在现在是没有什么人在做的。
0: 是，其实听到老师提到这个，我就会想到您现在有这么多 data。那配合现在时尚的议题就是 AI 这件事情，所以听起来你也可以用 AI 去协助他们做一些事情哦。
1: 没错，这也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模式。
0: 那接下来对这一部分有什么布局跟规划吗？
1: 我们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把 AI 导入在这些医疗照护的书，因为当你把这些服务变成数位化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服务的人 不一定只有照护员啊，医疗人员 AI 也变成是一个服务的人，
0: 是
1: 只是说这个 AI 的背后是什么样子的内容。所以像我们把跟高血压学会合作，把2022年的高血压指引训练在这个 AI 里面，那 AI 就可以回答出指引的内容。那如果针对这些偏向的照护员照顾者，长辈有血压的问题，那他在问这个 AI 的时候，他得到的就是一个从临床指引 guideline 上面得到的专业内容。那这个是让帮助很多照护员，因为很多照护员他不是医疗照护背景的，
0: 是，
1: 所以他透过这样子的 AI 协助，他在各个面向失智议题啊、失能照护啊、 mental health 情绪的问题，他都可以有一些更多的资源来去协助。那甚至是现在慢慢的也朝向 agentic AI 的方式去做。那因为 AI 已经不只是一个语言模型回答了，
0: 是
1: 它上也可以协助做资料的分析判断，甚至规划怎么做到后面的计划跟执行。
0: 是 是, 是，
1: 但这个我想是未来世界一定会改变的一条路。
0: 了解。那其实这几年 AI 很流行那个龙虾嘛，开始开放它有权利去代替我们执行一些东西，代理我们一些事情。那像 Cloud Code 也是啊，
1: 是是是，
0: 所以我相信老师应该在这方面有一些布局跟想法吧。
1: 对，我自己就是一个虾农，我是虾农，有很多很多只啊。不过现阶段我觉得大家真的应该要去玩玩龙虾，但是千万要留意资讯安全。因为当你用这些 agentic AI， 你必须要给他你的 credential，
0: 对，
1: 你的 token， 他后面会做的一些事情，如果你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大的资安破口。
0: 是是是，
1: 就像 prompt injection 很难，就是提示工程 的这个 injection 很难控制，是因为它本身是自然语言的模式。
0: 是是，
1: 对，所以在龙虾要养要有特殊的养殖环境，它才会做的比较好。
0: 虾子不会跑出去，
1: 对 对，不会乱跑，也不会有外人突然跑来跟你的龙虾聊天这样。
0: 是，那潘老师，我们刚刚提到 AI 的部分啊，其实我听说您现在有在跟 Google 一个很重要的 AI 计划。
1: 啊，对，跟健保署合作的部分，
0: 能跟我们说明一下现在这个计划是怎么去执行的吗？到底有什么帮助
1: ？OK， 这个计划事实上，也是面对台湾慢性病照护一个很大的困境，就是如何在前端做预防，那用 AI 来衔接做早期的介入，这样。那这个是一个大政策。那2024年 ，Google 跟健保署他们彼此有建立一个合作备忘录。那后来就开始思考要怎么落地，所以我们团队在这个时候加入一起来，把它 implement， 把它实践出来。那简单来说，它的做法就是我们可以让 AI 去评估糖尿病的病人，他未来现在他有哪些的共病发生，就我们讲的共病就是他的衍生性的疾病，像有七种衍生性疾病，那以及在未来他可能会发生的六种发展的疾病风险。那再来什么重点呢？因为医疗是一个专科化的分类，所以针对这些在基层的医师们，他如果发现这个病人他在后面的六种疾病，可能是视网膜病变啊，或者糖尿病肾病变啊，或者是这些心血管疾病啊、脑血管疾病，那他就可以及早的把他转接到次专科医师去做治疗，而不是让他真正就是暴露在高风险之下造成的风险问题。
0: 理解。
1: 那同样的也用数位的方式去介入，让病人说即便你是在低风险状态下，你也可以使用这些数位的 AI 或者是这些数位的社会处方来帮助你改变你的健康状况，自我照顾变更好。所以等于也是在衔接刚才的议题，帮助这些医疗人员，他可能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卫教去做病人的行为改变，但是透过 AI 的方式，他即便回到家，他还是可以持续来参与。
0: OK， 所以真的是数位化，不是为了 genetic 什么东西，但是确实把这些 symptom 透过你原有的 big data， 透过 AI 的模型，把这些数位的照顾可以更全面。

0: 没错没错，而且以前要算这样一个病人风险，可能要光是数据的收集然后计算大概要一个多小时人力，但现在只要算十秒钟就算出来。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今天很谢谢潘老师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啊。最后我想邀请潘老师，你如果有一些后进的子弟或者是朋友们想要跳进来投身社会企业的创业这件事，千万不是劝退他们哦，是，但是你有什么话可以去鼓励他们的吗？
0: 我觉得这个议题非常好，就是用科技来解决社会议题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就像我们念工程理工背景人解 bug， 不断的解 bug 就会产生不断的那种脑内啡嘛，我觉得很满足。社会题就是一个这样事情，你会有满满的回馈跟满满的心里面的滋养成长。
1: 嗯，
0: 对对，但是千万记得就是也不要忘了就是你怎么 sustain 永续嘛，
1: 是
0: 因为热情在不断的燃烧过程终有一天会烧掉烧完嘛，
1: 是是是，
0: 但是如何让你可以维持生活甚至给自己一个比较好的生活品质，这两件事情我觉得同时都要兼顾。
1: 嗯，好，谢谢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最后那件事很重要，其实很多时候创业或者是职场上有很多东西是靠热情去支撑的，可是热情烧完的过程呢，你一定会遇到很多的挫折，所以怎么去让这个社群可以永续的发展跟提升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谢谢潘老师今天的分享，那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那欢迎下周同一时间收听我们管理新攻略哦，大家拜拜，
0: 拜拜，各位再见。

0: 人生的四季像春夏秋冬，每个阶段有不同的风景，少了青春的热力奔放，多了成熟的智慧圆融，人生的下半场和上半场一样重要。持续的阅读可以让你保持大脑的活跃，养成运动习惯可以让你活得更自在，保有一颗助人爱人的心可以让你心灵富足，经常微笑可以让你永葆年轻。晨光文教基金会和你一起创造人生下半场的精彩，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1: 日日出日本山，西山西西山为
2: 养不教，父之过。

0: 亲爱的爸爸妈妈，家里的孩子是不是爱吃零食、玩手机、作息不正常、讲也讲不听？欢迎收听《宝贝宣言》，让黄轩和专家老师们一起为您探讨孩子的教养问题，让宝贝们健康茁壮、聪明伶俐。欢迎收听黄轩为您主持的《宝贝宣言》。
1: Les poules pondent des œufs
2: pour que les œufs fassent des poules.
1: Pourquoi les amoureux s'embrassent?
2: C'est pour que les pigeons roulent.
1: Pourquoi les jolies fleurs se fanent?
2: Parce que ça fait partie du charme.
1: Pourquoi le diable est le bon Dieu?
2: C'est pour faire parler les curieux.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宝贝宣言，我是黄轩。每一天的一开始呢，大家都要面对非常多的挑战哦，不管是在家里面的育儿的部分，或者是在上班，都深深受到荷尔蒙的影响。今天呢，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大脑培训师徐兆康老师到节目中，我们要请老师来带我们认识一下，怎么样来认识这些荷尔蒙，我们不要被它绑架，而是学会呢跟荷尔蒙合作，让它呢赢回我们的人生主导权。先来欢迎老师好。
4: Hello， 我是康老师。
3: 是，今天这个主题，荷尔蒙，我们被荷尔蒙左右了人生。老师为什么会
4: 很大吗？这个
3: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好，这个题目好特别，而且好困难呢。
4: 因为讲说，其实我们之前一直录的节目里面，一直我们会谈到多巴胺、小产素，
3: 对，都是聊一些有关亲子教养方面的主题。
4: 因为其实我们可以想的就是亲子的关系，同时间我们也会有关到一个孩子有关系的东西。就是我们常常会说到，有一些小孩很容易会念着我们，会很喜欢黏着，
3: 对，没有安全感，
4: 就是没有安全感，
3: 对，
4: 什么来的呢？
3: 对，
4: 为什么这个孩子的大脑发生什么事情，
3: 对，
4: 会一直这个黏着这个情况？因为我昨天我在客家馆，我在跟一个妈妈谈到，她是有两个小孩，一个小孩大的比较很容易黏着。妈妈
3: 哦，但是多大、啊、孩子多大？
4: 大概八九岁的东西，
3: okay，
4: 就是他一个比较大的，都是他比较大，是小的大概六岁。他是小的跟大的这个表现很不一样，就是我之后跟妈妈解释一个很有趣的情况，妈妈没有想到，为什么大的就很会
3: 黏妈妈，
4: 但是小的没有那么黏。
3: 是，正常的我们的可能感觉印象应该是越小的孩子越黏妈妈。对，
4: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一出生的时候，大的一出生，整个家庭的人
3: 都围绕着他，对啊，
4: 他很多爱。
3: 是，
4: 我们之前说过，爱很多时候小孩阅读就是你会抱抱他，
3: 对，
4: 你抱着他就是爱，
3: 对，
4: 这个东西，这个动作代表什么呢？其实对我们的大脑里边，我们每一次的皮肤接触
3: 是
4: 也会去知道我们的大脑增加多巴胺跟催产素。
3: Okay，
4: 这个题目我们讲个超值多变，就是这样子。所以有没有想过，刚说这个大的一出生的时候，很多多巴胺，很多催产素，
3: 是
4: 很多爱。
3: 对，
4: 当弟弟出现，就他刚说。大的九岁，小的六岁，他三年以后，突然家庭里边有一个人，把他100%的
3: 爱分走了，
4: 不可能分走的不但是一半哦，可能超过一半哦，
3: 八九成
4: 是，就是妈妈。我们就是容易想象，是妈妈一定比较多是顾小的，
3: 是啊，
4: 爸爸比较。多一点点去顾 大的
3: 大对
4: 同事养子，这次有没有想过爸爸有的时候没有顾太多，自己在打电动还是他自己看电视什么东西还是自己在睡，我忙了一天我没有时间去顾，之后我们可能就是家庭里边有大的就会感受到一个东西，就是我给这个小的冷落，他抢走了我一辈子的东西，抢走我所有的东西。
3: 你说老大会有这种想法，是是
4: 有机会有
3: OK。
4: 所以之前我们分享过一个我很欣赏的一个家庭，会怎么教大的，
3: 对，
4: 就会跟老大说啊，小的弟弟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3: 怎么说，
4: 这是他很他在孩子没出生之前
3: 已经开始
4: 教育他，
3: 现在跟他讲了，
4: 这是小的，这是我的奖品，还是我的礼物，是，所以你要帮忙去顾孝小孩哦，我们一起爱他，这个是我送给你的
3: OK。
4: 这样子来说，这不是他不是对手，他是队友
3: 哦，真的，所以有效哦，
4: 有很有效，
3: 是哦，很有效，
4: 所以他有一些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关系，就是老大跟小的他们两个是完全没关系的，有一些是会
3: 敌对，
4: 敌对，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是他们很好关系，他们一起玩，大的会带着小的去玩，
3: 对，
4: 是，所以就是我们家庭里边怎么教，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跟大的说，你不用碰弟弟的东西，不用抢他，你给他，你让他，
3: 你要让他，对对对，
4: 你要想这句话很奇怪，为什么我要让他？他是我对手哎。他已经抢了我所有的东西
3: okay, 一半的爱了
4: 他不是一半，超过一半，
3: 超过一半的爱
4: 因为讲说他拿走的，他本来是100嘛，他拿走的就对他来说，他就是我本来有一杯水，我现在给人抢走了一杯半杯水，
3: 对，
4: 还是我还有一杯水的概念，我们就要先怎么教育这个孩子，同时间我们怎么可以令他们站在一起黏在一起，因为孩子这是他的礼物的时候，他我称这个弟弟，我也会这个大的也可以在这边拿到催产素，
3: 是，
4: 也拿到多巴胺，
3: 是，
4: 当皮肤接触的时候，我们大脑里边就会有增加多巴胺跟催产素，多巴胺我想容易想象一点，多巴胺这是一个比较短速的开心
3: 短速的，
4: 是很短的，
3: 短效的
4: 、但是催产素是比较长期的
3: okay,
4: 比较平稳的、
3: uh-huh,
4: 就是容易想象，就是谈爱情的时候，我刚刚遇到一个我喜欢的女生、我会开心的时候、这个就是多巴胺、但是我跟她有接触了、有亲密了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慢慢就会增加催产素
3: ，
4: 所以相对稳定的爱情是催产素，
3: 是
4: 短速的一些开心，这是多巴胺，容易一点理解这个关系，就会多清楚一点点。
3: 对，
4: 所以我们这是刚说怎么叫这个老大的时候，因为这个大的本来是很多的爱，
3: 是
4: 很多的催产素，
3: 关注
4: 还有跟皮肤接触、因为你要想象妈妈当刚出生的小的时候、就会很容易会抱着她，
3: 对呀、
4: 是小大的慢慢越来越小去抱她、你应该明白这个关系、
3: 对，
4: 因为她小嘛，
3: 对，我要顾她，她在哭，
4: 我要抱着她、大的就是那本来
3: 抱我 的，
4: 但是现在不抱我了，
3: 对，
4: 之后我们很容易会说到，就是你长大你很重啦、抱很难抱哎、
3: 是这样子，对耶，
4: 但是他的眼光就是我看的，你每一天每一秒一直抱着他，
3: 是
4: 抱着小的、我的一直没有抱我、我没有人抱我、他就想哭、他就躲在一起、他这样想象的时候他就感受冷落、他之后他会有什么东西会出现呢、他会遇到压力是
3: 什么压力，
4: 我本来有很多现在没有了，
3: 对，
4: 他的这种的刚说半杯水的概念，就是我给人抢走了、他会遇到压力、你本来有100万、突然给人拿走了550万、你就发现我没有了50万，
3: 对，
4: 我就感受到 冷落跟受到不开心，这种不开心就会有压力。

0: 哇
1: 哦，在这边，这个就会令他的皮质醇增加，
0: 皮质醇
1: 增加，他就会有压力出现，所以他就不开心。之后开始了，我们的想象就是孩子大的慢慢读书，他一直觉得我不开心，我被冷落了。他在学校如果好运，他读书 OK 的时候，他就在学校在老师身边拿到爱。
0: 哦，老师会鼓励他，对，
1: 就是很多喜欢他。
0: 对对对。
1: 有没有想过另外一个世界？就是这个老大到学校里边不能读书，朋友也没有很多，他是个矮人，他就没有太多朋友。
0: 对，
1: 他就为什么我在家里面给冷落，我在学校也是给了冷落，老师不管我，不叫我名字去叫大题，还是也没有朋友。
0: 哦，
1: 你这样想的是，他就很惨哎。
0: 对。
1: 但是如果开心一点点，就是他没有的半杯水，在学校拿到的时候，
0: 对，
1: 就 OK，
0: 这样 OK。
1: 但是我们遇到最多的是不能读书的孩子。
0: 嗯。
1: 这个世界里面一定就是一个班组里边，只有五个，最多十个读书好的孩子，
0: 是
1: 有30个。有35个，这是不能读书
0: 的，
1: 平平的，平平的是比较好了，不平平的，就是一直给骂的这些，他就会越来越差。
0: 哇哦，
1: 容易想象，这些很差的，不能读书，我无聊，我弄其他事情，就会给老师骂，骂完之后叫妈妈来，之后跟妈妈说啊，孩子什么什么不好，不好，不好，妈妈回到家越来越不喜欢老大，慢慢觉得。小的我，你是我的希望，我就对他越来越好。这个老大就越来越没有人管哦。
0: 对，
1: 是爸爸觉得他
0: 好恐怖哎。
1: 是，让我们一起讲的教小孩，就是很多的可能性在这个点，
0: 是
1: 有刚说有一个就好咯。
0: 嗯，
1: 如果不但是有一个，我们在台湾看的最多是有3个，
0: 对，
1: 是有4个。的时候，
0: 对啊，
1: 那本来有100%，最后慢慢小的就一半，
0: 对，
1: 一半以后再多一个的时候，他就是就可能只有25%，还是20%，能读书就好一点点，30%，不能读书可能只有10%。第二个也会出现个字，他有对手，
0: 对，
1: 他有从100%就变了一半，
0: 对，
1: 还是小过一半。这个你在想这个情况之下，
0: 对，
1: 能读书的孩子是比较幸运，
0: 真的耶。
1: 如果现在在听的家长听到这个恐怖剧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
0: 这个循环，
1: 这个循环就很恐怖，
0: 是。

0: 你要知道，有一些我听一些朋友，我会问，为什么你生了两个之后，你会想生第三个？他说，小的好玩，好玩啊，大的慢慢长大，已经不会跟他一直玩太多。
1: 哦，这样。
0: 要讲说六岁之前。
1: 嗯，
0: 我们爸爸会跟小孩互动很多，
1: 对，
0: 他是跟他玩的，
1: 对，
0: 慢慢长大六岁以后，他读书，
1: 嗯，
0: 我就要跟他做功课，
1: 嗯，
0: 做功课很难，
1: 对，
0: 你就会发现爸爸越来越
1: 退到后面，
0: 他可以、哦，我要上班，我妈妈我晚一点回来，就是这样子，常常会有这个情况，
1: 是，
0: 就是我们听个有一些研究报告说，男生。很容易会逃避家庭，当孩子出生之后，为什么他离家越远，
1: 嗯，
0: 他当孩子出生头十多年的时候，
1: 嗯，
0: 他慢慢爸爸不见了，
1: 嗯，
0: 为什么他在家里面，他真的很喜欢工作吗？可能他是在逃避压力，
1: 哦，
0: 逃避困难，
1: 对，
0: 因为我要陪孩子做功课，
1: 对对，
0: 但是十多年之后慢慢回来，
1: 嗯，
0: 孩子长大了，他就会跟妈妈去玩，
1: 嗯，
0: 就慢慢孩子就自己顾自己，
1: 嗯，
0: 他就可以跟，所以男生比较好的是一直在逃避，因为有工作可以逃避压力，
1: 哦，
0: 也有听过很多妈妈也很喜欢做，有生孩子之后喜欢去工作，
1: 是
0: 因为我不用27去对着孩子，
1: 是
0: 我有一点有自己的 me time， 有自己的时间，
1: 对，很重要，是非常重要，
0: 是很重要。但是我们刚说老大了，
1: 对，
0: 他就是一直，如果他小像有三个孩子，妈妈之后出了工作以后，可能请了外劳，还是有阿伯阿妈去照顾的时候，
1: 对，
0: 他也是会照顾小的。
1: 嗯哼，对呀，啊，阿公阿妈也会顾小的，
0: 一直不喜欢照顾大的，
1: 因为觉得大的可以自理了。
0: 是，
1: 嗯，
0: 这一句话比较好听。同时间，大的做的功课比较难。我不知道怎么教，
1: 没办法教，
0: 找人教，
1: 对，对，
0: 之后我很青春期，我觉得他很难管，
1: 对，
0: 就不能管，
1: 没错。
0: 所以讲到这个恐怖剧的时候，我们先停着第一点，从开始处理这个问题，
1: 好，
0: 我们令这个恐怖剧不发生，
1: 好，不要发生。
0: 最重点就是你一开始怎么去管教，刚刚说我。刚提到我刚昨天跟这个孩子的妈妈谈，
1: 对，
0: 你要想象当老二出现之后，
1: 嗯，
0: 你要同时间戳老大跟老二，
1: 同时间、okay，
0: 就是一天里面，我想象就是我跟他说，你想象这一天花30分钟去戳他，
1: 嗯，
0: 他会吓到，哇，那么长，是真的要，
1: 真的，哦，
0: 就是因为。30分钟是比较极端，好像比较多。
1: 嗯，
0: 但是什么事算他皮肤接触了？
1: 嗯，
0: 他你们在看电视，你们去外游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坐公车，
1: 对，
0: 还是坐车的时候，
1: 对，
0: 他会倚着你，会靠着你的时候，嗯，这个也是皮肤接触啊。
1: 哦，手牵着也算，
0: 手牵着也是啊。
1: Okay，
0: 所以你牵着他手，你长期牵他手，
1: 嗯，
0: 你长期打着他，
1: 嗯，
0: 还要戳他的皮肤，
1: 嗯，
0: 还是叫他帮你按摩，
1: 哦，
0: 也是，
1: 也可以，
0: 因为不但是我们要影响想象，就是我们要主动去摸这个小孩，
1: 好，
0: 有没有想过他来摸你呢？
1: 对，
0: 他摸你也是啊，
1: 是，
0: 你跟他玩也是啊，
1: 是，
0: 你比如睡觉的时候，你梳他的头
1: 摸
0: 也是啊，
1: 嗯，对，
0: 所以。就是你想象30分钟很多，但是
1: 其实像分散来
0: 说也没有，
1: 对，的确还好。
0: 比如刚说，如果你老公可以帮忙一些，
1: 嗯，
0: 他刚说一天30分钟，
1: 嗯，
0: 他用十分钟，他是15分钟也可以，
1: 嗯，
0: 你睡觉帮他摸他头10分钟，
1: 是
0: 每两个小孩就两个摸10分钟，
1: 嗯，
0: 没有太多，你就只需要放20分钟，
1: 是
0: 这个东西爸爸容易做，
1: 也可以，
0: 你一定要给爸爸容易做的事情。
1: 才会持续，对不对？
0: 是，因为他每个人也是这样子。
1: 对，
0: 难我就不想做，但是难的妈妈为什么要做？因为爸爸不做，就只有他做，嗯，那就，嗯，OK， 我做了，
1: 嗯，
0: 也是，就是女性母性就是这样。

0: 子，这是常常说啊、母的这位就会强，
1: 对，
0: 这是这样子，这是他、嗯、因为他没有人管，那就他管，
1: 是，
0: 所以你第一个妈妈先讲听好像会不开心，但是你一定要给一些容易做的事情给老公处理，
1: 嗯哼，
0: 你给他做完之后他就会愿意做、嗯、觉得没有太难，他就会不会啊、越来越晚下班，
1: 是
0: 他早一点会下班，因为他能做的是简单的事情、
1: uh-huh、
0: 没有了，就是你陪孩子去看电视、
1: 嗯、
0: 你陪孩子，你梳他头，你还是
1: 玩玩球也可以，
0: 玩球
1: 对不对，
0: 还是一起互动、
1: 嗯、
0: 你是给晚的时间给他玩、嗯、就是你跟老公说你陪小孩去打电动，他们坐在旁边、
1: 嗯、
0: 他孩子会靠着爸爸，
1: 对，
0: 也没有太难的事情。
1: 是，
0: 爸爸也有时间 me time 的打电动
1: ，
0: 那就给他这样做
1: 啊。
0: 但是尽量是做玩这些打电视的电动，尽、
1: okay,
0: 量小一点，太近、碰到就是 iPad 啊，这些
1: 手机
0: 啊，
1: 对，
0: 没有太多蓝光的、会比较好一点。
1: 是大荧幕的比较好，
0: 大荧幕比较好，
1: 嗯，
0: 就是因为影响的比较太多，既然我们说过跟三四的年代跟孩子的大脑有关系，
1: 对，
0: 所以你之前给爸爸跟陪小孩玩就 OK， 对家长来说，有一些家长会，有些妈妈会放不下的是，
1: 嗯，
0: 你就跟孩子玩，
1: 嗯，
0: 我就要陪他做功课，难的我做，容易他给他做、
1: 对，
0: 但是给容易给他做，他愿意做，你就做小一半，
1: 就分摊
0: 了，你也会有一点 me time 嘛，
1: 是啊，
0: 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妈妈，为什么我们主要跟妈妈说，就是、妈妈，你就可以控制你的人生，
1: 是，
0: 这不是给爸爸跟孩子带着你的人生走，
1: 没错，
0: 你分配给他，
1: 是
0: 爸爸做一些简单的。这些时候你就争取你自己休息的时候，
1: 是的，
0: 是，所以就是。怎么把做功课变得游戏、
1: 不排斥，
0: 这些煮饭也可以是个游戏、
1: 嗯、哼
0: 全都给爸爸做也可以、
1: 嗯、
0: 就是你要把它变游戏，就是我们要先令自己聪明一点点，我们刚刚说过游戏就可以爸爸跟他做，
1: 对，
0: 我们慢慢从一些简单的玩球啊打电动、慢慢开始有一些训练大脑的游戏，给爸爸带着他玩也可以，
1: 玩牌呀、
0: 玩牌，因为孩子变聪明，你之后教功课容易一点点，
1: 是
0: 就是你一直教用这个给这个工作给他做、之后，刚刚说过，我们不发生这个恐怖剧、第一个不是这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怎么令孩子变聪明，当你的老大跟老二变聪明的时候，虽然家庭里边你可能他的关注度比较小了一点点、但是他在学校里边也可以发光，
1: 是，
0: 他有小女生去跑跟老大去玩，好像还是老师会赞他、也可以、因为他能读书他聪明就可以、但是刚刚说聪明的这个方法我们怎么找，这交给爸爸做了，
1: 是，
0: 爸爸用游戏训练他们的聪明、训练他们就是陪他夸夸还是玩什么东西，运动什么的，就是他令他在这个点令他变得比较好一点发展，
1: 有自信，
0: 这不是孩子自己玩，爸爸自己躲在一起、
1: 对，
0: 之后你自己很辛苦去处理所有人，因为爸爸在家庭里边他孩子身上刚刚说两个是像的，就是他皮肤接触、孩子会拿到多巴胺、同样地爸爸也可以拿到多巴胺、爸爸在家庭里边能从孩子身上拿到多巴胺，
1: 对，情绪也会比较稳一点，
0: 情绪会比较稳定，
1: 对，
0: 他不会发疯，不是在学在家工作很大压力，
1: 对，
0: 之后会回到家里边就会发就带教还是发脾气乱打，就是他家里边会变安定，同时间爸爸就会更愿意回家，因为他在家里边能拿到快乐、所以拿到多巴胺，
1: 多巴胺
0: 是、所以他跟孩子去玩，孩子皮肤接触、他爸爸也会拿到多巴胺，也会快乐，
1: 是，
0: 当然了，同时间大家也不要不管的，就是你妈妈跟爸爸的互动、
1: 之间的，对，
0: 如果他在身上没有拿到快乐，没有拿

0: 到啊皮肤接触的时候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他你们之间也没有多巴胺跟才有催产素的时候，
1: 是
0: 他你们的关系就会有问题。当然现在这一步我们先不讲，我们下一次再讲，是下一周才讲。
1: 老师，那我想到了另外一个情境了，如果今天爸爸下班回来，那小朋友很开心看到爸爸，跑上去了，那爸爸上班一天很累，他根本没办法去玩，然后看到小朋友这样子跑过来，他觉得很烦，那怎么办？我们就没办法给他这个快乐的多巴胺呢，他只有那个皮质醇，就是充满了压力。
0: 是，所以你要问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当爸爸回来的时候，妈妈就会带教你陪他做功课，你帮我对功课什么什么什么，
1: 不要讲，不要指使他，
0: 不是这个就是压力。
1: 对，
0: 做对功课很难。
1: 对，
0: 但是我常常叫家长一个东西，
1: 是
0: 对功课是不是一定要爸爸做还是妈妈做？
1: 对，一定要有人做，
0: 对功课只有两个人应该要做，孩子自己检查自己的功课，另外这是老师
1: 哦，
0: 老师每次就会看他有没有做功课，不做就会跟他有什么跟小孩就会有什么惩罚的东西，还是处罚，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应该是老师做的。我一直很好奇的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们妈妈很担心孩子在学校给老师骂，在家里面先骂他一顿，你为什么做错什么什么什么？为什么这样子？你就是不想他给人骂。
1: 对啊，
0: 为什么你要骂？就不骂咯，家长不骂就给老师骂，孩子在才会学懂，原来我做不好就会给老师骂。
1: 对，
0: 我们一直、
1: 这个、给老师去处理，
0: 我们一直担心啊，孩子写不好，他写一个字就会直接差，不好就差，不好就差，他一直学不懂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
1: 是，
0: 他慢慢我们要我一直会教家长一个东西，就是这个是最早期的时候先做，他写了那个字，你就问孩子这个字好不好，为什么不好，他看啊，小孩就知道自己能分哦，我写的好还是不好，写的不好我自己差，就家长不要帮他差，
1: 让他自己决定，
0: 他决定，之后你就跟他说这个字为什么好什么不好，就是你跟我给你的示范的这个字
1: 差别在哪里，
0: 他不一样，就不太好，我们就因为看不清楚，
1: 是
0: 重点丑的字的重点是看不到，我们不能沟通，
1: 对，
0: 是老师看不到，所以他就问你这是什么字，
1: 哦，
0: 所以你要先从最简单的开始，我们先不要六岁之前怕麻烦就什么也不管，之后就麻烦一辈子，
1: 是
0: 我们试看从六岁之前花六年时间处理了这些麻烦事情，就一辈子就不用处理，
1: 是
0: 比较 CP 值比较高，
1: 是，
0: 所以我们要先给他分，之后他自己会检查。我常常教家长的事情就是做功课，比如小孩比如在国小之前每一天做功课不会超过两个小时，所以我一直会教家长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有两个小时做功课，
1: 是
0: 就他回来我们有两个小时做功课，做完我们就把它结束，如果你快一点点做完，有半个小时已经做完了，有一个半小时给他玩
1: OK，
0: 如果他做超过两个小时
1: 就不要做了，
0: 就不要做
1: OK， 没写完也没关系，
0: 没关系，为什么要有关系，
1: 对，
0: 你要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有关系，有
1: 关
0: 系跟没关系，
1: 因为没写完老师就会问啊，为什么没功课没写完啊，
0: 老师会处理啊，
1: 老师会处理，对，
0: 老师有人工的，有薪水的，
1: 是的，
0: 是，所以老师就会处理啊。为什么我们一直要陪孩子拖到底，拖到
1: 真的耶，
0: 是，为什么我要拖到十二点，
1: 真的
0: 耶，他四点回来，我不先不管安心班的问题，我们没有安心班，他四点回来，
1: 好，
0: 两个小时六点一定会应该把握，
1: 绰绰有余，
0: 做不完就做不完，这两个小时是做功课，之后我们可能洗澡吃饭，可能到七点七点半，之后我们可能有半个小时是我们要准备考试，还是准备可能要串词还是什么样子，我们可能有半个小时做这个部分，做不完 结束。

0: 做完 OK， 读书好不好哪个人处理的，应该
1: 小
0: 是老师跟那小朋友，不会跟家长有关系。所以
1: 这个观念要改，
0: 所以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我刚说固定有两个小时，是为了保障你他会喜欢拖功课
1: 哦，
0: 他两个小时，因为我做了很多我的学生里面的研究，当他这样子规定之后，他为了我有多一个小时去玩，我就很快写得很好。当然我们同时间又跟他规定一个东西，就是这两个小时做功课，你一定要做得好的，写得清楚的，
1: 对，不
0: 写不清楚，
1: 乱
0: 写做错不能，就重做，就不能晚，所以他最后一定要很干净，把东西弄完，我就会常常跟孩子说，你不懂就可以问，
1: 对，
0: 你不用一直在拖，我在做什么，同时间，他之后，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家长有个情况就是，哇，你那么快做完功课，就做完功课之后啊，你不如写一个作业，还是帮我做一个，这很多奇怪的事情，
1: 对，
0: 在中间，他所以他一定会拖到底的原因就是，我要
1: 不
0: 要做其他东西，
1: 其他的，对 对, 对, 对。
0: 所以刚说这两个小时还是没有两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做功课你就做完。没有平量什么，他最后做完功课就可以休息去。
1: 所以我们写功课之前我们就先讲好，
0: 是
1: 对不对？
0: 一定要从小他一年级之前就已经
1: 就要养成这个习惯，
0: 所以你一规定之后他就清楚每一步我应该做什么，孩子知道每一步没清楚，越模糊他越不会懂跟他，
1: 真的耶，
0: 当他越清楚的时候，我知道这样子就会我爸做两个小时做不完，我就会拿到学校 给老师骂，就同学面前很丑，
1: 对，
0: 所以他就不会这样子，
1: 不会这么
0: 做，所以你家长一定很清楚，每一条线要很清楚，跟爸爸跟妈妈一起讨论完之后，就是每一步很清楚，孩子就会慢慢知道怎么做。
1: 所以我们现在回家只要把联络簿签名就好，你也不用去特别看他内容写得如何，对不对？
0: 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说要做这个部分，就是在这一个半小时做功课的时候做完，
1: 都完成。
0: 是你陪他，你看完哦，清楚了，你可以做一个东西，就是他给你检查，就是你看看不看懂 ，OK、
1: OK，
0: 我不管内容，我会问你有没有做过，有没有检查，你自己有没有检查？有检查，有没有不懂？
1: Okay，
0: 你就问完之后。他就可以过完这个关，就可以有自己玩的时间，
1: 对，
0: 所以就可以每一部分就很清楚，
1: 是
0: 你只是看看而已，
1: 看看而已，好好，哎，这真的要调整呢，尤其是台湾的家长哦，对小朋友的功课真的是，我觉得应该很少会像老师讲，就是只要不是那么很不是那么认真的看孩子功课，
0: 因为我们要刚说过这些多巴胺的情况，就是。你花很多时间去骂他，没有跟他玩，你最后家长跟孩子是没有互动，拿到多巴胺，但是只会拿到仇恨。
1: 对，
0: 之后你要慢慢越长大的时候，你越来越功课，你越来越不能管，但是你跟他关系就不好，
1: 也不好了。
0: 以后孩子就会跑外，就不会。跟你有关系，
1: 对，
0: 是，所以你从小跟他建立好的关系，他孩子从你身上拿到多巴胺，他一辈子也会留在家里边，为了拿多巴胺，因为你跟他的互动好的有关系，我们八点以后吃完饭，我们就一起玩。玩游戏还是玩什么，爸爸也可以参与在这个点，爸爸跟妈妈一起玩也可以，妈妈有些说我去洗澡什么，我休息一下，爸爸跟他玩，
1: 对，
0: 这是他们一起玩的时间，爸爸有工作可以做，他们也是开心的，也是回来可以是开心，所以这是每一个规定，聪明的妈妈
1: 是
0: 透过这个部分要令他们开心，就不用忙到一辈子也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只会拿到就是跟子女的仇恨，
1: 对，关系不好，
0: 关系不好，也不开心，我一辈子也不开心，我也没拿到多巴胺，也没拿到去阐述，我也不开心，
1: 是，
0: 最后跟爸爸也不开心，
1: 家里面气氛都不好，
0: 也会一直在吵来吵去，
1: 对，
0: 因为他们没有互相刚说如果快的循环里面，是没有多巴胺跟去阐述流动的，只有骂。

0: 因为你骂多一个人就越来越不想碰他，
1: 是啊，
0: 你碰一个人你知道他愿意给你碰，你才会碰更多。
1: 嗯哼，
0: 是孩子看妈妈这样子，妈妈看孩子也是，
1: 是耶，
0: 我会觉得啊，孩子独立了我不碰他，
1: 嗯，
0: 孩子不能从你身上拿到多巴胺，拿到催产素怎么样，他就从外边拿。

0: 前我们说过，为什么孩子会喜欢抽烟、吸毒、变快、嗯，
1: 对，
0: 也是因为在外边拿到多巴胺跟催产素，
1: 嗯，
0: 在家那边拿不到，是，所以也是刚刚说爸爸不常回来、嗯，越来越晚回来，
1: 嗯，
0: 这是没有拿到多巴胺跟催产素
1: 家里面的，哎，真的，所以这个亲子之间、夫妻之间的这种肌肤的接触、嗯、触碰、嗯，真的是不要小看这个动作，
0: 是
1: 它影响很大，
0: 很大很大很大、哦，一辈子的影响，
1: 真的耶！
0: 你想象你60岁以后，孩子会回家、
1: 嗯、
0: 找你，
1: 对，
0: 会看你，现在已经决定，
1: 真的哈、哦。所以像我就回想起来，像我如果跟我的家人，跟我爸爸妈妈在路上逛街。
0: 嗯，
1: 我不大会勾他们，
0: 是
1: 不大会牵他们的手，
0: 你觉得很怪，
1: 对，但是我妹妹可以，
0: 是，
1: 对，
0: 你就想象她小时候他们的互动跟你现在，你现在是一样的，
1: 是
0: 她小时候的互动跟现在的互动，
1: 对，
0: 也是一样，
1: 是哎、欸，
0: 所以、嗯、怎么控制？刚刚说过、嗯，你觉得怪没问题，
1: 是
0: 你现在勾，
1: 嗯哼哼，
0: 现在如果你现在的孩子已经长了，你现在改，
1: 嗯、
0: 你现在变。可能也会有一个变化在这
1: 边，
0: 没有从来不会迟。
1: OK， 只要
0: 做还是不做，
1: 对，
0: 一辈子不做，这一辈子不会有。
1: 是，
0: 就是你每一次想搬就会有薪水，的概念，
1: 嗯，
0: 是有做就有
1: 成果，就有钱，
0: 是、啊，有做就有成果，没做就没有。这是我们常常说的种什么收什么的概念。
1: 啊、是，
0: 如果你现在已经长大。现在开始勾你的孩子、嗯、还是勾你的爸爸妈妈、嗯、也不会
1: 迟，即便是家里面是青春期的孩子也都可以，对不对？
0: 青春期的就要可能要先去学明白他
1: 哦，
0: 因为如果你从来没碰过他，你突然碰他，他会你干什么，
1: 对，
0: 这样子、哦、但是你慢慢愿意自己乐去慢慢把你们中间的我们说的 gap 就是鸿沟、
1: 哦、
0: 慢慢
1: 缩小，
0: 就慢慢你慢慢理解他的东西、
1: 嗯、
0: 慢慢知道他在说什么，你就关心他，
1: 所以
0: 他发现你关心他，他也会愿意，
1: 所以这一步一定要勇敢的跨出。

0: 是
1: 哪个比较聪明就哪个先做、
0: 哦、
1: 就不用等，因为我们有些时候我是爱人，我不想做第一步，
0: 嗯，
1: 没有一个人做第一步就没有第一步，
0: 真的耶，
1: 是你爱也可以慢慢做小一点点的一步、嗯、一点一步也可以、嗯、
0: 或者是
1: 一点点一点点做，
0: 或者是其实很多方法
1: 是、
0: 哦、可能可以用文字的啊，或者是你用录音的方式也一样可以传达，
1: 但是有一个不要再做，就是啊我很小就关心孩子，在、嗯、我去网络上找到他的 FBIG 我不停留言我就杀死从来没有，为什么现在做很怪耶、欸
0: 哦，哎，真的有家长这样子陪孩子
1: 在玩线上游戏，
0: 有没有？是是是，
1: 可以，有一个电影，有一次有一个书，也是有一个东西，就是一个爸爸，日本的一个电影，
0: 是
1: 有没有听过？就是一个爸爸啊、就孩子发现孩子在玩 FF， 就是 Final Fantasy，、
0: okay.
1: 就是之后爸爸也开始玩，他退休以后慢慢玩，他慢慢孩子。到爸爸离开的时候才发现为什么有一个角色本来我是好朋友的角色
0: 不见了
1: 不见了、哦、最后妈妈才发现原来这个是我爸爸，他就哭死、
0: 哦、会是是是会很难过，
1: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网络上可以找到这个电影，这日本的电影、哦、就是所以其实关系建立是有人愿意做第一步，因为孩子很被动，我小时候爸爸不愿意接、碰我、
0: 嗯、
1: 我慢慢我就不敢碰他、
0: 嗯、
1: 是，但是如果你知道这样子你就试试看先做咯，做一点点做一点点，
0: 对，其实这些对小朋友的这个成长、哦、甚至他之后的人际关系，读书或者是工作的人际关系也都会有影响，对不对？
1: 是，
0: 嗯，
1: 所以你能把握他的荷尔蒙，就会影响
0: 把握他的人生，
1: 是，
0: 对不对？好，今天我们这一集呢，主要先跟大家起个头哦、嗯，什么是荷尔蒙呢？它怎么左右了你的人生？那接下来呢，我们赵康老师也安排了这个荷尔蒙家族，
1: 是
0: 可以这样形容吗？
1: 是
0: 荷尔蒙家族里面的一些主题要来跟大家做分享，嗯、
1: 是
0: 好、哦，好，那老师有没有需要再做补充的？
1: 最重点就是我们。如果现在没做就先做第一步，先碰他，先戳他、嗯、不论是你的孩子、嗯、不论是你的老公、
0: 啊、
1: 如果你很久没碰你的老公，
0: 我们先从牵手碰
1: 碰，牵手也可以，
0: 是的，
1: 拥抱也可以
0: 啊。 OK， 因为不要太大的动作会吓一跳、哦、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跟老师聊到这了，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从这个荷尔蒙怎么左右了我们的人生里头呢来跟大家继续做个分享、
1: 嗯、
0: 好，那如果听众朋友有任何的想法都非常欢迎您写信到电台来，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喽，谢谢老师，
1: 拜拜。
2: 游戏是孩子的工作，在许多成人眼中，玩乐是放松、休闲、打发时间，因此不认为孩子能够从玩乐中获益。而事实上，这个阶段的孩子可以透过玩的方式练习这个时期应发展的能力，进而奠定未来发展的基础。例如，一个推着椅子走来走去、爬上爬下、跑来跑去的孩子，您了解他正在忙什么吗？不知情的大人可能会大声地阻止孩子的行动。其实，孩子正在练习肌肉协调的能力，透过练习熟练动作，可以在未来走得更稳、跑得更快、跳得更高。玩对孩子而言有着不可取代的价值，透过玩所产生的愉快情绪，更能够帮助孩子塑造正向人格。在合乎规范的前提之下，不如放手让孩子尽情地玩吧。
3: 白天到黑夜，陪伴您的好朋友。收听汉声广播电台，请转到北部地区 FM 106.5，中部地区 FM 104.5，江南地区 FM 101.3，高屏地区 FM 107.3，宜兰地区 FM 106.5，花莲地区 FM 104.5，台东地区 FM 105.3，关山地区 FM 105.3。

0: 金门地区 FM 107.3。除此之外，也可以透过汉声电台的官方网站、网路线上收听哦。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1: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聆听由小熊出版所出版的正言法师说给孩子听的暖心故事。
2: 守空锅的老夫妇。很久以前，在日本的一座山区小镇，住着一对相依为命的老夫妇。他们年事已高，而且膝下无子，没有什么亲戚往来，住家附近也没有邻居。虽然生活过得清苦，但是这对老夫妇心中充满着爱，几乎没有烦忧。老爷爷笑着问老伴儿说：
3: 老伴儿啊，早啊，你今天开心吗？
4: 很开心啊，就跟你一样。
2: 老夫妇每天都会彼此问早道好，一答一问之后，两个人就会看着对方哈哈大笑，笑声传遍整座山谷。到了晚上，老爷爷也会问：
3: 老伴儿啊，晚安，你今天快乐吗？
4: 我很快乐呀，你呢？
3: 我也很快乐呀。我们明天有饭吃吗？
4: 啊，家里空空如也哦，我们明天再想办法吧。啊，晚安。
2: 两个人依然相视而笑，似乎没有什么事可以难得倒他们，问题总能迎刃而解。冬天大雪纷飞，再过两天就是大年夜了。老夫妇晚上彼此问候之后，老奶奶看着空空的米缸说：
4: 啊，多希望能做些好料理，过一个丰富的大年夜。
3: 那我们有什么食物吗？
4: 啊，什么东西也没有呢。
3: 我们有刚做好的五顶斗笠呀，明儿个我拿去镇上卖掉，这样我们就有钱买年糕、白米，还有买丰盛的菜肴了。
4: 真好，真欢喜。
2: 隔天清晨，大雪持续下着，老爷爷赶着出门，地上的积雪好深好厚。老爷爷戴好头巾，拉紧了衣领，手上拿着五顶斗笠，冒着风雪朝城里走去，在雪地上留下了两排清晰的脚印。老奶奶在门口目送着他，不忘叮咛说：
4: 哎，路上小心啊，别跌倒了。
3: 我知道了。
2: 就这样，看着老爷爷的背影越来越远，直到看不见了，老奶奶才关上门。在雪地里行走很不容易，老爷爷冒着大雪走得十分辛苦。就在快要到达城里之时，远远地看到有六个人影，他心里想：
3: 这么冷的天气，这些人站在路边做什么呢？
2: 老爷爷走近一看，发现原来是六尊地藏菩萨的石像。他看到每尊菩萨身上都是雪花，于心不忍地说：
3: 哎呀，天气这么冷，这些菩萨一定也冻坏了。
2: 他赶紧拍掉菩萨们身上的积雪，然而大雪纷飞，怎么拍都拍不干净。
3: 这雪一直下，我这样清理

0: 远也不是个办法呀。
1: 老爷爷灵机一动，想到手上的斗笠，就为菩萨石像一个戴上一顶来抵挡风雪。可是石像有六尊，斗笠只有五顶，怎么办呢？老爷爷一下子就想到了办法，他取下了自己的头巾，仔细地绑在第六尊石像的头上。
0: 可以为菩萨们遮挡一些风雪，我就安心了。
1: 手上已经没有斗笠可以卖钱的老爷爷，只好转身慢慢走回家。老爷爷到家的时候，天色已晚。老奶奶看到他回来了，很高兴。老爷爷不好意思地说：“
0: 哎呦，对不起，我空手回来。”
1: 老奶奶愣了一下，马上说：“啊，没关系，只要你平安回家，就是最好的礼物啦。”哎，是路上发生什么事儿？你带出去的斗笠呢？老爷爷把路上的经历一五一十地说给老奶奶听，一边说一边笑。老奶奶看到他那么愉快，也听得好开心，并且称赞他做得很好，非常虔诚又有爱心。虽然大年夜没有米可以煮，但是老夫妻看着空空的锅子仍然相视而笑。老奶奶告诉老爷爷说：“啊，咱们早点睡吧，睡着了就不会觉得饿了。”“
0: 是啊，早点睡，明天起来咱们一样过新年呢。”
1: 这对老夫妇并没有因为贫困就自怨自艾，相反的，他们的生活时时有爱，即使贫穷也会快乐，就算有挫折也能获得纾解。人们只要心中的爱多一点，贪欲就会少一点；感恩多一点，争执就会少一点。

好，我们今天的宝贝宣言就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对节目内容有任何建议想法，或者是想跟黄轩分享您育儿的大小事，都非常欢迎您写信到汉声广播电台。来信请您寄到台北市中正区信义路一段三号 B 栋三楼给黄轩收。祝福您平安快乐，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广播电台，汉声新闻与您同步掌握社会脉动。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这节汉声新闻。总统赖清德昨天傍晚抵达友邦史瓦蒂尼访问，他表示走向世界和每一分良善的力量，互助互惠是台湾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也是对世界的许诺。面对挑战，台湾以决心和努力克服一切，面对打压不公，坚持公义，理性应对。总统昨天傍晚在脸书发文表示，他在稍早抵达友邦史瓦蒂尼，原定4月22号的出访因为非预期的外力而暂缓，经过外交跟国安团队连日来的缜密安排，今天顺利抵达。尽管晚了几天，使国人民依旧给了最热烈而温暖的欢迎。总统指出，期待此行透过更紧密的经济、农业、文化和教育连结，持续深化台史邦谊，促进台湾的国际合作，使国不畏各项外交跟经济压力，透过行动为台湾的国际空间发声。对此，他也将代表台湾人民诚挚向恩史瓦蒂三世国王及使国政府致谢。

0: 总统说，走向世界和每一份良善的力量互助互惠，是台湾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也是对世界的许诺。面对挑战，台湾以决心和努力克服一切，面对打压不公，坚持公义理性应对，热爱自由和和平的我们不寻求对抗，但也绝不放弃走向世界，为了自己和未来的每一代台湾人，我们会坚持到底。而总统赖清德昨天抵达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展开国事访问，法新社等三大通讯社都有相关报道。美联社引述赖总统在翠上的发文报道，总统强调台湾绝不会因外部压力而退缩。路透社报道，赖总统这一行程原定两周前进行，但因若干印度洋国家临时取消专机飞航许可，行程被迫暂缓。台湾政府将此事归咎于北京施压所致。而法新社报道，总统在脸书发文表示，原定行程因为非预期的外力而暂缓，经过外交跟国安团队连日来的缜密安排，我们在今天顺利抵达。总统赖清德昨天抵达友邦史瓦蒂尼展开国事访问，引发中国大陆国台办批评，并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陆委会回应，中华民国总统要去任何地方不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而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尽管日前因为无端的外力因素导致行程暂缓，但这影响不了台湾走向世界的意志，台湾也不会因此在世界缺席。中国大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昨天晚间透过发言人陈冰华答记者问民意，对于赖总统出访一事大加批评，称赖总统外窜至史瓦蒂尼是彻头彻尾的麻烦制造者，所谓的外交成果不过是玩弄伎俩。陈冰华还宣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祖国必然统一大事不可阻挡。另外，外交部也指出，中华民国台湾向来是主权独立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身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循国际规则出访友邦，是台湾实践作为国际成员的基本权利，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针对中国外交部发表不理解国际外交事务的评论，外交部予以严正谴责及驳斥。外交部指出，中国在过程中无理阻挠、施压弱势国家以及迫害国际规则才是麻烦制造者，就如同国际社会先前所批判，中国将飞航安全武器化才是破坏安全稳定的做法。外交部表示，考量元首安全跟外交互动，抵达目的地后才予以公布，类似的国际潜力所在多有，赖总统此行一切依循国际法、国际规范、外交惯例，并依照台湾法规办理。外交部强调，民主自由不是挑衅，国家间基于互惠尊重的往来合作才能带来和平，只有威胁和破坏规则才会伤害和平。北京当局以不成比例的反应施压非洲国家，扭曲国际规则，为全球带来矛盾跟冲突，谁才是麻烦制造者不言自明，其做法是无法带来尊敬。
1: 最清新、最快乐的声音，汉声广播电台。
0: 115年全国大专校院运动会昨天盛大开幕，国防部不仅派出义工队、战鼓队担纲开幕演出，也特别在会场周边安排武器装备陈展、多元互动体验摊位，让民众近距离认识国防建军备战成果，进而深化全民国防推广成效。此外，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开幕仪式表示，赛会有三项指标意义，包括从北极领回圣火照亮台湾、运动部的成立以及祝福选手在全大运及未来亚运会取得佳绩。115年全大运开幕仪式昨天在国立中央大学热闹举行，除了各参赛学校的学生师长参与外，也吸引许多民众前来共襄盛举，共同庆祝一年一度的运动盛会。国军特别在现场展出印第安挑战者重型

机车、20机炮悍马车、雷射破风移车等装备，同时也准备未爆弹处理组装备穿载、红卷火箭模拟器等互动体验，吸引民众热烈参与。活动期间，宪兵快速反应连的印第安挑战者重型机车最吸睛，民众争相的合影留念。海军陆战队则展示20机炮悍马车，开放民众登车体验，亲身感受国军官兵保家卫国的日常。空军则展示车载雷射式破风移车，向民众介绍空军天气预测工作，展现气象专业职能与研究成果。而为了拉近军民距离，现场设置多项互动体验，三支部弹药库设置未爆弹处理装备体验，让民众穿着防护背心跟防爆头盔体验搬运模拟弹药过程。陆战66旅则准备双联装刺针飞弹，使民众可以实际操作武器装备，认识防空武器的运作原理。其中海军陆战队特别展出尖针型无人机，并架设体验模拟器，邀请民众亲自推动遥感，化身一日无人机操作手。在陆战队官兵专业且耐心指导下，民众全神贯注练习起降与航向控制，并挑战飞跃虚拟障碍物，寓教于乐的沉浸式体验，不仅让国人零距离感受国军新式装备战力，成功深化保家卫国理念，凝聚全民国防共识。此外，在开幕活动中，陆军专校战鼓队带来震撼人心的战鼓表演，气势磅礴的鼓声为现场的运动员们鼓舞士气。国防部义工队也以欢快的乐声和生动活泼的舞蹈，为一年一度的运动盛事暖场，展现国军部队源源不绝的活力跟热情。而带着孩子参与活动的民众赵伟宏表示，透过官兵解说跟实际操作步枪等装备，深刻体认各项现代化装备在防卫作战中的关键角色，也对国军平时训练跟任务有更具体的认识。以上新闻是由徐燕编辑播报，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在悠闲的午后，你想来杯轻松的下午茶，吹吹风，看着窗外的风景，还是来点动感的音乐，享受生命的活力。我是嘉怡，欢迎收听汉声下午茶，陪你度过欢乐的午后时光。

家人朋友午安，欢迎收听宝藏探险周记，我是嘉怡。五月份有一个最重要的节日，对于有另外一半的朋友来说，最重要的当然就是520情人节了。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说要带另外一半去吃什么大餐啊，或送什么花啊，给他什么样的行程啊，看场电影的话，没关系，我们今天已经帮听众朋友们准备好了，要来跟听众朋友们推荐是来自于台南人剧团所演出的一出舞台戏，叫做《爱在极光下》。这一场舞台剧呢，它总共有九个场景，分别是我们不同在生活当中，可能是情侣啊，可能是夫妻出现的一些争吵，或者是怎么样把爱给说出来呢？我们今天呢，带给听众朋友们这一部《爱在极光下》，特别邀请到来自于台南人剧团张家珍，家珍 ，Hello。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嘉珍，
1: 以及小韩。Hello，
2: 大家好，我是林小韩。
1: 好，我们首先呢要先请两位嘉珍跟小韩来到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因为我发现说，《爱在极光下》它其实是来自于一个国外的作家所编的一出舞台剧。这出舞台剧它的原名叫《Amongst Men》，它就是发生在美国缅因州的一个故事。那它的原著叫 John Cariani。 那我们这次台南人剧团把它这个非常棒的作品带来到台湾，同时也给它一个新的名称，叫做爱在极光下。我们想到极光的这个场景，可能会觉得说哎，很浪漫，或者是所有的奇迹都会在极光下发生、但我们发现这一出舞台剧呢，它其实在这个小镇里头啊，极光下里头，星空熠熠，发生了很多的故事。我们是不是先请嘉珍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爱在极光下》的这一出舞台剧的主轴是什么呢？
0: 因为它九个都是不同的片段，
1: 是
0: 它其实九个故事有一些，我觉得它把所有的爱情的会发生的
1: 事情
2: 可能不同面向，
0: 对，例如有一见钟情的，有例如外遇的萌芽，
1: 是，
0: 然后或者是后悔的。
1: 就可能离家出走太久，
0: 对
1: 回来要找爱人之后发现爱人已经娶别人了、
0: 或者是表错情会错意的，
1: 是，
2: 或是爱情突然发生，
0: 对，所以他每一个场景里面都有一个其实真的都有一个关于爱情的主题，但是他都用一个非常有趣然后非常剧场魔幻的一个方式把它呈现出来。所以要说什么主轴贯穿的话，那当然是爱只是爱的各种面向，他在每一个场景里面都让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展现。
1: 是，因为我们也发现说《爱在极光下》这一出舞台剧呢，刚刚嘉珍提到最重要的核心就是爱嘛，就符合我们的浪漫520情人节。可是很特别的是，这出舞台剧把爱给具象化了，它把爱变成是可能装在牛皮纸袋里面的一个物品，或者是它可以让我们观众实际去看到爱的分量有多大有多小有多么珍贵。所以我们是不是先请小韩来跟听众朋友们聊一下，以往大家会想说哎，九个场景，所以是以地点来分吗？还是以情绪来分呢？我们可以怎么样认识这九个场景呢？
2: 这个九个场景其实它就是发生在一个小镇里面，然后同样设定在一个星期五的晚上，然后不同的小镇的不同地点发生了关于爱情的讨论，这样、对，
1: 真的。
2: 然后你刚刚说的那个具象化的东西，我记得我第一次看那个剧本的时候，因为导演有请我们选说你
1: 要演哪一个场景，
2: 自己想要演哪些场景然后我们还讨论一下，想说哇，真是考验我们，就是不知道我讲了会不会就演到但是就是很认就开始看了剧本。第一场有一个叫做他的心的这个场景，也是嘉珍会演的场景，后来我没有选到这个，我没有被选到但是这个场景我那时候印象深刻，就是这个女主角她的心因为跟她的丈夫外遇，所以她就说她的心碎了、然后通常我们听了心碎就是有种心痛的这种表现、但其实她剧本里面她真的把她的心装在一个牛皮纸袋里面，她说她碎成两半，然后去给医生动手术的时候还拿出来，但是又摔到地上碎了更多片、变成
1: 真的
2: 更细碎，然后她装
0: 心碎的那个
2: 真实的碎掉像一个可能花瓶碎掉的那种感觉这样。对，她就拿着这个纸袋然后遇到了这个新的人，他们之间就产生了一些因为男生听了她 男生听了她的故事之后很心疼她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被吸引，所以他们但是女生有一点点微微的抗拒，但是他其实也是有所呼应的，他就告诉他说可是我原本那颗负责这个功能的心已经碎掉坏掉不能用，所以我不能回应你的爱。
1: 真的，我必须要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刚才小韩讲的这个故事呢，我先稍微剧透一下好了就是我们讲的被具象化的心碎的心呢，它被装在一个牛皮纸袋里面，女主角把这个心破掉的心拿去医院缝缝补补，结果后来呢也因为这个牛皮纸袋里头的碎掉的心，他会想说我已经曾经受过伤了，我还要把这个心交给其他人吗？以往我们在一段恋爱一段感情当中不会有这么具体的啊，我伸出手把心给你或我把手收回来代表我不愿意信任任何人，但那位男主角说没关系，我就是最擅长修复东西的工人所以我可以修复你的心、真的是好浪漫

0: 为我们先请小韩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好了。刚才你有说《爱在极光下》在演出之前呢，其实导演都有给你们各自看了九个场景的不同的故事。
1: 嗯，
0: 其中最吸引你的就是刚刚我们讲的《碎掉的心》这个故事吗？
1: 也还蛮多的。其实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场景都有它迷人的部分，
0: 吸引的部分。
1: 对，因为像刚刚嘉珍说的，它就是讨论不同面向，所以你都会在

0: 修的。好，所以可能也要把自己碎掉的心拿给家珍来修。
1: 我觉得如果你如果真的是面临到一些例如现在
0: 心碎的状态
1: 的话，或许来看一些这出戏可以给你一些疗愈的效果也不一定。
0: 是，所以、
2: 就是对，相信极光还有
1: 可能都还有一些新的东西会出现，新的东西会萌芽。
0: 新的东西会出现跟萌芽。好，那再来我请小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你自己其实也另外演了就是另外一个场景的角色。
2: 是，
0: 那你在那个场景的名称是叫什么呢？
2: 我还有演其他三个
0: 啊、哦，是，
2: 所以其实我们在戏里面都还蛮忙的，就要切换一下角色，
0: 所以可能我下场之后就马上换衣服换到另外一个角色。
2: 对，刚好我有一个是接的，就上一景演完，然后下一景就要再演下一个角色、
0: 啊、是。
2: 但那一个场景我觉得蛮有趣的，那第二场它是叫悲与喜。对，然后我是演一个女生嘛，然后她今天晚上是她的单身趴，然后她明天就要结婚了。结果她在酒吧里面遇到了她的前男友
0: 啊。
2: 但重点是他们那时候分开的时候是我不告而别，就在某一个晚上我起床之后我就离开了她、
0: 啊、
2: 所以我再次遇到她的时候其实也蛮复杂的，因为我明天就要结婚了，我没有想到会在今天晚上还遇到他。
0: 可是你现在还单身哦，而且你还没结婚哦，所以你还有选择权哦。
2: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抓得很微妙，因为那时候的不告而别，就我自己在角色里面感受到的是，他其实可能试图有想要讲，但是也因为对方给他的爱吗，或是他们付出的那个已经有点落差，让他觉得你好像就不是那个人，我们好像我看不到那个未来会长什么样子，可能三年后五年后我都已经无法想象。然后他就带着这样子的感受离开，然后我觉得他也有一点点想要惩罚他，因为我会觉得对方就是他的这个前男友是有种他好像比较把他自己的关注力放在他自己身上，所以女生会觉得你是不是其实
0: 没有那么爱我，
2: 对，你只是在你在讲的话都是讲给你自己听，然后我什么感受你其实也没那么在意，就是有点点这个越来越
0: 疏离的关系。
2: 对，所以他就离开。后来他认识的这个要结婚的对象是一个很有肩膀的男生，所以就是这个选择的落差让我也去推算他那时候离开
0: 的原因是什么。
2: 对对对，
0: 但其实我们在剧本当中是不是就只能大概的了解到说哦，这一位女主角她不告而别，可是具体来说什么样的原因或因为什么样的故事导演并没有交代得很清楚。
2: 对，这是我觉得这一场对我来讲一直还很摸索的地方，因为其实我里面的台词也很不多，基本上都是男生一直在讲、在告诉我说那时候你怎样怎样、
0: 啊、
2: 然后我现在怎么样了，然后我们可不可能怎么样、要不要再来我家玩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说对啊，是啊，很好啊，我过得不错。对，
0: 你等一下，你到底有没有跟你前男友说你明天就要结婚了？
2: 对，后来就是决定告诉他，因为我觉得他对这个男生其实还是有他的情分在。对，就是他还是有他想要照顾的那个部分，只是他觉得不可能我一直是照顾你的人，我们应该要是这个位置应该是流动的。对，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做到，所以他离开了这样。所以他后来还是告诉他，因为他有点希望他们两个都可以继续往前走，因为我已经往前走了、然后我也不希望他只一直
0: 纠结在这一段感情，
2: 因为如果我觉得是因为对谈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如果我没有告诉他，他现在还是一直觉得说啊，我会回来，我只是暂时去了哪里。这样。
0: 好，那家珍呢，你如果今天你是身为在这个可能前女友突然回来找你，而且他不告而别，就是一去就是五年十年，回来之后我们整个人都变了，他说你还记得我吗？你这时候会再答应他的挽回吗？或者是你会怎么样看待这个回来的前女友？
1: 这个可能要看我觉得不告而别的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虽然这个剧作家并没有把他们之前的故事放上去，但是我觉得从演员的表现以及演员的处理这些台词里面，其实我觉得观众完全是可以看得到他们的相处模式会是怎么样，所以会导致这个女生最后会当时会选择离开这个男生。当然这些男生他也没有真的 不好，或者是他也没有这个，因为像。

0: 有一些男、真的可能例如我真的很喜欢分享我的事情，我很喜欢讲我的事情，有些人会觉得这样的人蛮可爱的，
1: 是，
0: 可是真的要选择一起走下去，一起去经营一段非常长久关系的时候，
2: 因为像你刚刚说那样、他可能也是、我们当普通朋友也是可以分享
0: 的，所以能不能持这个，能不能走到下一步，可能真的会是像这一出戏里面真的会探讨，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真的适合再往下一步前进但然后又没有对错的问题，
1: 对
0: 对对对、
1: 因为其实我们讲说两个人要一起相爱或者是让一段关系走得更长更远，其实两个人都是来自各自不同的原生家庭跟背景，那一旦两个灵魂或两个不同生长背景的人碰撞在一起，磨合需要很多时间，就像刚刚两位讲到的，其实剧中的男女主角并没有谁对谁错，而是说在于他们能不能接受现在感情的状况，或者是他们能不能够好好的去对待对方等等的。所以其实你看同一个剧本两个人来看，或者是所有的观众来看，基本上都会有不同的共鸣，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这么推荐这一部《爱在极光下》，来邀请听众朋友们一起前往水源剧场来去欣赏。那节目到这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一段月过后再继续请嘉珍跟小韩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更多《爱在极光下》里头的故事咯。休息一下，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到宝藏探险周记。

大家好，我是嘉宾友谢明佑。您现在收听的是汉声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加入国军，支持国防，为台湾贡献一份力量。

0: 直播。
1: 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汉声广播电台每个礼拜五下午3点10分到4点的宝藏探险周记，我是嘉怡。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由台南人剧团所带来的爱在极光下，即将要在5月16号到5月31号在水源剧场演出。爱在极光下的这一出舞台剧里头呢，总共有分成9个场景，而每一个场景呢，都是我们可能平常生活当中看到的一对恋人，一对夫妻，或者是感情。

0: 即将被拆散或者是分开的一段关系里头所演绎出来的戏码。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爱在极光下》里头的演员嘉珍以及小韩来跟大家分享故事咯，再次欢迎两位。 Hello 好，那我们继续来请教一下小韩，因为刚才有提到说其实你在《爱在极光下》的舞台剧里头总共九个场景，你就演了四个场景。譬如说我看到有一个蛮有趣的名字叫做好痛，好痛也能是一个场景吗？它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对，这个故事也是我看的时候蛮惊喜的一个场景，很有趣。它就是我饰演的那个女生，她是有男朋友，然后他们搬到一个寄宿公寓，因为就是家里面的屋顶坏掉，所以他们先暂时搬到这边。然后在洗衣房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个很特别的男生，对，但因为他自己就是跟男朋友一点感情触礁，所以他就是心很烦躁，然后在那边烫衣服啊，然后来收板子的时候不小心打到了这个男生。就这个男生因为他很打了很大一下，他就很慌张，可是这个男生就很冷静，然后跟他说我没事，他不会痛。然后他就想说怎么可能这样，然后就开启了这个相遇这样。
0: 是，
1: 然后男生告诉他说他感觉不到痛，因为他有一个特殊的疾病叫做先天性痛觉不敏感症，就是他天生不会
0: 就没有痛觉就对了。
1: 对对对，然后这个女生一开始还觉得有点疑惑，就是怎么会有这种，
0: 是在开玩笑吗？
1: 这不可能吧这样。但对，男生就这样告诉他，然后他这个男生很特别，是他就告诉他说哦，因为他感觉不到痛，所以其实有点危险。
0: 就是、哦，因为譬如说我被刀子捅
1: 了、啊、对对对、
0: 我不会痛啊，可是
1: 你其实身体是受伤害
0: 多了。
1: 对对，没错没错。
0: 是，
1: 所以他就是随身会携带两本笔记本，一本是会痛的东西，然后跟该害怕的东西，就是他哥哥告诉他说、因为你要把它写下来，然后你要背下来，这样你的生活才可以有所防备这样。然后看到这个哦，这个会让我痛，
0: 那
1: 我要小心、对，这个会害怕，我要小心这样。然后在很有趣的是，他就告诉他介绍这两个本子的时候呢，他就说哦，他应该要害怕什么漂亮女生还有爱情这样。然后女生就说哈，到底在讲什么鬼这样。然后他就说哦，因为他哥哥有教他这些事情他要远离，但是他不用害怕爱情，因为他哥哥觉得像他这样子有缺陷跟失能的人是一辈子都不需要去担心这件事。然后这就有点触到那个女生这样，因为我觉得这个角色叫 Marvelyn 这样。然后我觉得 Marvelyn 他是一个其实蛮热心，然后很会去奉献跟照顾别人的人，然后就是那种会去净坛当志工，我想象中是这样子，对，
0: 是，
1: 所以他其实遇到他的时候，他就是有一个怜悯或是一种
0: 同情之心吗？
1: 也有可能，而且加上他自己在感情上面有一点受挫，这样，所以他就开始在他眼里，他这个男生就开始带给他另外一种莫名的感受，这样，他听着他讲说他不需要害怕爱，这样，然后他就靠近了他，然后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就说因为爱会痛，然后女生就回答他说爱不应该痛，然后他就说可是因为他这是一个学习，就是哥哥告诉他什么他就接受什么，所以他就很直接说哎，可是因为爱会让我受伤，所以我不应该要怎样怎样，然后这个女生就这样看着他之后就说，很多人即使没有这个痛觉不敏感症，但是很多人都有他不一样的缺陷跟失能，很多人也是这样啊，然后他就亲了他。
0: 是哦，所以反而被洗衣板打到的那个男生去亲了 Marvelyn 吗？
1: 是 Marvelyn 先亲了他，就是他就这样看着他之后就做了这件事情。
0: 是，
1: 对，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被触动了，他就亲了他，可能这个男生让他觉得他很想给他一点点什么爱的感受。问号，
0: 我觉得可能是刚小韩讲的怜悯之心，或者是觉得说哎，其实我可以让你体验看看爱是一个很美妙的东西，它并不是会让你感觉到疼痛的一个事物吗？
1: 有可能，因为我觉得 Marvelyn 他是一个很，其实他应该蛮愿意去付出爱的，这样，对，
0: 所以等到他从洗衣店走回去的时候，他会不会也觉得说
1: 他后来哎，对，他亲了他之后
0: 很奇怪，
1: 男生就
0: 所以现在是什么意思？
1: 对啊，你不是有男朋友？
0: 然后
1: 他的这些，其实他这些很直接，很像小孩子的提问，
0: 是
1: 反而是给 Marvelyn 一个重新思考，说，对，我们应该是很爱彼此的，但是这些都开始，他也开始产生一点点问号，跟重新思考这段关系。
0: 像刚才小韩讲到的，你在《好痛》这个场景里头饰演的是妈妈。

0: Evelyn， 然后呢，他在洗衣店里头拿到洗衣板，不小心打到一个没有痛觉的男生。这个事件的触发让他间接的去思考说，我跟我现在的男友之间还有爱吗？或者是我们要走下去吗？哇，这也是一个很哲学的人生思考哦。好，那嘉珍呢？你在其他的场景当中，有哪一个是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吗？
1: 印象深刻的，啊，我刚才想要回应一下刚刚那个
0: 是
1: 他们那个场景，因为我在旁边看的时候，我很喜欢那个场景，因为我觉得这个剧作家把这个痛觉这件事情，他把它拿出来。到底爱会痛跟实际上没有痛，他去做了一个很奇特的比较。
2: 对，因为里面他会说男生被打到之后说有流血吗？他说哦没有。他说有红肿吗？没有。那我就没事。可是他就跟他说受伤不一定会看出来。
0: 对。
2: 因为心痛的那种
0: 感觉。他不是说你心脏破一个洞，不是啊，你可能心脏破一个洞你就要去医院就要去急救了。可是感情受伤，有些朋友会讲说啊，我在一段感情当中失恋了，或者是我的男女朋友不爱我了，我会觉得撕心裂肺。但你这个撕心裂肺并不是你的心脏真的有破损啊。
2: 对，因为你可能就在捷运里面坐在你旁边那个人就已经正在心碎当中，可是
0: 看
2: 起来若无其事。
0: 真的是，所以嘉珍有体悟齁。
1: 多少多少都有啦。
0: 是。
1: 但是而且他们的场景设定是在一个洗衣房嘛。
0: 洗衣店。
1: 我就在一个洗衣店里面，然后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她得要去洗她男朋友的衣服。
0: 为什么自己洗自己的不是很好吗？
1: 对，但是另外一个男生，他当然就是他不可能在社会上算是弱势，他也是在洗衣服，所以我觉得在那个空间里面，两个第一个人是受挫人，一个在社会上受挫人，一个在感情上面受挫人，在那边相遇
0: 一起了，
1: 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0: 嗯，
1: 所以这个场景我觉得非常值得看。
0: 嗯，我当初在看的时候也是觉得哇好有趣哦，竟然被洗衣板打到头还不会肿起来。好，那嘉珍呢，我看到里面有一个场景叫做坠入，而这个坠入最特别的地方不是说我一见钟情，而是两个直男，两个大直男，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本来去各自去跟一些可能女性朋友约会啊，开始讨论说你知道吗？我刚才那一场约会多糟糕啊！结果讨论起来之后，发现说，还是我们两个要在一起，是这样吗？是这样吗？
1: 我觉得在演这次场景，但我们现在我在跟另外一个演员王宏源，我们还在排练的时候，其实我们还一直在感受这两个人的感觉到底是什么。但我后来发现，真的有没有可能这个情感，就是无论是喜欢同性或异性，这个情感。说不定真的是流动的，因为这两个人他其实很努力的要去认识新对象，然后可能真的不断的触礁受挫，但是发现其实身边一直有一个好哥们一直在
0: 陪伴他，
1: 陪伴你在挺你啊，然后为什么没有啊？为什么不好好珍惜这段感情？
0: 身边的人，
1: 然后再一直往外看，然后在那一刻他们突然有这样子的感觉说啊。我身边有一个这么对我这么重要的人，为什么
0: 我不好好把握呢？
1: 对对对，
0: 嗯，
1: 当然还有我们还有很多，例如社会上面的想象，或者是对于直男
0: 的
1: 这个定义是什么？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当中心中当然也是有，所以他们也会觉得说，所以那个他们有一个人会说，
0: 要先等一下
1: 吗？对，朋友是有界限的，你不能够跨越这个界限。
0: 是，
1: 可是又很奇妙，就是当情感一来的时候。hold 不住的，
2: 就是制止不了。
1: 对，那个界限是挡不住那个东西的。
2: 我觉得这个是有趣的，是在这个剧本这个场景里面，他用了一个很特殊的肢体动作来表现这个无法制止
1: 啊。对，因为他这个叫做坠入嘛，坠入其实因为很多英文叫做
0: fall in love，
1: 它其实就是一个掉进去的，然后掉进去，它就是一个很直接的感受，我就是掉进去了。我虽然不想要，但其实。我也没有办法，因为当下就是发生了，
0: 所以是什么样的肢体呢？是取代亲吻跟拥抱的肢体吗？
2: 它就是跌落了，
1: 就是真的是坠入，
0: 我们就请听众朋友们实际进水源剧场来看到底是什么样的肢体。好，节目进行到这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一段月过后请小韩跟嘉珍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他们在爱在极光下这一出舞台剧当中还有一出非常精彩的场景叫做去哪了，这是什么样的故事呢？休息一下，一首歌曲过后回到宝藏探险周记咯。

0: 众朋友，您知道吗？长期滑手机可能会造成专注力下降，睡眠变差，学习效率变差，甚至情绪也越来越不好。提醒听众朋友，适当放下手机，别再让手机主宰大脑，把时间还给自己，一起迎接美丽人生。我是国家卫生研究院高龄医学及健康福祉研究中心黄旭文博士。您现在收听的是汉声广播电台，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持续收听宝藏探险周记，我是嘉怡。今天节目当中呢，持续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在五月中，5月16号到5月31号，在水源剧场由台南人剧团所带来的《爱在极光下》这一部非常棒的舞台剧。那今天我们也持续的邀请到台南人剧团的嘉珍跟小韩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在舞台剧当中九个场景里头更多的故事咯。再次欢迎两位 ,Hello!Hello!Hello! 好，那持续来请教一下两位啊，因为我有发现说，其实你们在《爱在极光下》的舞台剧里头有一场的场景，它叫做去哪了？问号，去哪了这一场戏呢，是你们两个一起演的哦。所以去哪了是指什么样的故事？是指说，哎，

0: 我的某一个东西不见了吗？家珍，
1: 他这个去哪了？主要就是他们俩，这一对夫妻，他们在他们已经结婚多年了，他们有小孩，然后他们在他们的结婚纪念日那一天，他们去到他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叫做回音湖的地方。然后溜完冰要回去的时候，老婆叫做 Marcy， 她发现她的另外一只鞋子，因为要穿冰刀嘛，
0: 所以要换的时候不见了，
1: 要换成自己的鞋子的时候，另外一只鞋子不见了。
0: 是，
1: 对，所以去哪主要在讲这个，但是呢，这个去哪了，因为在这个场景里面有很多开放的意思，就是
0: 很多隐喻，
1: 到底是对方的心去哪了啊？有可能是这个隐喻，所以他可以从在这里来看这个场景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去哪了，在例如你自己的投射的话，你可能会投射在不同的感觉上面。
0: 对，因为我在了解这一个场景的时候，会想说，明明表面上是在问说，哎，你有看到我的鞋子去哪里了吗？但实际上，可能导演想要带给观众的另外一个意义是说，我们都结婚这么多年了。我们的感情好像越走越远，你有看到你曾经爱我的那颗心去哪里了吗？所以这是一个很让人难过的故事。
2: 在里面的话，我其实前面会一直暗示他说你都不用心，然后中间我们也会一起看到了流星，然后他就又错过了，这样
0: 又错过了，
2: 他错过了看到流星的这个时刻，然后我就会说对啊，你错过了，但这个只是对啊，你错过了，其实我可能暗中暗示他很多事情，你错过了我们生活中的共同的什么
0: 时刻，某个
2: 时刻，对，
0: 或者是你错过了挽回我的时刻，我的心可能渐渐的觉得说不再爱你了，你已经错过了那个最好的时刻，
2: 然后我会一直告诉他说因为你都不用心。
0: Oh my god， 所以这句话听在 Phil 的男主角的心里头应该是很不好受的吧。
1: 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受，
0: 而且你们都结婚了还有小孩。
2: 是，
1: 当然我觉得在诠释角色或者是在看这个剧本一开始，当然会以自己的出发点来感受这件事情，但因为后来就是跟小韩排练久之后，才真的是会发现说，真的是每个在爱情里面没有对错，因为他们两个人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想要爱对方，想要接近对方，但是这个方式是不是对方想要的，真的不知道，
0: 不见得哦。
1: 所以真的可能得要讲，得要沟通。可是如果当讲跟沟通这一个连结的方式断掉之后，那可能两个人真的就是越走越远，
0: 越走越远，
1: 走到不晓得跑去哪里了。
2: 对，就有分岔路。
1: 因为对这个先生来讲，他觉得他完全扛起家计，
0: 对呀，
1: 他想办法想要让孩子过好的生活，想要满足他们所有的生活上面可
0: 的需求，
1: 所以他要把所有的时间几乎都花在他要再多赚一点，多赚一点。所以他会忘掉结婚纪念日，他会忘掉什么？忘掉什么？可是，他一样在用他的方式去爱他的家人，只是他会发现他的家人并不体谅他这样子
0: 啊。真的耶。是，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场景去哪了的场景当中，彼此啦，我觉得 Phil 跟 Marcy 可能都要多体谅对方，因为在我们可能有小孩有家庭要照顾的情况下，一定会有需要另外一半的时候，那你能不能够成为另外一半最好的后盾呢？我不知道。所以我们就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其实在去哪了这个场景当中，家珍跟小韩你们就是男女主角，所以如果现在请你们两位讲出在去哪了场景当中最让你印象深刻的一句台词，我们来测试一下有没有默契好吗？好，我数到三你们一起讲哦。
1: 这样一样的这个不可能。
0: 没有，不一样也没关系啊。
1: okay, okay, okay,
0: 好，数到三我们一起讲，然后我们等一下再来解释说为什么对这句台词这么的有共鸣。
1: 好
0: OK， 好，一二三。
1: 因为你一直不告诉我你对我的感觉到底是什么。
0: 好，完全听不清楚。我们先请小韩来讲一下你讲的是什么。
2: 我选的是跟你在一起再也开心不起来。
0: 哦，所以就代表没有爱啦。
2: 对，但是我觉得最困难的是，其实这一句台词是在整个戏很后面的地方才说出口。因为在这个前面他，我觉得他一定知道这个东西，可是有时候你心底知道某个事情，但是你还不愿意去接受或是承认这个爱的消失。因为你们曾经很相爱过，然后我觉得他会

0: 邀请他再回到这个地方溜冰，他们曾经有这么多美好，就是那个爱情出生然后在那边增长的这个地点，
1: 嗯，
0: 也是因为想要回想起以前那些美好的东西。其实我觉得他也不只是希望对方可以回想起来，他某种程度也希望自己可以回想起来，他们曾经是那样子的相爱。可是他来到这里之后，可能觉得，哦，真的，可能
1: 好像一切都改变了。
0: 对，我不得不，然后再跟先生吵架吵开来讲之后，就是要承认说，对，没有了。没有开心了，可能我们以前要结婚的那个时候就是希望因为我们在一起开心，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延续这个开心，可是现在再也没有。但他也未必是真的那么，当然很伤心啊，
1: 槁木死灰。
0: 对，但是我就是演完的时候，就是拉长一点来看的话，他也可能就是一个很好，因为他们终于说实话，
1: 把内心的感觉讲出来了，
0: 在这么久的这样兜一圈之后，终于面对面说实话，尽管非常场面难堪这样。
1: 真的这个冲击很大，因为你看在曾经最相爱的约会的地方讲着最伤人彼此的话，而且是很让人伤心难过的话。好，那嘉真呢，你选的是哪一句？
2: 因为你永远不告诉你对我的感觉到底是什么。
1: 是啊，所以我如果今天站在 Phil 男主角的立场来看的话，我也会觉得说，你怎么那么难懂，你都不跟我讲说你要什么，你都要我去猜，每一次我都猜错，你又不开心。
0: 对，
1: 是吗？
2: 是的，
0: 是。
2: 但我觉得这可能真的是很多人面对的困境。但我觉得有些人觉得我不说破，某方面来讲他是在想办法，他也其实在想要维持这段感情，他想要努力维持这段感情，所以他想要维持表面上的和平。他因为他也会害怕说，说破了会不会就没了，或者是说破了就吵了，他不想要吵。可是真的可能就是一直都不说破，然后一直都维持他表面的假象的时候，反而那个真的是只要一爆那就是大爆，
1: 就是貌合神离啦，就表面感觉是非常恩爱的夫妻，对对对，但私底下回到家根本就没有互动。是好，所以我们讲到的去哪了的这个场景，从鞋子的去哪了延伸到爱去哪了的隐喻等等的，我相信每一位听众在听故事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好，那所以这个去哪了的场景最后有好的结局吗？
0: 我觉得他还是他蛮
1: 好，没关系，我们就留到5月16号到5月31号到水源剧场来看《爱在极光下》。好，那最后我们也请两位来跟听众朋友们推荐这一场《爱在极光下》，因为总共有9个场景。那其实身为演员，我相信你们对于剧本的理解可能是更加深厚的，觉得说，这个爱的表象到底要怎么样去诠释出来？所以当你们在演完这出戏之后，你们认为有哪些的礼物，或者是有哪些在情感上的课题可以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做分享呢？
2: 我觉得在透过这九个场景里面，当然这九个场景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隐藏场景
1: 啊，所以这一定要现场看才知道咯。
2: 是，对，现场看你就会知道，但是那个隐藏场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到底你如何，你觉得你的接近跟他觉得我们的接近是不是一样的。
1: 知道。
2: 我觉得我在接近你，但他可能觉得，
1: 你在远离我。
2: 你在远离我。
1: 好悬哦。
2: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的情感跟人的互动真的是非常玄妙但是又有趣的地方。端看就是你怎么去解读这些东西。那我觉得看完这出戏真的可以带给很多当然除了爱情方面的思考，我觉得关于身为一个人你如何去面对你身边周遭的人，然后你可以有更多的面向去思考说，或许我一直以为的这样子的我
1: 的模式
2: 其实它还有很多种可能性。透过这个看到你很多种可能性的一出戏，或许你可以去想，或许真的可以想到说，我们在生活当中面对自己的父母，面对自己的情侣，面对自己的朋友，或许有更多的可能会发生。
1: 真的。好，那小韩呢，你在演完这一出舞台剧之后，你觉得有什么样的礼物可以带给听众朋友们呢？
0: 也是蛮像嘉真说的，因为我觉得

0: 得你来看这出剧，就像我们自己在看这些剧本跟这些角色的时候，你是可以在一个外面外围观看这个，
1: 旁观者的
0: 概念，对，观看整个故事。但因为我们自己在自己的故事里面就是一个主角，所以有我们不太会站到对方的位置去看到这事情的全貌这样。但是当你可以站拉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去有点整理一下说，哦，也许他也有他那个角度出发的事情这样。对，因为这个就是自己我在跟另外一半在有读一下这个剧本，然后我就跟他交换角色念的时候，会觉得啊，
1: 原来你想的是这些。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可以因为这个然后开始有讨论爱情这个主题，虽然我们自己在里面，但是我那天也有分享说我跟家珍演完那个去哪儿的那一景，然后心里面还是很难受这样，然后就是在描述的时候就讲到就哭了这样，然后他就问对方就问我说，哎，那你会因为这样开始有点不相信爱情这样，然后我就说不会啊，因为我知道我们两个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就是每个人
1: 不同的角色，
0: 不同的对，我们是不同的状况，所以我只是会觉得曾经很相爱的东西到那样走到爱消失殆尽，很让我受伤很难过这样，但是我们可以，那也是某一种提醒，也许我一定知道，我知道那个会发生到那样一定是中间开始有一点状况，有点问题。那我们可不可以因为这样然后提醒对方说，那如果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要说出来或是什么，就是开始会有这种讨论跟微微检讨，就是先注记一下说，哦，如果发生了我们就要怎样怎样。
1: 好，所以以后我看到伴侣说我的鞋子呢，另外一只鞋子去哪了所以我是不是就要
0: 某个暗示说，哦，我是不是太
1: 哪里做错了啊？今年的情人节还没准备礼物
0: 那我忘了什么吗这样。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听到家珍跟小韩两位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爱在极光下，其实就是一个以爱为主题去探讨说，像我们最后一个场景去哪了，我们可以去理解说，哎，彼此两个人的心境是什么，那为什么会走到爱慢慢消失的这个地步。我相信去观看的听众朋友们或观众朋友们一定也能够了解到说，哎，其实我们看完之后也能够投射在我们自己的感情状况底下来检视一下说，我们怎么样维持我们之间的爱。好，所以这一部非常浪漫的舞台剧爱在极光下推荐给听众朋友们，在什么样的时间演出呢？
0: 它会在5月16号到5月31号总共有3周的时间，然后我们这一次比较特别是演员呢，我们有分成2组这样，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上台南人剧团的粉丝专页，然后或者是 OpenTix 两厅院的文化生活的这个购票网站，里面会有不同组的
1: 详细资讯，
0: 对对对，还有演员的资讯，所以因为我相信不同的人诠释起来会蛮不一样的，我们现在也还没有看过另外一组，所以其实我们也很期待
1: 是，
0: 对对对。
1: 好，那如果我想要看小韩跟家珍的戏码的话，我应该挑选哪些场次的就会看到你们呢？
2: 哦，在 OpenTix 上面你点进去你就会看到有 A 组跟 B 组我们是 A 组
1: OK， 好，请认明 A 组，
2: 我们是平均年龄比较高的一组
0: 我们都是昵称，我们是中年组
1: 啊，但是可能演起来情感也比较丰沛啊是，所以如果说 AB 两组都想看很难抉择的话也没关系，我们已经帮大家整理好了。5月30号礼拜六这一天呢，下午2:30是 A 组的演出，那我们可以在公馆逛一下吃个东西之后再待到晚上7:30呢正式开始又是 B 组的演出，所以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去水源剧场感受一下 AB 两组不同的角色不同的演员为这一场戏所带来不同的诠释。那今天我们在节目最后呢也非常感谢小韩跟家珍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一出非常棒的舞台剧爱在极光下咯，再次感谢两位的分享，谢谢
2: 谢谢。
1: 好，今天在听完两位的分享过后，宝藏探险周记节目也慢慢的来到了尾声，节目最后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祝福听众朋友们有个美好的一天咯。我是嘉怡，宝藏探险周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的松手是我温暖的摇篮，摇啊摇的我就睡着了。
1: 妈妈的双手是魔术师的仙女棒，只要她轻轻挥舞，家里马上焕然一新。
2: 妈妈的双手是安全的港湾，当我玩累了，就想立刻回到她的怀抱。
3: 妈妈用双手抱着我，摸着我的脸的时候，那是世界上最美的一双手。

0: 晨光文教基金会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收听汉声，品味人生。艺术大师罗丹曾说，生活中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只要您张开所有的感官细胞，您将发现美无所不在。
1: 相约遇见美，朱琳制作主持。

各位朋友早安，欢迎您再度按时收听相约月见美，我是朱琳。上周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到了目前任教于台北大学中文系的许佩欣老师，导赏了《我的意外爸爸》这部好电影。不晓得朋友们上周是不是也听了？那么因为这部电影的内容非常非常丰富哦，它的寓意还有它的拍摄手法有很多可以谈的地方，所以在上礼拜我们还没有谈完，今天将继续跟大家分享这部《我的意外爸爸》。节目开始，我们先来欣赏一首陈绮贞所演唱的《旅行的意义》。

好，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再度邀请到目前任教于台北大学中文系的许佩欣老师来跟大家聊《我的意外爸爸》这部电影。 这是世之愈合在2013年所出品的一部电影哦， 当年还获得了坎城影展评审团奖。上礼拜呢我们已经谈了这部电影，但是因为这部电影太丰富了，所以一集的时间实在是谈不完，我们今天将再度来谈这部《我的意外爸爸》。 那么我们同样的再把这部电影的故事大纲跟大家讲述一次哦。那么这个在电影当中的男主角梁多，也就是福山雅治所饰演的这个角色，他是一位事业有成、生活井然有序的建筑师。有一天呢，他接到了医院打来的一通电话，也就是说在6年前他们所出生的儿子竟然在出生的时候被报错了。那之所以会被报错，是因为当时

0: 产房里面有一位护士见不得别人好，所以就调换了婴儿。也就是说，良多他一手养大的孩子并不是他亲生骨肉，而他的亲生儿子呢，是在另外一个水电工家庭成长。那么随着两个家庭的相遇，他们的命运就被迫交织在一起。一边是讲究规矩、重视成就的家庭，那么另外一边呢，是随性温暖、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那么当时这个医院提出说，最好是能够把孩子换回来哦，让两个家庭这时候就陷入两难咯，是要回到血缘的正轨，还是要守住已经建立六年多的情感呢？那两个家庭就开始多次见面，也相处在一起。这时候大人开始动摇了，孩子们也在陌生跟依附之间挣扎。而良多这位一开始坚信血统至上的父亲，也在过程当中慢慢的改变。这是这部电影的一个大概的内容哦。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网络上去寻找这部电影来欣赏，真的值得一看再看。那上礼拜我们谈到了这部电影《失之愈合》当初拍片的一个灵感，也谈到了血缘跟时间。最后呢，我们谈到了两个家庭的对比，两个家庭的父母亲对于孩子的态度、相处的方式，真的有非常大的不一样。好，我们今天要继续从这个地方开始谈起。
1: 对，应该是先讲，就是说，其实《失之愈合》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呢，它的对比法用的真的是非常好，它一层一层一层的对比哦。当然你，可能最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穷爸爸与富爸爸的对比，那我们讲这当然是一个比较简单粗暴的一个分法哦，但是实际上讲的就是一个人生胜利组的这个良多的这个建筑师的家庭，跟另外一个就是比较随性随缘哈、不追逐名利的，然后过一般就是平凡人生活的这个灾木，然后这个水电工的家庭，这两个呢，他先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那两个孩子在交换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看到两个家庭其实是不一样的家庭气氛的哦。上一集其实我们谈到，就是说这个水电工所养的这个灾木留情，这个灾木留情这个小孩子就是良多的亲生骨肉嘛哈。那当他交换孩子要去他们家住一个周末的时候呢，其实他是蛮难过的哦，因为呢这个家呢太安静了哦，而且呢看不到爸爸。都是妈妈在家陪他，然后呢其实他也没有什么游戏可以做，他就只好怎么样，
0: 玩手游，
1: 还有呢就是弹钢琴，他全部乱弹，他就是用重压的就乱弹，
0: 他没有学过啊，
1: 所以对，而且其实
0: 玩钢琴
1: 他为什么要重压，除了是皮之外，其实他也是一种表达情绪的反应，在那边太闷了，他没有事情可以做然后呢其实唯一关心的就是什么时候可以把我送回去所以其实这个也让这个就是应该是良多的妻子就是爷爷公绿，他其实是觉得蛮伤心的，他不知道该怎么样跟这个孩子建立关系，然后再加上他的老公对这个小孩呢其实有百般的挑剔，就是包括拿筷子的姿势不正确都要纠正，然后呢让他独自洗澡之后呢，我们以前不是会有那个什么黄色小鸭吗，他浮满了这个整个浴缸的时候，他就用筷子去夹他。那可是呢对比另外一个家庭呢，其实当这个就是良多的这个养子
0: 庆多
1: 就是庆多到了灾木家之后呢，他其实可以跟灾木爸爸一起洗澡，在一个小小的浴缸，非常符合日本的一个亲子关系，就是其实父亲跟小孩要一起洗澡的，因为他们的沐浴的文化是日本的一个很深层的家庭关系的，还有就是人际关系的一个维护的方式，就是我们可以到坦诚相见的地步这样子哈所以呢良多家他根本不跟小孩一起沐浴的，那这个跟小孩一起沐浴的时候就可以跟小孩玩水，所以呢这个庆多就跟这个灾木爸爸就他有一点点闷闷的，因为他没有这样子一起洗澡过哦，爸爸都训练他独立要一个人洗，那于是呢这个灾木爸爸为了逗他开心的时候就跟他讲说，来你可以指我的身体的某个地方，然后一指之后他就喷水
0: 哎，对
1: 他就是把自己变成水枪，就小孩子玩几次之后就觉得很好玩，对，就是这个爸爸太有趣了，光洗澡不一样，吃饭的 吃饭也不一样，好，就是说两个家庭呢，其实当然就是这个良多，就是他们吃的东西是比较。

0: 哦，好，就是比较精致一点、高档一点的，因为他们吃得起。可另外一个家庭呢，他是很多菜，好，各色各样都有，但是还有一堆弟弟妹妹可以陪他一起抢菜，所以呢，一开始的这个庆多其实是受到教养的，而且没有人跟他争食，
1: 是，
0: 所以呢，他有一点点有点发愣，有点瞪，就愣在那里，对，而且拘谨。可是大家开始开吃的时候，哎，他慢慢也适应那个环境，就是一个很热闹一起吃的环境。然后呢，甚至就是说，他后来因为扮演这样小哥哥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呢，他还带着弟弟跟妹妹去妈妈的便当店领便当，然后呢带回去吃饭，就是这个整个生活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还有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习惯，比方说这两个家庭他们刚开始见面的时候，
0: 对，
1: 是带着孩子到游乐场去玩。
0: 是，
1: 那这个水电工的这个爸爸呢，会跟着孩子一起在这个游乐场里面翻滚啊，玩气球啊，打成一片。而这个良多，也就是这位建筑师呢，
0: 他不玩。
1: 他觉得
0: 他有偶包，
1: 没错，他就有偶包。他觉得怎么会一个爸爸跟小孩子在那里，
0: 而且他这样太没有形象了，他是帅哥呢，
1: 对，他一副不屑的样子。那么还有就是看到这个刘琴，也就是他的亲生儿子，他居然也咬吸管，把这吸管咬得扁扁的，跟这个穷爸爸一样，
0: 对，詹姆一样，
1: 对，都是把这个吸管咬得扁扁的。
0: 对，
1: 由此可见，一个家庭父母亲他们的身教对于孩子影响多么深远。
0: 所以呢，其实市之愈合在这个两个被咬的吸管的地方拍了特写，
1: 对，
0: 是很用心的。他要告诉观众，就是时间的影响的力量也很大，也可以让两个人如此相像。
1: 嗯，
0: 对，所以其实这个是朱琳真的是这个补充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幕呢，就是他们两家已经确定要把孩子换回来的时候呢，他们两家一起举行了一次露营。
1: 嗯，
0: 好，
1: 对。
0: 那这个露营呢，其实这个詹姆爸爸呢就跟这个就是良多讲说，其实做父母的啊，不是当投手，而是当捕手。
1: 嗯，
0: 我觉得这话太有智慧。
1: 嗯，
0: 投手就是你来决定很多事情的方向，但捕手就是小孩自由生长。然后呢，你去接住就好了，你去从旁辅助，然后呢支持他的理想跟他的愿望。所以呢，一个是包容的，是尊重的，另外一个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独裁的，
1: 对，
0: 就是要控制的。然后呢，要所谓的就是我们讲的富三代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下一代也都要孩子你要比我强，就两个家庭的教育就不一样。因此其实在就是良多的家庭小孩里面要学钢琴，要读贵族学校，贵族学校的幼稚园还要面试考试，然后再考上一个贵族的小学。所以一路就是用精英的方式去教导培养。可是另外一边的小孩，他其实就是他事实上呢，在如果去读他的小说，那这个小孩是在群马县，就是不是住在东京市，是东京边郊的地方，所以他读的是乡下的小学。然后呢，他可以自由的玩耍，然后呢，自由的做很多很皮的事情，所以呢，他是不受拘束的。有时候在不受拘束的情况底下，可能小孩子是更有创造力的。
1: 好，
0: 那所以呢，这也因为这样子呢，这两个孩子完全气质不一样。好，那其实一开始呢，就是说被公布，就是说这个小孩被抱错的时候，然后呢彼此父母亲不是有交换照片看一下吗？最后其实良多有做一件事情，就到自己的书房，把自己小时候的照片跟这个刘琴这个他亲生骨肉的照片放在一起，两个是长得很像的。对，都是人高马大，看起来就是蛮机灵蛮聪明的。所以他跟他原来的这个养子庆多，其实事实上是光是身材大小长相通通都不一样
1: 、
0: 然后虽然他的妻子野野功率会说啊，他比较像他，因为那个内向的压抑的那个性格是像他，可是他们还是不太相像。好。

0: 栽木也有这样的体会，因为栽木呢，他有去良多家去参加这个就是庆多的幼稚园毕业典礼，然后就看到这个小孩子穿得像是个小王子一样，穿小孩子的西装，然后呢打扮的已经有一种贵族的气质，他也知道说这个孩子在另外一个家庭已经养成另外一个样子了。这个回到他家，其实是一个也会在这个上面会有点格格不入、不一样的地方。其实那一刻他也有一些体会，你知道，虽然他很认真的把小孩子拍照，然后记录他成长的每一个部分，可是他知道，其实这两个因为不同的家庭的社经地位、家庭父母的一个价值观，所以养出来的两个孩子6年的情况底下，已经有截然不同的生命情调。
1: 对。
0: 就是这个是很好玩的哦。那所以呢，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家庭的教养跟人格的成长，其实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
1: 是。
0: 那当然，我会觉得说，如果今天庆多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的教养底下，他一定会很努力的符合爸爸的期许，然后最后读贵族的高中、贵族的大学。可是他一辈子都是属于不能做自己。
1: 是。感觉这个孩子好压抑哦。
0: 对，
1: 你看他虽然他是一个小孩，
0: 他
1: 六
0: 一直都
1: 岁，
0: 要听爸
1: 对，
0: 爸
1: 可是
0: 的。
1: 你会觉得他不管是坐或走路，或者是一切的行为都是很拘谨的感觉。
0: 是。
1: 那跟另外一个家庭留情，他的那个性格就完全不一样。
0: 是，所以会让我想起最近就是2026年，就是入围奥斯卡金像奖的一部电影《科学怪人》。
1: 哦，我没有看
0: 哦，
1: 过。
0: 就是基本上就是那个维多他一手创造出来的一个怪人，都是一切都是他制造的，然后全部都是听他的。那其实事实上像这样子的一个教养观，事实上会让这个小孩子他一直是属于他还没有做到他自己人格深度的探索，
1: 是，对。
0: 他还从来不了解自己。那反倒是留情，他这样子的一个，当然他的生活资源绝对没有庆多多。教育资源都是少的，可是他有机会好好探索出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其实可以感觉得到，留情到良多家生活，他感觉绑手绑脚，不是那么的快乐。甚
0: 对，
1: 至他的父母亲想要营造一个很欢乐的气
0: 就给他
1: 氛，
0: 露营在
1: 对，就
0: 家
1: 在
0: 里。
1: 家里面露营。那最后要他许愿，他的许的愿望是希望能够回到爸爸妈妈那边，
0: 而且
1: 也
0: 其
1: 就是
0: 实
1: 他
0: 为
1: 另
0: 什
1: 外一
0: 么
1: 个
0: 会在
1: 家。
0: 家里露营呢？为什么会在家里钓 鱼呢？
1: 对，而
0: 在
1: 不
0: 阳
1: 是
0: 台
1: 真正
0: 钓
1: 在
0: 鱼呢？
1: 户外，
0: 对，就是所有的东西都
1: 都
0: 是
1: 是在
0: 间
1: 家
0: 接的，
1: 里。
0: 都不是真正
1: 对
0: 接
1: 对
0: 触
1: 对，
0: 大自然的呢。
1: 是。
0: 这就是一个精英的文化。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因为他真的没有时间
1: 是，
0: 陪小孩子去那么远的地方度个小小的假。其实我去日本旅行过很多次，每一次旅行哦，那都会跟当地人聊天，然后呢，聊天的内容他都会问说：“哇，你们旅行几天？”我就说：“啊，今天是第8天，我们要旅行12天。”然后他们就那个我购买的那个东西的这个店家就会露出很羡慕的，店员露出很羡慕的表情，说：“你们可以请这么久的假，日本人是很难离开工作岗位的。
1: 是，他们会觉得好幸福哦，你们能够玩这么久
0: ”对对对，然后他们请个假都会觉得对不起公司。他们没有办法离开那么久，2、3天，所以他们都是很短很短的旅行。所以良多他一路往前冲，他要做到社长这个位置，他怎么可能甘心请假？
1: 对。
0: 但是他后来他的主管对他讲，因为他发生这件事情，就跟他讲说，你也该踩刹车了，就给他调单位，调到乡下的单位。那乡下单位也遇到另外一个朋友，他也是建筑师，可是在那个地方研究建材，包
1: 对。
0: 括种树木。所以他一出去就带他说，来，我带你去走这片森林。然后在这森林里面，他拿到一个蚕，他跟他讲说，这个蚕要孵化要15年，所以呢，这是一个突然岔出那个两个家庭的主轴的一个小插曲，
1: 是，
0: 可是它有非常丰富的寓意
1: 对，
0: 啊，它要告诉你说，其实
1: 时
0: 一段
1: 间很
0: 感
1: 重
0: 情
1: 要，
0: 的，对，一段感情的培养没那么简单的，
1: 是是，
0: 15年。
1: 对。那相较之下，我们看到庆多到了水电工这个家庭，也就是他亲生父母亲的这个家庭，过得很快乐，
0: 从一开始很拘谨到很
1: 对，到
0: 快
1: 后
0: 乐，
1: 来很快乐，因为他完全的放松
0: 而
1: 了。
0: 且把他当另外一个爸爸，还送他爸爸节的礼物一朵
1: 是，
0: 花，康乃
1: 对
0: 馨。
1: 对对，而且回到良多这个家庭，他会跟他的爸爸妈妈讲说，他觉得另外那个家庭，妈妈很温柔，对不对？然后
0: 对，
1: 爸爸会帮他修玩具等等，感
0: 对。
1: 觉好像他还蛮喜欢那个家庭
0: 对，
1: 的。
0: 蛮喜欢那个爸爸的。
1: 是，所以由此可见，父亲对于

0: 孩子的态度
1: 是
0: 会影响到这个孩子他喜不喜欢这个爸爸。
1: 而且詹姆曾经跟梁多讲说，父亲也是很重要的工作啊。
0: 对，好，我们再来听一首顾尔德弹奏的《郭德宝变奏曲》当中的一首曲子。那这好像是在电影当中也经常出现的一首音乐，对不对？
1: 对，因为呢，其实我觉得失之愈合他其实都是精算过的哦。他在梁多每一次要做这个小孩子是不是要换的种种的重要事件挣扎的时候，他就是一定放郭德宝变奏曲。那郭德宝变奏曲其实事实上是巴哈的这个乐曲，他其实巴哈的对位法跟那种精确都是非常讲究的哈，是出名的。那么这一首曲子呢，就是从咏叹调到变奏再回到原来的咏叹调，等于就是从一开始就是说思考血缘跟时间的问题，到最后辩证回来时间还是重要的。中间有30种的变奏曲，是良多的那种复杂的曲折的变化。所以呢他把它放在这些重要的位置当电影重要的这个画外音，其实是有很有趣的要强调这样子的一个最后在百般思索之后呢，回到他原来的初心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暗示，非常非常有意思。
0: OK， 好，那我们来欣赏是顾尔德所演奏的版本。

0: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郭德宝变奏曲，在听的时候我们会好像隐隐约约听到有人跟着旋律哼唱。
1: 就顾尔德很喜欢哼，
0: 对，顾尔德他在演奏乐曲的时候经常会不自觉的就哼出来那样的旋律。
1: 你可能调查到是1981年的版本，我忘记81还是83，他那个版本是很经典的版本。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曲子，是因为我每次读书写作的时候我常常放它，那所以我都觉得顾尔德

0: 好像我的同事
1: 他可以让人静心
0: 对对对
1: 也就是说在欣赏这首音乐的时候可以让人的心静下来哦。
0: 是
1: 好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再度介绍我的意外爸爸这部电影这是世之愈合的电影那么谈到了两个家庭的对比我还突然间想到在电影当中有一幕哦，非常的让人怎么讲印象很深刻
0: 嗯，
1: 就是他们带孩子到游乐场去玩好像去了两次吧
0: 对
1: 那后来这个福山雅治他所扮演的良多他自己其实也很难取舍他又想要留住他有血缘关系的刘晴但是他又舍不得放弃庆多也就是他养了六年的这个孩子于是他就跟另外那个水电工爸爸讲说我可不可以两个孩子都留下来因为他认为他自己经济能力比较好可以养两个孩子那这时候呢那个水电工爸爸就很生气打他一个头
0: 对不对
1: 哦，所以由此可见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位建筑师他很有优越感他觉得他有能力养两个孩子你比较穷你就把孩子让给我吧你就放弃吧、嗯、对不对那就是一种优越感
0: 对我其实我的理解是也是另一种的就是我觉得其实良多刚知道的时候他是直接想换孩子
1: 对
0: 他直接想换孩子然后他的妻子有感觉到所以觉得具有威胁性那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选顾德宝郭德宝变奏曲的原因因为中间的变奏非常的多他中间有很多的挣扎、
1: 嗯、
0: 他的妻子舍不得他的这个就是养了六年的孩子之后也让他一直在思考他要怎么样两全其美然后加上他的主管就他的社长跟他讲说那你要不要考虑两个都养然后给他了诶给他一个灵感他就开始去找他的、嗯、律师朋友说我们要怎么样来辩证一下哈？就是那个灾牧家庭是不适合养孩子。他说，除非吸毒，除非犯罪。他说这些都不是啊，
1: 对他都没有。
0: 对对对，然后所以呢，你没有权利去剥夺。他说侵权比你想的还要在法律上的权利还要强硬。好，所以呢，就会觉得说他怎么可以有这么自私的想法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哈、嗯？可是当他趁着就是说灾牧家在付账的时候那种对钱的斤斤计较、嗯、然后呢他的太太在那抱怨说我家几个孩子要养然后又加上一个老人他们有一个老人失智在家里面照护的那妻子就说我先生也算是个小孩我等于就是五个小孩要养之类的所以呢这个时候良多才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要求、
1: 嗯、
0: 而让他的妻子觉得非常的尴尬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很不体贴很自私的行为那这个行为也铸成了他后来就是说当就是刘晴跟真的交换过来了、嗯、两个家庭交换小孩的时候刘晴他其实受不了这个家庭不管他爸爸怎么样就是跟他玩躲迷藏、嗯、然后呢枪战在阳台钓鱼在家里面的客厅露营、嗯、他这些讨好他都没有用
1: 对
0: 他其实就是
1: 还是想要回去他那个家
0: 对他偷偷的溜回去
1: 对对
0: 而且他很机灵他趁着人家刷卡的时候呢他 一瞬间他也跟着进去之后他就不用买票了、嗯、所以他回到了他原来生长的家、
1: 嗯、
0: 然后呢结果这个良多就去接小孩然后就去斥责这个灾牧家庭说你们怎么可以没有处罚他就把他留下来、
1: 嗯
0: 哦、没有说他因为我们已经交换孩子他应该回到自己的家说不然的话我们是不给他东西吃吗我们要虐待他吗然后、哦、就是他就反问他、嗯
1: 那其实有一幕我也印象很深刻而且蛮心痛的就是良多来到这个水电工家庭要找回刘晴的时候
0: 庆多躲起来了
1: 庆多他原本就很好奇想说爸爸是不是要接我回家
0: 而且是不是任务结束了
1: 是任务结束了爸爸是不是要接我回家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福山雅治扮演的这个良多呢居然是来问刘晴怎么会跑回来这里
0: 所以他其实他
1: 很受伤
0: 而且他其实是以血缘为重的
1: 对
0: 他那时候的思考
1: 他以血缘为重所以这个庆多呢很受伤他就躲到衣柜里面去了他不愿意面 对不对
0: 这个躲到衣柜其实是以前那个世之愈合常做的事情、
1: 嗯、
0: 因为他们家很
1: 小偷家族也是
0: 都没有自己的房间所以躲到那个就是合适的壁橱里面
1: 哈，
0: 就是一个独立空间是他们就是那种可以躲到所有的烦恼的一个空间这样子可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就是良多他突然转折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点是他陪小孩子在客厅露营的时候他本来要拿着相机要拍他的亲生儿子 好，那可是呢

0: 后来就在看相机以前所拍的照片的时候，就发现他的庆多，就是他的养子，为他拍了很多照片，而每一张照片他都是在睡觉，拍他的脚，拍他的睡觉的身影。也就是说，小孩真的看到的父亲都是回来累个半死的父亲，没有办法陪他玩，但是小孩还是喜欢爸爸，所以记录了 他爸爸所有的这个就是睡觉的样子。然后他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再加上他把小孩送给他的这个玫瑰花的这个父亲节礼物呢给做扁了做坏了哈、那他就忍不住就掉下泪来，觉得其实他跟他的小孩还是有很深的亲情的羁绊啊。那这个也导致他其实要来跟小孩道歉，他没有做到一个好爸爸，他没有好好陪伴他，所以就是最后一幕的父子之间在合体里面沟通的这一幕的画面，这才真正的转过来。然后最后导演放的音乐又回到了郭德宝变奏曲一开始的咏叹调。所以其实这个整个流程是很仔细的安排的结果。然后呢，良多在所有考虑的过程当中，导演也做了很多很有趣的这个场面调度的一个变化。他拍了很多良多一个人好就是坐电梯往上升，就这些画面以前不会在他电影里面出现这么多。还有良多呢在开车把小孩就是要去看小孩，把小孩送回去或者把小孩送返回自己家里面，往来的开车的过程的途中他也拍非常的多，连高速公路旁的这些电塔对他都那个电塔与电塔之间的线
1: 是
0: 线与线之间的连接，他全部变成他构图的一部分，非常非常的有意思。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拍呢？因为呢他其实在拍那个电梯往上升的时候，就是他在公司里面，他其实一步一步的就是要往上爬，然后呢他其实是没有接地气的，他没有去体会到人间的烟火，人间的人情味，人间的亲情的羁绊，他其实就是一路的希望自己就是功成名就。可是其实常常有时候到这样子最后追上去做社长好了，他可能高处不胜寒，他所有的六亲不认的结果，他每一个情感的关系都没有经营，都是生疏的，真正就是人生就这样真的成功吗？他有很多的时间的寓意都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开车的途中去暗示电塔与电塔线电线与电线的连接，就是暗示这个亲情的连接。另外当然
1: 看得好仔细哦、就是、这都是电影的语言。
0: 对，还有他拍了很多的回旋梯。
1: 是
0: 其实在释之愈合他曾经说过，他说东方人的时间感是循环的。好，是循环的，最后会回到原点的，就是打了一个圆这样子。所以呢其实某种程度他其实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行车的过程，走路走回旋梯的过程，登电梯的过程，其实都形成了许多的暗喻。
1: 是
0: 到最后他跟小孩之间他的一个和解也用平行线来表示，
1: 是
0: 他们本来没有交叉的。
1: 对，我想佩欣的确是看得好仔细哦。不单是看到剧情，他也看到在电影当中很多的画面其实都是导演有些寓意在其中的。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您看第一次没有看出其中的这个玄机，可以再看第二次第三次哦。好，我们先聊到这里，再来听一首歌曲，这是安佐里所演唱的《苏州夜曲》。

0: 安作里所演唱的《苏州夜曲》，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哦。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市之愈合的一部电影《我的意外爸爸》，这是2013年所上映的一部电影。那么如果说听众朋友当年您错过欣赏这部电影，可以在网络上找到这部电影再来欣赏。那么还有就是这部电影我们上礼拜已经谈了一部分，所以如果您上周没有收听，那么也可以到我们电台的网站的经典回放当中找出上周我们谈这部电影，再衔接今天所听的内容，对于这部电影就会有更多的认识了。好，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是再度邀请到了目前任教于台北大学中文系的许佩欣老师。那刚才谈到了两个家庭的对比，还有谈到了血缘跟时间。其实这位建筑师梁多，他之所以对于这个血缘看得这么的重哦，跟他的父亲也有很大的关系哦。
1: 对，如果你看了这个小说哈，如父如子的话，其实他的爸爸以前的个性就是跟梁多是一样的。好，那在就是原来小说的安排，他其实本来是在证券公司上班，那后来呢就是离职之后开始做私人的投资家，但是呢当然他后来也迷上了赌马，好，所以呢其实也把自己搞得大起大落的，然后最后爸爸就离婚了，离婚之后又再娶了现在在这个妈妈叫杏子的哈，那每天就喝成像醉鬼回去这样。所以呢其实小孩一开始啊也是本来可以读很好的学校的，然后但是后来呢他整个把家运搞得很差之后，
0: 家道中落了，
1: 对，他的儿子就必须被迫到公立学校哈，那所以呢也造成了就是梁多他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扳回一城，他要一路的优秀的往前走，他不要像他爸爸这样子，
0: 他力争上游。
1: 对，那

0: 可是呢，他的继母呢，其实事实上呢，如果大家看影片，会觉得他继母其实也是一个蛮
1: 很
0: 温
1: 贤
0: 柔
1: 惠
0: 的，
1: 的，
0: 对，很
1: 对，
0: 贤惠的。
1: 是。
0: 然后呢，其实两个儿子对他来说的话，好像基本上也跟他有一点生疏，没有把他当有血缘关系的母亲看待。事实上，他对他的这个唯一的期待就是这两个孩子能够跟他话家常。那么有一次，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有提到，就是说这个护士她的恶作剧啊，在6年后，她终于呢就是反省了啊，因为她自己诞生了自己的小孩，她想起自己以前做的罪恶，竟然把人家的小孩给换过来，所以呢，她决定自首，也因为这样子，医院才发现抱错小孩啊。那其实她这样子，反省通报，那已经过了追溯期，因为法律的效力是5年内，
1: 5年，
0: 所
1: 对。
0: 以呢，这个护士也觉得对他们非常的抱歉，那自己又不是很有钱，可是他还是拿出了一笔，就是等于是安慰赔偿金。
1: 对。
0: 好，那么对于良多来说呢，他根本不需要这个钱，他觉得你把我的人生搞得乱七八糟，
1: 是。
0: 所以他很气很气。那其实这个导演他每个细节都弄得很绵密，因为这个刘晴去住他家之后，其实他根本没有办法驾驭这个小孩，所以就让他觉得说这个护士把他的生活搞得乱七八糟，
1: 对，
0: 他现在他重新要重整他的家庭有多难，
1: 是，
0: 所以呢，他带了一股愤怒，他就拿了这个赔偿金就去敲那个宫崎这个护士的门。结果呢，这个护士出来之后呢，他其实就拿了这笔钱，说你的心意哦，那其实那个嘴脸就是咬牙切齿的。然后呢，这个护士的养子呢就出来护卫妈妈，说那你想怎样？
1: 对。
0: 于是呢，这个良多看到了，就是这是他的继子，而且原来在法庭上讲，就是他们本来关系并不很好，可现在竟然可以出来护卫妈
1: 是，
0: 妈，像一个男人一样护卫他的妈妈，挡在
1: 对，
0: 前面，他就拍他的肩膀，意思就是好，有你的。然后于是呢，就走下去，走下去，导演一样拍他走路的一段长长的路，透过这个走路来讲他的思考，他各方面的转折。好，他其实就一直在想说，为什么这个孩子要可以这样爱他的妈妈呢？那我跟我继母的关系其实是很生疏的，我从来不把她当我妈看的。他后来开车回到自己的家，停在他的停车场，他开始打电话给他的继母，其实是要跟他讲感谢的话。然后他的继母说：“你不要这么正式啊，我比较喜欢听你就是来跟我说说八卦、聊聊天，意思就是话家常。
1: 对，
0: 然后因为他的继母曾经在他爸爸讲血统说，讲赛马就是这样子，讲他们邻居的小孩钢琴永远弹不好，弹几百年都不会好，所以呢，你的种还是要你的种。那这个妻子一走出来，就跟这个良多讲说：你不要听你爸的。”他觉得感情也是培养的。
1: 对。
0: 他说，其实很多夫妻久了也很像啊，那夫妻就没有血缘关系，可是久了有夫妻脸的，我觉得在文坛里面真的多的是哎。相处久了之后，因为生活习惯都在一起，然后一起睡，一起吃饭，哎，夫妻的生活很密切嘛，
1: 对，
0: 所以呢，那个说话的神情会彼此模仿。
1: 对，
0: 我其实，在讲肢体语言的时候，会涉及到那个心理学。你知道，如果你喜欢一个人哈，你一开始相亲的时候，你可能就被他吓到，很喜欢他的时候，你会模仿他的动作，不自觉。他在喝水，你也就跟着喝水；他身体移动了一下，你也动了一下。那这种想模仿对方，其实也是一种示爱的一种表示。我想，也许在动物之间，可能鸟跟鸟之间求偶，也可能有类似的行为。那模仿久了就会像啊，
1: 是，
0: 就会像。
1: 所
0: 所
1: 以
0: 以
1: 并
0: 呢，
1: 不是说外貌长得像，而是
0: 是
1: 那个神情、
0: 是，
1: 动作、行为会越来越
0: 而且
1: 像。
0: 其实人的相处，人也会有能量。相处之后，两个人彼此之间相像。我讲一个好玩的笑话，像如果说女孩子哦，就是女学生啊，她们住在同一个寝室啊，然后两个感情很好的时候，好到最后会什么样的结果，你知道吗？他们的月事会差不多的时间来，
1: 哦，是哦，
0: 就是整个身体的那个变化，磁场都会非常非常接近的。所以呢，其实不是只有一个 DNA 的问题，事实上还有很多相处的关系。所以他透过这个他的继母杏子跟这个护士这两层重重又对比了，就是到底是血缘重要还是就是时间重要？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这个剧。

0: 剧本写的就是它的对称性哦，也是做的节次，就做的就是非常的层次井然，
1: 对，
0: 做的相当好这样子。
1: 是，也就是说，虽然这部电影它并没有在语言上面一直告诉观众说
0: 什么重要，
1: 对哪个重要，到底是血缘重要呢，还是时间重要？
0: 是，
1: 但是他在电影当中有很多的情节会让观众自己去思考，
0: 对，
1: 到底是血缘重要还是时间重要，对不对？
0: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一首郭德宝变奏曲当中的一首曲目。刚才说了这部电影当中引用了郭德宝变奏曲里面的一些段落，有点像是代表着梁多他的心情，他的心情转折，
0: 对，从咏叹调到变奏曲三十多种，到最后又回到咏叹调。
1: 是，
0: 对。
1: 好，那我们就来欣赏这样的郭德宝变奏曲，但是我们欣赏不是钢琴演奏版本，而是盖德三重奏所演奏的版本。

0: 汉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相约遇见美》，我是朱琳。在上礼拜和这个礼拜连续两周，我们谈到了市之愈合的电影《我的意外爸爸》。如果说听众朋友上礼拜没有收听，非常欢迎您能够进入到汉声广播电台的网站，点选经典回放，找出上周节目内容来收听。我想您对于这部电影呢，就可以有更多的认识了解了。当然最重要就是要真正的来看这部电影了，大家可以到影音串流平台找出这部电影来欣赏。好，那这部电影其实我觉得它并没有很剧烈的冲突情节，却反而感觉非常的温馨。尤其有两个情节让我真的看的时候一直掉眼泪，一个就是孩子他用相机，用爸爸的相机拍了爸爸他在睡觉的很多很多的镜头，从这点可以感觉他其实很爱爸爸，只是说爸爸陪伴他的时间实在太少了，似乎他看到爸爸能够安静下来的就是睡觉，其他时间可能都是在冲冲冲。那另外呢，就是最后他们父子走在河堤旁边的一高一矮的这个路上，
1: 平行线，
0: 对，平行线上爸爸跟孩子对话，最后两个人在镜头两人和解抱在一起，这两幕真的是让我看得泪流满面。
1: 我当时是在戏院看的、
0: 嗯、
1: 哇，这两个地方真的是催泪弹，
0: 是
1: 就是从相机就开始哭，哭到后面的话就整个是算是整个
0: 崩溃了，整个大喷泪。
1: 是是是
0: 是，
1: 其实他的戏剧的冲击性还是有的，只是就像是他在《比海还深》所说的，他说家庭像大海一样，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但内在是波涛汹涌的、
0: 嗯、
1: 所以在这个戏里面，其实对于对于庆多来说，成长于这样的家庭难道不是波涛汹涌的吗？
0: 嗯，
1: 所以其实这里面还是很多冲击性的，
0: 对，很值得一看再看的电影哦。
1: 对，

0: 我自己本身看过两次，但是经由佩欣的介绍，我觉得我应该还要再去看第三次，因为可以看到更多更多的细节。我知道这部电影佩欣你也有在课堂上跟学生们讨论过，对不对？那学生们的反应，他们的回应是怎么样？我会问他们说，如果你是庆多或留情，你想换父母吗？嗯嗯。<笑> 还有我会问他说，如果你是良多或熊大，就是栽木熊大，你会想换孩子吗？你会很惊讶，就是如果他们是父亲的角色，他们不要换孩子。但他们是孩子的角色呢，就出现两样的东西。因为呢，熊大这个父亲呢，是会有时间陪孩子，所以有些同学会觉得他也需要这样子会陪孩子的父亲，可是有些小孩他要的是宛如英雄般的良多的这样的爸爸，是他的一个崇拜的对象，而且会给予他非常多的教育资源。哦，好有意思哦。所以选择爸爸会有两种不同的结果。<笑>
1: 但是孩子他们不要换，为什么呢？因为其实里面讲了一句话嘛，换小猫小狗六年也都不想换了，他们其实都有养宠物，他们知道说自己养那么久的要换很难受，很舍不得，因为有很深的情感了。是，然后其实我也一般来说我会跟学生
0: Q&A 一些问题，就是你觉得你的身上有哪些东西是从学员的角度看起来像父母的，有哪些东西是长期跟父母亲相处的一种身教的结果，最后你向他的，我请他们就是要讲，然后呢抒发他的这个感受，你就会发现其实光你开始这样去思考你跟家庭的渊源，父母的渊源的时候，就是你认识自己的开始。在我们台湾其实有非常多就是家族书写的散文都会写到这样的议题， 然后会很用心的去看待父母亲的这一桩婚姻里面其实对你自己的人格成长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变化。所以呢，我觉得这部影片在这一点上面是会让你余音绕梁，就是会让你很认真的思考，就是血缘时间跟亲情还有你人格形成的关系。那么在四之愈合，它其实第一部拍家的 开始很正式家庭的这个电影是从横山家之位开始的。那往后他所拍的像是我的意外爸爸比海还深，其实都有很深刻的触及到人跟家庭之间非常绵密的关系，
1: 还有小偷家族也是。对，小偷家族他其实当然也探讨了整个就是说没有血缘关系的这样子的一个宛如社福机构所产生出来的一种像亲情的羁绊的关系。对，
0: OK。所以世之愈合的电影它有很多探讨家庭家人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影片，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找出他一系列的电影来看。而且其实我觉得世之愈合当然他也是源自于他自己的家，因为他的爸爸呢就是他常常电影笔下里面其实是没有什么用的男人的一个化身。他的爸爸呢其实就是在台湾长大，他是弯生。
1: 哦，对，因为他的祖父母都是都叫世之，同姓以前是不能结婚，台湾以前有这样的观念嘛，所以他们就来到台湾，那就地生根。然后呢，他父亲诞生之后，一路在台湾念小学，一路念到嘉义农校，就是电影卡农的那个学校。然后念完了之后呢，中战了，日本战败了，他曾经有一度呢到西伯利亚呢服劳役。是。 西伯利亚服劳役是非常非常苦的事情，后来回来日本社会之后跟日本社会没有办法连接在一起，所以呢做什么都不行，他爸爸其实也就蛮好赌的。那唯一在家里面有存在价值的一刻就是家里的台风，他爸爸要去修那个屋顶，他妈妈就会叫他爸爸。那妈妈嫁了这样子的男人，以前嫁了男人都不能 工作的，所以他妈妈其实就是在附近的就是垃圾回收厂做回收，后来又转到了就是那种不二家，不二家是非常有名的日本的蛋糕店去当店员， 然后他们家常常可以吃到NG的蛋糕， 就是那些做坏的蛋糕，所以他的妈妈其实是对他的父亲其实是有很多的埋怨跟不满。那他的血缘观念很重的原因也是来自于就是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常常会把血缘看得很重，就是什么人的种就是生什么样的人。所以呢其实这些他的家庭生活呢也造成他对家庭做这么反反复复这么精细的思考的一个最主要的灵感的泉源。

0: 渊源吧，是，原来是之玉和他跟台湾的渊源还蛮深的，就源自于他的爸爸。是，不过这样听起来他的爸爸是一个 loser，
1: 很标准
0: loser。 那还好是之玉和他应该也是就像这个梁多一样力争上游，成为国际级的大导演。
1: 对，
0: 好，我们连续两周介绍了我的意外爸爸，也谢谢许佩欣老师的介绍，谢谢，
1: 谢谢朱琳，谢谢各位听众。

连续两周在节目当中介绍了《我的意外爸爸》这部电影。上周如果您没有收听到，那么也欢迎您进入到汉声广播电台的网站，点选经典回放，找出上周节目来收听，您就可以对于这部电影有完整的认识了解了。好，我们下周同时间空中再会，我是朱琳，祝福您健康平安，拜拜。

听众朋友们午安，欢迎收听这节汉声新闻。总统赖清德出访史瓦蒂尼，恩史瓦蒂三世国王说欢迎赖总统率团到访进行国事访问，真实体现台湾与史瓦蒂尼之间深厚友谊与伙伴关系，史瓦蒂尼会持续坚定支持台湾国际参与。总统府表示，赖总统出访史瓦蒂尼，在昨天下午前往满都楼国际会议厅参加军礼欢迎仪式后，举行两国元首会谈，即见证中华民国政府与史瓦蒂尼王国政府官务互助协定签署仪式及签署联合公报。赖总统提到，中华民国台湾与史瓦蒂尼建交迈入第58年，这一路走来，两国无论是在农业、职业培训、贸易或妇女及青年赋权、公卫、医疗等领域不断深化合作关系。今天在史瓦蒂尼，人民可以享用台湾技术团引进共同培育的台湾芭乐、火龙果、草莓以及无锅鱼，在台湾民众可以买到来自史瓦蒂尼王国的辣椒酱、马鲁拉果油以及各种精致工艺品，这代表了两国人民生活在一起，中华民国台湾与史瓦蒂尼是真正的一家人。总统说很钦佩国王卓越领导，40年期间除了让史瓦蒂尼王国经济起飞，国家社会各项基础建设进步，同时对人民照顾更加周延，更钦佩国王打造战略储油槽的远见。从近日中东战争可看出此对史瓦蒂尼的重要性，打造台湾产业创新园区也是国王期盼继续发展经济，让人民能够生活得更好，盼医疗朝向智慧化，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也显示国王对人民的爱心。赖总统接着说，这些重大计划希望在这一次国事访问都有机会参访，他要以行动给予国王全力支持，也期盼未来两国共同努力，让这些对史瓦蒂尼方

发展，对人民照顾更周到的计划能顺利完成。恩什瓦蒂三世致辞时表示，非常高兴欢迎赖总统率团到访进行国事访问，真实体现台湾与史瓦蒂尼之间深厚友谊及伙伴关系。今日大家齐聚在此，期盼两国邦谊更加巩固并持续强健。此外，感谢赖总统虽未能亲自前来参加庆典，仍派遣特使外交部长林佳龙率团前来。恩什瓦蒂三世提到，史瓦蒂尼人民一直相当努力，希望使国成为高度发展的国家。在这样的过程中，感谢台湾一直是史瓦蒂尼王国真正的朋友与伙伴，不仅对使国经济贡献良多，也在各个领域提供许多援助，包括国际会议中心、乡村电气化、供水系统、妇女及青年赋权、农业活动等。同时也有许多来自台湾的投资者在史瓦蒂尼积极参与各项发展，而台湾产业创新园区、战略储油槽等也是相当重要的计划。而总统赖清德出访史瓦蒂尼参加军礼欢迎仪式后，举行两国元首会谈，即见证中华民国政府与史瓦蒂尼王国政府官务互助协定签署仪式及签署联合公报。总统抵达后，先与恩史瓦蒂三世国王握手寒暄致意，随后一同登上受礼台，在演奏两国国歌后，共同检阅史国仪队，并介绍双方官员，现场鸣放礼炮，并表演史国传统舞蹈欢迎赖总统。礼成后，总统与恩什瓦蒂三世国王进行会谈，双方就卫生医疗、双边关系、妇女赋权、经贸合作等议题进行广泛意见交流。会谈结束后，总统跟史王共同见证外交部长林佳龙、史国外交部长戴伯利签署官务互助协定，接着两国元首签署联合公报，重申双方深厚友谊、互信及共同价值，并在追求和平稳定跟永续繁荣共同愿景下持续深化双边关系。总统致辞时首先衷心感谢恩什瓦蒂三世国王盛情邀请，很荣幸能够率团到史瓦蒂尼王国国事访问，虽然距离正式的庆典晚了几天，但访团诚意一点都没有减少，要代表中华民国台湾人民捎来最诚挚的祝福，祝福国王58岁生日快乐，长命百岁，也恭贺国王登基40周年，史瓦蒂尼王国国运昌隆，国王政工康泰。今年也是两国建交58周年，祝福两国邦谊永固，两国人民合作密切，感情越来越好。总统再次感谢国王多次在国际场合为台湾仗义直言，特别是去年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呼吁世界各国需正周前进行，但因若干印度洋国家临时取消专机飞航许可，行程被迫暂缓，台湾政府将此事归咎于北京施压所致。而法新社报道，总统在脸书发文指出，原定行程因为非预期的外力而暂缓，经过外交跟国安团队连日来的缜密安排，我们在今天顺利抵达。总统赖清德昨天抵达友邦史瓦蒂尼展开国事访问，引发中国大陆国台办批评，并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陆委会回应，中华民国总统要去任何地方不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而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尽管日前因为无端的外力因素导致行程暂缓，但这影响不了台湾走向世界的意志，台湾也不会因此在世界缺席。中国大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昨天晚间透过发言人陈冰华答记者问的名义，对于赖总统出访仪式大加批评，称赖总统外窜至史瓦蒂尼是彻头彻尾的麻烦制造者，所谓的外交成果不过是玩弄伎俩。陈冰华还宣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祖国必然统一大事不可阻挡。而中国大陆不满赖总统出访史瓦蒂尼，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也发文表示，赖总统代表中华民国顺利出访，让中共大地震，玻璃心碎满地。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在社群媒体翠上发文强调，台湾有权利走向世界，总统出访证明中共的一中原则只是自欺欺人。沈友忠说，国人此刻应该

团结认清中共一中论述目的只是消灭我国家主权，更不应沦为配合中共作为伤害台湾自由民主的工具。另外，外交部也指出，中华民国台湾向来是主权独立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身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循国际规则出访友邦，是台湾实践作为国际成员的基本权利，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针对中国外交部发表不理解国际外交事务的评论，外交部予以严正谴责及驳斥。外交部指出，中国在过程中无理阻挠，施压弱势国家以及破坏国际规则才是麻烦制造者，就如同国际社会先前所批判，中国将飞航安全武器化才是破坏安全稳定的做法。以上新闻是由徐燕编辑播报，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0: 二十岁，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你是否正在寻找未来的方向？
1: 我们一起聊聊那些躲在心里的烦恼，说出不安，也分享希望。
0: 我是 Emily，
1: 我是 Paul 老师，
0: 欢迎收听《二十不惑》。
1: Hello， 欢迎收听《二十不惑》，我是 Paul，
0: 我是 Emily。我们今天想要讲的内容就是呢，你有的时候想要读书的时候，大家不是都会去图书馆吗？
1: 对啊，
0: 学测啊，或者是大学期中啊、期末，
1: 嗯。
0: 但是就是有些人会去咖啡厅，什么路易莎啊、星巴克啊，
1: 哦，对对对，没错，
0: 这些。那这样子就是不认真读书吗？
1: 哎，为什么会定义说这些是不认真？
0: 因为这些是很吵杂的地方啊，然后大家都可以讲话。
1: 哦，嗯，
0: 那这种情况下，你真的读得进去吗？
1: 哎，说真的，
0: 而且旁边还有吃的，哎，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真的读得进去吗？因为我之前就会有时候滑一滑，就会看到那个 thread 上面啊，就会有人说，哦，他今天在那边用餐啊，然后一直没有多的位置，然后就有人在那边读书。
1: 哦，对，
0: 然后就觉得说，你干嘛读书不去图书馆，然后要在这个地方，你是？什么意思？是你真的有在认真吗？还是只是占了一个咖啡厅位置？但是那些在那边读书的人就会说，但是本来路易莎跟那个星巴克，它就是一个可以给你在那边读书的地方，就是他们本身你买了这个座位，你买了一杯咖啡，你本来就可以不限时的在那里想坐多久坐多久。那既然这样，你干嘛管我是聊天还是读书啊？所以就是有两派的这个。
1: 对，但是为什么要选那里读书？
0: 谁知道啊？其实以我自己，我会觉得今天如果我不是要读很认真的那种，就不是那种科目很硬啊，然后要背，只是纯粹打报告那些，我觉得我就会选择去咖啡厅，因为比较舒适。
1: 你也试过在咖啡厅读书？
0: 就是这不算读书吧？这比较算就是我打报告啊，交一些什么期中报告啊，或者是 PPT 啊，然后那些比较不需要真的静下心来，然后去。背啊什么的。
1: 那也许他们也在打报告了。
0: 应该不是。
1: 不是正在读书啊。
0: 打报告是用电脑啊。
1: 哦。
0: 对啊。
1: 哦，那他们是真的就是在那里读。
0: 我觉得有一些可能读学测的人。
1: 哦。
0: 我会觉得。
1: 嗯。
0: 反正好啦。
1: 那他们厉害，说真的。
0: 我觉得不知道我这样会不会被批评，但对我来说这就是没在读书。
1: 不是，我是很佩服他们在美食的前面。
0: 对啊。
1: 然后香味的旁边。
0: 好啦，如果今天他的那个。成绩结果出来很高分，那他一定有在读书。但是在这之前，我都会认为他没有读书，就是他在装自己在读书。
1: 对，我是觉得为什么会选这里？因为可能会图书馆，可能会，但是你说在餐厅里，餐厅是用餐的地方，
0: 咖啡厅
1: 啦，
0: 咖啡厅，
1: 咖啡厅，对。如果把它分开是咖啡，但是就像你讲的，真的要需要位置坐的人就没有位置了，对不对？因为他们就
0: 可是你要想啊，就是他买这杯咖啡，他有买啊，
1: 哦也是啊，
0: 他只是坐了很久，可是本来这就没有限时啊，
1: 好吧，所以说他们自由了，就是
0: 对，
1: 只是说，
0: 就是我觉得这个蛮有趣，因为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说这到底就是这些人在想什么，
1: 对啊，只是说那个观感对不对？就是让别人觉得你到底有没有真的在读书，还是只是，
0: 而且旁边这么吵，
1: 是很吵啊，
0: 要怎么？然后可能有时候。

0: 哦，我在政大附近就看到路易莎，然后里面就可能坐
1: 嗯。
0: 一大堆人啊，然后这些人都在读书嘛，
1: 嗯，
0: 就变成说这个咖啡厅不可以吵，
1: 啊、哦，对对对，
0: 因为
1: 没有
0: 读书
1: 错，
0: 的已经大于讲话的人了，
1: 没错，
0: 人数已经相反了，所以反而你
1: 对，
0: 在咖啡厅你不能讲话，因为旁
1: 对，
0: 边的人在读书，
1: 是，
0: 对
1: 对，
0: 啊，
1: 本来那是给我们喝咖啡聊是非的地
0: 对对
1: 方，
0: 对对对，
1: 现在不行了，因为他们在读书。哎，
0: 嗯哼，嗯嗯。
1: 等等，那这样好像不太好
0: 我也不知道哎，就
1: 哎。
0: 我一直以来都是保持着，我今天不是要用到大脑随便
1: 啊
0: 的那种，我才会去咖啡厅啊。真的
1: 对，
0: 需要静下心来读的，还是得去图书馆。我必须老实说，
1: 对，因为这样才比较真的能
0: 对，
1: 够沉浸。
0: 除非现在有人跟我说他学测考完考上台大，然后他在咖啡厅读的，拜托告诉我，这样我就可以打破这个不好的观念。
1: 哦，
0: 对，就
1: 好，
0: 拜托就告诉我，
1: 欢
0: 对。
1: 迎来电。
0: 对对，没错，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边了。二十
1: OK，
0: 不惑，我是 Emily，
1: 我是
0: 拜
1: Paul，拜
0: 拜。
1: 拜。

如果有一天你遇见了年轻的你，你会想告诉他什么呢？遇见年轻的自己。

大家好，我是台湾尤努斯基金会的 William。 那我毕业退伍后就是进入职场大概有12年的时间，那我一直都是在非营利组织工作啊，那主要做的就是像是教育推广啊，还有办一些公益活动等等。那目前是在尤努斯基金会这边担任企划，那我们就是在推广一些像是零贫穷、零失业跟零净碳排的环境保护相关的一些行动。好，那就是在过去10几年这工作期间，那我们主要是做一些妇女培力还有青年教育推广等等的一些相关活动。那其实最感动的就是透过我们这些活动或是教育的机会，那我看到不管是妇女啊或是青少年他们的一些改变，那也透过这样子学习教育的机会的提供，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像非营利组织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可以帮助他们成长，帮助他们翻转现况。我觉得这个就是非营利组织工作一个很有价值的地方。那如果可以有机会回去跟10年前的自己说话的话，我想鼓励就是你说，其实不用害怕，也不用害怕要犯错，因为我觉得人生是一个充满挑战与未知以及各种惊奇的一趟旅程。那不用担心说，走了这一趟会不会选择，不管是选 A 或 B， 会不会觉得走错路？因为我觉得不管做出什么样的规划或是选择，都是最好的安排。但我觉得，常常会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没有采取行动。所以也想要借这个机会去宣传我们基金会，今年就是刚好进入到第6届的台湾尤努斯创新奖啊，就是鼓励青年创业，以及第3届的这个30行动家。那创新奖呢是到5月31号截止啊，30行动家有更长的时间，所以你不管是对创业或是永续行动或是公益行动有兴趣的朋友啊，欢迎上台湾尤努斯基金会的官网查询。但是除了这2项活动以外，那其实基金会还有许多公益及跟教育还有就是山林相关的趣味的活动啊，欢迎大家有空都可以来追踪我们的脸书或是上我们的官网去做查询。谢谢。

最容易也是最不简单的事，能在人海当中搭起缘分的桥梁是多么的得来不易。就让转角遇见你，陪你邂逅幸福的瞬间。

0: 欢迎来到自媒自创说 AI， 我是 Simon。
1: Hello， 我是 Angus。
0: Angus 啊，我最近看到有一本书非常特别，就是自媒自创 AI 玩转自媒体的52个商业思维。这本书其实这个题目哦，要那个书名要特别的角度才看得到。
1: 嗯，
0: 哦，那其实这本书好啦，我知道作者就是你，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为什么一开始啊，就是你要出这本书，因为现在看书人真的很少啊，大部分都是滑手机啊。虽然说你这本书做的蛮精巧的，有点像笔记本那种感觉，就是随手可以拿起来记点东西。但是这种像说出版社现在也很辛苦在经营，那很多的民众看书的习惯也调整改变了，那你为什么还想要再出一本实体的书呢？
1: 其实啊，就像三本你刚才说的啊，他在设计上他其实有一些巧思，
0: 嗯，
1: 所以呢，其实我从来就不把它当做一本书来看。
0: 哦，
1: 对，就是就像您讲的，现在很多人其实已经不看书了，
0: 嗯哼，
1: 可是我们有很多知识的传承，它其实还是需要系统性的归纳的。
0: 对，
1: 那所以书它其实是一个最好的载体。
0: 嗯哼，
1: 所以呢，我其实在做这本笔记书的时候呢，我其实是把它当作是一个重点摘要。
0: 哦，是
1: 啊，就等于说，虽然大家都不念书，大家也不爱看书，
0: 嗯，
1: 可是我们其实有很多的知识上面，其实我们还是透过视觉来读取的。
0: 嗯哼，
1: 所以呢，一本书里面通常大概都是7万多字了。
0: 哦哼，
1: 那我这本书里面大概只有15000字到20000字。
0: 哦，
1: 那意思就是说，我已经把整个我想要传达的一个概念浓缩成一些经典的提问。
0: 嗯，对。
1: 然后我透过这些52道题目呢，来一步一步的引导大家去思考他们该做的事情。
0: 嗯哼。
1: 所以我其实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本。
0: 嗯，
1: 所以呢我在封面的设计上面呢，我把它做成是隐形的字，它必须要透过一些角度才能看到书名。
0: 没错，
1: 所以乍看之下它就是一本很精美的笔记书。
0: 哦，不过如果没有特别去注意的话，人家以为是你随手拿了一个手记本这样。
1: 对，就是一个笔记本的概念。
0: 哦，这个巧思不错。就是其实内行的才知道它是一本书，而且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哦，这些问题可能也是，为什么讲到商业思维，就是可能在你要做商模，或者说你在做自媒体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些状况。那这些问题可能也是，老师他在这些这么久的时间，然后这么多的一些经验当中，可能都会遇到的问题。那这些问题或许有些人是可能没有想到的，所以我想问一下老师。

0: 就是说，其实相对于一本书，就是你的第一本书，其实你之前也有写过一本嘛。那其实这样的转变有什么差别？因为一开始你只是希望说让大家知道哦，就是思辨的一个部分。那像现在，哎，真的要落实到哎有商业的，哎，不管是商模啦，或者说哎真的可以变现吗之类的？
1: 嗯，其实我的第一本和第二本呢，它都是笔记书的呈现。
0: 嗯哼，
1: 那我为什么会做笔记书的原因，就是在于我把它定位成它是我跟读者之间的一个沟通的桥梁。
0: 哦，是。
1: 那所以有很多人都跟我反馈说，他其实不把它当做笔记本，他把它当做铅筒。
0: 哦，
1: 就每一页翻呢、啊，我看到的是什么样子的东西。
0: 嗯哼。
1: 然后这些东西呢，其实我觉得都是一种自媒体的精神。就等于说每个人都可以有他自己诠释他的一个方式。
0: 对
1: 对，那其实这两本它的差别呢，就是在于说第一本他在做就是自媒体自创的第一本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在做的就是从零到一这件事情。
0: 嗯，
1: 好，就等于说他在经营自媒体，他还没有开始经营自媒体，所以他怎么样的去经营自媒体，这是第一件事情。
0: 哦，是。
1: 那可是现在因为时空背景的问题，自媒体其实到现在已经十年了。
0: 嗯
1: ，OK，
0: 嗯，
1: 那所以一定有很多人已经开始经营自媒体，
0: 对，
1: 但是卡住了。OK， 那它卡住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0: 哦，
1: 所以呢，我们的第二本呢，也就是自媒体自创 AI 玩转自媒体的52个商业思维呢，这一本它其实是帮助那些卡住的人，去厘清他到底是因为了什么样的原因赚不到钱，或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他才卡住，然后没有办法继续下去。
0: 是，
1: 对。那所以这样子的转变，它其实是一个延续性。然后甚至呢，它其实是有一些区隔的。
0: 是。
1: 那所以我们在这一本里面呢，我们其实强调的是商业思维之外呢，就是要告诉大家，现在在 AI 的世界里面，我们其实是要创造价值。
0: 对。
1: 创造可以被 AI 引用，然后变成可以被信任、被选择，而且可以能变现的资产。
0: 嗯。
1: 所以像这本书，它就是关于我自己的一个资产。
0: 嗯。
1: 可是这本书，因为我的个人资产这件事情，我也同时帮助到很多的人。
0: 嗯哼，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说，其实老师在市场上，或者说在不管是在教学的课程上啊，还有你的观察，就是现在的一些自媒体的经营者最常遇到的困难是什么？有没有前几大，或者说你有做一些统计分析呢？
1: 不用统计分析啊，永远大家都会问我两个问题，
0: 嗯，
1: 怎么吸粉和怎么赚钱，
0: 好直接哦。真的
1: 永远就是这个问题。
0: 嗯，
1: 对。那所以我们的这一本书呢，就是在针对这两个问题去量身打造的。
0: 嗯，
1: 对。因为很多自媒体人，他其实刚开始他在经营的时候，他可能会有很多的初心，
0: 嗯，
1: 很多的热忱。
0: 对，
1: 所以呢他去经营了他的频道。
0: 是，
1: 但是光有热忱不够啊。
0: 嗯，
1: 热忱会烧尽的。
0: 对，
1: 所以呢他之后他可能没有获得一定的回馈。
0: 嗯哼，
1: 然后他可能就开始灰心。
0: 嗯哼，
1: 甚至他可能没有办法去支持他的热情，嗯，支持他的兴趣。
0: 对，
1: 然后他必须要去赚钱。
0: 嗯哼，
1: 所以一个良好的自媒体呢，他必须要做到的就是他能持续运作下去。
0: 嗯，对。
1: 那这个持续运作下去，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一个商业获利的一个模式，他才能做到这件事情。
0: 嗯，对。
1: 所以我们在这本书里面呢，我们开宗明义就是告诉大家，你必须要先回归你的初心，去想想看你当初到底为了什么去经营自己的频道。
0: 对。
1: 那你经营这个频道，你自己对于你自己个人的人生，你的成功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0: 嗯，
1: 你这个定义是赚很多钱呢，嗯，还是有很多人在看呢？
0: 嗯，
1: 还是怎么样呢？好，
0: 嗯，
1: 那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个反问你自己内心的一个最深刻的问题。
0: 嗯，
1: 那之后当然我们再商言商啦。
0: 对，
1: 好，你至少要先让你这个频道活下来。
0: 嗯哼，
1: 纵使说你赚不到很多的钱，你赚不到大钱，因为我相信现在有很多的自媒体人，他们其实都是我们俗称的奈米网红。
0: 哦，
1: 对，他就是他可能在很小众的市场里面，他会有一定的知名度。
0: 嗯哼，
1: 但是他在大众的市场里面，他可能只是众多一个小小的一个频道，一个自媒体，
0: 对，
1: 或者是一个网红。
0: 对，
1: 那可是不管怎么样，这些人呢，他其实在他的专业领域里面，他都有一些发光发热的点。
0: 嗯哼，
1: 所以他必须要建立好他自己的一个良好的商业的行为。
0: 嗯，
1: 那姑且不论说他的粉丝是不是会真的掏钱买

0: 东西，或者是抖内他，
1: 嗯，
0: 但是至少可以让他的粉丝知道说，如果我真的支持这个创作者，我就必须要用钱来、来支持他的理念，
1: 嗯哼哼，
0: 那这样子呢才会是达到一个良性的一个互动，
1: 嗯，没错。所以呢，老师的这本书的第一题就是为什么我要经营自媒体？哇，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重要耶，因为其实老师刚刚也提到，就是说你的起心动念是什么？哦，那当然，但有你也可以说这是大哉问哦，这个范围太广了。但是呢，老师既然是 AI 的老师嘛，他后面就有给你一个 prompt 的一个提示，就是自己试着透过 AI 的问答过程，找到自己想要经营自媒体的初心。可能用 AI 的大数据分析出来，或许因为它有一些人设的一些填空哦，那当然内容你要自己去看书哈。但重点就是，其实可以透过 AI 的辅助，让你更梳理过程，就是你知道说，哎，为什么你现在想做的原因是什么？那你有没有多么想做？那当然后面就有一连串的题目，你要怎么去达成这个目的哦？那重点就是，其实这就是一个，哎，从一开始，因为第一本书是零到一嘛，那第二本书就是有一了之后，你要怎么去继续往下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部分哦。所以接下来我再问一下老师，就是说，其实很多刚刚老师有提到，就是哎有吸粉了之后，当然希望能够抖内有变现嘛。那因为没有 Coco 进来的话，真的很难维持啊。那个当然你的热忱会被浇熄或等等的。但是关键问题通常是在哪边呢、啊？
0: 其实关键问题就是很多人他一刚开始定位就错了，
1: 嗯。
0: 就是很多人他们其实一刚开始在经营自媒体的时候，他可能只是觉得哦很好玩，我想要把这个经验分享给大家、
1: 对
0: 可是这个分享给大家这件事情，他其实并没有去思考到后面他的回收的管道是什么。
1: 哦，
0: 那这个回收的管道呢、当然我们不见得是要钱，
1: 对，
0: 我们有可能是要名声。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在这本书里面开宗明义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问各位说，为什么你要经营自媒体？
1: 对，
0: 所以你要先厘清你到底是要求名、求利、还是求掌声，
1: 是
0: 还是求资源，
1: 对，
0: 还是求开心？
1: 嗯哼，
0: 对，那这些东西呢都会决定了你后面你该怎么走。
1: 哦，难怪很多自媒体就说，哎，讲到这边的话呢，如果大家手有空的话就帮我按个赞啊，或是点个小铃铛啊，追踪啊，这样才不会就是之后还可以看到我、之类的。他就是讲的很平常这样子，但是就是希望多一点关注，多一点点粉丝的关注，那甚至可能或许冥冥之中希望广告商可以看到他之类的。
0: 是是，所以你会发现到很多经营者他经营自媒体他赚不到钱，不是因为他不够努力，也不是因为他不会用 AI，
1: 是
0: 而是因为他花了太多时间去想他怎么做。
1: 哦，
0: 但是他却花太少的时间去想他到底是为谁而做。
1: 哦，欸，这问题真的很棒欸，因为我们国军都说要为谁而战，有没有？但是欸，结果发现你做一大堆到底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你可能都搞不清楚的时候，那真的是做久了之后当然就没有那个目的性了嘛。
0: 对，所以我常常就会说啊，我们在进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三种能力了，好，第一种能力呢，就是你的工具的能力，好，就是你可能很会用拍手机啦，做影片啦，或者说你写文章啊，好，这种工具的能力。
1: 对，
0: 第二个能力呢，就是内容的能力，也就是你的选题，你自己创造的一些话题这件事情，好，那这是内容能力。第三个呢，就是所谓的商业思维。
1: 嗯哼，
0: 那往往呢，95%的人呢，他其实都卡在前面两个。
1: 哦，
0: 就等于说他很多人他可能做的很久了，所以他对于工具非常的熟练。
1: 嗯，
0: 那也有很多人他其实可能刚开始才进入这个自媒体的行列，但是呢他会有很敏感的敏锐度，他会抓时事，然后他会去用这些议题这些热门的话题呢去创造一些流量。
1: 对，
0: 好，可是大家都停留在这两个。很少会有人会去一刚开始就切入所谓的商业思维。
1: 嗯，
0: 那所以真正能赚到钱其实是第三种人。
1: 是，
0: 对，所以其实商业思维，我们一直讲商业思维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把你的影响力变成可以收入的能力。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的商业思维。
1: 嗯哼，
0: 所以 AI 它能帮创作者更容易的创作，
1: 嗯，
0: 但是能让收入变得稳定，其实永远都是你的商业思维。
1: 哦，所以其实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说我知道自媒体来讲的话内容非常重要，那当然就是内容会 取决掉你应该可以种植而不种量。

0: 应该这样讲，因为它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老师要怎么去定义有价值的内容？难道是跟着潮流走吗？例如说，哎，你今天会不会养龙虾啦？或是哎，跟着现在的一些科技，有说哦，现在的记忆体非常飙涨，你要一定要蹭一下热度吗？这才是有价值的吗？
1: 其实有价值这件事呢，应该是说是谁定义有价值？比方说，你可能你自己创作者自己会觉得，我做的内容非常有价值，可是你的粉丝或者说你的听众、你的观众，他觉得没价值啊，所以还是要回归回去，你如果你的目标客群他觉得有没有价值这件事情，他才是有意义的，可是就像你说的。像我们讲说有价值到底什么样才叫有价值、不是说你自己说觉得好就是好的、而是在于别人也就是所谓的目标客群他要觉得好才算、OK 也就是说这些东西能不能帮助到对方好、能不能帮助到他们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或者是满足他们的需求、或者是达成他们的欲望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你提供的内容，你提供的服务到底能不能真正可以帮别人去产生一些改变、那这样子的内容才是有价值的。
0: 是，
1: 对，
0: 所以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说其实在价值在有内容的一个部分之后，要怎么样来衬托，或者说怎么样来协助你把这个内容变得更有价值，或者说变得让大家可以更能够认同，是不是要透过一些 AI 的工具啊？因为老师有提到说 AI 不只是工具，而是商业决策的助力、那可以请老师跟大家更来讲一下，就是说 AI 到底在这个自媒体的一个发展当中是占领什么样的角色？
1: 我个人认为啊 ，AI 它其实就是一个放大器。其实像自媒体，它本身它就是一个传声筒了。
0: 对
1: ，OK， 等于说我们一个人的力量其实很渺小，可是我透过自媒体的工具、我就可以发声到很多的地方去、那再加上 AI 之后，它的影响力就更扩大、所以本身呢 AI 它的加入呢，它其实是把你自己的初衷，把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更加的扩大、所以你还是要回归回来啊，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0: 对
1: ，OK， 等于说你必须要把你整体的架构完成了之后，AI 它只是帮各位去加速放大的效果而已、所以完全就是取决于你把 AI 当作是什么样的角色的地位了。比方说有些人他把 AI 当作是个工具、那他可能真的就是省时省力、好，那可是有些人他把 AI 当作是一个员工，他是老板，然后 AI 是员工的一个概念，
0: 对，
1: 那他可能就可以增加他的工作效率，然后增加他的产能。OK，、那可是有些人像我自己，我就会把 AI 当作是一个专家、然后他就跟我是一个伙伴的一个概念，所以我做任何事情我都会跟他讨论，然后、就是请他去帮我找资料，请他帮我去分析我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最后才由我来做决定。
0: OK， 是，
1: 所以如果你去把 AI 去放在不同的位置上面，就会决定了你自己会是什么样子的人。对。
0: 所以其实我知道说现在坊间有太多的 AI 工具啊，那当然老师书里面也有一些建议，就是说有些 AI 的神奇大全，就是其实老师也做了很多的一些介绍跟分析哦。所以我觉得一般人在使用 AI 的时候最常忽略的核心能力是什么？是他真的不太懂就贸然去用，还是说有人说啊，你不管就是先用再说呢？
1: 我觉得大家现在最容易忽略的其实就是忘记他是 AI。
0: 太依赖他了。
1: 对，就是他并不是真的像人一样，或者说是、其实应该说我们在人的世界里面、我们也不会随便抓一个路人来问他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就完全相信他嘛。
0: 对啊，有时候问的时候还会讲错。
1: 对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相信 AI 讲的话呢？OK， 所以其实大家都忘记了一件事情，就是 AI 它有幻觉。
0: 对，
1: 所以呢 AI 它讲的东西有的时候是真的，有的时候是假的，有的时候是真假一半。OK， 所以怎样我们都需要做查证。
0: 是，
1: 对。那尤其现在因为 AI 真的太方便了，很多人都容易把自己的大脑外包出去。
0: 外包？老师这个太贴切了吧。外包、
1: 对，就是把大脑就是丢出去，然后让 AI 换 AI 的脑回来。 OK， 可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之后呢，就会变成是好像感觉我们懂很多、但事实上其实大脑都没有在运作的。
0: 真的就像有一个作家说，你们不要以为买完书就看完书了，要看哦。其实你真的要去看，要去吸收哦。所以老师，你觉得 AI 会让创作者变得更强哦？像刚刚讲的放大。

0: 大气，还是更依赖呢？目前为止，
1: 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回来，就是使用者
0: 哦，
1: 对，就是它是一体两面的。
0: 对，
1: 有些人他可能会觉得哇 ，AI 真的好方便哦，所以呢，我都不用想。我也不用去企划，我就是丢给 AI， 然后问他问题之后，他马上产出剧本给我，我就照着讲就好了。
0: 对，
1: 那还有另外一种人是什么？还有另外一种人，就是因为他会帮我产生很多的脚本，
0: 对，
1: 所以我就可以一次产生个五个脚本，然后再来分析哪个脚本对于我的听众、对于我的观众是最好的。
0: 哦，是。
1: 所以完全就是要看使用者。
0: 嗯哼，
1: 对。
0: 所以呢，我记得有个讲者在上面讲说呢，我今天呢，因为我最近太多讲那个太多堂演讲要说了，我根本就无暇准备。我也老实讲，我都用 AI 在帮我做准备，帮我做梳理那个讲点的那个内容跟重点。那今天早上他出了一个访纲，那个出了一个逐字稿给我的时候，我就看一下，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他就是说，哎，我们到底现在是在控制 AI 出逐字稿给我，还是我被 AI 控制说，哎，你要照这个讲？这个讲是最好的哦，所以我觉得真的就像老师讲的一样，一体两面，要看你的使用者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所以我想问一下老师说，在你的经验当中 ，AI 最有效率的一个所谓的应用场景有哪些呢？
1: 其实啊，你说到 AI 最有效的应用场景哦，我觉得真正有效的应用场景就是能解决自己最贴近、最贴身的实际的问题的痛点。
0: 嗯哼，
1: 这个其实就是最有效的。
0: 嗯哼。
1: 其实因为各行各业它都有它自己的不同的一些作业流程啊，
0: 嗯哼哼，
1: 或者说他们自己的一些困扰啦，这些东西。
0: 对，
1: 所以很难说我直接讲出来说哪一个是最有效的。
0: 嗯哼
1: ，OK， 那但是各行各业他们其实自己就会知道说他自己在执行上面的时候他可能会遇到哪些事。
0: 对，
1: 而这些事情到底有没有什么 AI 可以帮他解决这些事情？
0: 嗯哼，
1: 那举我自己我是讲师的例子来说好了。我们其实最常就是学生会问我问题啊，
0: 对，
1: 然后我们可能要讲课，同时我们还可能还要招生，
0: 嗯哼，
1: 然后有可能很多人会来做咨询，
0: 嗯，
1: 那所以有一些预约的一些繁琐的一些行政上的流程，
0: 对。
1: 那这个东西对于所有的讲师来说，它都是一个最大的痛点。
0: 嗯，
1: 因为他就一个人，除非他可能要找个助理，
0: 对，
1: 甚至他可能找个经纪人，
0: 是
1: OK， 他才能做这件事。
0: 嗯哼，
1: 那所以AI 它可能对于我来说，我就像我自己，大家应该都知道，我有一个助教叫阿努。
0: 嗯
1: ，OK， 那我的阿努他赋予给他的呢，就是他帮我解决这些事情。
0: 嗯哼，
1: 那所以这样子的应用场景呢，他可以去帮我回答了很多。比方说学生的问问题啦，
0: 嗯，
1: 或者说是学生他可能要询问一些我自己最近期的一些课程，
0: 对，
1: 或者说是一些预约我的服务咨询，
0: 嗯哼，
1: 这些事情，那阿努他都可以帮我做到这件事。
0: 哇，所以他可以接收到预约之后，帮你整理出来说，哎，什么时间已经有人预约了，然后再去哪里之类的嘛，上课。
1: 是的，是的。
0: 哇，真的太厉害。所以其实数位员工啊，也就是说。这是也是变成一个趋势嘛，就是你怎么样去用 AI 来成为你一个代理人的一个角色，然后帮你解决很多繁琐的行政问题。那当然也是可以成为是服务你的学员，或者是说可以在等于有点类似售后服务的，也是可以这样做。
1: 对啊，三本你知道吗？像我最近其实很多人都在准备考 iPass AI 应用考试。
0: 对
1: ，OK， 那当然有初级的，有中级的。
0: 嗯，
1: 好，那我就把初级的和中级的各做一个机器人。
0: 哦，真的。
1: 提供这样子的机器人给学员，然后让他们去做刷题的动作。
0: 嗯哼哼，
1: 对，就等于说我请机器人去模拟出来这些考试的题目，
0: 嗯哼，
1: 然后让他们可以去习惯这样考试的一个状况。
0: 哦，是，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也是好像有 AI 进来之后。也有很多人用这种方式来做很多的学习跟复习的一个方式啊。好，那所以老师，我再问一下，就是说，其实从刚刚节目开始到现在，我一直很好奇一个点，就是为什么要用52个商业思维，就是52个为这个架构呢？因为这52个问题，当然很多问题都很面，有些很细啊，有些可能就是蛮前面，就是你必须对内心要有一些定锚的一些部分哦，所以。这52个问题来做一个架构，是你觉得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或者说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的一个给予？
1: 其实这个其实就回归回去我刚刚说的，自媒体它其实就是一个崭新的数位生活习惯。
0: 对
1: ，OK， 所以我希望透过是潜移默化的一个过程，让大家去养成这个习惯。
0: 嗯哼，
1: 好，我不是要强 迫大家马上

0: 改变。
1: 对
0: ，OK。所以当初我在设计课程的时候，我其实是以30天为单位。
1: 嗯，
0: 我其实训练了很多的讲师顾问，或者是一些像医师啊、律师啊，他们这种专业人士，
1: 嗯，
0: 然后去做所谓的知识网红。
1: 对
0: ，OK。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是用30天，因为我们常常讲嘛。我们需要21天才能养成习
1: 惯
0: ，OK。所以我那时候是30天，
1: 嗯，
0: 那到了这一本笔记书的时候呢，我是把它延伸成一整年，
1: 哦，
0: 所以52其实就是我们一年的52周。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嗯，对。
1: 哇，那老师这样很非常好，因为一个问题可以有一个礼拜慢慢想、慢慢弄这样子，不会说觉得很紧凑这样子。
0: 所以你看到这本书里面空白很多嘛？
1: 对，
0: 对对对，就是我给你一个问题，然后我也给你。你可以问 AI 的一个方式，
1: 对，
0: 然后透过你跟 AI 问答的一些过程，你可能会有一些心得，
1: 是。
0: 那这些心得呢，就请你把它写在空白的地方。
1: 哦，所以就变成自己很贴近自己一个成长过程，就是跟 AI， 不管是跟 AI 的一个互动，或者说你的商业模式的一些从无到有的慢慢的一个形成，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的一个传承的那种概念的。
0: 对啊，而且呢，我当初设计这笔记书的时候呢，其实，我就是想要呈现一种面貌，就是很多人在经营自媒体的时候，他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1: 嗯，
0: 所以他很难有一个确切的一个 SOP， 就正确流程告诉你说我该怎么做，所以我才能达到一个粉丝数很多，然后可以赚钱的一个频道。
1: 嗯哼哼哼，
0: 那我要如何去呈现这些多元化的样貌？所以我就用笔记书的形式，
1: 嗯，
0: 然后透过问题去引导大家。去思考出来他自己的东西，
1: 嗯哼，
0: 所以当每个人去写下他自己的一些心得，写下他一些他自己的想法的时候，那一本书就会变成是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葵花宝典。
1: 真的，这真的是只有你自己才适用的。
0: 对，
1: 哦，那我觉得说，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让人家透过。就是 AI 的互动，然后还可以用笔，然后把它写在笔记本里面，已经颠覆了很多现在人的习惯。因为现在不知道有些人都用手机在记事啊，或什么的。但是我觉得透过这样的书写，或许有时候可以把自己的心沉淀下来。那我再问一下老师，就是说这些题目是怎么筛选出来的？因为我相信题目一定更多，不可能就只有这52题。那重点是这52题是你怎么去收敛，然后你的经验是怎么样的？
0: 其实这个很简单啊，就是因为我的行销经验有20几年，
1: 对
0: ，OK， 然后再加上自媒体到现在也10年了，
1: 嗯
0: ，OK， 所以其实我是把我这过程当中的所有自媒体培训的一些实战经验，
1: 嗯哼，
0: 去浓缩出来，不管是我教给学生的这些技巧，或者是学生反馈给我的一些问题，
1: 对，
0: 我从这里面去筛选出来的，
1: 嗯哼，
0: 所以大家时间都非常宝贵了，
1: 对，
0: 那与其你去。请他们一定要花时间来读完你这整本书，不如就是告诉他最真结最关键的点是什么，
1: 是，
0: 然后请他们去思考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1: 哦，
0: 所以花90%的心力去做那最重要的10%，
1: 嗯，
0: 你的效果就会非常的大。
1: 哎，真的，我相信讲到关键的问题哦，那进来的话我觉得这一题应该可以剪成那个就是短那个什么叫短视频哦，就是如果真的只能选出关键那几个问题，老师觉得这本书有哪几题是非常非常关键，你必须要知道的呢？
0: 我选的4题
1: 哦，
0: 我选的4题，4题比较稳哦。OK， 好，第一题呢，当然就是我们开宗明义的第一题，
1: 对，
0: 就是你为什么要经营自媒体？
1: 是的
0: ，OK，那还有再来就是第3题，也就是我希望达成传达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1: 哦，
0: 这一题其实是在定义你自己所谓的成功，
1: 是，
0: 也就是你的频道到底经营到最后之后，怎样才算是厉害的，怎样才算是成功的，
1: 是，
0: 对，你的目标到底在哪里？
1: 哦，例如说 AI 等于中庭哦，讲到 AI 教学就想到中庭老师，那这样或许是一种成功的样子。
0: 对对对 对，没错。OK， 那再来就是第8题，
1: 嗯，
0: 好，第八题呢就是。我该如何用30秒或者是一句话来简单介绍自己？
1: 哇，这个真的很难呢。
0: 嗯，对，这其实蛮难的。
1: 是因为我觉得很多在不管是在商管或企管的一些 case study 里面来讲，竟然有一题哦，灵魂拷问，就是当你在电梯里面短短的30秒到1分钟，你遇到董事长，你要跟他讲什么？
0: 是，
1: 哇，这题非常非常难哦，因为你跟他聊天气也不对，你跟他自我介绍也不对，那你跟他讲公司的怎么？哪边有缺点也都不对，
0: 对，
1: 啊，不讲话好像也不行，
0: 没错，
1: 所以那真的需要智慧的。
0: 这个其实，这个其实有很多层面可以讨论的，
1: 对。

0: 说我在电梯里面跟董事长碰到面，我到底是希望让董事长跟我讲话，
1: 嗯，
0: 还是我希望让董事长记得我？
1: 是
0: OK， 那前提一定是希望让董事长记得我吗？
1: 对，
0: 对不对？可是让董事长记得我有很多种方式，
1: 嗯哼，
0: 对。那你跟他讨论专业，你时间不够，
1: 对。
0: 你跟他讨论，你就跟他讲说，哦，我是谁，这件事也太 normal 了，
1: 对，
0: 哦，就太普通了 ，OK。所以你要怎么做？
1: 嗯哼，我觉得很难的，因为就是那三十秒真的不太够了。
0: 对
1: 对，然后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有一次我看到总经理的时候，我有点紧张到我叫他董事长，然后我就跟我主管分享说：“哎，你做对了，这样都对了。”他就开心了。哦，对，虽然说就短短的在电梯下楼，然后刚好在电梯门口交汇的五秒钟，对我叫错他了这样。
0: 可是这个对他来说，可能就是他的目标啊，他会非常的开心。OK。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第三题了，
1: 嗯，
0: 然后再来的第四题呢，就是我书里面的第三十六题。
1: 哦，是
0: 第三十六题呢，它里面讲的就是有哪些成就或者是里程碑，它可以成为我的品牌信任的背书。
1: 哦，
0: 嗯，这其实讲的就是我们现在 AI 最看重的，
1: 嗯，
0: 就是你的所有的过往经历。
1: 嗯哼，
0: 那这个过往经历呢，对于 AI 来说，它就是会觉得说你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算是已经经营很久的，
1: 对，
0: 你的轨迹，你的历程是非常明确的，
1: 嗯哼，
0: 所以他就会相信你，
1: 对，
0: 然后因为 AI 相信你，
1: 对，
0: 他就会把你给介绍给其他人。
1: 哦，所以会不会有人常常在问ChatGPT说，哎，我到底是谁？我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那 AI 出来的当然就是 AI 爬到的结果嘛，
0: 是的，
1: 所以当然可信度对于一般大众来讲，会相对来讲会比你网页随便看一页的网页还要高很多很多，所以这也是一开始老师提到，就是你如何把你的内容或是你的结构，然后够完整，让 AI 来足以截取跟信任，这是也是这个原因吗？
0: 没错，对
1: 对，这就是我们可能有别于以往的所谓的网络履历啊，因为这个以前都是用名片嘛，看名片哇密密麻麻或是很多头衔，但是就是一张名片，但现在网络上所捞到的所看到的，其实已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提到，就是关键字 SEO 已经慢慢的消弭了嘛。
0: 对，现在是 GEO。
1: 对，所以其实 AI 的摘要，大家看 AI 摘要就不会去点网站了啊。所以其实 AI 摘要的重点，其实如果 AI 摘要提到你，而且是正向的，那当然是大加分啊。
0: 没错，而且呢，我常常讲到这里的时候，我都跟学生讲说，所以你在网络的世界里，千万不能做坏事哦。
1: 哦，对，千万不要在上面发抱怨文了。
0: 对，因为AI 都找得到，
1: 哇，太可怕了！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哦，
0: 是的。
1: 所以老师希望读者通过这本书最能够实际带走的是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其实我觉得世界上唯一不变的真理就是变。
1: 哎，对，
0: 嗯，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
1: 嗯，
0: 有了 AI 的加入之后，大家真的你又看到一日数变啊，
1: 是真的。
0: 对，早上讲的东西，然后晚上就不一样了，
1: 没错。
0: 所以以前我们常常都会抱怨老板说朝夕令改，刚昨天跟我讲这样，然后今天就跟我改怎样，
1: 啊，不，谁谁谁换位置换脑袋这样。
0: 对，可是现在一定得这样啊。
1: 对，
0: 好，就是，嗯，这些是我们一定没有办法避免的了，
1: 是
0: OK， 所以我们只能适应它。
1: 嗯哼，
0: 所以其实我并没有硬性要求大家看完我这本书之后会有一定什么样的改变。我觉得大家就顺其自然。
1: 对，
0: 但是我相信大家看完了之后，一定会在自己的人生轨迹上面做一些调整。
1: 嗯哼，
0: 因为大家愿意买这本书，大家愿意翻开这本书。
1: 对，
0: 当他愿意的时候，基本上我的一些想法，我的一些概念就可能会影响到他了。
1: 嗯哼，
0: 所以不管在生活上、思考上，或者是行为举止上面，他都会有一些些的改变。
1: 嗯，
0: 那这本书的价值就发挥了。
1: 没错，所以我觉得说，可能物以类聚吧，这句话也没讲错，就是你发现你的状况有些改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越来越朝哪个方向，越好的方向去走，然后就遇到一群跟你一样好的人，那当然就大家就会更加的共好这种概念哦。所以我相信其实在从买书开始，或者说你认同这本书的内容开始，你开始慢慢做一些调整的时候，可能这些改变你自己才看得到，因为从你开始下笔在做笔记的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你到再往前回头看的时候才发现，哇，之前那个人是谁啊？怎么会这样子？
0: 对对
1: 对，
0: 这个其实就是时间累积的力量。
1: 嗯嗯，
0: 对。
1: 好，那最后呢，我再问一下老师，就是说有没有什么一些行动建议给一些不同阶段的创作者的一些提醒呢？
0: 嗯，我觉得其实有很多啦，比方说， 像我是讲师嘛，
1: 对，
0: 所以。

0: 呢，我可能我就会鼓励讲师们，好，讲师顾问这些知识分享的人，你们一定要把你们宝贵的经验写成文字。
1: 是。
0: 对于 AI 来说呢，它其实优先会看懂的是文字。
1: 哦，
0: 对，所以以前人家讲说啊，我们现在都是短视频的年代哈，就是大家都在短影音，所以大家一定要拍片。
1: 嗯哼。
0: 可是对于拍片这件事情，AI 它看得懂的是看得懂 CC 字幕。
1: 哦，那个字，对。
0: 对，它看得懂是字幕，它其实看不懂影片。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会讲说部落格又回来了？
1: 嗯哼。
0: 那所以我们要把这些文字先累积下来，而这个累积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数位资产。
1: 嗯哼。
0: 那在 AI 事件里面呢？你越分享，其实就越富有。
1: 哦，
0: 因为越有价值，对于 AI 来说，它就会推荐给更多的人知道。
1: 嗯哼。
0: 所以就会有更多人找上你。
1: 是。
0: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就是 GEO 的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1: 是。
0: 对。
1: 但是老师刚讲的，就是因为是讲师啊，或者说专业品牌的一些顾问等等的，它当然内容会比较高的质量。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是像那种就是业绩导向的一些行销啊，或是业务，那它可能。它的内容就是产品啊，所以是产品，但公司产品本来就是一样的东西，但它的方式、它的手法怎么样去推动这个东西，或者说怎么样用行销的策略让消费者能够看见它呢？
0: 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自媒体的领域，这个是行销的领域。
1: 好，
0: 也就是说，我会建议这样子的人呢，他是以人为本
1: 哦，
0: 他千万不要去想说我要卖东西。
1: 是，
0: 当他想要卖的时候，基本上呢，他就是以他自己的立场为出发点。
1: 对，
0: 所以他必须要思考的是消费者的角度的思考点去看待。
1: 嗯哼，
0: 去看他们的困扰，
1: 是
0: 看他们的需求，看他们的渴望。
1: 哦，是
0: 对。那用这样的方式呢，去思考说我的产品能不能帮他成为一个解决方案。去解决到他的困扰。
1: 嗯哼。
0: 那所以其实你是提供给他一个解决的方式，而不是卖他一个产品。
1: 嗯哼。
0: 你用这样的方式呢，自然就会赚到钱。
1: 嗯，真的耶。所以最后的题目呢，我问老师说，就算因为会买这本书的应该也想要做自媒体的人哦，那或者说不管是新手，或者说还在思考自己的方向哦，那老师怎么样就是给他一些建议，甚至说最后送他一句话，怎么样走这条路呢？
0: 其实我觉得如果要送他们一句话的话呢，就是自媒体它其实不是在比谁做的多，而是在比谁做的内容更有价值。
1: 对。
0: AI 它只是个放大器，真正能决定你影响力还有变现能力的其实是你自己。
1: 哇，真的，我觉得其实这才是这一本书的最精华的部分。那当然书呢里面还有很多的问题，还有很多的 paper， 还有很多的方法，甚至还有很多就是老师整理好的一些重点哦。那也希望大家呢可以人手一本去买来看一下哦。别忘了 AI 的未来由我们共同创造，我是 Simon，
0: 我是 Angus， 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自媒体创说 AI， 下次我们再一起聊聊更多 AI 时代的真实挑战。自媒体创说 AI， 我们下次见，让我们一起说爱吧，拜拜。

0: 住，灰姑娘，午夜十二点前一定要离开城堡，否则
1: 怎么办？十二点了，我的南瓜马车呢？再不快走，公主就要变回灰姑娘了。
2: 很好耍啊，公主，我来接你了。
3: 我不是公主，我是警察。你酒驾，准备接罚单了。
4: 收听汉声，掌握人生。
5: 我们相信有一种影响力，不只是创造收入，
6: 它更可以改变人的生活，也修复我们的世界。
7: 欢迎收听由台湾尤努斯基金会制作的节目《尤努斯30 ESG 影响力对谈》。
6: 在这个节目中，将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实践者，
5: 了解他们如何以行动回应零净碳排放、零贫穷、零失业的30愿景。
6: 今天，让我们一起展开这场
7: 影响力的对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尤努斯30 ESG 影响力对谈，我是主持人蔡慧玲 Fitipa。 本集节目呢，邀请到从教授到中选会委员，人生转折跟选择的分享。今天的来宾是一位长期站在台湾制度跟法治核心的重要人物，李理仲副校长。他拥有深厚的财经法学背景，专长涵盖公司治理、竞争法跟金融法领域，曾经担任过公平交易委员会委员，长期参与市场秩序跟制度监督。在学界呢，他也担任中华科技大学副校长，致力于推动 AI 跟产学整合人才培训培育。在公共事务领域，他也参与国家制度的运作，近期更出任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委员。他从市场公平到选举正义，他始终站在制度跟信任的交汇点。在这个快速变动的时代，我们每天都在谈公平、谈制度、谈信任，但这些看似抽象的概念其实深深影响着我们的市场秩序、民主运作，甚至每一个人的未来。从公平交易委员会到中央选举委员会，从学术研究到公共政策，他长期站在规则制定跟监督的第一线。他不只是观察制度的人，更是参与制度、行塑制度的人。今天我们想和大家一起深入一个关键问题，在一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我们如何重新建立公平，而信任又该由谁来守护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对谈。欢迎李理仲副校长。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尤努斯三零 ESG 影响力对谈，是由财团法人台湾尤努斯基金会与汉声广播电台合作播出，我是节目主持人蔡慧玲 Philippa。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一个很特别的重量级的贵宾，是中华科技大学李理仲副校长。那么我们今天呢邀请李副校长来，那李副校长是从教授做到刚当选中选会的委员，我们今天来听听他的人生的转折跟选择。那么请李副校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蔡董事好，还有我们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李理仲。
0: 啊，太棒了，他是法学专家，又做过公平会委员，现在又当中选会的委员。好，那我们来直接请教一下我们的李副校长，很多人认识您，您是法学专家，也当过中华科技大学的校长，那现在呢，因为当中选会的委员，现在是也当副校长，那可不可以请您先跟我们说，您最早为什么会选择走法律这条路啊？
1: 是，谢谢蔡董事长这样的就问啊，就还让我就开始回想过去的事情啊。那别人要做一件事情，可能都有很高的这个理想跟召唤啊，我常常都是迫于现实去做一些抉择啊。但是真正的是在决定说读法律这件事情啊。那确实是让我在现实跟思考之间哦，慢慢去做一个选择出来的一个结果啊。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啊，那我们家是做杂货店的，那所以常常在观看一些环境啊。那同样一件事情，常常不同的，因为立场啊、资源啊，或者是权力的差异啊，那往往会得到不同的结果。那所以我是高中毕业后当完兵就才读大学的。那时候我就开始思考，那什么样都是决定，什么样决定才是公平，才让大家更加的不会因为不公平而遭受到不同的一个这个对待。那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在思考这些问题啊。那也正是这样的一个疑问之下，那我就开始就读东吴法律系啊，接触了法律啊，发现法律并不是单纯的条文，而是一套社会运作的规则。他试图在冲突中建立秩序，在多元之间寻找平衡。对我来说，这不只是知识的学习，而是一种理解社会，甚至参与社会的方式。

0: 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当初的选择并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在不断提问与观察之中啊，逐渐确认的一条路。也因此啊，无论后来是在学术研究或教育工作上，我始终把法律视为一种实现公共价值的方式，而不只是一个专家的本身啊。那这大概就是我当初的一个寻求法律啊，来成为我自己在寻找公平的答案的一个实施点。
1: 哇，真的，你那么年轻的时候就会知道说你将来对法律是有兴趣啊？
0: 因为家里是建设公司，那我这个家里爸爸是公务人员，
1: 是
0: 那曾经在民国68年发生了一件事情啊，那我爸爸这个因为被这个行政单位要求停职3年啊，那那个时候对我冲击就相当大，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用法律来救我爸爸，
1: 哇，
0: 那认为就是我爸爸遭受的不公平，所以从公平这一点开始着手，那我觉得法律变成为一个工具，寻求让我爸爸恢复公平。后来我爸爸也因为我的协助，然后这个重返官职啊。可是因为这3年当中啊，我爸爸这个就介入了这个建筑业，所以也是因为这个机缘啊，让我们家这个从杂货店然后开始变成建设公司啊。那我爸爸就不再进去这个官职，领了3年的那个薪俸啊，就毅然决然就辞去官职，然后进入商界。
1: 哇，我觉得家庭背景也会影响到那个当时的一些职涯的规划哈。那个李副校长，您从学者教授到担任大学啊校长、副校长，也做过那么多，也当过公平会委员。好，那后来你进入政府的体系哦，您人生当中最大的转折点是什么时候？然后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
0: 是，如果刚才董事长问我说人生最明确的一个转折一点，我个人会认为，我决定从相对稳定的学术体系啊，进入公共治理领域，进入政府服务的那一刻，才是最大的一个时点。那我就如你刚才讲过，在99年曾经有一个时点，从学术界到公平会，然后后来又回到学术界，到今年又要从学术界再回到公部门来。那这些都是给我很多的一个这个不可预期的一个新的这个挑战出现了。那其实在学术界大家知道，它这个相对可预期的节奏，不管从研究、教学、行政，虽然忙碌，但逻辑是清楚的。
1: 嗯哼，
0: 计价标准相对稳定。然而当有机会进入这个政府体系啊，那我面对的是一个本质上不同的世界，决策往往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就要做出来，必须在理想跟现实之间迅速取舍，而且每一个决定都直接会影响到社会跟国人的未来的一个行为性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秩序标准哈。所以当这个决定之所以成为我的转折，不只是因为只有角色的转换，那更是思维方式的转变，从原本较多从硬难出发，转而必须面对可行性与时机，从强调论证的完整，转而在不完美资讯中啊做出最适的判断。那回头来看呢、啊，那一刻的选择其实是一种自我定位的调整，不只是观察与分析社会，而是愿意承担风险，亲自参与整个社会运作与改变社会，然后让我们的国人的生活更好，让社会更加有秩序。
1: 哇，你也是对社会上有非常大的观察跟投入了哈、那你也担任过公平会的委员嘛，公平交易委员会当委员，那你也研究财经跟企业法。好，那您怎么看市场的公平跟选举的公平，这两者有什么共同点？
0: 对，当我拿到您今天可能要提问的问题，我是对这题是充满了兴趣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哎，到底这个市场跟选举有什么共同的点啊？那我觉得是相当有意思啊。那我就发觉到这其实是核心的问题，从表面上来看来，虽然是市场跟选举分属在经济跟政治两个不同领域啊，但如果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看，他们其实有不少深层的共通性。首先两者都在处理一个关键问题，如何在不对等的条件下尽可能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在市场中，我们关注的是企业之间是否存在的垄断、不当联合或资讯不对称，因此需要像公平交易委员会这样的机制来维持竞争秩序。在选举中，这是候选人之间的资源曝光与制度条件是否过度失衡，这就需要选举法规与监理机关来确保程序的公正。其实两者都强调规则的中立性，无论是市场或选举， 制度设计的重点不在于预先决定谁胜谁负，而是在于确保游戏规则对所有参与者是透明且一致适用的。只要规划本身被信任，即使结果不尽如人意，社会仍较容易接受。再者，资讯的充分与揭露也是两者共同的核心。在市场中，消费者若无法取得正确资讯，就难以做出理性的选择。在选举中，选民若缺乏完整且真实的资讯，也会影响民主决策的品质。因此，无论是在防止广告不实，或是规范竞选资讯的揭露，本质上都是在维护选择的品质啊。那因此啊，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市场的公平与选举的公平，其实都是在追求一种有规则的竞争资讯，让参与者在可预期、可理解，在相对平等的条件下竞争，并让最终的选择结果能够被社会所信任与接受，这个成就我们台湾的很稳定的经济的发展，跟这整个最稳当的一个民主的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石啊。
1: 对，您这次啊，其实您刚通过啊，这个立法院通过您当选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委员，那一天刚好您也参加我们的尤努斯的 YSBC 联席会，
0: 我记得，
1: 然后我们大家都很关注。对，全部人都很高兴，我们那么多13所大学的代表，哦，那天大家很开心哦，你通过了，这个被立法院支持。那很多人哦也很关心说，在当前的社会氛围哦，怎么样确保选举的公平跟信任？那您觉得要优先关注什么啊？那您为什么会想要去等于说中选会委员？当然您是这个，我相信您的专业各方面都是被信任。那只是说您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工作？
0: 对，其实是就如同那个主委尤盈龙先生来跟我第一次面谈说，要跟他一起参与中选会，
1: 是
0: 这其实是一个跳火坑的工作啊。那这个确实需要有一些这个专业，但更重要的这个要有一所坚持，对社会的这运作的一个中立性跟他的进步性啊，有使命感的人。那他问我，我跟他讲这个，我应该都是在他的教导之下，都是具备的。那所以你刚才谈到几个问题啊，我们来看看，其实台湾的选举已经在全世界成为一个楷模，当然
1: 是
0: 瑕不掩瑜啊，有他的未来要改进的。但是从这个我们的整个选举啊，是在1945年啊，到这个也就是民国35年开始，这是光火的事情。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在日据时代。1935年，也就在民国24年，其实就四街庄协议会，就是说类似里长啊、领长啊，在那时候就开始有选举，所以台湾人接触选举是相当早的，可能在整个中华人的社会里面是最早的。那所以，在从我们的到1996年啊，民国85年，我们开始有总统选举。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选举机制啊，是从民国35年就开始，可是我们真正的这个中选会有中选会这个制度是在1980年，民国69年才有。可是真正有法治的时候是在民国98年，有2009年。所以你看，我们的机关跟制度都是在我们在选举的后面才出现的。所以你看，我们在经过这段历史，老百姓的对选举其实相当清楚了。那所以你问我说未来这个选举应该怎么办，这个其实还是要点出当前的选举治理关键核心，它不只是做的公正公平，更要被社会选民信任的一个公正的机构才可以。所以我如果有到这个中选会服务，我会从三个面向来做。第一个面向是程序的透明与可验证性啊，因为唯有程序本身是足够公开透明，才能够降低不必要的猜疑跟误解。第二个是资讯环境的健全，也就降低不实或者假讯息对选民判断的干扰。因此要这个治理的关键不在于全面的管制，而是在于怎么样提升资讯的揭露、及时的澄清，以及强化公民的辨识能力。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制度中的中立性与一致性，是这个是要选务机关最重要的，就是维持一种稳定且可预期的标准，适用于所有的这个选举人，避免因个案或外在压力而产生动摇。长期而言，这种一以贯之的制度运作才是建立信任最稳固的基础。那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说明，我会认为信任其实是来自于一种累积的效果。当社会在看到 制度是稳定的，决策是有理由的，

0: 程序是可检验的，即使在我们整个竞争激烈或意见分歧的情况下，仍然会选择比较能够接受这样一个选举的结果。
1: 是，哇，您的经。

0: 很多人对台湾，我想好几百万人都有参与多层次传销，但是呢，很多人不了解这个产业。那我知道您不但有深入研究，而且未来也将这个方面有要著作嘛，哈、哦。那可不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研究？谢谢。
1: 对，多层次传销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行销方式，特别是当这个很多资金不是很充裕的人，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去行销去赚到钱。那更重要的，这个传销常常会有一些这个创办人的一些使命感在里面，
0: 是。
1: 然后他会把将他的使命，比如爱社会、爱绿、爱大地啊，或者是爱弱小的，他都会把这个放在那。那可是今天到了台湾，这个到1990年代来台湾的时候，那却被污名化。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就借由这样去吸金啊、敛财等等的、啊。那所以我们觉得怎么样让这么样一个好的这个行销的方式，然后能够协助一些这个我们由鲁斯所讲的要怎么脱困，让大家进贫
0: 哦。
1: 但这其实我觉得行销也可以做。我们的另外一个董事长也是专门在做这方面的事情。那我是希望未来我们的这个传直销啊，能最好的方式就是能够从目前的这个报备制啊，是不是能改成许可制，也就是说这个一定要有相当的负责人的资格，有一定的这个资本额才能过来从事这个、嗯、也就这么溯源管理，让这个好的这个负责人，有良心的负责人来成为传销业的一个领头羊，然后再来就是他的资本要够、嗯、然后再来就是对于这个退出退货一个相关的产品，这些都需要有相关的法官去配套，而就是说让整个市场因为这样严谨的一个规范，让大家相信这个不是有这个可以随随便便的能够介入一个行业的话，那从此台湾应该是不是个能够定正本清源的方式，让我们这个产业从不同的面貌呈现在国人的眼中，那可能是一条可行之道。
0: 对，我觉得您这方面的研究很好，因为确实尤努斯是扶贫的机构，好，我们尤努斯基金会，那其实你也观察到多层次传销，它有一个就是组织行销，它有一个产业的特性，就是本小利大，那其实商机无限，可以从微型企业到跨国通路事业，那每一个人只要一点点钱，他都有一个代理权，他可以使用产品，他也可以去推广。那其实有一次有一个机构来访问我，那我也是谈说在整个就是有关于，其实我们也试过了哈，就是在企业当中也把导入多层次传销，那就是我有这样的一个部分的，也是有一点研究。那我发现呢，真的不管是企业或者是中小企业，或者是说比较穷困的人，他都有机会透过这小小的产业去翻身。
1: 对，所以我们希望政府真的让这个产业更加的受人尊重，更加的让人家觉得他是真的我能帮助你、协助你。那个以小博大，创造大事业的一个行销模式，
0: 对，
1: 商业模式，
0: 我觉得真的政府，尤其公平会啦，您当过公平会委员，我觉得公平会委员应该要导正视听，因为很多人还是对产业有误解。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也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个，对，就是比较辛苦的，或是资历比较不足的。好，您看，因为我尤其我做过歌林的重整监督人，我很清楚，你如果去做家电业，你要把房地产拿去压，人家才会把家电供货给你啊，对不对？那这是一个其实本小、哦、就是资本比较小，大家都有机会从事的行业、哦、以后真的我期待你的著作、哦、有机会我们把它做出来，对，把这个产业导正，然后它让更多人能够也重视、哦、
1: 这个真的需要一起有心人士一起来，
0: 对，把市场的规则、哦、把它合法化，然后就是让他的合法化，让更多人知道是合法的行业。好，那我们的这个产业哦，这个是很重要。那但是呢，我相信呢，各行各业哦都很重要。那在于这个李副校长对于教育更是有深入的研究。好，那我们呢，是不是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呢，我们会再来访问好我们的李副校长哦，他在法律跟公共事务上，还有大学培养人才的一些非常重要的经验跟专业。
1: 好，
0: 谢谢。
1: 谢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团法人台湾游泳师基金会与汉森广播电台合作，充满阳光、有活力、也有创意的游泳师30 ESG 影响力对谈节目，欢迎大家一起来推动零净碳排放、零贫穷、零失业的30愿景，以坚持创新的永续精神，为美丽的地球尽一份心力。也期待您加入我们永续天使的行列，欢迎您继续收听游泳师30 ESG 影响力对谈节目。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游泳师30 ESG 影响力对谈节目。今天访问到的一位特别嘉宾呢，就是我们中华科技大学李鼎仲副校长。那我们又回到这个节目，那能不能请教一下李副校长，那您长期哦在法律跟公共事务领域哦也在大学培养人才，那从你的观察来看，现在的大学生哦面对公共议题或社会问题的时候，最需要补强的能力或观念是什么呢？
1: 呀，我发觉到现在大学生啊都很会批评，那这个完全是一个言论开放的结果、那再加上这个自媒体的一个发展，所以每个人都很会讲，但是真正的是不是能够参与整个社会的改革、社会的进步，那这个其实又有一点落差。那所以这个当前学生面对这个公共议题时候、那他们最需要补强什么，那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单一的专业知识的问题、而是几种横跨的能力与思考的一个习惯的问题。首先，问题的拆解与脉络理解的能力，很多公共利益议题看起来是立场鲜明的，但是如果这个其实去分析以后，他们往往涉及很多的问题，像一些制度的问题、历史的问题、利益结构的问题，如果只停留在表面的价值判断，很容易快速表态，却难以提出具体可行的解方案。因此我会鼓励学生多问几个为什么，去理解一个问题是如何形成的，而不只是急着选边站。第二个是在不完整资讯下做判断的能力要去学习，也就如何评估资讯的可信度、辨识偏误，并做出相对合理的判断，是非常关键的能力。这其实也是面对当前资讯爆炸环境的一种基本素养。第三个是制度的思维，那我们制度应该怎么设计，成本是什么，可能产生哪些副作用，那因为我们在常常帮忙政府，就可以发现我们先要有个政策出来，然后政策然后去定法律，设计出一个很好的，但是这个法律不能让这个行政成本太高的，而是用一个很快的执行有效率的，所以这就是政策、法律跟执行要做出来。其实也就是我们常常谈的，你有主张，你要怎么样去设计解决问题，然后最后你应该怎么做，那这些，所以例如我们在谈公平，不只是理念上的支持，更需要思考如何透过法律、政策跟程序来实现。那这种就是我们常常要去学生去培养出来的。那第四个是对不同观点的理解跟对话能力，那我们是希望能够在坚持自身立场的同时理解对方的理由，甚至达到可能的交集，这其实是一种成熟的公民能力。最后我会特别强调，这些同学在做任何的决定，他们一定要责任感，也就是说当在对公共利益提出一件事，不只是表达立场，而是愿意承担这个立场所可能带来的后果。

0: 制稿，它在现实中是否可行？这种从评论者走向参与者的转变，是教育中很重要的预防。所以总的来讲，我希望这个学生啊，这个不只是要更快的反应或更鲜明的立场，而是更深的理解能力、更稳定的判断能力，以及将理念转化为制度与执行力的能力，这是我们希望培养出的学生。
1: 哇，很好，那就是说大学教育的观察，对学生真的，我相信如果学生朋友们听到，好，就知道副校长给您的一些建议。好，那您是法律的专家，我也想请问一下，在公共工程跟采购争议上哦，你也曾经说过，这是行政监督失灵。那您觉得问题是出在制度设计还是人性的运作呢？
0: 我觉得这制度这个是目前不敢说百分之百，但其实是经过这20多年来的一个累积，制度已经是相当的成熟了。但下来就是怎么成熟，还有主事者的心态的问题。那这个就是未来大家在这些公共，不管是采购也好，那在公共事务上面，那这些都是需要大家能够以公共的利益为核心啊，然后摒弃个人的私利哦，那也就是希望在私利跟公益之间的平衡，然后创造双赢，然后甚至让国家更好。
1: 是，好，那请问哦，你作为中华科技大学的副校长哦，也担任过代理校长跟校长，您如何培养下一代面对 AI 时代跟法治社会的能力呢？那么你觉得现在年轻人最缺的是什么？
0: 是这个现在 AI 的事情哦，那什么都 AI 哦，那真的是让学生都 AI 的叫来问我们该怎么办呢、啊？哦，所以我们在面对这个 AI 的时代，已经不是知识多不多的问题，而是如何运用知识、判断知识以及对知识来负责。以我在中华科技大学的经验来看，要培养下一代，其实要同时处理的是科技能力与法治素养这两条轴线，而且缺一不可。那我们要怎么样理解 AI 在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也就是要培养一种科技判断能力。学生要知道 AI 的结果并不等于是真理，它背后有资料来源、演算法的设计与偏颇的问题，能够理解这一点，才能够避免被这个科技的表象所误导。那所以再来就是法治跟伦理的内化，那科技越强，那对人性、对人类的日常生活影响更大，那但也越容易越界、哦、例如各自的使用、演算法的歧视，甚至生成内容真伪问题，这些都不只是技术议题，而是法律伦理的问题哦。所以在让学生在使用科技时，应该要具备基本的伦理规范意识与这个界限感的问题。然后再来是跨领域的整合，未来的问题很少单一专业可以解决的，所以 AI 牵涉了资讯工程，但它的应用进入了医疗、金融、法律、公共政策各个领域。因此我会鼓励学生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单一的学科，而是要培养与不同背景的人合力。那所以一个深度思考的耐心，在资讯快速流动的环境下，很容易习惯于快速接收与快速表达，但较少花时间进行推理与反思。那而公共议题、法律问题往往需要这种慢下来的思考能力。那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后果的感知能力，也就是说是否有意识到它在现实中可能带来的影响。那这些都是我们在培养学生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希望未来我们的学生不只会使用 AI， 而是能够理解 AI、 善用 AI， 同时不被 AI 取代判断的人，同时也是在法治社会中能够自律、负责并有能力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这是我们期盼的一个 AI 的学生出现。
1: 是，哎，副校长，您本身对 AI 工具您有在使用吗？还是说就是建议学生使用？
0: 我用的蛮频繁的。
1: 对，那您比较喜欢哪一种 AI 工具啊？
0: 那现在就是 AI 常常我利用来这个写文章最多，
1: 是
0: 特别是外文的部分，然后有时候来不及阅读这个外文，就请他们先帮我翻译成中文，在理解上又快一点。
1: 那你是用 GPT 还是 ChatGPT 还是用？
0: 现在我用三个 ChatGPT， 还有一个 Gmail， 还有另外一个叫 Perplexity。那是台湾人比较少用的，那他们认为 Perplexity 好像在有一些方面，在这个特别 对科技方面的一些，或者对一些薪资的

0: 这收集路是 data 这个数据库比较完整。
1: 哦，现在有一些是 notebook LM、也在用，还不错。
0: LM 对。
1: 对，那就是现在用 AI 真的很方便。
0: 对。哦，解决很多问题。
1: 用来做一些翻译啊，还有阅读，也帮忙阅读摘要。
0: 对
1: 对，真的蛮好的。
0: 像今天也顺便跟各位讲一下这个我们常常利用这个平台，那 Facebook Meta 那常常被这个诈骗啊所使用啊，那我们今天刚好在法院啊，这个我们这个反诈欺协会啊，那就告 Meta 还有告 Facebook 啊，我们台湾的我们认为是没问题，结果我们也告了美国的 Meta 跟爱尔兰的这个 Facebook，结果他们现在都来了，所以我们这个案子目前，因为今天只是一个准备庭而已，要等到说下一个八月份在开的时候，会有这个所谓的延迟辩论了，那时候就我们就开始会向外面知道，但是也都让大家知道，这些 AI 的常常被诈骗所使用，所以我们自己在使用上面可能要认知到说怎么样去防止被诈骗，这是我想说透过这个节目跟大家宣传。
1: 您是说？在有律师代理当事人去告这两家公司，
0: 对，
1: 结果这两家公司真的来了，
0: 他还请台湾的律师，很台湾的很大的律师事务所当他代理人，这我们 surprise 吓了一跳啊！那个时候我就动用很多 AI 在做研究，那他们的总部在哪里？怎么告啊？说那这个单英文的部分是我在主导的。那中文的部分都有中文的律师在主导，所以我们很高兴这次他们愿意来应讯，所以如果说这个有一些成果以后再来跟大家来做报告。
1: 真的蛮有趣的哈，这样子如果案例形成了，就在台湾告这种国际公司，不是台湾的分公司，是他到是直接我们发到国外去吗？
0: 对，
1: 就是
0: 他还愿意过来
1: 这样子啊，送他到国外，他真的还委任台湾的律师来应诉、
0: 对，我们现在不知道说他们是不是认为希望在这边打下一个
1: 案例、
0: 判例，就是说我们就是没有。
1: 嗯哼，
0: 我觉得是不是有这种倾向，然后希望成为这个成为一个先例，有可能，因为这个大概还没有人能够告得动他们。
1: 嗯，这真的蛮有趣的案例啊、我们等着拭目以待，如果有新的发展，也许新闻也可以报道、分享一下。
0: 因为我们今天有请一家新闻报道，但是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处理这个新闻啊。
1: 对，这真的蛮有趣的，这对这试试看，我希望说这件事情也是会变成一个未来的一个判例的哈、那请问一下哈，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永鲁斯博士，我想您也很熟悉啊，知道也参加过基金会的活动。那他有所谓的三零世界哦，零净碳排放、零贫穷、零失业。那您从法律跟制度来看，如果台湾要走向三零世界这样的社会，您的观察，您的就是您觉得要往哪方面去补强？
0: 我觉得这个穆罕默德·尤努斯啊，真的是人类的这个也不能说先知，但是真的是这个对人类是有很大的贡献呐、那提出的三零世界啊。那其实不只是理想的愿景，而是一个对制度设计的高度挑战呢、那是而在于是怎么样的落实。我希望有几个基础能力的一个补强啊。首先，我们是跨部门整合的治理能力。这因为这些刚刚谈的这个零净碳、零贫穷、零失业，本质上不是单一部位可以解决的问题。以净零转型而言，涉及人员、产业、金融与地方治理，如果法规之间彼此冲突或缺乏协调，政策就难以落实，因此需要更有系统的法治整合机制，让不同领域的规范可以相互支撑而不是彼此牵制。第二个是要有诱因的一个导向的制度设计啊，那透过制度设计引导企业与个人愿意其实就是一个要利基点在哪里，那利在哪里，朝这些方向来动。例如在减碳上，如何透过市场机制，如碳定价、绿色金融，让环保行为变得有利可图。在就业上，如何让企业更愿意投入人力培养与社会创新。换言之，法律不只是设限，更应该创造动机跟创意。第三个是社会安全网与转型正义的衔接。那我们就这个例如职能的转换、所得支持或区域再发展，就容易形成新的不平等。因此零贫穷与零失业不能只当作结果目标，而更应内砍在转型过程中透过

0: 制度加以保障。第四，资料治理与科技监理能力，哦，那要有效推动这些目标，政府必须有能力掌握准确数据，例如碳排放、就业流动、社会福利覆盖等。同时在 AI 与这个数位科技广泛应用情况下，也需要相应的法律框架，确保科技的使用不会加剧不平等，反而成为解决问题的工具。所以总括而言，我们希望台湾如果要走向3.0世界，最需要补强的其实是一种整合型、前瞻性且能够持续运作的制度能力。法律在其中的角色不只是规范行为，而是要成为引导社会转型的架构与工具。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中华民国政府常常忘记，法律其实的真正工具是在引导很多事情，而不是在制止或禁止，也就都抑制了很多台湾的一个活力啊。
1: 嗯，很好，您的观察，我相信也是，我相信听众朋友也很多的这样的一种，绝对对大家是一种启发哦。那我想说，哎，李副校长，我觉得您哦，人生这样的经历很丰富，从教授在大学当副校长，也做过公评会委员，那现在又要做这个中学会的委员，那你在这不同的角色当中哦，您的这样的不同的这个算是职涯上的一种转换跟演变，那您在这些工作跟您的身，等于说不同的身份当中，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工作上的一些，很多人不了解副校长在做什么啊，公平会委员在做什么，那中学会委员要做什么，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首先谈副校长好了，副校长既然叫副的嘛，那就是真的校长嘛，就是要辅佐校长，校长真的很忙，他就叫类似一个专案处理来处理啊，那其他以外你都还是继续做你研究教学啊、服务啊等等的。那公平会其实就刚才讲，它是的B2B 啊，就是商业对商业之间的一个公平竞争的一个维护者，那另外也做这多层次传销的一个这个管理啊，那其实大家不知道，另外一个是我们管连锁加盟企业是公平会管的，那这个是三个的事情在我们管哦。那所以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做学者，因为学者其实可以透过一支笔来影响很多事情，因为我现在有几个报社的社论的主笔啊，我也常常发觉到我写完以后就发觉到政府马上就去改了，那其实那也是另外某一种一个透过一个制度去改变一些事情，那对，也就是透过我们那个社报纸的一个影响力啊，那所以我都常常在讲说怎么样在这些自己的角度上一直为社会的一个进步啊努力啊，那我想不在于说你的位置，而是在于你是不是有那个心，然后透过你自己的所学，然后把它适时的说出来，然后造就了一个影响力。
1: 哇，非常好，而且对啊，李副校长真的是非常有学养，然后这个专业还有参与公共事务。好，那因为我们节目也很多听众朋友是年轻人，那么呢，我们觉得我们对下一代也非常关注哦。优鲁斯基金会在做青年培力也很琢磨很多。那如果说您觉得说我们这样走过来，您想给年轻人一些建议哦，那不管是在想要在法律、公共事务或社会影响力有所成就，那您给年轻人的建议比较重要的事情要怎么样是什么？
0: 我真的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自己要培养为判断，也就为你这些选择要负责的能力，也就是你知道自己要负责，你就知道你应该做哪些研究，你需要做哪些这个设计，让这个结果出来是好的，也用这样你就会用负责任的一个态度来面对你所做的一个选择，因为在法律跟公共事务上，甚至任何想产生社会影响力的领域里，知识与技巧当然重要，但真正关键的是当你做出一个判断，提出一个主张时，你是否愿意也有能力承担他的理由与后果，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层次。第一个，我希望这个你是不是愿意花时间把事情想清楚；第二个，你能不能在资讯不完整甚至彼此冲突情况下仍然做出相对理性的判断；第三个，是为什么当时这样做决定。那所以我们法律人常被认为是在解释规则，但更深一层的其实是在对选择负责。公共事务的参与者也是一样，你的每一个立场与决定都可能影响他人，所以与其追求一开始就永远正确，不如培养一些能力在复杂社会中做出当下最负责任的判断或选择，并且持续修正自己。这样的人 无论在什么位置

0: 最终都比较有可能产生真正长远而稳定的影响力。那我想说，我们这个尤努斯都做了一些这样的一个山林的世界，那么它会影响的世界，那其实应该都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的。
1: 对，谢谢给年轻人宝贵的建议哦。那李副校长，如果说您回到18岁到20岁左右，请问您还会选择从事法律这个工作，还有公共事务这个工作吗？
0: 对，我是觉得这个是我的这个事业，也是我的悬念。其实这个如果有再来一次，我还是会选择法律的，我绝对不会后悔的。
1: 好，那您的在您人生当中哈，那你有没有比较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一个小故事，最后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印象中常常这个一个女孩子，应该是个妇女啊，那她这个曾经家里发生了一些法律问题啊，那我其实也不是很认识她了，那是经过别人来这个来认识我，他觉得那个问题好像很困难了、那也需要动用很多的钱去解决啊，那可能在这个讨论过程当中发觉到这个其实也没想到那么难，那我们是帮他打了几通电话，那告诉他法律的这个解决的方式以后啊，那让他释怀，也让迎刃而解啊。那其实我就觉得人生当中真的是能够帮助别人解决问题，那看到他这个获得解决问题那个感觉或破涕而笑啊，那真的是让我们窝心在心里，也不枉为我们成为法律人了、对，法律人不只是赚钱，其实也可以解救帮助别人呢。
1: 是非常好，真的果然是很热心助人，好，然后也做公务职务，也得到立法院一致的这个立法院这么大的支持，好，当选我们的中选会委员。好，今天非常欢迎我们的李理仲副校长，好，中华科技大学。那是不是李副校长，中华科技大学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0: 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航空维修的这个科系啊，还有我们有空中小姐的培训，还有我们还有那个一些这个无人机啊这些的一个培训的，这都是我们学校的特色。
1: 哇，果然是特色哈、那大家更了解中华科技大学。今天呢，非常感谢呢李理仲副校长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精彩的人生经历，还有他的选择，还有也大家知道很多的故事，好，还有他的专业。好，那谢谢今天李副校长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再见。
0: 谢谢董事长，还谢谢我们的听众跟观众的收看，谢谢。
1: 好，谢谢。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尤努斯基金会的William，欢迎又来到我们尤努斯的三零小单元。那今天很荣幸呢，也邀请到我们基金会的执行长王娟敏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是否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娟敏。
0: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有印象，上次我们邀请到执行长跟大家介绍到孟加拉葛莱敏银行的16条信条，但不知道大家听众朋友是否还有印象说是哪16条信条。但没有关系，我这边可以很快的来跟大家复习一下。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稍早提到孟加拉版本有他们的16条信条，台湾也有我们的版本。那我这边先跟大家很快复习一下孟加拉版本的16条信条。第一条，遵循并推动葛莱敏银行的4大原则，分别是严以律己、团结一致、勇往直前、勤奋工作。第二，把繁荣兴旺带给家庭。第三，不应住在荒废的房子里，应该修缮房屋，并且尽快建造新房。第四，年年种植蔬菜，吃不掉的可以卖掉。第五，在种植的季节里，应该尽可能的播种。第六，规划保持小的家庭规模，最小化我们的开支，照顾好我们的身体。第七，教导小孩，确保赚足足够的钱财及支付他们的教育费用。第八，经常保持小孩的环境整洁。第九，建造使用坑厕。第十，饮用无声管的井水，如果无法使用这种水，应该要烧水并且使用明矾。第七，当子女婚嫁时，不应该收送嫁妆，应禁止同婚。十二，不应使用任何人遭受不平等的待遇。十三，应该为更高的收入共同承担更大的投资。十四，时刻准备互相帮助，如果任何人遭遇到困难，都应该互相帮助。十五，如果在任何中心有发现任何违规的行为，所有人都应该去帮助那些重塑纪律。十六，共同积极参与各种的社会活动。好，以上就是前不久我们执行长介绍孟加拉版本的16信条。那现在呢我这边要来讲一下台湾的版本咯。台湾的版本当时是由台湾尤努斯基金会我们的团队共同根据孟加拉版本，但是依照台湾的环境模式去做调整，所以可能会听起来有点相似，但有点些微的不同。所以台湾版本的16信条，第一点，在我们生活各方面应该遵循葛莱敏银行的4项守则：纪律、团结、勇气跟勤奋。第二，我们将使家庭兴旺。第三，我们不住旧房屋，要修缮住家，努力工作，并且尽可能的早日购买自用的住宅。第四，我们尽可能食用有机食品，并推广无毒产品。第五，我们尽可能的只食用当季的蔬果。第六，我们要维持小家庭的规模，并把开支缩小，保持身体健康。第七，我们要妥善教育子女，并赚钱供他们上学。第八，我们将保持孩子与环境干净整洁。第九，我们要保持卫浴场所的清洁。第十，我们要随时携带环保餐具与购物环保袋。十一，我们不让未成年子女结婚。十二，我们要处事公正，并抗议任何不公平的行为。十三，我们将合作进行大型投资，以提高收入。十四，我们应该随时帮助他人，若旁人有难，应该伸出援手。十五，如果知道任何地方中心有违反纪律的事情，应该立即前往，并协助矫正错误，重建纪律。以及最后16条，我们应该在所有的中心推广体育活动，并参与所有的社会活动。哇，听完以后，希望大家都有牢牢把这些概念呢，就是有个初步的印象在心中。那我这边也想请教，就是执行长，我们听完孟加拉版本及台湾版本的16信条，是否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孟加拉版跟台湾版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呢？
1: 毕竟孟加拉国跟台湾的生活环境差距很大。当初我研究完孟加拉版的16个信条，知道这个精神很好，我上次就提到说，各位如果理解以后，就可以理解到，其实整个尤努斯博士的葛莱敏计划，它是一个全国性的教育训练计划。

0: 化，好像把整个国家人民提升起来。所以在台湾的环境、其实有大概有一半就是脱离这样子的一个需求。但是为了大家比较容易记得格莱美的计划，格莱美模式有16个信条，所以我们台湾的16个信条都是用对照性的。各位可以发现、就是一条对一条，其实就是有同样的精神。那这些精神呢，也就是提高人类的一个人格品质啦。好，比如说这个第一个是一样是要严以律己，好，团结、勇敢、勤奋。那这个些都是过生活或做事业应该有的一个态度。比如说第七，他们在当年70年代啊，在上一个世纪的70年代，有90%都是文盲啊，所以就是要求说所有格莱美的会员都要送小孩上学。那当时我们是90年国民教育啊，根本就不用提这个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努力的这个方向啊，格莱美家庭努力方向就是要尽可能好好教育子女，能够他们有能力上学的时候，有兴趣上学的时候，我们就提供他上学啊，也是这放在第七条。好，比如说第11条呢，不收取这个嫁妆，不送嫁妆啊。那其实这个在台湾比较已经没有这种情况了。那但是我们就是说，不让未成年子女就是结婚，这样子确保整个婚姻的品质等等。就是说，在16个信条当中呢，几乎都是相对的。
1: 好，感谢执行长。听完刚执行长说明，我再稍微比对看一下，发现真的有互相比对的这个状况。例如说，以孟加拉版的第4条，年年种植蔬菜，到了台湾，可能是因为台湾相对土地，每个人有的使用的土地会比较稀少，所以我们就变成说，尽可能的就是使用有机食品，并推广无毒产品。以及像是第10条，孟加拉版本是强调说，饮用无生管的井水，其实强调这个饮水上的卫生。但是在台湾，我们其实是非常幸福啦，饮用水的部分基本上都不用太担心。
0: 对，
1: 但是我们就要更进一步的去想到说，我们是否在餐具上面的使用及购物袋的使用，我们尽量可以就是减少一次性的使用。所以我们这边台湾点的第10条就是，我们要随时携带环保餐具，并且购物环保袋。所以就是强调，既然身体的部分已经照顾好，接下来就照顾到环境的这个健康。
0: 是，
1: 对对，我想这个就是台湾版跟孟加拉版这个16个信条不一样的地方了。那我想如果对这个16个信条有进一步想要跟我们讨论的，欢迎就是可以到台湾尤努斯基金会的脸书或是官网跟我们进一步的这边联系。哇，很快就是我们这个小单元又来到了这尾声。那我希望就是各位听到这不管是孟加拉版或是台湾版的这16个信条，都可以就是对我们台湾尤努斯基金会在进行的这个格莱美模式或30形容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那今天我们的30小单元一样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执行长来到这边跟我们分享，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拜拜，
1: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2: 非常感谢中华科技大学李理忠副校长今天带来跨界法律制度跟教育甚至选举制度的深度洞见。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教授所提出的三零世界，零净碳排放、零贫穷、零失业，它不是一个理想，它是一条需要制度支撑的实践之路。当公平被落实，当信任被建立，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走向零贫穷、零失业、零净碳排放的未来。今天的对谈正是这条路上的一块重要拼图。非常感谢李理忠副校长今天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宝贵的观点，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让大家对 ESG 跟永续发展还有今天的一些内容有更深入的理解。期待大家收听节目呢都有收获。那么这里是尤努斯30 ESG 影响力对谈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蔡慧玲菲利帕，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哇哦，刺枪术、擒拿防身，还有灾害抢救、物理训练，这些国防技能都是终身受用的，真是帅呆了！
1: 自己的国家自己守护，一年义务役，等你来加一。
2: 有的动漫会让你激动万分、热血沸腾；有的动漫会让你泪流满面、感慨不已；有的动漫会让你低头沉思、慢慢咀嚼。漫谈二次元，让我们一起找回当初看动漫时的悸动，剖析作品背后的精彩故事吧。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漫谈二次元。我们最近的节目重心已经逐渐的从现在主流的日本的动漫和电影，逐渐的往西方开始讨论了。我们目前讨论过了很多，有宫崎骏、吉卜力，还有新海诚。现在准备开始我们的西方求经之旅。诶，是求经之旅吗？那像是佛教的。那我们还是要先来介绍我们今天非常坚强的主持群。我们欢迎我们的若仪和我们的泡面。
3: 大家好，我们是向西取经的孙悟空一行人啊，我是泡面。
4: 我是默默无名、不离不弃的若仪。
3: 怎么变默默无名？
2: 就我觉得《西游记》里面，我觉得最喜欢的是那个白龙马。我觉得他是忍辱负重，然后可是他角色形象也是非常的
3: 忍辱负重。
4: 但你要想哦，这个剧情如果没有刻意安排的话，如果今天是猪八戒骑在你背后嘞？嗯，你是不是变成
3: 就是要看是谁
2: 的腰会断掉，
4: 你的腰会断掉。
2: 其实《西游记》完全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只是要一个引荐，我们开始朝西方的欧美的作品开始聊了。我们前几个礼拜有聊了《理想世界》嘛，然后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聊了我们所谓的脑筋急转弯。
3: 对
2: 对，就是蛮有教育意义的。我觉得，日本的电影，他们会融合的元素其实很多，那我觉得西方，也就是迪士尼他们这个派系的电影，他们比较单纯，但是比较单纯比较容易有共鸣的感觉，因为他们讨论的议题要么是亲子的问题，要么是内心探索，要么就是我们带入一个动物的不同的视角来看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3: 年龄层也比较低啊，比较好接纳。
2: 对，所以我觉得年龄层比较低也是一个很大的理由，因为我觉得日本有点太写实了，它比较没有跳脱那个框架。
3: 确实。
2: 对，而写实的同时呢，我觉得它就比较适合给成年人看，因为小朋友看一下那个手臂在被砍掉，在天中空中飞，然后血在那边喷，然后虫子在那边冲啃食着，然后炸弹又掉下来。对，我觉得日本的感觉视觉冲击会比较大啦。那我个人小时候是比较喜欢迪士尼的，是因为它的音乐其实比较欢乐一点，然后它的

0: 用色也比较亮。嗯嗯，我觉得我不知道日本有一种极尽的黑，或是它比较它颜色并没有那么缤纷，
1: 它在情感刻画比较重。嗯
0: 嗯，看的时候偶尔会有种沉重吗？或者是？
2: 但我觉得沉重也是比较，我觉得更能符合，我觉得拉起我们成年人的那个共感，
1: 现实层面。
2: 对，
0: 就像我以前在录节目的时候，我讲过，我在看《魔法公主》啊，或者是我看《风之谷》，或者是我在看那叫什么《萤火虫之墓》的时候，嗯，我看完会有童年阴影，嗯，但我看迪士尼相较不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它就是
1: 因为迪士尼很多情情爱爱啊，
0: 从头欢乐到尾，
3: 哦，好帅哦，王子
2: 唱歌跳舞，
0: 我想跟王子结婚，
1: 对，我想跟公主结婚等等的，公主每个都这么漂亮，这么的贤惠，这么的对优，
2: 啊，
1: 雅。
0: 迪士尼一直到《冰雪奇缘一》才终于知道公主不能随便跟别人结婚，
1: 对嘛？你看，如果日本。看萤火虫之墓，你就说哦，我要跟那个小妹妹结婚，不会吗？这一定会犯法。
0: 我想跟那个炸弹结婚，
1: 我想跟那个他们的阿姨结婚，不可能啊！
0: 我们今天的讨论都踩在那个被 ban 掉的边缘。
1: 没有，其实我们是要警示大家，就是未成年千万不要碰。
2: 欸，真的，真的，真的，真的，不然 FBI 会找上门。
1: 对
0: ，FBI open the door。
1: 对
0: 对，那我们今天呢？哎。听前面的开场，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今天聊的一样是迪士尼的作品。
1: 因为前面就讲《西游记》啊。
0: 但是我们在录这一集，我们事前我和泡面和若仪讨论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蛮惊讶的，就是
1: 没有
0: 那么经典的作品，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录过。其实我不知道什么，欸，冠廷这种既视感，就是我们早就录过这一集了，不可能不录吧？我一直有这种感觉，
1: 不录了，不录了。懂不懂敬老尊贤啊？
0: 哎，今天大家很失控，我讲不下去。所以，哎，我们这一次算是补一个我们心中的遗憾，也不是遗憾，我们终于还是录它了，因为一直都没有录，我觉得一不小心就会把一个经典给大家埋没掉。嗯，我觉得它是。可以算上是一个经典，
2: 但经典太多了，就是其实怎么录都录不完，搞不好我们之后的好几十集，然后说啊，这个经典我没有录，真是太可惜了。
0: 嗯，那我必须说，在这一部作品出现之前，迪士尼没有那么成功的画出那么多毛茸茸的动物哦，他们的作画
1: 讲出来了，完蛋
0: 了。哎，毛茸茸的动物有很多啊，其实我们要预录《理想世界二》。哎，这有点牵强了，但是大家可以开始想一下了，因为一如我们以往的风格，我们不会在第一段就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我们要到底要录什么作品，但是迪士尼有一点时代有点时间了，但也是毛茸茸的作品，不是理想世界，到底有哪些作品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呢？
1: 其实是魔法奇缘，头发毛茸茸。
0: 哎，这样也不是没有可能哦。
2: 他的头发不知道分给多少人，这是一个毛茸茸的电影。
1: 对啊，
0: 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曲，再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
1: 其实是七个小矮人。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
1: 漫谈二次元。
0: 好，我们今天要聊的，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听完了上一段的预告之后，有没有想出今天到底要录是什么了？那前一段的提示是迪士尼，然后并不是近期，然后不是理想世界，然后有很多毛茸茸的动物，这应该是迪士尼影史上毛茸茸动物最多的一个作品呢，摒除掉之前很之前非常出奇的狮子王，因为它也是全是动物没有人类的一个作品嘛。那这一次呢，我们要聊的呢是并不是没有人类，而是把人类的灵魂装在各个动物里面，然后由人类的角度来诠释在动物的生态圈里面要怎么跟别人共荣共存的一个故事。
2: 讲起来好像是理想世界。
0: 我们其实他们最近把这个主题其实发挥的还不错，就是把动物然后套用人的思维逻辑，然后他会怎么跟别人互动，然后发挥自己的我们这个动物他们的特长，比如有些动物特别会跑，有的特别会跳，有的会游泳，有的载重力就非常的强。
2: 没错，
0: 对。那我们今天要聊的呢是动物方程式，有没有跟你想象的一不一样呢？还是有人他们在麦克那个收音机后面就觉得切？
2: 还是各位听众其实想的是七个小矮人？
0: 哦，为什么一直要
3: 魔法公主与七个小矮人？
0: 这把太多部给它合在一起了，魔法公主
3: 东西合并。
0: 对，那动物方程式在台湾翻是动物方程式，它的英文本名是 Zootopia， 就是所谓的乌托邦 Utopia， 它把它给作为一个谐音梗，把动物园的 Zoo 加上 Zootopia， 然后变成了，对对对。然后大陆的翻译是疯狂动物城，然后其实我觉得大陆翻译其实也是蛮直觉的，
2: 就是直翻，但是我觉得他这个翻的就蛮不错的，
0: 因为

0: 台湾其实太多动画都是什么什么总动员，什么方程式，什么奇缘
1: 总动员，玩具总动员，对对对对，
0: 没有海洋奇缘，奇缘也是很多，风中奇缘、海洋奇缘、魔法奇缘，
1: 不是有一个小丑鱼的那个
0: 啊？那是海底总动员，
1: 海底总动员，
0: 对对对。那台湾这一次翻动物方程式，是方程式赛车的那个谐音梗吗？其实我不太确定。但是它是近期比较没有走那种很老的一个命名方式的一个
1: 动物总动员。
0: 对对对对，它如果用以前的命名方式的话，动物奇缘、动物总动员之类的，应该是、
2: 玩具总动员。
0: 哦，对，我看其实刚刚提到，
3: 就是
0: 你是不是没有认真在听？
3: 没有，我觉得应该是，我觉得他们会用这样的方式，是因为里面的角色数量庞大，对对对对。可是其实你看哦，如果理想世界它也不是用总动员来命名，就是因为它的数量其实没有其他几部来的这样庞大。你看玩具一大堆，
1: 对，
3: 然后可能很外部地区的玩具也会进来。你看巴斯光年嘛，然后你看还有什么其他总动员的也都是一大堆的数量，但是
0: 汽车总动员也是，
1: 对对对 对, 對, 對、
3: 啊。你看，像是理想世界，我们以上次讲理想世界，它就是指这个小区块而已，
1: 一个小小的生态圈。
3: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你看后面的其他族群进来，也不过这样子一下子而已。
0: 原来它的命名是有它的逻辑，
3: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子啦，就是数量的部分。你总不可能叫七个小矮人叫白雪总动员吧？
0: 我一直绕回七个小矮人这个话题，
3: 因为一直想到毛茸茸，想到他们的胡子。
0: 那这个的作品，它的剧情呢是比较跳痛的，就是我们他把一个那个动物共荣的城市，我们在叙述里面是怎样达成这个共荣的一个环境，和他们其实中间一定会有阴谋啦，不然剧情没办法推动下去。
1: 没错，
3: 那里面就是太 peace 的剧情，大家会觉得很无聊，
1: 就好像在看那个动物星球频道。
3: 对，没错，就是一定要有反派，动物星球频道。
0: 对，这个剧情呢，我简述一下，就是有一个叫做 Judy。他的动物是侏儒兔，就是很小只的那种兔子。但他从小立志要当警察。对，他的正义感其实真的很重，重到一个我觉得
3: 体重那么重，
1: 我会有一点反感的。
0: 我有种你有没有必要？
3: 没有，就是这以现在台湾人的习惯来讲，就是正义魔人。
0: 他很适合去演包青天，这种感觉。那他在动物方程式里面前面是在讲他一个很励志的故事，我觉得他可以分成两段来讲。第一段就是蚂蚁也可以扳倒大象的那种感觉，有志者事竟成，然后龟兔赛跑的那种概念，就是虽然他先天在
1: 体格上
0: 个性上和各种其实都不太适合升任警察的这个职务，但是凭着他的努力，最终在大家各个不看好的状况下，从警察学校毕业成为一个警察。你看他的不看好是他的不管是他的同侪，不管是他的同事，不管是他的上司，甚至他的家人都不支持他，希望他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当个交通警察就好。
1: 对，
0: 家人知道他是交通警察了之后非常的开心这样子。然后第二个要讲的其实就是你是凶猛的动物不一定就是坏人，怎么定义坏人的这件事情，因为他最后有做一个剧情大反转，
3: 不能做外貌协会啦。我们会用既定印象来去定义一个人，也许他可能只是长得比较壮，比较可能面目狰狞，对对，面目狰狞，然后凶神恶煞，但实际上他可能是会路边喂小流浪，
1: 对啊，小狗小猫，
3: 对，小狗小猫这种，不要，现在不要喂啦，现在尽量不要喂。
1: 对对对，
3: 就是会去怜悯那些小动物的，然后喜欢小动物，
1: 喜欢帮助人，
3: 对对对对，帮助老婆婆推老婆婆过马路那一种的人。就是会有反差感。
0: 为什么你的脸和推老婆婆过马路没有联想感？我想到你会推向一个极端的地方。对，那所以我后来想一想，他很像，主要是在讲我们对一个人的认识和面向，他是会改变的，
3: 对，
0: 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我们以为觉得弱小的兔子不可能当上警察，是有可能的。
1: 没错，
0: 我们觉得看起来很恐怖，非常空无有力，随时会攻击别人的肉食类动物，不一定会是案件的加害者。我们觉得软弱无力，其实并不会对别人造成威胁的，说不定他的威胁可大了。
3: 有些人的坏不一定是用武

0: 利的，嗯，对，他可能是用比较
1: 黑心肠，
0: 对对对，狡诈一点，不然以前的军师怎么这么厉害？以前的军师不就是手无缚鸡之力吗？嗯嗯，然后光靠一些计谋就能害死一堆人。
1: 可是他可以帮别人附魔啊，然后帮别人那个速度加二，然后哦，攻击加三，
0: 你说跟以前天堂游戏一样，什么上体魄啊，
1: 对对对，
0: 上加速啊，
1: 然后把所有的点数都点在智力上，
0: 全部都点智力，然后别人。

0: 阿斗，
1: 阿斗手在抖。
2: 我们今天讲的虽然是迪士尼的电影，但我们的元素满满都是东方元素，从《西游记》开始，然后又开始。奇奇怪怪的元素一直在加
0: 进，因为其实东方人，
1: 其实你要看哦，《动物方程式》它虽然整体来讲是有分区分各种动物的一些行为跟一些特征，嗯，但实际上我觉得它会用动物方程式来命名，就是希望说这个动画它是以一个城市为主题嘛，嗯，那这个主题里面的住民们，嗯，其实不分什么样的人种，其实跟现在的世界很像啦，嗯，对，大家都是多元的社会，不分你我，然后当然还是会有，它还是有表现出其实有一些国家，对，有一些国家还是会出现歧视的一种状态，我觉得它是一个缩影，嗯，用动画的方式。来告诉现在的人或者是小朋友们，因为动画小朋友最爱看嘛，就跟之前我们有讲到理想世界一样，它其实都是一个缩影，对，然后只是用更可爱的方式让小朋友可以比较早感受到社会其实
2: 因为
1: 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
2: 这一部其实非常的阴暗，因为我觉得它直指一个蛮核心的问题，就是前面虽然很励志，但真的有乌托邦的这种概念嘛，因为现在其实乌托邦和反乌托邦这两类的电影其实非常的蓬勃，嗯，但他们其实，也同时，他们虽然是用不同的方式拍哦，有很繁荣的乌托邦，也有很阴险的反乌托邦，但他们同时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世界上没有一个理想世界叫做乌托邦。
1: 哦，你把两部作品串起来的意思？
2: 不是，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真正的和平、共荣、快乐的世界，
1: 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理想，
2: 而且它是被形塑出来的。
1: 没错，
2: 至于
1: 是
2: 要怎么形塑呢？有好的方向，有坏的方向，但是它都是一个被建造出来的东西。
1: 嗯，没错没错，
2: 因为人性，因为物竞天择，因为一些太多的规范限制，所以这个在自然而然的社会制度下是不可能产生出来所谓的大家都开心的
1: 和平共荣
2: 的世界，
1: 其实没有啦，因为我觉得就算啦，我们往回推一些神话甚至一些文献好了，你看亚当跟夏娃他们也会吵架，
0: 对，
2: 然后最后还被赶出伊甸园，
1: 对啊，你看情侣也会吵架，对，所以其实你看到现在你要说要有一个像电影中这么完整的完全没有这纷争的一个世界其实不太可能，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有正面就有负面，有光就有暗，你一旦一件事情大家习惯久了，自然就会有一些人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小聪明，这些小聪明可能会造成我们不要讲都讲坏的啊，这些小聪明可能会造成整个世界的改动，也有可能因为这个小聪明造成世界的一些纷争哦，一定会出现，因为人的情感其实很复杂，他这个电影哦，这个动画电影它其实是用人的个性去形塑出一个动物的造型，把动物拟人化了，
2: 了解，
1: 因为我们都知道人类是其实是动物界里面算最聪明的，目前来看的话
2: 最狡诈的，
1: 对，最聪明，情感最丰富，然后身体结构元素也比较复杂的，
2: 也是唯一需要上班的，
1: 对，也是唯一过得比动物更可怜的动物，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他这部电影其实我觉得他要表现出来的比较像是说动物之间可能也有邪恶的，对我们来讲，我们二分法嘛，邪恶跟善良的，然后但是这个城市中。他摒除了这些问题的所在，你看像豹也可以当警察，
0: 没错，
1: 为什么长得凶神恶煞的也可以当警察，这就是说他的本质可能并不是坏，他只是我们把他硬是区分在坏的区块，说不定他心力是善良的，
2: 了解，
1: 对，
2: 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曲之后再回来我们今天的话题，
1: 就是西游记啦，哈哈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漫谈二次元。这个金鱼不，
1: 没有总有个底音吧？
0: 话都没法好好讲。我们今天聊的是所谓的动物方程式，是用个非常可爱的外表，其实谈论的内容
1: 是社会的黑暗面。
0: 对，有好也有坏啊。我们先谈好的那一块，不得不说，在还是学生时期的我，我听到那个 Try Everything 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真的觉得很励志，因为他觉得大家一定要都要尝试，勇于去犯错，不要把自己蜷缩在一个舒适圈里面，然后永远都不会有所突破，没有突破也就没有机会接近自己的梦想。就如同他当时在播这首歌的时候，朱棣正要进城，就是从一个乡下，他要进他的一个。他要进他们市中心去发展他未来的生活，那他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嘛。第一个，他从乡下到市区，他一定是会经过一个生活感官和那个节奏感的一个冲击。然后第二个，他远离家乡，没有家人的陪伴的状况下，他要去挑战大家都不看好的一个工作。对，那他里面那个 Try Everything 有个歌词里面提到，就是鸟类啊，它没办法在没有摔倒的情况下学会飞行。它的剧情也就是，即使天生就设计，它天生就注定要飞翔的鸟，它在学习自己的技能的时候，也一定会重重的摔落过。那我们自己每个人有自己擅长的领域，一定也有自己不擅长的。那你在学习全新的东西的时候，你不可能一开始就不犯错。
1: 没错。
0: 那你在第一次犯错之后，你就不敢再尝试的话，鸟类永远没办法飞上天空。对，这也是其中一个，在当时还给。当时应该是准备考大学吧，准备考大学时还是高中生的冠廷，一个蛮大的一个鼓舞。
1: 可是在我们公司犯错就没有事情做了。

0: 听起来好开心啊，
1: 好舒服哦。
2: 没有，就是，我觉得现在职场的概念就这样子、
0: 哦，容错率很低。
2: 对，就是上级会担心下级做错事。
0: 嗯，
2: 所以如果说今天这个下级，这个下级是第一次接到这个类这一个案子好了，这个工作好了，
0: 嗯，
2: 他如果犯错了一次，上级就不太会让他继续做这个事情了。
0: 嗯，
2: 所以我觉得，世代观念在改、啊。
0: 没有没有，我觉得这不跟世代没有关系。我是觉得它终究是电影。
2: 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就没有。其实以前可能容错率很高，就是他上级、
1: 缺人吧。
2: 对，大家可能很愿意让下面的你犯错没关系，我们再来努力。
0: 嗯。
2: 但是现在的人，我觉得在职场上会比较担心一点，
0: 就是他们现在各个行业在招人的时候，他们需要的是即战力，他没有时间等你慢慢的成长起来，
1: 没错，
0: 所以他们会找不管是相关科系的或是有相关背景的，他希望一进来之后可以减少，当然表面上来讲要开心的话，他们会说比较正面的说法是要减少振动期，减少磨合期，但其实他都希望你一进来之后就会成为一棵现实的摇钱树。
2: 对，确实，我如果是老板的话，我也希望员工进来就马上可以有工作适应的能力。
0: 嗯嗯、
2: 但是，这我觉得这就像我刚刚讲到的社会文化有不一样，因为以前的情况是可以慢慢培养，因为有老前辈嘛，
0: 嗯，
2: 然后有一个公司有老人在，然后中生代跟新生代，
0: 嗯，
2: 新生代进来就是学，老人会教或中生代会教，
1: 对，
2: 但是现在的部分就是。台湾已经进入高龄化、超高龄化社会了。
0: 嗯，
2: 老的人已经都退了，剩中世代的人
0: 有个断层。
2: 对，中世代的人，他必须要做到扛起公司的工作。
0: 嗯，
2: 你又要花时间教新人，又要面对老板的责难。
0: 嗯，
2: 那与其这样子的话，那我还不如不要教新人，就没有责难了，
1: 就让新人进来，
2: 对，
1: 直接可以帮我的。
2: 对，那他就专心去忙碌自己的事情就好了，做好自己的事情，反正他薪水给不多，对，
1: 对，
2: 对，所以他们就会有这种想法。那变成新生代进来之后，他可能到处碰壁，然后老板给他一个工作，他做不好，老板就会担心，哇，这个。做不好又没人教，我没空教他，那怎么办？那干脆就先不要让他碰这个。
0: 但其实就如同你讲的一样，他剧情就是这样子发展的。
2: 没错没错，
0: 因为那个朱迪泰进到那个他们的城市分局嘛，
2: 没错没错，
0: 对，那个 ZPD 里面，他一进去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他不适合，也觉得他不是即战力，
2: 对，没错，
0: 所以他就被分配到当交通警察，他是负责
1: 开
0: 单
1: 的，
0: 对对对，然后还被各种的怨怼，然后他当然很想要证明自己嘛，
2: 有能力，
0: 所以他在开罚单的当下。如果看到旁边有犯罪在那发生，他
2: 就
0: 会去追捕。他那个遇到一个卖盗版商品的一个小偷，一个黄鼠狼，他卖很多什么盗版的影片啊，然后偷一些水果啊。
2: 这怎么跟以前台湾很像？台湾也是智慧财产权的那个意识还没有很重。
1: 这都是一个过程。
2: 对。
0: 然后他就在，然后他们还在追捕的过程中，还跑进了老鼠城，就是小动物居住专区。
2: 嗯，
0: 然后到处像一个很像哥吉拉在破坏城市一样，这里也踩一下，那里也踢一下，
1: 然后那边踩来踩去。
0: 其
2: 实我觉得每一部电影啊，最无辜的就是那些居民，那些背后的人。你看很多什么英雄电影啊什么
1: 的，
2: 死的啊，损失的全部都是
1: 居民，
2: 居民都是那些没有名字，都是露脸露一下子。
0: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复仇者联盟的钢铁人最后会那么忧郁。
2: 因为他一直杀到不该杀的人，
1: 没错。
0: 那那群人还会来找他复仇，
1: 欸，
0: 奇怪，他都会被追，
2: 无限循环，
0: 对，他都被追杀，然后其他人都没事，这样子，
2: 欸，对啊。所以你看，其实电影的缩影就是我们现，电影就是我们现实的缩影。
0: 而且他们挑精华，他们都挑那种别人看了会最不舒服的那种剧情放进去，
2: 没错没错。
0: 然后他刚进城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每况愈下。他的人生原本就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
2: 但其实如果说我的工作，比如说好一个月领十万了，假如月领十万，但是我工作只有开单，我是蛮开心的。
1: 只是我们可以自己找很多乐趣。
2: 对，就是我的工作单纯
0: 就是了。
2: 不然这样
1: 好了，
2: 对，不然这样好了。如果今天你这个工作，公司给你很多工作，然后一样是十万块，然后跟你旁边那个同事十万块，他就坐在那边，每天可能稍微点个收个邮件，回个讯息，然后下班。
0: 那是
1: 意有所。

0: 一个蛮深层的问题，是同工不同酬和同酬不同工，到底哪一个比较好？我觉得之后也可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1: 这其实是老板的选择权。
2: 对，
1: 对对对。那如果是你嘞？如果你今天是主底的话，你要当那个很忙碌的人，还是你想要做就开单，轻轻松松，快快乐乐？
0: 我个人觉得啊，不要跟我谈理想，我的理想就是不工作。
1: 对，但是
2: 不工作但有钱呐、啊。
1: 但是必须要工作的话，你今天好都只有十万，我刚刚条件嘛，都只有十万，你要选择主底的工作，还是要选择去追捕嫌犯，然后不然就被人家打死的那种？
0: 看来你是不追求内心的成就感的那种工作，我严厉谴责你，因为你抢了我的工作，我想当助理。
1: 因为工作，我觉得成就感这种东西有很多面向可以做，我们可以去运动啊，
2: 对，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这种小事情去获得
1: 烹饪啊，然后烘焙啊，这些都可以有获得成就感，
0: 把钱钱换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1: 或者说你打 PS5 玩个游戏破关好爽，对。这些都是成就，或读一本书也都 OK 啊。但是你在工作上的成就，我就是看个人啦、啊。有些人觉得说，我要在事业突破，就像朱棣一样嘛，
2: 没错，
1: 我在事业上有所突破，让大家看得起我，刮目相看。但是你要想哦，有一些应该说很多工作啦，伴随的风险可能都不是你一个人承受得住的。
2: 没错，
0: 你要想哦，那个我们现在谈的是一个卡通的电影，他做了一个小朋友看的，他们的目的呢，并不是在宣扬共荣或努力会成功，他是遏制你这种人在什么时候就出现，他才幼稚园，然后妈妈问，哎、欸，你以后要当什么工作？妈，我要躺平。
1: 没有，你知道，我现在都跟我朋友讲说，如果他是生女儿的话，我就跟他讲说。哦，那如果可以开始自己走路，然后开始会讲话的话，你就可以开 YouTube 让他当网红，从小培养。那如果是生儿子呢？会讲话、会走路，开始就要自己赚钱了。
2: 没有，
0: 现在蛮多就是晒娃的，你会发现晒男儿子的、晒女儿的，那个女儿的那个点赞数都特别的高。
1: 对，因为有其实说真的，小朋友都很可爱，只是你要怎么养而已。
2: 哎、欸，
1: 我们有点偏题了，
0: 但超级
1: 其实就是说。这些电影啊，就是会让人家看到职场上的面向，正向以及负面的。像我们刚刚讲的现实的案例，可能就比较偏负面，因为现在年轻人都是摆着一种躺平的状态，我能工作能少就少，我薪水领得到就好。
2: 对，
1: 但是电影它一定要走积极的那个方向嘛，所以。主底就是我们的主角，他就一定要是说啊，我不愿意在这个平稳的工作里面去度过余生，我一定要创造一番成就。
2: 对，没错。
1: 对，确实，我觉得这种人可能在现实生活可能会发财，可能会是老板。
0: 突然觉得我们这一集录的根本是反指标，剧情希望我们了解的东西，我们就完全没有去 get 到。
1: 没有没有，因为我觉得就是一种你不能只讲他的好啊，
0: 对
1: 的，他反映出来的面向我们也要讲，不然我们就等于好像我们有业配一样，我们又没有收到钱。
2: 没错，
1: 如果今天收到钱，我整集都讲好的，我也没有问题。
2: 没错，
0: 我们节目进行到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待会来聊我们相关的话题。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
1: 漫谈二次元。
0: 哎，还不错。好，我们这次来聊的是所谓的《动物方程式》这个作品。我觉得我们上一段原本要聊很励志的内容，到最后觉得融合现实，因为融合现实面，我们不能只讲理想的、开心的和完全是心灵成就的那个方面，我们没办法这样讲。那这一段呢，要聊的，上一段都聊得那么沉重了，这一段我觉得会更加的绑手绑脚一点，因为这段要聊的是跳脱标签的这件事情。对，因为其实严格来讲，胡尼克，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我觉得在剧情里面，他有特意的在引导我们。他在讲述一件事情，就是他会那么拒人于外，他会那么不相信别人，全都是因为他小时候的经历造成的。因为他小时候也是想当一个正直的人，他想要摆脱狐狸很狡诈、狐狸不可信、狐狸不可以当朋友的那种既定印象。那他以前他有个剧情是，他为了想要当一个正直的人，想要学习和别人相处，他去参加了童子军。然后他去童子军的时候，他原本想跟别人一起站在一起去破任务啊，去执行怎么一日行善啊那种的。但是他后来就被强制的戴上所谓的动物的嘴套，因为 表面上是为了预防他会攻击别人，其实上就是赤裸裸的歧视。就是觉得你根本不可能加入我们啊，你是怎么邪门歪道。可是我发现其实他蛮偏执的，因为里面其他的动物是还有熊啊还有什么，不都是肉食动物吗？
2: 没有，我觉得应该是说偏偏他是主角之一啦，所以他们
0: 剧情需要，
2: 对，剧情需要他就是必须要在他的一些习性上面要
0: 特别的惨烈。
2: 对对对，但而且其实我觉得这种歧视在动物界甚至在人类其实我觉得也很常见。
0: 假如今天只有人类会有这种状况好不好？
2: 对，好，他们对动物来讲他们没想到，他们可能觉得是本能，但是对人类来讲我们就会觉得说这样很危险。比如说今天我养了一只狗好了，他突然平常都很乖，突然间咬了人，然后我们就会害怕，于是出外就会给他嘴套。
3: 没错。
2: 那电影中、动画中也是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就算这一只狐狸。

0: 狸好了，他这辈子可能都没有咬过人，
1: 嗯，
0: 他可能吃素，但是其他的狐狸有。就有一朝被蛇咬，然后十年怕草绳。
1: 嗯，
0: 对对，他们怕说，万一你也跟其他的狐狸一样，
2: 防范于未然。
0: 对对对对对，也许我家可能毕竟是动物方程式嘛，你的同学可能有鸡有鸭，对，虽然我也爱吃啦，但是我也不会突然去咬。但是对动物来讲，这些你去猎食这些本能，你什么时候会发起来不知道。
1: 嗯，
0: 对对，就像我们上班的时候想睡觉。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
3: 什么时候会倒下去也不知道。
2: 就像朱棣选胡尼克当他的伙伴的时候，有蛮多人的质疑的声音，就是你可以选一个更好的伙伴，或是你难保他并不是一个狡诈的会背叛你的人吗？
0: 对对对。
2: 甚至是在剧情里面，胡尼克他后来万念俱灰，他觉得朱棣其实不信任他，他有一个试探的动作，结果诶。那个就连那么善良的朱棣，他手还是不自觉的伸向保护自己的防狼喷雾。
1: 嗯，
2: 对他，然后胡尼克就说：“我就知道，其实你不信任我。”
1: 嗯，
2: 他其实是肌肉反应啊。其实
0: 对我觉得确实会有这种情况。假如我们不要只看动画了，我们以现实层面来讲，今天假如你的 partner， 你去一个活动，你的 partner 是一个好，可能曾经有过
2: 地痞流氓，
0: 对。好，哎，你这样子很歧视哦。我觉得应该说他可能犯过一些错误的人跟你一起的话，那你是不是多少还是会
1: 提防？
0: 对，会提防一下，
2: 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嘛。
0: 对对对对，
2: 从小到大家人都有教过我们这种观点。
0: 没错，对每个不认识的人，你都要有一些警惕的心。对，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伤害，所以
2: 压起来。
0: 对，所以你看哦，那个。兔子会对肉食动物有所防范，我觉得其实在现代来讲蛮合理的。
1: 嗯，
0: 没错，你没有办法去拒绝，你没有办法去阻止别人有这个想法，就像我们台湾一样，我们也没办法阻止我们的坏邻居。
1: 对，
2: 其实严格来讲，正因为是朱棣是这个个性，他很努力想要证明自己，然后他又勇于去接纳很多不管是意见还是本心不同的人，所以我可以完全可以理解他父母为什么那么担心他。我是父母，我是他爸妈，我是把他关在家里不准他出去。
0: 就像如果你今天你有女儿，你女儿交男朋友，你是也会担心。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就用这么最简单的例子好了。你会担心你女儿交男朋友会吗？
1: 还会更担心说她交的男朋友的外貌样子
0: 是
1: 什么样。
0: 对啊，如果去你家看。见见你爸妈的时候，保冰能，然后假婚那种，对不对？你还是会担心的。
2: 某一群人表示愤怒，
0: 我没有这个歧视的意思。但是如果今天身为父母的话，你还是希望你的女儿的男朋友，或者说
1: 斯斯文文的，
0: 或者说他的交友圈，希望可以单纯一点，你不希望说你的。小孩有一些
1: 整天在跑咖，
2: 尤其他的又是那种会往那个危险谜团里面冲的个性，他不会懂得自我保护，回避一下，
0: 叫做单纯啊，单纯啊，
2: 单纯啊，
0: 对，少根筋，就是一往直前，
1: 不会考虑后果。
0: 没错没错，你可能不会想说，应该说从电话里来讲，朱棣就是不会想说啊，这个人怪怪的，我不要跟他一起，就是少了去思考这个层面，而是说。啊，他是跟我一起的，那就是 OK 的。对他来讲就是 OK， 二分法，好跟不好而已。
1: 对，
0: 对啊。
2: 所以那种勇往直前的个性，讲好听一点，当然是非常的正向。讲难听一点，他如果再愚钝一点的话，他其实会把自己弄得满身伤，然后里外不是人。
1: 对对对对，被吃了，然后还觉得啊，他应该只是肚子饿。
0: 原本两个小时的电影剩下30分钟，
2: 剧情推一个反转，然后到最后全都黑屏，
0: 对，后面要播歌，播不完，
1: 然后都只有那个咀嚼声的，
2: 然后还有那个骨头蹦裂的声音，哎，太多了。
0: 我觉得其实我们还是要从电影中反思哦。我们这个社会真的要
2: 多一点善良，我觉得
0: 需要多帮一些人思考一些事情，说不能有一些人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可能他对保冰人啊、假婚啊那种就是不好的人，
2: 说明他也是热心肠，
0: 对，
2: 也是
0: 他只是可能从小一些家
2: 生存环境、
0: 对生存环境、生长环境的关系，所以他导致有这些习惯，或者说他有一些职业。必须要有这些东西来去交际，
2: 有吗？哦，交际，
0: 对，交际，交际一定要有些地方是一定要，但不免的来说啦，我觉得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长得凶就觉得他是坏的，不能。

0: 因为一个人可能在很多事情都做得很好，嗯，然后对长辈很恭敬啊，对可能真的一些小事情小朋友
1: 很
0: 好，
1: 完美，
0: 他就是一个好人，嗯，绝对没有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从电影上来看哦，好跟坏的角色的对立太明显了，只是说他用职业去包装，嗯嗯嗯，你没有办法知道说这个动物它在里面究竟是好还是坏、对，其实因为就像冠霖刚刚讲了，节目应该说电影中
2: 剧情
0: 有一些反转，
1: 没错，
0: 对对，会让我们跳脱出我们既定的印象。
2: 若以这样子接，其实因为我现在原本差不多就要开始讲这一段
0: 啊，结尾了吗？
2: 没有没有，剧情的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剧情的反转带给当时还是学生的冠霖一个非常大的 shock， 而且我觉得它是点睛一笔，相信很多人在看的时候。然后都完，从头到尾都被这个剧情给骗了，就是
0: 没错没错，
2: 杨妹妹副市长其实并不是一个善良的人。
0: 哎，你这样破梗好吗？也许有人想要一二集，
2: 这一部都播完了。
1: 我没有，我们今天的开头没有跟大家说，就是
0: 你不能讲出来，你这样子你要留伏笔，听众朋友才去支持，再去支持。
2: 没有，我就是要直接点破，因为
0: 就是不让各位看啦。
2: 因为你在想哦，因为朱迪刚进那个 Zootopia 的时候，他一直都是被杨妹妹副市长各种的关心，
1: 没错，
2: 因为他说什么我们弱小的食草动物我们要团结要互相帮忙，所以不管是他想要调查事情，或者他想要一些权限，都是杨妹妹副市长帮他的，
0: 没错。
2: 虽然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可以理解到他需要那个狮子市长倒台，大家都或多或少都会知道这件事情，因为他毕竟是政治嘛，他必须他的顶头上司倒台，他才有晋升的机会。但我没有想到会那么露骨的直接把他给表现出来，在当时，冠霖是倒吸一口凉气，觉得啊，世间太险恶了吧。
0: 他其实就是职场的黑暗啊，就是有一些公司哦，你必须踩着前人的尸体，你才爬上去。
2: 蛮多剧情就是那些为公司牺牲奉献十几二十年的人，
1: 那就被裁员。
2: 对，说踢就踢，
0: 对对对对，
2: 然后就有就各种理由，就是我们需要新洗啊，我们需要改朝换代啊，
1: 对对对，
2: 或是我们需要新人的思维，我们不能守旧啊，用各种理由把那种前朝的功臣就把他一脚给踢开了。
0: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不要太为公司着想，
1: 他只是你的观众
2: 家。
0: 没有没有，刚乱讲了。
2: 不是，我们这个节目从第一秒到现在全都是反指标，完蛋了！
0: 你看，你为公司付出二十几年，他一脚就把你踢开喽。
1: 没错，而且搞不好才给你一点点钱而已。
2: 等下那个
0: 姐妹都没有哦。
2: 节目组组长，你有在听吧？若雨觉得你们对他的领导全都是
0: 没有，其实我觉得真的啦，这部电影看下来真的就是缩影而已。只是我觉得需要成年人看的话，需要再多一点心思去咀嚼它的剧情。
1: 没错，
0: 如果是小朋友或者是青少年的话，可能就要青少年可能就要为提早出社会做一些准备，让你了解到这个社会其实并不会像学生时代这么样的欢乐。
1: 对，
0: 虽然说学生时代可能就是缩影再缩影，对，但是实际上现实层面，当你遇到的时候，你可能会措手不及。
2: 差不多可以做一个总结，但我个人觉得，虽然呢、在学生时期看它是一个非常励志，不管是它的作画，不管是它的音乐，不管是它的主题，甚至它在讨论的是一个很深沉的，就是撕掉标签和大家族群共荣的一个剧情。
1: 没错，
2: 但我不得不说，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的局长那么的讨厌他。
1: 哦，我觉得非常能理解，就是现实生活中也很难遇到那一种真的就是正义感爆棚，然后勇往直前，完全不顾他人意见，
2: 超级容易得罪人，
1: 对，
2: 而且他是团队里面的一个，他是造成团队隔阂的一个，因为他在跟你会发现他在剧情中，他跟其他警员的配合，完全都是他一单方面的索取或自私，或者他都以他的角度，他希望永远别人都配合他，
0: 他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2: 对，
0: 其实，在职场最怕这种人，
2: 真的，而且他。因为他的个性的问题，他完全不会意识到他需要调整。
1: 没错，
0: 他也没有知道自己有错。
1: 对，
2: 他都觉得，为什么这个人不愿意协助我？为什么这个人总是针对我？为什么我没有自我表现的机会？我一直被冷藏。但是其实 我觉得局长的处置完全是可以谅解的，
1: 合情合理，
2: 合情合理。他们要避免事态的

0: 恶化，或者是事情往预料以外的方向发展。嗯，它永远都会往剧情照理来说该合理发展的地方往外岔出去。嗯，然后又像失控的列车一样，嗯、永远都刹不住。
1: 就是局长
0: 有行动力了，
1: 一直出来收尾啦。
2: 对 对，
1: 收久了其实心也会累。嗯，对吧、啊？你一直帮别人背锅，我就
2: 帮下属做的蠢事，然后去背书，其实也是很
1: 累。对，因为上级只会骂你说，你为什么不管好你下面的人？
0: 啊，没错。
1: 然后，但是你做了啊，下面不听啊，
2: 对，
1: 我也没办法，我就一直
2: 无奈。
1: 对，你上班就是背锅，上班就是背锅。
0: 有没有可能节目组组长在也觉得你是这样的人？
1: 我觉得我
0: 相对安分。
1: 我觉得我们先聊那个。我如果不安分的话，我就不会在这了，好不好？
0: 因为节目，不是节目，是因为在剧情里面，那个局长又跟他说，我很欣赏你的冲劲，
1: 没错，
0: 我也很佩服你克服很多先天上的劣势爬到了这里。但是你如果一直找麻烦的话，我也只能对你做出相对应的处置。
1: 没错，你看他有规劝啊。
0: 哎、我觉得局长一开始
1: 他很理智、欸。
0: 我以前看的时候不喜欢他，现在觉得他才是
1: 明理的人，
0: 他好不容易
2: 耶，最正常的那个人，
0: 他真的很不容易耶。我真的替他感到难过。
2: 他没有直接把朱棣给 fire 掉，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1: 对，如果在现实的话，早就 K 他两只生界调离单位了。
2: 真的，
0: 就是那个我们这家小庙容不下你这尊大佛。
2: 真的，
1: 对，
0: 你去其他的地方一展抱负，就不要在我这个警局里面，
1: 没错，不然如果在职场就是永远冷冻，
2: 真的
1: 就是不让你做事，也不让你升职，也不让你加薪，
2: 就只让你做柜台的，
1: 对
0: 对，
1: 做那些杂物的事。
0: 你看那个他做到局长也不容易，也是十几二十年的努力，
2: 没
0: 然后全都白砸在这个
1: 砸在一个菜鸟警
0: 新进的警察，
2: 对，
0: 你竟然把我那么努力已久的那种。好不容易要收尾了，想要一个好的结束，然后你一个进来，我以前的努力全白费了。你看底下的警员怎么看我，我头上的市长怎么看我，
1: 没错，
0: 其他的局长都在看我的笑话，
2: 真的
1: 所有人都在看，尤其是准备接他位置那个人，要等他赶快一点离开，
2: 没错，
1: 他还是会担心。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以军方的角度来讲，这就是领导统御，下面人都在看你怎么管教这个新进职员，但是你没管教的话，其他人就会有样学样。
0: 因为每个人都想当好人。其实我以前有听过我们以前的干部有说，当然可以当朋友的话，大家都嘻嘻闹闹，嘻嘻哈哈把事情都做完，那
1: 没错没错。
0: 但是你如果犯错不处理你的话，那之后所有人都会一直去试着去踩那个底线，
1: 没错。
0: 看这次会不会被惩罚，这次会不会被骂，惩处什么时候下来，那就会变成一个很困难的一个领导统御的环境，这样子
1: 没错。
0: 对，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其实虽然想要开心聊一个毛茸茸又可爱又励志的一部作品，但是其实讨论到后来发现，其实人性的黑暗面和这个社会运转其实是有它的潜规则在的。我们不得不去思考一下我们自己的行为，不管是有没有帮助到我们，或者是会不会害到别人。
2: 没错。
0: 那如果我们一直直线性的思考的话，我们没有刹车或转环的余地的话，我们真的会把自己，你如果一直像阿信一样不转弯，我不转弯的话，你就会把自己撞的一个头破血流。那你当把自己撞的头破血流的时候，再回想起很多其实过程是没有必要的。当然我们不要那么早就把别人贴标签，但我们也不要一开始就把所有人都认为是一个好人。当然善良是一个很好的品德，但自我保护的机制，有时当你的家长说出反而心不可无的时候，你一开始会觉得
1: 你就要小心你的旁边的同事哦，尤其现在在讲话那一个。
0: 当然你会觉得一个善良的世界不该有这样子的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但你又会想这句话到底是为什么会被讲出口，或是这句话为什么会被别人传出来，一定有是他的理由的。
2: 没错。
0: 好，我们今天很开心请泡面和若雨来跟我们分享那么沉重的一个集数。
1: 也没有沉重。
0: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收获非常多的小朋友看，或许
1: 会哭，
0: 会专注在那些可爱和励志的画面，就如同前面讲的，冠廷还在学生时期有被这首歌给激励到，但经历到职场之后，就会发现
1: 那首歌都在骗人。
0: 很多时候，我们要思考很多更深层的行为模式，
1: 还
0: 为什么大家会这样子跟你进退应对，都是有理由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陪伴。

0: 但我是冠廷，
1: 我是向西取经的泡面，
2: 我是默默无名的若仪。
0: 我们下个。
3: 现在时间下午3点。

广播电台。汉声新闻与您同步掌握社会脉动。

0: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这节汉声新闻。总统赖清德出访史瓦蒂尼，在当地时间2号参加军礼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会谈即见证中华民国政府与史瓦蒂尼王国政府官务互助协定签署仪式及签署联合公报。赖总统表示，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国家，是世界的台湾，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也不应阻挡台湾为世界做出贡献，台湾会持续强化实力，稳健走向国际，期盼台史两国相互扶持，让两国邦谊不断深化，历久弥新。赖总统于当地时间2号下午前往满都楼国际会议厅，抵达后赖总统先跟恩史瓦蒂三世国王握手寒暄致意，随后一同登上受礼台，在两国国歌演奏后共同检阅史国仪队，并介绍双方官员，现场鸣放礼炮，并以传统舞蹈表演表达热情欢迎。礼成后，赖总统跟恩史瓦蒂三世国王进行会谈，双方就卫生医疗、双边关系、妇女妇权、经贸合作等议题进行广泛意见交流。会谈结束后，赖总统跟史王共同见证外交部长林佳龙、史国外交部长戴伯利签署官务互助协定，接着两国元首签署联合公报，重申双方深厚友谊、互信及共同价值，并在追求和平稳定与永续繁荣的共同愿景下持续深化双边关系。赖总统致辞表示，代表中华民国台湾人民捎来最诚挚的祝福，祝福国王58岁生日快乐，长命百岁，也恭贺国王登基40周年，史国国运昌隆，国王政工康泰，今年也是两国建交58周年，祝福两国邦谊永固，两国人民合作密切。赖总统指出，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国家，是世界的台湾，2300万的台湾人有权走向世界，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也不应该阻挡台湾为世界做出贡献，台湾会持续强化实力，稳健地走向国际。感谢恩史瓦蒂三世国王率领史国长期以来与台湾同行，在国际上为台湾仗义直言。赖总统表示，很荣幸与国王共同签署联合公报，并见证两国签署官务互助协定，简化贸易流程，协助双方企业更顺畅地开展业务，进一步促进两国发展。赖总统也再次感谢国王多次在国际场合为台湾仗义直言，特别是去年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呼吁世界各国要正确理解联大第2758号决议，并接纳台湾参与，期盼台湾与史国继续在国际上相互扶持，一起努力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晚间，赖总统应邀出席史王举办的欢迎晚宴，展现两国深厚情谊跟坚定邦谊。赖总统也将听取战略除油槽跟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简报，并拜会王母，参访国际会议中心，出席史王国宴及观赏剧场文化表演及焰火。
1: 最清新、最快乐的声音。汉声广播电台，
0: 政府推动健康台湾政策，行政院长卓荣泰今

0: 您表示，目前65岁长者自然牙齿数仅19.77颗，要力拼8020计划，期盼民众在80岁仍保有20颗以上自然牙，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期盼牙医师界与政府共同努力。卓荣泰今天在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卫福部长石崇良等人陪同下，出席115年五四牙医师节庆祝活动。卓荣泰致辞时表示，牙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积极推动全民口腔预防保健，且强化照顾特殊族群，像是五岁儿童龋齿率已经从2018年的 65.43 降至2024年 46.3， 而12岁儿童龋齿指数也降为 2.01 颗。对于长者自然牙齿部分，他表示，目前65岁长者自然牙齿数仅 19.77 颗，要力拼8020理想目标，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期盼牙医师界跟政府共同努力。所谓8020是政府近年响应世界卫生组织8020计划的目标，期盼民众在80岁仍然保有20颗以上自然牙。卓荣泰说，希望和牙医世界共同发展四项重要价值，包含持续守护儿童口腔健康，二走入偏乡山区最深处关怀并且照顾身心障碍等族群，三引领新科技建立感染管制体系，全面推动创新疗法以及精准医疗，四传承并与国际接轨，将临床教学跟研究各方面能够发挥更强大贡献，让台湾与国际接轨。而中华民国牙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今天举办五四牙医师节庆祝活动，汉声广播电台主持人胡佑嘉以作品《微笑的重量》，当9公分肿瘤遇上 13.5 小时的齿间重生，荣获本届台湾牙医医疗暨公益报道奖佳作肯定。请听记者赖嘉欣的报道。
1: 为促进社会对口腔健康政策的关注，中华民国牙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今日举办五四牙医师节庆祝活动，并颁赠台湾牙医医疗暨公益报道奖。汉声广播电台主持人胡佑嘉以作品《微笑的重量》，当九公分肿瘤遇上 13.5 小时的齿间重生，获得佳作肯定。胡佑嘉分享，当初因缘际会采访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医疗团队，进而深入了解造瘘细胞瘤相关治疗与重建技术。他指出，虽然该疾病并非癌症，但会严重侵蚀齿槽骨，患者往往需经历多次重建手术，对身心都是长期挑战。
2: 公益这一块，其实我觉得医生他们真的很不容易，为了要节省病患修复的时间，因为可能在修复的过程当中，他们需要等待1年到2年的时间，而且他们可以透过一次的手术，让他们就可以很快的去做一些重建，所以我觉得这个手术其实还蛮先进的，而且有这样的一个技术可以造福同样有造瘘细胞瘤的病患。那很开心这样的议题也获得评审的青睐，这次能够获得虽然是小小的佳作，但也希望能够有更多努力的空间，可以获得更好的成绩。
1: 中华民国牙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表示，设立报道奖的初衷是希望透过媒体专业，让社会看见牙医界在医疗科技上的持续精进，同时缩短医病距离，共同关注全民口腔健康。汉声电台记者赖嘉欣台北采访报道。
0: 今天是劳动节连假休假日，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表示，上午国道拥塞路段主要为国五北向宜兰到平林路段，午后估国一北向西罗到埔盐系统等11个路段恐怕拥塞。高工局表示，截至上午11点，国道全线交通量为 26.3 万车公里，预估今天交通量为110万车公里，仍在预期的流量范围内。上午国道拥塞路段主要是国五北向宜兰到平林路段，其余路段行车大致顺畅。以上新闻是由徐燕编辑播报，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0: 每天学习一些新知识，发挥你独特的力量跟价值，尽可能的去帮助更多人，给出你的赞美和鼓励，让每一个今天充满知识的力量，创造多彩多姿的新生活。欢迎收听黄莹制作主持的《快乐向前行》。亲爱的朋友，午安，非常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向前行》。今天非常荣幸为大家邀请到国际知名的脑神经外科权威以及干细胞转移医学专家，现任花莲慈济医院的院长林欣荣林院长，来跟我们分享医疗希望在花莲，花莲慈济医院院长林欣荣的创新一路。欢迎林院长，院长好。
1: 哎，我们最亲切的主持人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院长林欣荣。
0: 对，这也是最亲切的院长了。哎，请教一下林院长，您以前在美国学那个脑神经外科，对不对？是。您是在什么样机缘之下回台湾服务呢？
1: 因为拿国家的钱出去念书嘛，回来就要贡献国家嘛。
0: 是。
1: 三种国家该贡献的还了完了以后，就到花莲来了。
0: 哎、OK。
1: 那时候是因为正眼上人。
0: 是。当然你也是爱上那边的好山好水哈、
1: 哦、当然了，当然了。
0: 对，那花莲慈济医院作为东台湾唯一的医学中心，然后您肩负的不仅是为偏乡的医疗创新革命、啊、那您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拉近东部与西部的医疗距离呢？
1: 医疗哈、啊、是蛮实际的一个科学、啊、就是要把病治好，你要会诊断会治病，所以呢、啊、它必须要有仪器啊，也必须要有会用仪器的这些专业的人，所以两个硬体软体都要啊。那时候呢哈、哦、我们因为花莲只有30万人口，好、哦、那真的要经营一个医学中心，像我刚来的时候大概有2300人的一个的同仁哈、哦、医务人口在花莲慈济医院，要养活这2300个家哈，30万人是没办法的，所以那时候好像这个花莲慈济医学中心哦，那时候已经医学中心了。我第一次来是2001到2007嘛，6年嘛，后来去台中中医大哈，台中北港安南哈三个地方，后来再回来又10年了。哦，那这10年中间呢，哦，那西部当然进步的非常快啊，东部呢就比较保守一点，嘿，哦啊，东部虽然有花莲慈济医学中心，还有门诺，但是相对的投资哈、哦、都不是很够，那最不够的就是人才，哦、啊，所以很快的就把这些哦该有的人才就引进来，该有的投资又引就让他投资进来啊，最重要还是慈济，还是正眼上人，他愿意来帮助这个花东的乡民就是在地医疗你要开脑的啦，开心脏的啦，癌症的啦等等的，或是罕病啊等等的那时候我跟同仁的互勉就是西部有的我们这里要有，就是硬体软体比如说台大会什么我们这里就要会，北荣会什么会做我们就要会西部有我们就要有，那西部没有的我们就要有意思就是说很多病人的病西部没办法医疗的我们这里可以医疗那就不简单了
0: 对，
1: 要不断的要创新研发创新研发你要有很多最新的仪器没有新的仪器或是最新的医药已经没有这些医药，你要去找这些医药包括你自己的发明。

0: 或是啊，那我们最多的就是中草药嘛，哈，好，那就中西医合疗，所以那时候正言上人啊要的就是中西医合疗，哦，西药比较少，可能哦几百种哦，一些尤其一些寒病啊或者什么很少，中草药千千万万种哈，啊，你只要找对方法，你就可以有病就有药医哈。哦，草木有情有灵啊，有病就有药医啊，这个就不容易哦。哦，
1: 经过您这么一说啊，可能很多退休的人都要搬东部去养生或者是养老了。
0: 当然啦，啊，是啊，啊，这个真的是比较你有病啊，你就治病嘛，哈，哦，在地医疗嘛，你一百岁有一百岁在地医疗的方式，因为哈现在。尤其花东，我们最近这两年哈，已经推4年的啦，就是全人医疗，意思就是说，小孩子生下来我就要保他健康，啊，到老呢，我们也要保他健康，啊，能够啊自己，要，不是只保病而已，也要保健康，他不要一直躺在床上，这个不是医疗的目的。
1: 您怎样导入人工智慧，实现无围墙的医院呢？
0: 科技很方便嘛，那在台北哦，因为一个小小地方就住了很多人，在花莲呢，哇，你台湾整个台湾面积的1/3住了55万人口哦，花莲跟台东哈，啊，你要每天开着车子，或是甚至你开着直升机、开着飞机在飞来飞去，你也没办法治疗啊，治疗去看这些病人啊，不像台北那么方便啊，有地铁啊，有这个，所以你势必要把现代化的工具要引入哈，当然所有的视讯啊、网络啊，哈，你不用上秀林乡4小时、下乡4小时，这样子去看一个病人要花8小时，你直接视讯一打开，你就可以看到他了哈。那像我们脑神经的症，像巴金森，你一看到他的表情，你大概心里就有底了。你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讲话小声啊，讲话又慢啊，又有一点点那个不顺，你就知道他有巴金森的问题。你在家你起来走路，你看他走路的样子，你就可以知道他脑子有几个病有脑积水的病，有巴金森的病，有脑中风的病，有脑退化的病。你大概你一看跟你在诊间病人一走进来，他只要一坐下来，我问他一两个问题，叫他请他走一小段路，我就知道他大概有多少病。那当然啦，在医学中心有各种的影像啦，有脑部的磁振摄影啦，有脑部的多巴胺摄影啊，或是抽个血啊，看他有没有缺少什么样有营养的，这个有重要的这些营养素我们就可以断定他是什么病，我怎么样去治疗。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发展出精准的基因疗法基因检查那我们现在做的是全基因检测。那一般健保署有补助一个基因两个基因等什么2万啊3万啊对抗癌症啊那我们做的我们的人已知的大概有3万多个基因，所以你一个基因两个基因只是3万多个基因的一点点而已。那3万多个基因已知的是全基因检测的1.5%，那我们现在做的检查是全基因检测98.5%的基因也都把它分析出来。那从这些基因的了解以后，我们就知道有病的巴金森它是哪几个基因引起的啊。从这些基因呢，我们可以帮他找药。找什么药呢？有的基因呢需要把它功能调高了，我们就把它调高，用这些药物中草药。有需要把它抑制下来的就把它抑制也是用中草药，因为西药还没有这些来调整基因的药物所以我们可以从精准每个爸爸妈妈的遗传叫 DNA 来看他的先天后天有什么改变，我们就来调整。所以呢，从小孩子生下来其实只要做过全基因检测，我们就可以预测他比如说像球粒 BRCA1 BRCA2 他的基因变异呢，他这一辈子到了差不多80岁，他可能有90%会有乳癌，会有卵巢癌所以球粒就把它割掉了。现在不用，我们用精准的中医药，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基因要调升要抑制就可以做得到。所以每一个人，巴金森的病人、失智症的病人渐冻症的病人，经过全基因检测，我们就可以帮他，因为都没有西药嘛那现在新的失智症的药打1年150万，也只能

让它稍微延缓，延缓个三年四季而已。那你用中精准的中草药又便宜哦，然后又可以让它越来越好。哦，这个就是我们发展出来的这种精准的中西医合疗。

0: Time for Love 爱的时机，这是慈济传播提供的音档。欢迎您再回来，快乐向前行，我是黄莹。今天为大家邀请的特别来宾是花莲慈济医院的院长林欣荣院长。林院长首创钥匙孔手术治疗脑瘤，并且引领干细胞治疗巴金森氏症跟中风，推动中西医合疗，让脑部退化患者能醒能走。他强调45岁之后要特别重视血管的健康。接下来请教林院长，刚有提到基因检测，请教您，人类有多少疾病都是跟基因遗传有关系的？
1: 几乎都会跟遗传有关系。
0: 100%吗？
1: 是、先天的遗传，后天会不会得病？哦，那有50%就是靠后天。
0: 嗯哼。
1: 那这后天呢？哦，他怎么样去？比如说，已经得了像球粒得了 BRCA1、BRCA2 的基因，我后天怎么去调？哈、哦，那目前已知的证据哈、哦，就是哦。人家不结婚你结婚，人家喝酒你不喝酒，人家吃高油高糖的食物你不吃高油高糖，你吃原型食物，哦，那人家不补奶啊、哦、不喂乳，你喂乳哈、哦、啊，你人家吃比如说不运动你运动。哦，啊，人家有压力，你就尽量不要有压力，这是目前大家已知的。所以透过这些后天的影响，可以让这个基因呢，哦，能够延缓它出现，或是让它真的不出现，
0: 哦，
1: 它的病啊不出现。

0: 所以啊，中医呢，它有先天有后天哈，它有一些体质嘛，叫先天嘛，后天哈，望闻问切啊，把脉啊，四季在变动啊等等的，都是后天。所以中医它有阴有阳哦，那它怎么样去调和，都是先天跟后天。西医也是一样，西医目前呢，比如说你有糖尿病的基因啊，糖尿病会不会发作？所以就要透过你的饮食啊，原型食物，从小你就要小心，要适当的运动哈，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再来就是要不要有太多的压力哈，跟你要好好的睡眠啊，大概透过这些哦，可以调节你的糖尿病哦的会不会发作，糖尿病会不会比较轻一点或者很重哈，哦？你只要吃的就是高糖高盐的，那个糖尿病糖化血色素非常高，
1: 是，
0: 所以呢，哦，这先天后天都有相互的影响。
1: 接下来请教林院长，常见的脑部疾病包括脑中风、失智症、帕金森氏症，还有癫痫、脑肿瘤、脑膜炎、脑部外伤以及多发性硬化症等等，这些疾病通常都会导致运动认知跟意识或感觉的异常。那您推动的中西医合疗法是怎么样来治疗这些脑部的疾病？
0: 脑中风是因为血管塞住了，一下子那个脑部很多很多脑细胞坏死，好，哦，啊，所以我们用的方法，第一个就是脑部的血管要能够通，不要塞，哈，哦。现在有各种的技巧，大血管塞住，哦，在急性期，我们把那个血栓呢，把它去除掉，哦，在慢性期，因为哦它已经比较不通了嘛，啊，那血管不通就放支架，或是不能放支架，就是绕道手术，让它血能够再循环了，啊。啊，假如是血栓，就用血管跟导管一样啊，心脏的导管一样，放个导管到脑血管，然后放支架，或是把血栓呢，把它吸掉取掉，西医的做法。
1: 那失智症的治疗呢？听说台湾有一个案例，非常年轻的早发型失智症患者，年龄是35岁，这也是跟遗传有关系吗？
0: 哎，你越早发，跟基因也有关联。我们有30几岁的啊，那他比如说 MPDB 一个基因他坏掉了，他脑细胞里面的这些支架啊，他早就坏掉，所以他的营养的传递啊，信息的传递就不好，所以他那个脑子记忆的回路，短期记忆、长期记忆的回路啊就断了啊，就搞不清楚他是谁了。
1: 所以假设他有这样的基因遗传的话，他可以怎么样预防延缓失智症的到来？
0: 就注意要去修补它 ，MPDB 坏的，你就它一条坏了，另外还有一条啊，爸爸的是一条，妈妈的是一条，好，哦，啊，一条坏掉了，你还有另外一条30几岁它老化了就不好了，你就让它表达多一点，多个5倍10倍，哦啊，它哦这个支架慢慢又好起来了，就可以一路又建立起来啊，
1: 对，
0: 那当然我们要用再生医学的疗法了哈，老，这个失智主要是跟这些老化有关系，所以你要用各种再生医学。那再生医学的疗法就牵涉到很多，哦，像有的目前有的抗体药物啊，它可以帮一点忙啦，啊，有一些小分子药物哈，像当归啦、VP 啊，当归里面的一个重要成分，它也可以改善循环，改善里面啊这些脑细胞的新陈代谢啊，哦，让它啊能量多一点啦，啊。哦，那另外呢，还有一些抗体啊，哈，一些不好的要让脑细胞死亡的这些东西啊，这些蛋白质，你用这种抗体把它中和掉啊。那另外呢，哦，让它神经里面的啊 DNA 里面的这些再生的 DNA 能够再启动啊，哈，让它的神经能够再生啊，能够复制，能够长得快一点啊，细胞神经细胞跟神经细胞的间接我们叫突触啊，能够连得更好，这叫再生医学。所以用的是很多的啊小分子药物、中草药，很多的干细胞疗法，它可以解救那个要死掉的哈，神经细胞哦，把它救回来哈，还有那些外泌体等等的哈，也可以把它救回来。所以有的是用药，有的用细胞外泌体，或是用各种的科技啊，把它救回来啊，
1: 是
0: 让他的脑回路更好。
1: 对，台湾的失智症患者目前统计超过30万了哈，有的人不到50岁就罹患失智症，可是有的人到80岁仍然是充满活力，而且思路清晰。很多50岁以上的高年级同学呢，都很担心他会不会罹患失智症。请教林院长，我们要如何预防失智症呢？
0: 那因为上了年纪哦，那个神经回路的传导啊，就会变

慢，哦，变得人家百分之百传的那种信号的传导可能百分之百，到了八九十岁只能剩下百分之五六十，所以讲话的速度会慢，会小声，哦，那个肢体动作就会，肢体的运动的传导也会变慢，等等的叫老化。那老化怎么办呢？哦，你要练啊。所以你要吃得对哈，那个像比如说，多一点油腻的话哈，多一点肉的话，哦，它容易让血管栓塞，让这个细胞氧化的，那个细胞的能量啊，氧化的压力就很大，所以就多一点点，比较稍微素一点哈，原型植物，不要加工高糖高盐的啊。啊，让它这些所有的器官的老化不要加快，让它能够慢慢减缓。哦，那这个蛮重要的。所以从饮食啊也要好，第二个蛋白质也要够哈。好，哦，像一些植物蛋白啊，或是这些鱼类啊，或是什么啊，这些都比较不会让我们的血管器官老化的，这些蛋白质也要够，让你的肌肉哦不要萎缩，肌肉萎缩就走不动了。

0: 黄瑞香的人间有爱，欢迎您再回来快乐向前行。今天为大家邀请到花莲慈济医院林欣荣院长跟大家分享医疗希望在花莲。刚刚我们有提到如何预防脑中风跟失智症，接下来我们要请出 AI 来教我们如何来积极增加大脑的保护因子，延缓大脑老化。第一个呢，要多运动，保持好奇心，学习新事物，阅读写作或者是玩益智游戏都能够刺激大脑的神经细胞。那多运动呢，就是每周要维持2到3次以上的规律运动或者有氧运动，像快走、游泳、骑单车，这些运动都能够增加脑部血流量，预防脑萎缩。第三个就是要多社交，也就是参与社区活动，当志工或者跟朋友亲友团聚。孤独感是失智症的隐形挥手，社交互动能够维持认知功能的活跃。那在饮食方面呢，要采取地中海饮食，也就是每天都要摄取抗氧化的物质，蔬果类跟全谷类。那油脂的话呢，要以橄榄油为主要的油脂来源。蛋白质的话，优先选择鱼类、豆类跟家禽，减少红肉的摄取。坚果每天可以一小把无调味的坚果。第三个预防失智的方法，就是要远离危险因子，控制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会损坏脑血管，建议要维持血压收缩压在130以下。另外呢，要保护听力，中年听力损失是失智症的重要危险因子，如果有听力障碍，应该及早佩戴助听器以维持大脑的接收资讯。第三呢，就是要戒烟跟戒酒，节制喝酒哈，因为抽烟会加速大脑萎缩，过量饮酒则具有神经毒性。第四个方法就是要远离肥胖，要维持健康的 BMI， 中年肥胖会显著增加老年失智的几率哦。第六个方法就是要预防头部外伤，骑车要记得戴安全帽，避免大脑遭受撞击。那如果您想做一个简单的自我检测的话呢，有四个方法。第一个，是不是记忆力减退影响了你的生活？第二个方法是对你原本熟悉的任务感到困难。第三个检测方法是言语表达或书写出现了困难的现象。第四个自我检测方法是情绪或人格的明显改变。提醒大家，良好的睡眠品质也是对大脑排毒非常重要的，每天睡得饱饱的就是最简单的护脑方式。那如果您需要一周护脑生活清单呢，可以来请教 AI 哦。接下来请教林欣荣院长，台湾人蛮喜欢吃营养食品的，那市面上有那么多的营养食品，您会建议国人应该怎么样来选用适当的营养食品呢？
1: 像 Omega 3啦，多的研究都说哦，补充一些还是有帮忙啊。其实最常有的就是啊，你什么东西都要吃啊，哈，不要只吃一两种，这样就大部分的营养素就不会缺。所以要吃得对，嘿，所以要跟营养的专家配合，哦，这个蛋白质、糖分啊，还有各种的一些矿物质啦、啊、营养啊，也都要进来。所以要吃得对啊，不好的东西不要吃。哦，槟榔啊，酒啊，哦啊，这些尽量好、哦、不要。第三个，可能要适度的运动。哦，20-30岁的运动跟70-80岁运动不一样嘛，就走路啊等等的哈、哦、啊、哦、让自己的筋骨啊、关节啊能够活动哈、哦、啊。第三个就是要保持乐观啊、哦，对自己有信心啊、哦，多正向哎啊，这样子脑子就会长保健康啊。最重要的就是你忘掉的，你要把它记回来。现在哦，有这些 AI 哦，非常方便。你只要问一下Gemini， 哎，你没看到这个人，我记得啊，可是我就喊不出来。
0: 嗯、哦、
1: 啊，但是呢，你可能会记一个字，或是记他的工作的地方，你就问，哎，这个人工作的地方是谁？第一次很快就会忘掉，你可能哈、哦，你过了5分钟、10分钟，你再问一次，哎，啊你。记两次，记三次，啊，你隔天再记一两次，你大概就不会忘了，你就把这个移掉的、忘掉的基因就会找回来。所以你要充分利用现代的工具，尤其现在有 AI， 哎，你就常问他，马上就帮你找回来记忆。所以善用 AI，
0: 对，
1: 啊，对老年人啊，你到了100岁，人家问你。问你，你虽然有时候哈、啊、懒得出门，可是呢，你还是这个不出门，你还能知天下事。那、啊、现在又有3D AI 用在一些特殊。

0: 场合，医疗啦，或是各种的牙齿啊，或是什么。
1: 对。
0: 那现在 AI 有4D 的，嘿，啊，所以有机器人呢、啊，帮你训练你找回记忆啊，这个很重要。
1: 嗯。
0: 所以以后啊，以后失智的应该会越来越少。
1: 听起来蛮振奋人心的，原来 AI 跟机器人有助于降低失智症的发生。
0: 善用这些 AI 的科技，机器人哦，它会越做越好。可是机器人要有脑子啊，这个脑子要我们一般人去研发的。机器人买来，你告诉他哦这些知识，告诉你要服务的这个老人家要怎么去服务。

荒山亮的歌声，爱永远抵家。欢迎您再回来，快乐向前行，我是黄莹。今天为大家邀请到花莲慈济医院的院长林欣荣，跟我们分享医疗希望在花莲。刚刚我们提到45岁之后脑血管就开始老化了，

0: 50到64岁的壮世代需要注意脑中风跟脑部小血管病变的风险，建议中高年级的朋友要定期的接受核磁共振检查。那请教林院长，我们要怎样避免这些脑部疾病的发生？
1: 那像我们诊最多的帕金森嘛，哈，那帕金森的病的一定是药越吃越多，越来越不能走路啊。那我们呢，用中西医合疗，西医就打个一个细胞生长激素，它脑细胞会长啊。啊，中医我们何中龙副院长，他有通脑方啊，这些通脑方可以让脑子的干细胞再生啊，哦，让它回路长得更好啊。啊，再加上这些气功的针灸啊，就中西医合疗，哎。很多帕金森的病人，哎，你看不出来他真的是帕金森。你做影像哦，本来正常是红的，后来就变黄，后来变绿，哦，变绿的就是几乎轮椅走不动了。哎，他给绿的变黄，黄的变红，哎，这个真的是有够厉害。
0: 所以结合中西疗法，真的可以逆转病情。Okay.
1: 所以为什么现在的人说哦也假爸哦，陆家陆笑脸哈，
0: 这个为什么？林清荣院长，您今年70了是吗？
1: 72，1955年，
0: 但是你听起来声音像50岁哈。
1: 哦，真的哈，旁边的人跟他讲说，哦，我72岁了啊啊，我也觉得引以为傲哎。
0: 您一直都保持这么年轻，是不是因为吃素吗？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啊，我们当然都全素，但是我们蛋奶素了。健检的时候抽抽血，记得5年前有一次抽血，哎，维他命 D3 哦 ，D3 D1 是30，哎呦，我才19。哦啊，所以就要补。虽然我每天都有吃维他命，可是 D3 还是不够。还有
0: D3 可不可以晒太阳？可以补充。
1: 晒太阳是方式之一，可是你吃的东西也很重要啊。
0: OK，
1: 要吃素是木耳 D3 就很多啊。
0: OK OK，
1: 多那个坚果啊就
0: 好。所以呢，林院长的养生秘诀呢，当然就是持续有一个贡献的价值，同时也慈悲利他，对不对？
1: 哈。
0: 最后我要请教您，就是在您的病患当中啊，年龄最长的是几岁？
1: 哦，当然都100岁了。我们有个印尼一个岛的里面的首富啊，
0: 嘿，
1: 哇，来的时候89岁，他根本话都讲不出来了。专机啊飞过来，家里10几个人，哈，家人还有公司的人都来了，眼睛也几乎张不开，然后嘴巴又小声，哦，只会稍微点点头，嘿，治疗的一次两次啊，一个礼拜专机回去，哦，再过一两个礼拜又来了，因为签证的问题，哇。然后你就看他哦，眼睛会张了，力量就有了，讲话也有声音了。我再问他啊，我这样子跟你治疗什么什么哦，要住院或是几天，好不好？他说好。哇，他们家人都很高兴，我公司人就很高兴。啊，怎么快奄奄一息的岛主？他真的是钱很多。啊，我们只是用一些基本的一些治疗而已。他就一下子就活过来了。
0: 以前我们都是听说搭专机到美国接受医疗，现在有富人有钱的人搭专机来花莲慈济就医了，可见花莲慈济医院的医疗水平已经名扬国际了。慈济以人为本的医疗置业和慈悲为怀的慈善事业，慈济人用爱铺路来推展四大置业，不止在台湾做了最好的社会服务，当然在国际上也是有口皆碑的。院长，您这边还有没有结合中西医疗法的重大疾病的案例可以分享的？
1: 6公分的肺癌，他本来要去美国，要去新加坡，后来就过来。我们中西医合疗，大概4个月，哇，6公分的肺癌都不见了啊！本来转移的也都不见了，乳癌啊，都有
0: 各种癌哈。
1: 我们花莲机场很忙，都是国外的私人飞机，所以人家都很好奇，花莲到底这些飞机飞来飞去在干嘛？
0: 请问院长，结合中西疗法的医疗机构只有花莲慈济吗？
1: 每一家都有啦，但是呢，真正啊，能够中医的病人来看我，西医的病人看中医，而且啊，通过基因的检测，然后来找到中草药的，就只有全世界就只有我们这一家。
0: 哦，所以重点是要先做那个基因检测。
1: 对，精准的医疗，
0: okay.
1: 大概美国大概快20年前了，奥巴马那时候就宣布哈，他们要推精准医疗。那台湾呢，10年前就开始在推精准医疗。问题是，都是西医啦，西医啊，但是西药有限呐。那我们中草药千千万万种啊，一定都可以找得到啊。你要用 AI 去找，速度快。而且到精准，所以叫做 AI 中草药的精准医疗。
0: 花莲慈济医院人才非常多，不只有医护的人才，还有那个科技的人才。
1: 对，所以医疗的希望，不管是罕病啊，或是失智啊，或是

0: 癌症啦、啊、最后的希望在花莲啦、啊。
1: 好，非常感谢带领花莲慈济医院中西医合疗导入 AI， 提升偏乡医疗服务品质，实现无围墙医院的林欣荣院长。谢谢院长。
0: 感恩你哦。

黄蔚香所演唱的《很幸福》，在台湾有慈济，我们很幸福；在花莲慈济医院有林欣荣院长，我们很幸福。当然，《快乐向前行》节目有听众朋友的陪伴，黄姐也觉得很幸福。接下来我们进行快乐健康馆。50岁之后，很多天然食物就是我们最佳的抗老帮手。要怎么样吃得精准，可以参考近年的研究，至少有6种食物应该要多摄取，对于降血脂、血糖以及提升认知能力都有很大的帮助哦。身体随着年龄的增长，新陈代谢会日益趋缓，50岁之后多少都要忌口，除了少摄取精制糖、反式脂肪和胆固醇，营养师还建议呢，生活中常见的食材或香料都可以帮助我们延缓衰老。那这6种食物呢，就是覆盆子、肉桂、优酪乳还有海

苔、姜黄跟水。覆盆子富含满满的抗氧化物，可以对抗自由基，延缓老化，并且降低癌症风险。此外呢，熟龄后消化功能不如年轻的时候，医生都会呼吁提高纤维质的摄取比重。覆盆子正好可以提供优质纤维。如果你不喜欢覆盆子的偏酸口感，也可以用菠菜或苹果来取代。那肉桂呢？肉桂的气味比较强烈，通常会被当作增添茶饮或者是甜点风味的佐料。不少中医跟营养师都认为肉桂还有食疗的效果，尤其具备促进肠胃蠕动跟抑制细菌还有抗发炎等功效。有一些研究更进一步证实，肉桂可以提升人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有助预防第二型糖尿病。第三个好食物呢，叫优酪乳。50岁的女性一到停经阶段，少了女性荷尔蒙保护，往后几年间呢，骨质可能每年以 2% 到 3% 的速度流失，肌少症也可能伴随而来。医学新闻的简报建议，51到70岁的人每日应该要摄取1200毫克的钙，最方便的补充方式就是饮用优酪乳了。乳制品是钙的良好来源，但补钙之外也应该要摄入足够的维生素 D， 才有利于人体吸收钙。日照或运动量不够的人往往维生素 D 不足，因此定期饮用同时富含钙和维生素 D 的优酪乳可以说是一箭双雕。第四个好食物呢，叫做海苔。当我们的记忆力变差，反应变迟钝，不一定是年纪的关系，也有可能是维生素 B12 的摄取不足。营养师建议要补充维生素 B12， 有助稳定我们的神经系统，维持认知功能。一般来说，成人健康族群每日维生素 B12 建议摄取量是 2.4 微克。肝脏、肉类或蛤蜊等动物性食品是最主要的来源。植物性食品目前只有藻类中的紫菜或者是海苔片含量较高，100公克约含105微克，也可以适量补充维他命 B 群的营养品。第五个抗老食物就是姜黄。姜黄近年来被认为是超级食物，不但被认为有美白、抗老、保湿等功能，还有抗发炎、降血脂以及帮助伤口愈合等作用。营养师也建议每天喝一匙姜黄，功效可比做了3次60分钟的运动。当然这只是一个建议，运动还是不能被取代的。如果你有运动的习惯，一定要保持下去。没有运动习惯的人呢，想办法把它培养起来。不管你是喜欢走路啊、游泳啊，或者是骑自行车等等都可以，瑜伽也算是一种运动。总而言之呢，你就是要培养一种运动，每天至少做30分钟。第六个抗老食物呢，就是水。每天都要喝足水已经是基本常识了，对熟龄族来说喝水更为重要，因为水分充足就不至于发生慢性脱水。慢性脱水的话会增加便秘还有泌尿道感染或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一般建议的基本喝水量是把你的体重乘以 30cc， 以60公斤为例的话呢，你一天就要喝足 1800cc 的水。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六种抗老食物，可以补钙、降血脂、抗发炎，还可以提升记忆力。这六种抗老食物就是覆盆子、肉桂、优酪乳、海苔、姜黄和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有任何的意见，欢迎您上汉声官网留言，或者是点播歌曲。黄莺祝福您心中有爱，眼里有光，福气绵长。我们下礼拜天同一时间汉声电台空中再会。

0: 汉森广播电台。
1: 各位弟兄请注意，下个月就要举行体能测验了，希望大家能够赶快调整自己的身体状况。
2: 他是部队里带兵的郑连长。
3: 哎，小宝乖哈，不哭不哭，妈妈帮你擦药药就好了哈。
2: 他是心疼小宝的慈爱妈咪。

他的肩膀担负国家安全，心里牵挂的是孩子的眼泪。迷彩康乃馨可以坚毅，也可以温柔。晨光文教基金会祝福所有均职妈妈身体健康，天天开心。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欢迎听众朋友们再度的收听花莲共美好，是特别分享最新的东台湾生活资讯，提供给您相关的地方活动讯息，包括了旅游资讯、运动休闲以及在地美食的多样性综合节目。节目在每个星期天下午4点进行到5点钟，由我李靖凯陪伴大家。欢迎收听花莲共美好。

欢迎收听花莲共鸣好，在每个星期天的下午10点钟，由我花莲台主持人静凯和朋友们在空中相见。那么介绍东部地区的人文风情以及全民国防的相关事务。而谈到花莲女中一队参加了第九届全国高级中等学校一队竞赛，中区初赛脱颖而出，勇夺冠军。这是花莲女中一队第二次参加全国赛，第一次呢是在2023年参加了北区初赛，

是呢也是获得冠军。而本次呢在中部地区一队竞赛中呢，17所优秀的学校一队同场竞技，花莲女中一队从东部出发长途跋涉参赛，不仅展现高度的纪律以及整齐划一的超强动作，更融入创意编排，将花莲的意象巧妙转化为表演的元素，赢得评审一致肯定。而本期花莲共美好节目呢，邀请到了国立花莲女中一队教练郑怡珍、高山队长万佑熙、高队长张以乔、高山队员林姿颖、高二队员李艺兴、高一队员吴彦化来到节目中呢，来分享获得中区初赛夺冠的荣耀，以及当中训练的辛苦，与大家来分享。欢迎收听。

0: 山峰，再骑来平原奔驰，带来牛奶与蜜的清香。
1: 海雨在回澜起伏处高歌，谱出坚强勇敢的声音。

山海欢唱，拥抱花莲，人文荟萃，交织成对生命的信赖和喜悦。汉声电台花莲台 FM 104.5。

0: 大家好，我是花莲女中一队的教练郑颖珍。
1: 哇，非常特别，我们的花莲女中获得第九届全国高级中等学校一队竞赛中区的冠军，今天很荣幸我邀请到教练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我们请教练来分享一下好不好？可不可以跟朋友来介绍一下花莲女中的一队呢？
0: 花莲女中的一队成立于民国69年，然后主要是负责学校重要的典礼的典礼的人员跟开幕的表演人员，就是有点像是学校的门面这样。
1: 是，那教练，我们知道你是花莲女中毕业的学生嘛，那在学生也是花莲女中一队的一员，怎么会再回去教这些学妹呢？
0: 因为我们前一个教练他就是比较忙，工作比较忙，然后那时候我在大学，然后学校的教官就邀请我回来就是指导学妹，然后就一直到现在。
1: 可以透露一下是哪位教官吗？
0: 林英文教官。
1: 是，那给你的使命感是什么呢？
0: 就是想要永续经营吧，就是因为自己以前曾经待在花女一队，然后那时候当队长，就想说想要继续让这个一队经营下去。
1: 是是，好。那今年参加了第九届全国高级中等学校一队竞赛中区的预赛的第一名，分享获奖心情好吗？
0: 觉得就是这是花女一队应得的，因为在花女就是其实学生的练习他们都是靠自己，就是学姐带着学妹一起练习，
1: 对对，
0: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学生是非常的辛苦，他们也非常自发的去做训练，然后我们就是一直要求他们就只要把花女一队平时的练习做好，就是把每个人的角色演好，然后该做的事情做好，然后他们就最后得到这样的成绩就觉得是他们应得的这样。
1: 是，我们都知道花莲女中是一个升学的学校，那挤出这个训练时间是非常难的，那必须靠学生自己的努力。那请教练分享一下吧，参赛前的给学生是怎么样的训练压力呢？
0: 我们这一次去参加，决定要去参加比赛的时候，刚好是遇到我在怀孕的期间，然后所以我是怀着身孕，然后就是排表演啊，然后跟着他们一起就是练习，然后到我的生产的前一天，然后学生他们因为就是我在怀孕的阶段，所以他们其实都就是不会让我担心，他们也都很努力的把就是学姐会很努力的把学妹带好，然后家长的话也都非常的支持，所以我觉得在我给他们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怀孕，所以我不用给他们什么压力，他们自己就已经很有压力。
1: 是，
0: 对，然后家长的话，因为一队的家长都很支持，就是不管是在我们出去参赛要自费的部分啊，就是金钱或是说会直接到场支持的这方面，我们的一队家长都非常的给力。然后学校的部分，因为毕竟这是升学学校嘛，所以我们就是还是要以读书为主，但是我们出去他们也不会反对这样。
1: 是是，哦，教练，我再请教你哦，像比赛当天啊，你有在场嘛，对不对？
0: 对，
1: 哦，那我知道毕业学生毕业学姐也回来帮忙加油对吗？
0: 有，就大概这近10年的一些学生，他们有空的他们就会跑到那边去加油。
1: 是，有没有3年前毕业的学生呢？
0: 有，就是他们也有去。对，
1: 是那一年也有专访到你们的学生，那他们目前都已经应该都大三了嘛，那当年他们也是获得北区的第一名，预赛第一名，那很可惜很多的原因最后决赛是放弃的，对不对？
0: 对。
1: 那今年呢？
0: 今年我们决定去参加决赛，因为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希望让世界看见花莲，就是看见花莲女中，所以我们决定要就是走向全国赛的舞台这样。
1: 是非常棒，真的是非常棒哦。好，那再请教教练，那像平时在学校啊，社团是不是有一些学生的管

0: 是我比如说我这次只招收几元，那这些学生要怎么加入呢？又有哪些限制呢？
1: 加入一队的话，就是我们是在学校的社团招生的时候统一就是招收学生，然后因为就是在一队的训练是比较辛苦，而且通常就是高中生他们不会就是不会超强，本来就不会超强，所以要进入一队的训练这个过程是非常累，我们就是只要有心都可以加入，我们完全没有限制人数。这样
0: 像在比赛当天哦，都知道要表演哪些的操枪动作嘛？这些彩排跟这些训练的科目，都是教练去指导的嘛？
1: 排表演就是编排是我排的，但是做训练是学生，就是高三带高二的训练。对，所以我会排表演，排完之后会交给就是干部，然后干部会再交下去给其他学妹。这样
0: 是操枪动作难免会手酸，可能受伤之类的哦。这些动作学生有没有反应回来，或者他们想放弃或者想下去呢？
1: 想要放弃或是受伤是一定会有的，但是他们通常都是回去可能就是哭一哭啊，或是就休息一下，放松一下，他们又会再回来练习。
0: 是是，我知道刚有谈到齁，花莲女中是升学学校齁，他们利用自己的很短的时间来做训练哦，那晚上回到家他们功课也是要继续进行，对不对？
1: 对，他们很多人下午是要补习的，就是我们可能练习他们五点半练完，然后回去六点要接着补习，所以他们都很辛苦。
0: 是，那接下来我们要总决赛了吗？那目前的训练跟之前会有一样吗？
1: 其实训练的内容差不多，但是就是要把原本的内容再做得更稳定，然后更融入，就是更享受那个表演。因为他们第一次去决预赛的时候他们很紧张，然后难免会有点就是脸部表情可能比较僵啊，或是有点小动作错误。那这一次的话因为对手更强，所以他们一定要就是更熟悉这个表演，然后做得更整齐，练得更整齐。
0: 是，好，那最后的时间，那教练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们的学生说吗？
1: 就是大家都很棒，然后好好的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最后就会得到就是应有的成绩。这样
0: 是，那有没有最后再补充的？
1: 我觉得就是在我们东台湾的一队要发展很困难，因为像我们要去比一场比赛，我们要不管是到北区还是到中区都至少需要三天两夜的时间才足够，然后在这个部分的话在经费上面就会非常的困难。虽然学校有就是给我们基本的差旅费，但是因为我们出门都需要就是游览车，所以就是在一队的学生要继续就是不管参赛啊还是要继续做训练的这个过程都是需要家长就是部分自费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在这个过其实我们这次去比赛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就是试图去各个地方申请经费，
0: 对，
1: 但就是大部分就是公家单位的经费他们都只补助什么管乐啊或是舞蹈啊民俗啊这种的，
0: 对，
1: 就是对一队的这个方面并没有就是可以补助的项目，所以就是对花女一队来说这一块是很辛苦。
0: 所以预赛的这个过程我们学生是几乎都自费为主，
1: 对，就是学校一半有给我们差旅费，但大概就是我们的旅费的一半这样，剩下的就是由学生的家长去平摊。
0: 哇，不简单了齁。那接下来就是希望外界能帮忙嘛，对不对？
1: 对，就是希望就是有可以纳入一队的这个补助的项目，因为就是有管乐啊有舞蹈啊，就是有球队就是体育类的，但是就是没有编到一队的这个部分。
0: 对对，大家知道一队花莲女中的一队是一直很强的齁，那也很难得有机会出去比赛，那出去比赛就是这个经费的部分就是一个问题嘛齁，一直没有很稳定的支援你们嘛，对不对齁？也希望这次比赛让大家知道我们花莲女中一队是需要一些经费的资源。
1: 对，
0: 那今天很高兴哦，谢谢我们郑教练来到节目当中，好，谢谢您，
1: 谢谢。

0: 每天经过的十字路口，您知道该向左走，向右走。走进咖啡厅，点一杯拿铁或是焦糖玛奇朵，会带给你不同的味觉感受。打开收音机，
1: 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0: 空中有一个频道，全天为您守候。

0: 欢迎再回来，今天在第二段节目继续邀请到了花莲女中一队的高三队长跟高二队长，我们请两位来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花女一队高三队长万佑熙。
2: 大家好，我是花女一队高二队长张以乔。
0: 今天很高兴我们花莲女中一队在第九届的一队竞赛获得中区的冠军那很高兴邀请到两位队长，那来两位来介绍一下为什么担任一队队长的工作呢？那又要负责什么样的内容？
1: 我们干部是透过面试及投票选出来的，然后我们主要负责工作就是监督各干部的工作有没有在该做的时间做自己负责的工作，然后还有负责排定练习时间、验收时间，还有与校内联络跟和学姐一起排表演。
0: 是您是高三的队长对不对？
1: 对，
0: 那高二队长跟高三队长你们的分工又是怎么样呢？
2: 我会负责协助高三队长他完成不了的事，然后一样会监督各干部工作。
0: 是，你们都是从高一就加入一队了嘛？
2: 对。
0: 那为什么想加入一队呢？
2: 我的话是因为高中的时候在网络上看到花女一队的表演，然后那时候才知道原来花女有一队，然后当下就觉得很酷，然后很有气势，所以就是跟好朋友说好要一起加入。从国中开始就想要加入，然后后来就加入。
0: 是，那你的朋友、你的同学有在一队吗？
2: 有，目前有。
0: 哦，有，好，非常好。好，那今年参加了第九届的一队竞赛获得中区的第一名那非常难得那分享一下获奖心情。
1: 我其实在当下是非常的感动，因为就是想到大家在过去几个月中就是受到很多人的加油打气，然后还有我们每个成员的努力不懈，就是也从中间我们每个人都放手一搏去为自己的目标去达成自己的目标，所以也让我觉得为自己的付出感到不遗憾。
0: 是，您本身是高三的队长对不对？
1: 对。
0: 那你算是领头羊，那第一次参赛又到台中去，这么多的学校难免会紧张，那有没有学妹跟你讲说我好紧张，这个部分怎么去帮学妹解决呢？
1: 我就是告诉他们，因为我们平常都有在验收，所以就是把我们去比赛的心情转换成我们在验收的心态去做就可以了。
0: 是是，好，那我们的以乔尼呢？
2: 就是听到是第一名的当下也觉得很惊喜，然后很感动，没想到我们也可以跟之前的学姐拿到那么好的成绩，然后这一路以来觉得很，就算很辛苦，但是觉得很值得，然后也很开心可以让更多人看到花女一队，然后看到花莲。
0: 是，非常好。那比赛中担任的位置是什么？
1: 我是担任总队长加组操者的角色。
2: 我是担任枪兵。
0: 那比赛中有很多的操枪动作那中间最难的是哪个地方呢？
2: 我觉得这次比赛中最困难的地方就是在要维持稳定度还有整齐度的同时，你还要展现出我们花女一队的特色，就是我们要活泼可爱青春
0: 在比赛当天蛮多的学姐们都到场给你们加油打气那心情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学姐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安心，因为学姐就是为我们帮我们做很多处理一些杂事，然后让我在场上的时候也在台下帮我们喊声加油，就是在那一刻就是让我们感到很坚强的后盾，让我们可以很享受在舞台中。
0: 是，
2: 就是学姐还有教练一直给我们很大的信心，从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就一直调整我们的心态，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太紧张。然后当天毕业的学姐也有到场来支持我们，让我们安心了不少。
0: 是，好，那我们高三队长、高二队长都已经坚持了三年跟第二年嘛，那是什么样的信念告诉你们要继续下去呢？
2: 这两年来的坚持，就是因为在一队遇见了很多好朋友、好队友。然后大家会互相支持，然后就是撑过很多很辛苦的时候，然后另外我也想把表演呈现给家人还有朋友看，让他们看到我的成长。
0: 是，所以两位队长家人部分都是支持你们的。
2: 对
1: 对，

0: 会不会因为训练的当中，可能课业 delay 了？
1: 他们会就是给我们支持，然后就是让我们休息一下，然后再继续走下去。
0: 是是是，好。那当中的训练应该非常辛苦哈。那环岭女中是升学学校，那你们的训练时间是怎么样去调整呢？
1: 我们平日的练习时间是中午以及放学，还有加星期日下午三小时。
0: 嗯嗯嗯，全队都一样吗？
2: 对，然后如果放学要补习的，就是会先走。
0: 是，那假日的部分呢？
1: 假日就是星期日下午三个小时。
0: 是，也是全队到齐。
1: 对。
0: 哇，不简单哦！哦，这个凝聚力非常强。那接下来呢？准备要进军全国了。
1: 嗯，我们还是会一样的练习时间。
0: 是是。那像您高三的部分，很多的可能接下来面对很多的考试，那这部分您也是要。
1: 如果是很重要，像是面试的面试的话，就会先以面试为优先。
0: 嗯，是。我再问个问题哈、哦，那三年前，学姐们他们获得北区的第一名哈、哦，那也是首次往北部去县外去参赛哈、哦，就获得第一名哈、哦。那当时我们其实上我们都很高，地方的一些我们家长或一些乡亲都很高兴哈、哦，哇，终于我们有一队可以出去比赛，还获得第一名。那最后决赛哦，选择放弃了哦。那你们的部分是你们知道你们预赛如果冠军的话，决赛会继续下去，这段是知道的吗？还是后面再决定？
1: 我们是后面决定的。
0: 嗯嗯。是跟哪跟家长讨论吗？还是跟
1: 对，我们有跟家长啊，还有我们成员全部跟教练一起讨论。
0: 是，就一辈子就这次机会，对不对？毕业就没有了，对不对？
1: 对。
0: 好，那我们高三的队长，那准备要毕业了，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学妹说的吗？
1: 好，就是在一队里面，其实不是只会学到操枪技巧部分，我觉得让我有更多的成长是在面对事物的临场反应、处理事物的能力，还有一些心理素质。所以我也希望学妹们可以带着这次我们比初赛的这份斗志、这份心态去面对之后每一场表演，但也不是只有这样子面对每一场表演，而是面对未来的人生的每个问题。
0: 是，高队长以乔尼呢？
2: 我觉得在一队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坚持还有负责，然后也让我自己变得更有纪律，
0: 是非常好。
2: 我想跟高一的学妹说，就是不管多辛苦都要撑下去，就是你只要撑下去，你一定会看到自己成长。
0: 是，那有没有什么最后再补充的吗？
2: 就是很谢谢一路以来支持我们的教练还有学姐，还有我的家人，也谢谢每一个就是一起努力的队员，因为有大家的陪伴还有付出，才有今天的花女一队。
0: 是，
1: 对。
0: 好，今天高兴邀请到高三的队长佑希跟高二的队长以乔，谢谢两位，
2: 谢谢。

0: 那今天还所进行的节目，今天高兴有邀请到花莲女中的乙队哦，今年获得乙队竞赛荣获了中区预赛第一名的佳绩哈、哦，那很高兴在第三段节目呢，继续邀访到花莲女中乙队的三位队员。
1: 大家好，我是花女乙队高三的训练兼公关林之颖。
2: 大家好，我是高二公关李玉兴。
3: 大家好，我是花女乙队高一吴彦华。
0: 好，今天高兴有在节目当中第三段哦，邀请到三位的队员哈、哦。那这边请教三位哦，为什么想加入乙队呢？
1: 我是子颖，当初看到社招时，觉得学姐很帅，然后他们身上穿的凤凰装很漂亮，我对此也非常有兴趣，然后所以就毫不犹豫的填了资料进去，然后
0: 也坚持了三年，对不对？
1: 对，坚持三年。
0: 那当中有没有想放弃呢？
1: 完全没有，
0: 没有。
1: 对，因为很喜欢。
0: 是，非常厉害。那像可能在操枪动作会一些手酸的动作或者哪里不舒服，那回去之后有没有自己自我疗伤？
1: 有，因为学姐会叫我们，如果很酸痛的话，会先泡热水，就是肌肉酸痛的话，或是喷那个肌乐，对，就是有后续处理方式。
0: 是，那爸妈看到会不会很心疼呢？
1: 我爸妈是还好啦，因为我从小就很爱玩。
0: 好。所以就坚持下去的，今年第三年了嘛，齁。
1: 对。
0: 好，那我们高二的玉馨呢？
2: 我是玉馨，我当初刚入学的时候，想要为高中生活增添一些特殊的经历，然后一起升上同一个高中的朋友想要参加乙队，所以我们一起加入了花女乙队这个高中才有的特殊社团跟校队。
0: 是，那当初跟一起进来的同学就你一个加入乙队吗？
2: 不是。
0: 好多个同学，
2: 对，
0: 本身蛮瘦的哈，那操场动作会不会觉得很辛苦呢？
2: 就是

0: 有的时候可能需要臂力的地方会有点吃力，
1: 是，那怎么克服呢？
0: 就是多训练一下，多练习，增加自己的臂力。
1: 是是是，那接着要高三了，对不对？
0: 对，
1: 这就是主战主打了，对不对？第一排就是你们的C位，好好，那我们高一的演化呢？
2: 我是演化，我当初就是国中的时候有看到那个学姐表演的影片，然后我就觉得我未来高中也希望自己能成为这队伍的一员。
1: 是是，所以加入一队了。
2: 对
1: 对，那新目前参加一队也一年了嘛，哈。
2: 对，
1: 有没有什么样的特别心得呢？
2: 嗯，就是觉得虽然说有很多辛苦的时候，但是只要坚持下去，就有好的结果。
1: 是，那这次比赛哦，荣获了中区预赛第一名，哈。那我们来分享一下获奖心情好吗？
3: 我是姿颖，就是在颁奖时一开始有点紧张，我以为会先从最后一名开始念，然后结果他直接公布前三名，
1: 哎呦，
3: 只是让我有点慌张一下，对，然后直到公布了第二名不是我们之后，心中会有点更紧张了，因为如果万一不是我们，
1: 不会吧？
3: 对对，然后但是他公布第一名是花女一队的时候，我的那个脑中全部都是闪过我们以前训练过的那种画面，就是很辛苦的画面，就是终于我们办到了，
1: 是，
3: 我非常感动。
1: 是是，那学姐我在请教你哈，那你像你现在高三了，又参加了一队竞赛，那你在进来之前，学姐他们是拿到冠军，也是预赛冠军嘛？那在你高一高二这段期间，怎么没有继续参加比赛呢？
3: 因为我们当初高一高二，好像是因为学姐教练有考量到经费，还有考量到当时的人数，还有我们的基本就是
1: 动作
3: 基础那些有没有打好，就是像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每个人都有达到那个标准才去考量要去比赛。
1: 对，上一次是第六届嘛，那你们是第九届嘛？好，对，好，那我们高二的玉馨呢？
0: 就是我觉得获奖的时候，当下真的很兴奋又很感动。那时候在公布名次，因为我们是花莲女中，花字一出来的时候，我直接拉着身边的朋友一起站起身欢呼。
1: 哇塞，
0: 就是会不受控制的泛泪，然后同时为我们高一第一次上场，所以我觉得我为他们感到开心。
1: 是是，那我们高一的学妹，
2: 我是炎花。就是听到第一名是花莲女中的时候，心中非常感动，然后也觉得就是从一开始加入，然后练习，然后每一天练习都到晚上，然后才回去，然后就是我们得到了这个成果，觉得很不可思议，也觉得很值得。
1: 是，那你会继续下去吗？
2: 会，
1: 会，好好。那比赛中担任的位置呢？
3: 我是姿颖，担任特技手，然后最后一手拿木枪的枪兵。
0: 我是玉馨，我在比赛中担任旗官跟主操者之一。
2: 我是炎化，这次比赛我担任枪兵。
1: 是，那这次比赛我们到了中部去也是第一次离开我们花莲的乡镇嘛，那难免会紧张，尤其是高三的学姐自己会小紧张，那不用说高二高一的，那你们在赛前的这个心理的这个调试是怎么样呢？
3: 因为我们我是姿颖，因为我们在上场前会就是祷告，就是对，会先祷告一下，让自己没有那么紧张，然后在上去之后，我觉得我算是很感动，就是感动盖过了紧张。所以上去之后加上我们自己的喊声，是最前面那一段的花莲女中美丽凤凰那四句话，就是让自己把心中的紧把它喊出来，对，是，所以就不会那么紧张，再加上学姐的加油，
1: 是，
3: 所以让我们很安心。
1: 是，那玉馨呢？上面有学姐，下面有学妹，怎么样心情调试呢？
0: 我的调试就是把这场当作，就是我们会把每一场表演当作最后一次，所以会想要尽力做好，然后在调试的过程我会就是让自己放松，就是我会去可能听歌什么的，去 调试一下自己的心情，或者是跟朋友聊天，

0: 会让我觉得心情放松，可以这样调试一下心情。
1: 是，那我们一年级的演化。
2: 我这次就是我们在比赛前，我们一队的群组会大家轮流分配，就是一人一天倒数，然后在倒数的同时，也会大家互相打一些鼓励的话。然后学姐跟教练也都会跟我们说，就是比赛的时候比较紧张，所以就是我们比赛当天就没有就不会太紧张。
1: 是是，反正学姐都在嘛，对不对？有没有什么好怕的哈？好。那在训练当中有一些指定的一些动作嘛，像操球动作啊，抛枪啊，或者一些比较难度高的哈。那这个部分的话，你们是高三、高二、高一都一样一致性吗？还是有高三的学姐？
3: 我们有分特技跟基本枪。对。
1: 所以怎么去划分呢？
3: 特技的话都会是高二、高三。
1: 那高一的部分就是
3: 基本枪，
1: 基本枪就在旁边的，不是 C 位就对了啦。
3: 也没有，其实他们也有 C 位，但就是我觉得位置不重要啊，就是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1: 是，
3: 对。
1: 这次比赛除了你们有拿这个操枪的部分，是不是还拿什么木头？那是
3: 木，
1: 那是怎么样进行的？
3: 你是说怎么出来的吗？
1: 对对。
3: 就是因为当初教练，叫就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聊天，他就说要不要我们去捡漂流木，因为我们那时候刚经历完台风，然后他就那个沙滩上很多漂流木，然后就心血来潮跟我们讲说，我们把漂流木做成就是可以平常可以创特技的那种木头，就是可以让我们创特技，因为如果用我们平常黑枪做的话会很容易掉枪，所以我们需要一种代替的那种木头去好让我们可以尝试一些新的动作。所以我们经过了我记得那天是太阳非常大，然后对李玉兴也有去对，然后他那种剪的时候很热，然后要就是锯掉，就是拿那个锯子锯木头，
1: 不简单。
3: 对，然后还要打磨，
1: 对，
3: 还要喷什么喷漆？
1: 你们会吗？
3: 会，我们都是自学的。
1: 哎呀，好厉害哦！所以你们的这个漂流木就拿来当这个操枪的一个装备嘛，对不对？好，那你展示在我们的乡亲面前嘛，哈，对，有加分的效果，对不对？
3: 我不知道
1: 有没有到哈，蛮特别的，
3: 我们的特色。
1: 对对对，好。

0: 那训练当中哦，一定会刚刚聊到的哈，会有拉伤啊或者酸痛部分哈。那是什么样信念告诉自己要继续下去呢？
1: 我是子颖。有一天我们在练一个特技动作，叫做侧接，然后我们看学妹都是右手。就是左右手都是淤青啊、擦伤，甚至有人是一大片，这里都是红红的一片。
0: 对对。
1: 然后，但是他们没有觉得很痛，或者觉得不想练，而是继续对，把它对齐，把它做得完美。
0: 嗯
2: 嗯。我是玉行，因为我是担任旗官，主要是练旗。那我们练旗的话，会需要长时间的撑旗、嗯。有一次，学姐在我的手臂上面放着砖头，然后我同时要撑旗。我的脚会站在有高低差的阶梯上面，只留脚掌圈在地板，就是在那个阶梯上面、
0: 嗯。
2: 然后我当时小腿后肌肉在燃烧、
0: 哎，
2: 隔天的手臂和小腿也都很酸痛。
0: 是，
2: 可是我一想到我们，就那时候还没有比赛嘛，那我就一想到我们夺冠的画面，我就还是坚持下去，因为我想要看那个画面成真。
3: 我是演化，就是我们高一是做基本枪，所以比较没有像学姐那些特技动作那么多受伤的情形，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例如说表演的跪下的动作，然后膝盖会淤青这样子、
0: 嗯。是，那接下来你要高二要高三了，那些动作自己要赶快学习，对不对？
3: 对
0: 对哈，会有压力吗？
3: 嗯，还是会有，
0: 会有哈，
3: 就是努力做好。
0: 对，把它做好，对不对？哈、哦，未来你也会有学妹进来嘛，哈、哦。
3: 对。
0: 好，那接下来目标呢？我想应该就是总冠军了，对不对？总决赛。
1: 对。
0: 好。
1: 我们，我觉得我们是跟自己比，就是自己是自己最大的对手、敌人、嗯，所以我们要比每一天还要更进步，比当初的预赛，当初要决定。比预赛的我们更进步，所以我们不要求什么名次，我们要求把这个故事说完，把花莲最近的无奈和心酸都说完之后，对，
0: 是。那天的比赛，有提到我们毕业学姐都回来帮忙加油嘛，哈，
1: 对，
0: 当中你认识吗？
1: 都认识，
0: 是，都是你在，
1: 都是、嗯、对，都是学姐，因为他们我们会有时候会有。寒假的舍友，所以学姐们都会回来培养感情、
0: 哦。是是是是是，对我们一队的社员目前有多少位呢？
1: 目前是我们高三是原本有四位，但是有一位去日本当高中生了，但是他后面会回来继续跟高二一起当高三。
0: 哦，晚一年就对了。
1: 好、
0: 哦，
1: 那高二的话，明年的话应该会是十位，加上我们这一届的那个同届、嗯。
0: 是，
1: 对，然后。高一的话是七个，
0: 是。那我们高三的学姐哈，知颖哈，那你即将也要毕业了哈、
1: 嗯，
0: 那也自己也考上了高雄师范大学，
1: 对，
0: 对，好，非常棒哈。那有什么话想对学妹说的吗？
1: 就是我们不只让更多人看到我们，也需要让我们

0: 花女一对永续下去，只要撑下去，你就会成为现在羡慕的学姐。不管怎么样，你都会有学姐、教练还有同届的支持，所以一定要撑下去。然后，我想跟现在一起要去比决赛的同届还有学妹说，我们要一起努力把最后的比赛拼完，一起为我们的青春写下美好的回忆。
1: 是，那我们学妹有没有什么话要对学姐说的？
2: 就是我们很谢谢学姐教练，就是在练习当中互相的陪伴。这是给我们，至少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心感，因为会有身边就有人照的感觉，然后又有还有我的同届就有共同努力，然后我们一起带着高一的学妹，然后我们三届一起去编织这个故事。
3: 我就是觉得很感谢每一个学姐，不管是在校的学姐或是毕业学姐对我们的帮忙，还有教练，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很忙碌，但是大家互相帮助，然后完成这场表演。
1: 是，好，我们节目很快进行到尾声了哈，那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再补充的吗？
0: 我想感谢一路上所有支持我们的人，无论是教练、师长、家长或是学姐们，都是我们能走到这里的重要力量。然后未来我们也会带着这份支持继续努力，继续为最好的成绩把它拼下来。
1: 是，那也希望在五月底的时候，我们花女女中一队能获得好的成绩。谢谢三位同学。

0: 广播电台。
1: 小张，晚上聚餐你去不去啊？
2: 我还在犹豫耶，听说是厂商请吃饭，这饭怎么能吃啊？可是科长又叫大家都要去，要是我

0: 不去，不知道科长会不会生气耶。哎，真是伤脑筋。哎，王哥，那你呢？
1: 我啊，我不去啊。
0: 你不怕被科长修理哦？
1: 哎呀，与其提心吊胆来吃饭，不如心安理得被整。现在只是吃一顿饭，谁知道将来会怎样呢？我想通了，对的事情就要勇敢去做，而且坚持到底。我绝对不给非法的事情任何一点机会的。
0: 哇，王哥你真是太帅了。好，我加入你，这样你就不孤单啦。
2: 对的事勇敢做，正义不是嘴上说说而已。晨光文教基金会与您打击贪腐，共创清廉政府。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0: 各位来宾，节目即将开始，请尽速就座。为了让节目顺利进行，你可以吃零食、接听电话、打瞌睡、携带宠物。
1: 哇哦，更可以尽情的大声喧哗。

0: Viva
1: Viva
2: Viva
0: Viva Music
3: by Jones by Jones
1: Viva Music Jones 制作主持。
3: 喜爱音乐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 Viva Music， 我是 Jones， 在空中陪伴听众朋友一起分享怀念经典的好音乐。在节目一开始的开胃菜的歌曲呢，为您带来的这是英国偶像歌手 Sonia 所带来的 You'll Never Stop Me Loving You。

0: 1971年2月，出生于利物浦的 Sonia 是英国偶像歌手，活跃于1989年末、1990年初。在1989年跟 Chrysalis Records 唱片公司签约，在4月发行首张专辑《Everybody Knows》，由 Star Aiken Waterman、Phil Harden、Ian Colonel 担任制作。在6月推出首支单曲《You Never Stop Me Loving You》，由金牌三人组 Star Aiken Waterman 谱写，并制作成一首舞曲、流行曲，节拍轻快，旋律讨好。You Never Stop Me Loving You 在7月登上英国单曲榜的冠军，在1989年年中拿到第16名，在爱尔兰拿到冠军，希腊第三，挪威10，在欧洲也拿到不错的成绩，欧洲榜拿到冠军。进军美国之后并没有进入到 Billboard 单曲榜，但是打入到副榜舞曲播放榜，拿到第10。 You Never Stop Me Loving You 这首歌曲让 Sonia 一举成名，而专辑 Everybody Knows 登上英国专辑榜，拿到第7名。好，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巨星 Melody。
1: 巨星恒久远，歌声永流传，乘着悠扬的旋律，带您回忆那段精彩绝伦的时光。欢迎来到巨星 Melody。

好，在今天的巨星 Melody 这个单元当中，首先要为您介绍的这是英国歌手 Richard Sanderson， 在1980年12月法国高盟影业推出了青少年爱情喜剧片 The Boom， 中文的片名是第一次接触。这是法国巨星苏菲玛索的处女作，剧情讲述一个13岁法国女孩如何面对她在新学校的生活以及处理家中的问题。The Boom 第一次接触这部电影在法国大卖，观影人数达到400多万人，而国际票房也成功，欧陆跟亚洲的表现良好。电影原声带专辑则是由罗马尼亚音乐人 Vladimir Cosma 作曲、编曲跟指挥， Cosma 加上法国的 Pierre Jarber 制作。比较特别的是，电影是法文片，但是原声带专辑的歌曲全部都是英文歌曲，其中主题曲 Reality 这是由27岁的英国歌手 Richard Sanderson 演唱。这首歌曲被制作成一首抒情歌曲，旋律悦耳， Richard Sanderson 斯文的嗓音全是温柔迷人。因为电影广受欢迎， Reality 这首歌曲登上法国单曲榜的冠军，销售超过了100万张，拿到了白金唱片。在1981年之后，由于电影The Boom 第一次接触陆续的在各地上映，也让 Reality 这首歌曲在1981年到1987年间打入各地的排行榜，在当时的西德是拿到了冠军，意大利冠军，也拿到了白金唱片，瑞士、奥地利都拿到冠军，在欧陆销售破了300万张。 Reality 这首歌曲起初没有收录在 Richard Sanderson 录音室专辑当中，直到1987年Richard Sanderson 推出了 Reality 才正式收录，这也是 Richard Sanderson 事业最畅销跟最知名的单曲。

1953年3月出生于白金汉郡的 Richard Sanderson 是英国歌手。1981年以法国青少年电影 Le Boom 第一次接触主题曲 Reality 畅销而走红国际。在1983年，30岁的 Richard Sanderson 推出个人第三张专辑 Surprise， 这是由他本人制作，里面收录了几首 Le Boom 续集 Le Boom 2再一次接触的电影歌曲。而首支主打歌曲是在1982年底发行的 Lovely Lady， 由 Christian Barrow 谱写， Rolf Barrow 制作成一首成人流行抒情曲。 Richard Sanderson 细致嗓音以

而在1988年35岁的 Richard Sanderson 推出单曲 So Many Ways， 这是由他本人谱写，德国 Hermann Weidorf 制作成一首成人流行抒情曲。 Richard Sanderson 继续以他呢喃似的尖细嗓音来诠释这首歌曲。

汉声广播电台 Viva Music， 我是 Jones， 在空中陪伴听众朋友一起分享怀念经典的好音乐。在巨星 Melody 这个单元当中，第二位要推出的这是英国歌坛天王巨星 Elton John。 在1973年的秋天，26岁的英国歌坛摇滚巨星 Elton John 发行第七张专辑 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 这是由 Gus Dudgeon 制作，歌曲维持 Bernie Taupin 作词，Elton John 作曲模式大受赞赏，被称为 Elton John 事业最佳的杰作。专辑登上英国专辑榜的冠军，这也是连续第二张，也拿到了双白金唱片，在1974年年中拿到第七名美国榜冠军，在1974年年中专辑是拿到了亚军，全球卖出了1000多万张，这是 Elton John 事业最畅销的录音室专辑。我们来听首支主打歌曲 Saturday Night's All Right for Fighting， 这首歌曲登上英国单曲榜拿到第七名，在美国榜拿到第12名。

而在1973年9月 Elton John 推出第二张的单曲，标题曲就是 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 这首歌曲的灵感来自于著名的美国童话 Lyman Frainbaum 的绿野仙踪，内容是 Bernie Taupin 在林肯郡农场度过的童年。这首歌曲表达了回归本源的愿望， Gus Stargion 把它制作成一首流行摇滚，Elton John 以奔放却感性的嗓音来诠释这首歌曲，大受好评。乐评也认为这是他最佳的歌曲之一。 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 这首歌曲登上英国单曲榜拿到第六名，在美国榜拿到亚军，1974年年中拿到第72名，而在副榜的 Easy Listening 榜拿到第七名，也拿到了两张白金唱片。

在是中场休息时间，您可以利用汉声电台网站主持人留言板写下宝贵的意见及心情分享。汉声电台各地收听频率：北部宜兰106.5，中部及花莲104.5，高屏金门107.3，台东关山105.3，嘉南101.3。

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Viva Music， 我是 Jones， 在空中陪伴听众朋友一起分享怀念经典的好音乐，聊聊音乐的故事。在巨星 Melody 这个单元当中，第二位推出的这是英国歌坛天王 Elton John。 在1979年6月32岁的 Elton John 推出迷你专辑 EP The Tom Bell Sessions 77，当时 Elton John 只跟作词人 Bernie Taupin、 制作人 Gus Sturgeon 合作。在1977年下半年， Elton John 想制作一张灵魂乐的专辑，让他选择与 R&B 歌曲作者、制作人 Tom Bell 共事，可是双方关系很快就变得困难。尽管 Elton John 渴望跟这名费城灵魂乐创作者合作，但是录音的过程并不是很顺利，在完成整张专辑之前就结束，只完成了六首歌曲。在1979年 Elton John 重新混音三首歌曲，以12寸的 EP 形式发行，首支单曲是在5月推出的 Mama Can Buy You Love， 这是由 Lori Bell、 Casey James 以及 Tom Bell 把它制作成一首流行灵魂 Disco，节奏轻快讨好， R&B 团体 Spinners 提供和音。由于当时的曲风是处在 Disco 的高峰， Mama Can Buy You Love 这首歌曲销售良好，登上美国 Billboard 单曲榜拿到第九名，是 Elton John 近三年首支前十名的热门曲，并拿到了百万金唱片。而在副榜的 Easy Listening 榜拿到冠军，灵魂榜拿到第36名。

由于 Mama Can't Buy Your Love 成功，在1979年10月 Elton John 正式推出 Disco 专辑 Return of Love， 却遭到惨败，这也是他走红后销售最差的专辑。我们来听，这是专辑的同名歌曲 Return of Love。

到了1980年代之后，英国歌坛天王 Elton John 声势下滑，成绩起起伏伏。在1982年4月9号，35岁的 Elton John 推出第16张专辑《Jump Up》。Elton John 负责10首歌的谱曲 ，Bernie Taubin 贡献5首歌词，英国籍的 Chris Thomas 制作，获得好评。首支主打歌曲是3月发行的《Blue Eyes》，仍然是由 Elton John 谱曲 ，Bernie Taubin 填词 ，Chris Thomas 制作成一首流行抒情曲，旋律舒缓。而也在澳大利亚雪梨海岸拍摄 MV。 Blue Eyes 这首歌曲跟 MV 都是要献给电影天后伊丽莎白泰勒，歌词描述的就是泰勒著名的紫罗兰色的眼眸。 Blue Eyes 这首歌曲登上英国单曲榜拿到第8名，在美国榜拿到第12名，1982年年中拿到第62名，副榜的成人当代榜是拿到了冠军，美国的 Cashbox 单曲榜拿到第10。在隔年 Elton John 就以这首歌曲获得了格莱美奖最佳流行男歌手的提名。Blue

我们刚才提到，进入到1980年代之后，英国创作天王 Elton John 声势下滑，成绩也起起伏伏。在1986年10月15号，39岁的 Elton John 推出了第20张的专辑《Leather Jackets》，这是由 Gus Dudgeon 制作。这张专辑加重合成乐器的伴奏，但是普遍获得恶评，认为歌曲三心两意，表演缺乏灵感。Elton John 的声音开始显示出极度疲劳跟紧张的迹象，一年之后就进行了喉咙的手术。Elton John 本人后来说，这是他最糟糕的专辑。当时他因为吸毒跟酗酒而病得很重。首支主打歌曲是 Hail It All Over the World， 这首歌曲仍然是由 Elton John 谱曲 ，Bernie Taupin 填词 ，Gus Dudgeon 制作成一首合成流行摇滚。可是这回只登上英国专辑榜，拿到第55名，在美国榜拿到第45名，澳大利亚拿到第7名。除了澳洲之外，其他地方反应冷淡。由于单曲表现不佳，专辑销售不理想，只登上英国专辑榜，拿到第24名。这是 Elton John 1980年代事业的低点之一。我们来听这首歌曲《Hard It All Over the World》。

好，在巨星 Melody 这个单元结束之前呢，我们来听 Elton John 在2003年 EP 当中的歌曲 Are You Ready for Love 重新的混音之后发行，成为 Elton John 第六首英国榜的冠军。

广播电台。汉声新闻与您同步掌握社会脉动。

众朋友们晚安，欢迎收听这节汉声新闻。总统赖清德出访施瓦蒂尼，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此行准备五头牛只致赠施瓦蒂尼国王，以及三头牛致赠王母，展现对使国传统礼俗的尊重。礼品还包括一艘来自兰屿达悟族的拼板舟模型，以及国宴茶等具台湾特色的礼品。赖总统出访施瓦蒂尼，在当地时间2号下午前

0: 往满都楼国际会议厅参加军礼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会谈、赠礼等行程。施瓦蒂尼以农牧立国，牛在史国文化象征财富，可用于换地、婚嫁等重要场合，也是重大节庆中致赠尊者的珍贵贺礼。传统上，牛只被视为最贵重也最具诚意的礼物，结婚时男方也会赠送牛只作为聘礼。此外，因牛只可持续繁殖，赠牛不仅有祝福对方繁荣兴盛之意，也象征双方情谊永续，生生不息。受礼者有时也会为牛只命名，日后每当看见牛只就会想起赠礼者的心意，纪念彼此情谊。知情人士表示，台湾历任总统部长历次访问史瓦蒂尼时，都会依循当地礼俗致赠牛只。一般而言，致赠国王时，总统层级致赠五头牛只，部长层级则致赠三头牛只。总统此行送给史王的贺礼，除了牛只，还有一艘来自兰屿达悟族的拼板舟模型，以及具台湾特色意象跟多元文化的礼品，包括国宴茶、泰雅染织披肩、台北101的叠叠杯，以及曾在世界绿茶评比拿下金赏大奖、登上2024年国宴的台东鹿野茶。至于拼板舟，则是达悟族人渔猎交通运输的重要工具，也是力量、智慧跟荣耀的象征。舟上的图腾蕴含深厚祝福，船首与船尾刻画的船只眼形似太阳光芒放射，具有指引方向之意。而总统在赠礼过程中也亲自向史王介绍这一艘充满力跟美的贺礼。赠送给王母的泰雅染织披肩，借由精致复刻百年前泰雅族人之纹，彰显台湾原住民族文化跟传统技艺之美。送给史国部长的台北101叠叠杯礼物，则呈现台北101独一无二的八斗建筑的设计，以温润纯白展现分明层次跟利落线条，展现鲜明台湾意象跟现代设计感。郭雅慧表示，赖总统此行准备的各项礼品，寓意对史瓦蒂尼国王、王母以及全体人民的深厚祝福，也透过牛只、拼板舟、茶品工艺跟原名织品等元素，展现台湾多元文化特色跟丰富人文底蕴。总统赖清德出访史瓦蒂尼，与史国国王恩史瓦蒂三世见证两国签署官务互助协定。而财政部说，我国跟史国107年签署经济合作协定，承诺致力发展官务合作机制，以此基础，财政部积极推动跟史国洽签官务互助协定，经由双方财政部跟外交部沟通协调，终就该协定合作内容达成共识。该协定共12条，签署生效后，透过双方官务主管机关分享资讯及执法经验，有效打击诈欺及违反官务法规行为，维护合法贸易，提升货物通关效率。我国目前已与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菲律宾及瓜地马拉等重要贸易伙伴及友邦签订官务互助协定。
1: 您所信赖的新闻频道汉声晚间新闻，
0: 政府推动健康台湾政策，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目前65岁长者自然牙齿数仅 19.77 颗，要力拼8020计划，期盼民众在80岁仍保有20颗以上自然牙，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期盼牙医师界与政府共同努力。卓荣泰今天在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卫福部长石崇良等人陪同下，出席115年五四牙医师节庆祝活动。卓荣泰致辞时表示，牙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积极推动全民口腔预防保健，且强化照顾特殊族群，像是五岁儿童龋齿率已经从2018年的 65.43 降至2024年 46.3， 而12岁儿童龋齿指数也降为 2.01 颗。对于长者自然牙齿部分， 分，他表示，目前65岁长者自然牙齿数仅 19.77 颗，要力拼8020理想目标，

0: 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期盼牙医师界跟政府共同努力。所谓8020是政府近年响应世界卫生组织8020计划的目标，期盼民众在80岁仍然保有20颗以上自然牙。卓荣泰说，希望和牙医世界共同发展四项重要价值，包含持续守护儿童口腔健康，二，走入偏乡山区最深处关怀并且照顾身心障碍等族群，三，引领新科技建立感染管制体系，全面推动创新疗法以及精准医疗，四，传承并与国际接轨，将临床教学跟研究各方面能够发挥更强大贡献，让台湾与国际接轨。而中华民国牙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今天举办五四牙医师节庆祝活动，汉声广播电台主持人胡佑嘉以作品《微笑的重量》，当9公分肿瘤遇上 13.5 小时的齿间重生，荣获本届台湾牙医医疗暨公益报道奖佳作肯定。请听记者赖嘉欣的报道。
1: 为促进社会对口腔健康政策的关注，中华民国牙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今日举办五四牙医师节庆祝活动，并颁赠台湾牙医医疗暨公益报道奖。汉声广播电台主持人胡佑嘉以作品《微笑的重量》，当九公分肿瘤遇上 13.5 小时的齿间重生，获得佳作肯定。胡佑嘉分享，当初因缘际会采访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医疗团队，进而深入了解造瘘细胞瘤相关治疗与重建技术。他指出，虽然该疾病并非癌症，但会严重侵蚀齿槽骨，患者往往需经历多次重建手术，对身心都是长期挑战。
2: 公益这一块，其实我觉得医生他们真的很不容易，为了要节省病患修复的时间，因为可能在修复的过程当中，他们需要等待1年到2年的时间，而且他们可以透过一次的手术，然后他们就可以很快的去做一些重建，所以我觉得这个手术其实还蛮先进的，而且有这样的一个技术可以造福同样有造瘘细胞瘤的病患。那很开心这样的议题也获得评审的青睐，这次能够获得虽然是小小的佳作，但也希望能够有更多努力的空间，可以获得更好的成绩。
1: 中华民国牙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表示，设立报道奖的初衷是希望透过媒体专业，让社会看见牙医界在医疗科技上的持续精进，同时缩短医病距离，共同关注全民口腔健康。汉声电台记者赖嘉欣台北采访报道。
0: 气象署今天下午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南投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山区慎防坍方落石，预估降雨持续到晚上。以上新闻是由徐燕编辑播报，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0: 汉声电台 Voice of Ham，
1: 漫步在书海，随着语句转个圈，你驻足的是哪个连接词，或徜徉在哪个逗点？就让幸福小书签陪你寻味在人生智慧的每个段落。
2: Hello， 各位汉声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Simon。哎，大家有没有一点感觉啊？就是说，明明看起来都在轨道上，例如说每天呢，就是两点一线去上班啊，或者是说搭捷运啊，或是挤公车等等的。那有工作有目标也有进度嘛，但是心里总是觉得怪怪的，好像哪里不对。今天是不是跟昨天都一样呢？啊，都一样是正常的吗？还是不正常？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聊的是说，不是教你怎么样更成功，而是如果你不想要那么的。

0: 努力活着的时候，还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哦？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呢一位非常非常特别的来宾哦，他是体制内老师哦，等一下他会讲他是什么学校的，然后他却用厌世哲学家哦，你没有听错，厌世哦，那用这个名号呢，在网络上呢，就是很非常自在的活着哦，但是他在网络上谈哲学、谈人生，甚至谈怎么活比较轻松。那他把2000年之前哦，我们从很熟悉的名字，但是不认识的人叫庄子哦，带到大家面前。那但是呢，也希望说透过对于庄子的认识哦，让他给大家一些哲学上的一些思考哦。那当然他自己也经历过一些状态，就是可能有一些就是罕见疾病的一些问题，所以呢，他可能等一下也会跟大家来说他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哦。那我们来欢迎这《厌世讲堂》这本书的一个作者哦，就是那个申彦宇老师。
1: 用出世的心做入世，做入世的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厌世哲学家申老师。
0: 对，申老师，其实我觉得看你真的很年轻耶。
1: 哦，谢谢谢谢。其实不年轻了。
0: 没有，因为怎么会看着年轻，因为我通常看这书的时候就想说，诶，这个作者到底是不是有点年纪的，就是阅历很丰富啊，人生的经验很丰富，然后才可以写出这样子的一个，这些就是字字珠玑哦，就是让你觉得说，哇，这个好有道理哦。而且我们本来说真的不是对庄子很熟哦，对，我对我国老师说拍谁，我真的不是庄子很熟，但是诶，我发现好像也没那么难。所以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说你的书名叫《厌世讲堂》，就是行走人间的庄子指南，这本书你为什么要从庄子来带入这件事情呢？
1: 我觉得我先回应一下主播刚刚讲的，就是真的不是只有一两个人说，是很多人说在见到我本人之前，因为我在网络上很少露脸嘛，很少发我的自拍照或者是影片之类的。
0: 是，
1: 那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是从文字认识我，那所以呢，很多人都说以为我是那种四五十岁或者是五六十岁的人，真的是信，可能是我的这个文章里面真的写很多都是在那边解读古文啊，然后就讲古代思想的东西，所以可能大家觉得是不是那种像那个哲学系的教授啊之类的，
0: 没错没错，
1: 形象。对，那我觉得我之所以呢会写这一本书《行走人间的庄子指南》，其实跟我自己个人的学经历的过程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自己在读书的时候，我的硕士论文就是写庄子。那我在这个在读书的时候呢，我遇到影响我比较深的几位教授，就是他们教导庄子的教授，教我怎么读庄子。其实他们不约而同的都会在课堂上面带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他们会觉得说，我们读庄子这本书，或者是读很多哲学家的思想也好，其实我们不要把它当成只是一个知识性的东西，我们不要当成只是一个思想上面，就是诶，我去理解他在讲什么就好了，或者是说我去理解这个孔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哦，我能够去解释出孔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样子就结束了，不可以这个样子。我们应该要去想说他庄子这样讲，或者孔子这样子讲，那但是在我们的人生之中，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去把这件事情体现出来，我们怎么样去在我们的人生之中把它实践出来。所以以前我的老师都一直很强调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课堂上哦，说真的很容易被问倒，很容易被问倒，就是老师叫我们那个针对《逍遥游》里面的这个故事来一个一个研究生一个一个发表看法，那我们就一个一个讲嘛，就我认为这则故事在讲什么，然后老师就会说你们一个一个都这么会讲，一个一个口才都这么好，但是你们到底有没有办法做出来，你跟我讲实际的，就是你在你的生活中你去把这个思想展现出来的时候，你具体到底应该怎么做。那当老师这样子问的时候，我们都回答不出来，
0: 是
1: 因为我们真的还太年轻了，就是我们怎么有办法去活出一个2000多年前的思想家讲的东西。
0: 对，
1: 但是老师对我们的教导就会像一颗种子一样种在我们的心里，那以至于到后来已经离开学校十几年了，
0: 是，
1: 但是我在我的生活中一直常常就是这个问题会跑出来，就是当我遇到什么样某个情况的时候，遇到某个困难，遇到某个考验的时候，我都会突然间心中就浮现出一句话，就说这不就是庄子讲的什么什么吗？
0: 哇，
1: 对，这不就是孔子讲的什么什么？这不就是孟子讲的什么什么？
0: 就是内化的感觉。
1: 对，就是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说，哎，以前的人讲的东西跟你现在当下的情境竟然是巧妙的 互相呼应的时候，你就真的会体会到说，哦，我

0: 我现在真的懂了，原来他讲的是那个意思。那也许就是这个过程累积多了，然后就变成哎有心得可以去写一本书出来跟大家分享。
1: 是是，但是老师呢，我记得您在非常高的学府小绿绿哈，北一女的一个，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学生很优秀，老师还好啦。
1: 哎，不能这样讲，我们现在不能说哎，就是说不好意思。我觉得其实老师可以就是在那个地方任教，其实对于学生来讲，学生也是常常会挑战老师嘛，
0: 对，
1: 这是大家都会知道的事情哦。那但是为什么要用哲学？就是厌世哲学家这个名字呢，来推广这所谓的庄子思想呢？
0: 其实在我当老师之前，我就已经在网络上面开始经营厌世哲学家这个粉丝专页，所以确实是那个时候，考上老师的时候，就想说，我这个。那个昵称啊，觉得厌世哲学家是不是有点没那么正向，没有那么积极的感觉，然后就有一点不好意思在这个办公室啊，或者不好意思在学生面前提，可是其实大家都知道，对，只是我们平常是在上课的时候不会特别去提这件事情啊。那我之所以会叫厌世哲学家，当然也是那个时候因为我在当兵，就是我常常都讲说为什么我取这个笔名的时候都会回到那个时候，十几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当兵，然后那一段时间就是有一点这个活得浑浑噩噩的，然后不知道这个我的未来会怎么样啊，所以就因为人生有很多这样子的问题，所以就用这个名字厌世哲学家。那我又是读哲学的嘛，就开始在网络上面写一些图文类的，就有一张图片，然后都旁边写一些我对于这个中国思想的看法，
1: 是
0: 结果也没有想过说会有什么人看，结果某一天就很多人转发，然后就越来越多人看，这样子真的是一个很偶然然后也很幸运的机会。
1: 对，所以其实在当下你一开始是包含说不管是庄子还有其他的中国文学都会思想都会讲嘛，不一定只限于庄子。
0: 对，那尤其我自己对文学也很有兴趣啊，像是这个《红楼梦》，然后或者是《西游记》，或者是陶渊明的诗，苏东坡的词，
1: 对，
0: 苏东坡的散文，这一些我都算是还蛮有兴趣，然后也很愿意在网络上面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些这方面的看法。
1: 是，所以我觉得说在老师的一些当然我觉得可能在当兵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说啊，我就按表操课啊，我可以不用带脑袋去上班。
0: 而且会变笨，对，会变笨。
1: 哦，但因为可能就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嘛，你不用自己去思考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做这件事情是为了什么，或者是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反正就是照着大家大部队的方向去走。但是有很多人就觉得说，其实在那一个过程当中反而是一个人生的旅途当中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存在，就是你可以完全不用动脑筋就可以过日子的这件事情。
0: 对，
1: 好像很多人蛮珍惜的哦。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可能就是每天都在数馒头，或者说有些人就会去思考啊，退伍之后可能要干嘛，或者说有些人就开始考试啊，或者怎么样的，就是对于人生的下一个方向就有很 open mind 的方式去开展出来。所以有时候也是放空也是一种方式，就是我就想问一下老师，就是说放空跟厌世是一个是被动的，一个是主动的吗？是这样子看的吗？
0: 我先回应一下，就是我自己现在再回过头去看当兵的那一年，其实我也觉得有那一年的经验其实是人生中一件算是幸运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当然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也许我也不会选择说我要人生要空一年的时间去当兵，那只是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去执行的义务嘛，那当然我们就是去执行这一件事情。那但是在现在再回过头去看，觉得有那一年的时间可以认识不一样的朋友，而且完全领域不一样的朋友，然后呢又可以这个有一个放空的时间。那在这个放空的时间的时候，我刚刚脑中想到的是说其实对我来讲读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对，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们之所以会读哲学，应该就是说我们对于人生，对于这个宇宙就本来就有很多的疑问，很多的困惑。
1: 没错，
0: 我们就是小时候就会一直问爸爸妈妈说宇宙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我是从哪里来的，那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到底要做什么，就有很多的这种疑问。那或许也是冥冥之中我们人生中的这些疑问驱使着我们可能去读很多的书，或者是一路，像我觉得一路读中文系中文所。那对我为什么会想要去得到这样子的学历或得到这样的文凭，并不是说我觉

0: 的这个文凭很重要，而是我在读书的过程中我就觉得读这个东西很有趣，
1: 对，
0: 读这个东西很有意思。那尤其是我大学的时候读到那个中国古代思想，不管是老子庄子，那读到老子的时候觉得简直是太有趣了。老子他就是讲那个道生天地，道生万物，那到底道是什么？那不就是我一直在想的这个宇宙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宇宙的本质到底是什么，那不就是我

0: 好的，我们继续的再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妈祖绕境哈。刚才呢，透过秀琪的介绍啊，我们就知道了，原来最早啊，大甲的镇澜宫啊，妈祖出巡，他那个叫什么住教的地点啊，那个主要是到那个朝天宫的，
1: 是的。
0: 后来呢，为什么改成奉天宫？啊，那这个过程的渊源，刚才秀琪跟我们讲了。不过我们刚才听音乐的同时呢，哎，秀琪跟我聊到，我才发现朝天宫它不单单跟镇澜宫啊起了一些纷争，它还跟其他的同样供奉妈祖神明的其他的宫庙也起了冲突。那可见呢，朝天宫啊，是不是有些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也请秀琪来谈谈她的观察。
1: 您干脆用现在比较年轻人的用语啊，怎么这么有事？
0: 他基本上，我感觉上他就是一个 trouble maker。
1: 没有这个来龙去脉哦，我们大概外人也很难去判清了哦。
0: 嗯，
1: 就如同清官难断家务事是一样的、哦。
0: 是。
1: 我只是说把一些比较著名的一些事件呢，就当说故事一样哦，让大家也多少有个了解。
0: 嗯，
1: 那举个例子吧，像。彰化有另外一座妈祖庙叫南瑶宫，
0: 是、
1: 哦、也许我们外地人比较不那么的熟悉、
0: 嗯嗯、
1: 但是南瑶宫呢，它的历史地位在彰化呢一样是分量很重的。
0: 嗯嗯，
1: 在早先他们每一年呢都会到朝天宫进香。
0: 哦、
1: 嗯、一直到呢1987年那一年哦，
0: 嗯，
1: 前面的远因我们外人真的不晓得，就是他们之前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冲突不知道。
0: 是，
1: 总而言之呢、
0: 嗯、
1: 就是在1987年那一年呢、
0: 嗯、
1: 南瑶宫的妈祖呢行教到朝天宫，朝天宫掰一个理由说他们妈祖出去没有空，门是关着的。
0: 哎呦，
1: 所以当场就是惹怒了南瑶宫的所有的姓氏。
0: 是啊，人家妈祖都已经上门来了，
1: 是
0: 你居然不开大门迎接。
1: 所以呢会不会是当时没有 LINE 啊，没有 FB 脸书可以沟通
0: 啊、哦、是哦，对啦，1987年
1: 书信联络不易啦、哦、
0: 是是

0: 是、
1: 嗯、总之呢1987年那一次、哦、妈祖进不了朝天宫这件事件、嗯、引起了南瑶宫极度的不满、哎、从此、哦、断交25年、嗯
0: 可
1: 是这25年间呢、嗯、南瑶宫妈祖再也不踏进朝天宫一步。
0: 哇是哈、哦。那现在
1: 直到2013年五六年前、哦、才终于恢复了、哦、恢复了往来。
0: 哦, 哦, 哦总算有个圆满的这个发展、嗯哦、
1: 所以同样是妈祖、哦、但是就是25年、不得相见了。
0: 那你觉得这是妈祖的个性，还是我们这些信众身为人的个性而使得妈祖有他们彼此造成不交流？搞不好妈祖其实如果他贵为神明，应该会觉得说，哎呀，这没什么大不了嘛，不开门那我就回去算了嘛。其实他没有什么悲啊喜啊怒啊哀啊，是我们人在那边跟自个儿过不去，会不会？
1: 我怎么可以代替神明去回答您呢？
0: 啊，也是，好好好。那听说，朝天宫还有另外跟别的地方，哎，不是朝天宫嘛，哈，跟朝天宫
1: 也就是啊，就是
0: 还有跟另外的一个宫，
1: 这个嘉义新港的奉天宫
0: 所
1: 谓的正统之争了、哦。
0: 是是是。
1: 我们现在虽然讲说，一个在北港，云林北港，一个在嘉义新港、嗯、好像两个县市分隔两地，
0: 是
1: 其实很接近的，
0: 他们彼此很近、哦、
1: 很近啊、哦、北港的朝天宫就在这个西的北岸、嗯、本港西的北岸、嗯、那新港的奉天宫呢就在本港西的南岸、
0: 哦、
1: 隔条河相对而已、哦哦、那么其实很接近的，那么他们的纷争所求为何呢？就是争一个正统、嗯哦、那早先哦，北港当然是现在后人把它改了，以前那不叫北港，以前叫笨港。
0: 笨港，啊哦、笨港。
1: 那么目前比较可信的记载就是，以前的笨港不叫朝天宫，就是笨港的天后宫、哦嗯、当时呢，就是因为在1809年哦，刚那一年发生的大水灾，整个宫庙呢，天后宫的宫庙就被冲毁了。哦嗯、后来呢，发生了一种情况，就是北港朝天宫这一方人员呢，在旧址被冲毁的旧址、嗯、原地重建、嗯、新的妈祖庙、嗯、也就是今日我们所看到的北港朝天宫、哦哦、那另外一个在新港的奉天宫呢，就是宣称当时呢被大水冲湿的妈祖的正身佛像、嗯嗯、被我们奉祀在新港，
0: 是
1: 那所以呢北港朝天宫庙方的人员就是认为，就是我在这边重盖，嗯，我当然就是正统啦。
0: 是
1: 新港的奉天宫的人则是认为说，
0: 你们被冲掉的那个妈祖神像现在是在我这，那当然我这才是正统的啊。
1: 是，那就是怎么讲呢？如果我们用个现代的语言来讲哦，就是如何认定一个人的国籍哦？嗯，我们在台湾呢。跟美国不一样、嗯、一个是属地一个是属人嘛、嗯、美国就是您如果要拿绿卡到美国去把孩子生下来，
0: 是
1: 您如果是在美国出生你就可以取得美国国籍、哦、
0: 是
1: 台湾是属人主义者嘛、嗯哦、您爹娘是台湾人、哦嗯、您生的孩子
0: 就是台湾人，
1: 是、嗯、那您觉得针对新港的奉天宫跟北港朝天宫、嗯、应该从属人主义去判呢，还是属地主义来裁决呢？
0: 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属人主义的、嗯哦欸、那结果他们这两个宫庙的这样子的纷争最后有得到共识了吗？
1: 至今仍然没有共识，双方各坚持己见，双、哦、方呢也在这么多年的时间以来、哦嗯、提出了非常多对自己认为有利的证据、嗯、不过就很多纯粹研究历史学者的角度来看，
0: 是
1: 其实双方的证据都不是那么充分、嗯、但是就我自己比较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哦嗯、我们就会去一直问一个问题，嗯，正统那么重要吗？
0: 哎，是啊，真的真的真的、嗯、
1: 为什么非为了正统这两个字争个输赢呢？嗯嗯、哦、嗯。那我们的猜测就是正统背后代表就是香油钱啊、
0: 哦、是有一个庞大的利益考量啦、哦、是不是？
1: 我这样讲可能会被神明责罚

0: 你讲的是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就是充斥着这样子的一种问题。
1: 那么我们今日啊、哦，我们实在很难妄论定论谁是正统啦、哦我们确知的就是这两间庙都是历史悠久的老妈祖庙，
0: 是是。
1: 可是不瞒茉莉哦，今日刚刚从上一集的节目讨论至今，今日可以把妈祖信仰文化一路拓展到国际、那为台湾争取到很多的瞩目，争取到很多的商机，却是来自于比这两个宫庙都来的新、来的年轻的大甲镇澜宫。
0: 是啊，是，
1: 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值得去想的一件事情。老人家两个，照理说由你们来去推动台湾的妈祖庙是应该是最适合不过了。
0: 对呀、是不是德高望重啊？对不对？这样子啊，就带领所有的妈祖子弟兵哈、一起啊、让台湾更发光，不是更好吗？是不是？
1: 是啊，所以我都不晓得怎么形容这样子的变局了。应该是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吗？还是说？
0: 你是说镇澜宫渔翁得利是吧？
1: 啊，两夫妻吵架不停，孩子怎么样啊之类的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啊，今天在这边聊这样的故事，当然就是谈个故事了啊。我实在是也没有能力去确认谁对谁错，甚至我觉得整个过程大概没有对与错了。只是说同样身为我们喜爱妈祖、信仰妈祖的人来讲哦，
0: 是
1: 过去他们看得很重的正统之争，时至今日可能不重要了。
0: 没错，真的。
1: 对，所以我在想说，那我们今日会觉得什么样的东西比较重要呢？就是至于妈祖啊、我也蛮想知道，茉莉对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看法，就是除了正统之外，
0: 那我想，因为我们每个人大家都不脱生活嘛，哈，那既然生活的话，那如果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各方面能够更充裕，然后各方面也能够过得更愉快的话呢，那资源的流动、经济效益的考量，那我觉得那是也是很重要的嘛，是不是？
1: 其实很多老人家真的是都至今还很渴望说有朝一日呢，新港奉天宫跟朝天宫可以握手言欢，那或者如茉莉刚刚所讲，那如果大甲妈之后绕境，可以连两个老公庙都可以
0: 都一起绕，这样不挺好的吗？
1: 那我们更累了，那就不是九天八夜了。
0: 对呀、他要渡一条河、渡那个笨港溪、不过笨港溪窄窄的了，
1: 而且
0: 对，有上面还有桥嘛、是不是、其实也很快的，对不对、但是最重要就是我觉得，哎呀，说不定妈祖在天上也在摇头，他想说我都不计较了，你们在底下每年计较个什么劲儿呢，是不是呢？
1: 所以我们很大的一个期待就是说，可以因妈祖共通的信仰来携手合作了、不只是两个宫庙的人、我们甚至看到整个大甲妈在绕境的时候，不分蓝绿各个政党的政治人物，在那一刹那间，在那个空间也是握手言和了。
0: 对，
1: 那甚至过去哦，台湾的南北是很多纷争的，南部人就是北部人，就是天龙国。而北部人就是为南部人阿伯追准诶刚狼，他们同样因为妈祖而牵手在一起。所以呢，我个人是非常虔诚的信服妈祖的这样子的能量。我觉得台湾目前后续说可能碰触到的课题，比如说东西间的差异。我们从南北角度看完之后呢，再看隔着中央山脉的东跟西，
0: 是
1: 之后妈怎么可能把他们的魅力延伸到东部去呢？
0: 延伸到东部啊？
1: 又或者是说，台湾越来越多的那种所谓的族群问题啊，以前可能只有本省人跟外省人的问题，在200年前可能就是客家人跟闽南人的问题，
0: 对，
1: 现在不是啦，现在还有新住民的问题，
0: 是、
1: 等等啊、有没有可能透过妈祖，来让这个部分得到更多的解决。我们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0: 而且我相信妈祖也是相当相当的期待。

0: 期待期盼这个台湾这个小小的岛屿上这个各个族群大家都能够和谐共处嘛，
1: 是是，
0: 是不是这样才能够真正是一片乐土，是一块宝岛嘛，这就有赖我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大家的智慧了。
1: 是，
0: 来我们听一段好听的歌曲啊，我们就来听这个五月天他们所演唱的《借问众神明》。

0: 今天在单元里头，我们跟听众朋友聊在台湾每年三四月的时候啊，这个全台啊风妈祖的这样子个盛况哈、啊。他们有一句俚语叫做三月消妈祖嘛哈、啊。就每年到农历三月的时候呢，整个宝岛台湾就整个好像啊群情沸腾哈、啊，都风靡起来了。那就是为了妈祖绕境这样个活动。其实妈祖的信仰，我们在上一集节目当中，秀琪也跟我们啊做了一个爬书。妈祖他是由一个平凡的古代人。然后他死后，由于他的那个情操，由于他的那个悲悯的胸怀，然后就升格，我们把他神格化，然后他就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位神奇了嘛。
1: 是。
0: 那他应该是北宋年间的人吧。
1: 北宋。目前史书记载是在西元960年。
0: 是林默娘。
1: 对。
0: 他就是
1: 宋太祖年间，
0: 是福建的梅州人嘛，
1: 是
0: 啊、哦，所以你看两岸都有这样子的妈祖信仰。

0: 像除了福建之外，在大陆的天津啊，那儿也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天后宫啊，也是历史相当相当悠久的啊。所以两岸的这个妈祖信仰啊，妈祖文化，不晓得带给秀琴你会不会有些什么样的想法？
1: 也不瞒茉莉了啊，就是我自己本身对信仰的东西看得比较没有那么的重，那或许正因为此呢，所以我在看待妈祖信仰这件事情，常常会用比较一种活泼一点点的、轻松一点点的，或者是带一点点社会观察的角度哦去看待。那么，如同跟之前的节目所谈到的很雷同，就是我们会觉得很有趣，为什么妈祖信仰在台湾，几乎可以变成在外国的友人眼中呢，最重要的一个信仰。它可能不一定是，但已经好像就是了。
0: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了。
1: 那么，我觉得这点是可以很开始去聊的一件事情。台湾呢？三步路、五步路就一个小庙宇或一个神坛，那我们可以推想说，台湾人对信仰这件事情很重视，很虔诚。我记得哦，在早好几十年前，就常常听到我们朋友间在那聊啊，台湾呢，你要能够短期致富哦，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搞一间公庙。
0: 这真的吗？
1: 哎，就盖一间公庙，然后
0: 就
1: 呢，
0: 可以致富
1: 哎，然后就创造很多的传说哦，不论真假啦哦，然后去宣传，然后你就有很多香油钱，然后你就可以短期致富了。
0: 而且这个还不用缴所得税，是不 是？
1: 是啊，你不一定要登记立案啊。不瞒茉莉哦，我个人没有这样做，我认识的人也没有这样做，但是我知道台湾很多很多的庙宇其实就是这样子兴起的。很多很多的传奇啦、信仰啦，比如说他跟他们讲："哎呀，哪一家的儿子他得了很多病，多年哦，遍找寻医，无法治疗，经过这边的烧香求神，然后吃过什么香灰之类等等就好了。或者是谁家孩子呢，读书很笨，来这边拜过两回呢，就金榜题名了。
0: 是
1: 这么多神机灌进去，这个庙真的就会很多香油钱进来。
0: 哎。"到了21世纪的今天了，一般的台湾民众还会这么信吗？
1: 目前呢，偶有耳闻
0: 啊，真的还是有，
1: 还是有报纸，就是很多妈妈、爸爸迷信神奇，然后把女儿送给他，然后导致那个女儿呢，就是被骗财骗色等等，都还有这样的新闻啊。可是我要跟各位讲，这么大的前提是在于说，这个大甲镇南宫呢，在2015年，也不过就是5年前哦，正式宣布一件事情。他们在那一年呢，为他们呢出版了一个新书，叫做《妈祖音》呐，这本书后来由那个商讯出版社出版，他们正式强调，就是他们大甲镇南宫绝对不去强调任何的神机。他绝对不会去宣传说，因为我大甲镇南宫的妈祖瓦灵勾瓦灵来借此
0: 多么灵验这样子，
1: 来借此吸引香油钱啦，借此来吸引信使哦。
0: 是
1: 它的反面意义就是背后其实那么多年来很多宫庙是在这么做的。
0: 是，
1: 那有没有神机？老实说，从这些对话的交手，我们其实可以窥见一二了。但是从大甲镇南宫在2015年所做这样子一个宣布或者是宣誓，我们其实看到大甲镇南宫很大的一个进步。就是他，您不管他每一个私人的背后目的是什么，但是他整个做出来的大方向，我们认为他确实该得到这么多的掌声，
0: 是
1: 得到这么多的支持。而这个部分呢，当然跟包括了大甲镇南宫的董事长严清标先生个人的很多做法哦，也有关系哦。我们不得不也必须肯定他真的很厉害。那么相对的，我们看到对岸的湄洲妈哦，湄洲妈虽然就是原乡的，真的是最老的洲妈。
0: 对，
1: 可是
0: 你有去过湄洲那
1: 边
0: 的
1: 我还没有去
0: 妈祖？
1: 过。

0: 样嘛，哈，
1: 没有去过啊、哦。
0: 嗯，不过你知道吗？虽然我没有去过大陆，梅州的妈祖庙啊、但是我去过大陆的一些知名的佛门古刹、啊、
1: 是是，
0: 像什么五台山啦，哈、嗯啊，那个佛门啊禁地啦，哈、啊，
1: 是，
0: 还有什么？我还去了，四川，那边，四川那是五台山嘛，哈，对不起，我已经搞不清楚了，反正我
1: 在山西。
0: 哦，那就是我，因为我去年去五台山嘛。那四川有哦，峨眉山
1: 是
0: 啊。
1: 哦，原来阁下是峨眉派的。
0: 我不是，我就是走访名山啊古刹这样子。然后我发现哦，不管到哪儿呢，它尽管标榜的是这个佛门禁地啊，然后里头都是非常有历史的啊这样子的宫庙哈、啊。
1: 嗯，
0: 可是。他的每个环节，我觉得他都是要我啊，给他啊那个
1: 添点香油钱嘛。
0: 哎，对对对对对，嗯、买个什么东西，然后什么啊，我会有觉得哇，这个地方的那个商业气息太浓厚了，一点都没有让我感受到佛光加持啊，那个神明爱世人的感觉。嗯，
1: 我们更可以说，普遍上来讲，过去那些所谓的千年古刹哦，老庙，他们跟现代社会已经不完全，可以说有点距离了。
0: 嗯，
1: 妈祖不一样，台湾的妈祖不一样。
0: 嗯，
1: 他好像就在你的生活里面了。
0: 嗯嗯，真的哦。嗯，
1: 所以这个是个，我认为是个很大的差异了。
0: 是，
1: 我们甚至可以讲说，没有错，台湾的所有妈祖。就是来自于梅州、
0: 嗯
1: 哦、梅州就是台湾妈祖的原乡、啊
0: 嗯、
1: 那么即使在台湾在开放探亲之前就已经有很多妈祖庙跑到对岸的梅州去请了一个妈祖的今生回来
0: 哦哦，
1: 当然当时目的是为了取得正统的地位啦、
0: 哦哦嗯、
1: 那即便是如此呢、哦、那么台湾的妈祖跟梅州妈还是很不一样。
0: 嗯嗯，
1: 我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台湾的妈祖已经发展出跟梅州妈的妈祖呢截然不同的信仰形式。
0: 嗯嗯，
1: 即便是那边过来的，这是个很有趣的一点哦。
0: 嗯嗯，
1: 那么当然啦，节目里面有提到，在之前台湾全台湾从北到南有500多个妈祖庙。
0: 嗯，
1: 那每个妈祖庙为了彼此间的一些生存哦。地位曾经起了很多的纷争，
0: 是
1: 对立。
0: 嗯，
1: 不过其实到最后呢，这些宫庙说打架归打架，最后还是会在一起。
0: 嗯嗯，
1: 从相抗到相合作。
0: 嗯嗯，
1: 我觉得这也是台湾从妈祖庙以来到甚至到其他神奇信仰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0: 嗯嗯，
1: 我们现在看做父母的角度看，就是。好像小孩打架哦，今天晚上打打，隔天又和好了。
0: 嗯嗯嗯，
1: 类似这样的走向
0: 是妈祖在天上看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哈？就是看小孩打架，哎，可是哎，第二天他们又讲话了，这样子。
1: 嗯，所以妈祖也只是笑笑，也不多说。
0: 哎，是是是，
1: 打赢了也不会嘉奖你，打输了也不会责备你。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台湾的妈祖庙哈。就像刚才秀琪你也介绍了镇南宫啊，他们啊有特别啊，就是那叫标榜嘛，就是说他们提出了他们不会刻意的去把自己的庙里头比方说来这边这个求妈祖保佑的信众获得了什么样的一个神迹的加持，他们也不会特地的大肆宣传。啊，来增加自己的那个知名度等等哈，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感觉上他们会让更多的台湾民众会觉得说，哎呀，其实台湾的民间信仰陪伴的每一个台湾人，他就是让他得到一份内在心灵上的一种稳定的力量啊，这才是最重要的嘛。
1: 对，而不是在争所谓的名气。
0: 是。
1: 那么如果。所谓的正统那么重要的话，510座妈祖庙早就每个庙都去梅州去把金身请回来了，每个都正统，可事实上并没有。
0: 是，
1: 那么反而觉得就是说，有没有可能真？

0: 的让这些姓氏呢能够虔诚的来祭拜。举个例子哦，像小琉球不就是我们台湾西南边一个很小很小的岛屿吗？
1: 是，
0: 可是它岛上的所有庙宇在早年了哦，还没有观光的产业发展之前，所有人都是渔民呢、啊、
1: 哦好，
0: 我们想象中渔民一天到晚工作辛苦，
1: 嗯，
0: 那生活就是比较怎么讲，条件比较差。
1: 是，
0: 可是我跟您说，小琉球的妈祖庙，甚至其他所有的宫庙，都竭尽所能的富丽堂皇、
1: 哦，
0: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从大庙到小土地公，
1: 嗯，
0: 你要进去之前一定要脱鞋，因为里面是光鲜亮丽的地板，
1: 哇，
0: 一尘不染。
1: 是哦。
0: 我们想象中，哎，整卡收窄哇，这残狼可能满脚泥泞，穿着雨鞋。
1: 对，
0: 哎，不行，您就是得脱着鞋，脱了鞋，干净脚进去。
1: 哦，
0: 没有任何一个人违反，也没有监视器，没有人会责罚，没有人会处分你，但是每个人都这么做了。
1: 就是他们对于心灵上依托的那个神明，打从心眼里头的一种尊敬，对不对？
0: 是是、
1: 哦、
0: 那种至诚，
1: 一种虔诚，
0: 嗯、
1: 哦、
0: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最大的一个价值吧、
1: 嗯、
0: 也是最美的一个价值。
1: 是啊是啊、嗯、相形之下这样子的一种人心，你会觉得它更加的单纯而朴实。
0: 嗯嗯
1: 好、
0: 哦、我觉得这应该是台湾可以跨越更多的纷争、哦、可以合作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最基础能量吧。
1: 嗯嗯嗯。好的，今天呢，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呢就跟秀琪分享到这儿了啊。我们用两集的时间跟听众朋友分享台湾的妈祖绕境的盛况啊。那我想，即使你没有亲自参与呢，你也可以想象啊那样子的一种热闹的景象。那当然喽我们也这个期许哈，像我就是期许我自己哈，将来有一天也能够去参与一下那个妈祖绕境的盛况啊，我相信那个一定应该是永生难忘的嘛哈。
0: 嗯，
1: 好，那秀琪，那我们就那个彼此鼓励哈，说不定明年咱们就携手同行哈、
0: 希望在绕境的路上的某个地方碰面了。
1: 好，那非常感谢秀琪，我们下回见了，好，拜拜，
0: 拜拜。

0: 每年都有母亲节，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过快乐的母亲节。总是有人在角落里伤心垂泪。晨光文教基金会邀请您伸出双手，帮助周遭无法过节的朋友，一起分享母亲般的慈爱与温暖。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1: 就看钙片有人提给浪费水，
2: 奶片哎你加加枸杞。
3: 等一下，钙片有通温，茶些本茶冲动，
1: 搞不爱唔是少。
2: 喂，总管，马街会用嘅温度变高咧，好，我天天抢冷冻不吹灌枸杞。
4: 今日嘅人有枸杞诶，因为你感谢地球保卫吹嘅努力，强化树糖，老二保卫地球。
2: 嘘，马街上瘾啦。

养心堂，就为谈到踢球的声音。淮阳苏糖 TQ 有发糕。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苏糖豆老五保 VTQ， 我是艾丽儿，今天同欢喜 UVV 艾丽的太姑姑贴片来宾，不是艾的太姑姑，但是同奇怪大家认识自己人就很给太姑姑非常亲切哟、哦。艾丽来宾呢是送一把艾丽访问到跳蚤本铺的邱佑翔店长，跟还有婷婷邱云婷用啥呢，然后还是有给讲，给调查我们给片呐、啊，认识了一位太姑姑，给同你猜猜题给一只文化，还有地方创生按钮给一只发通，还会带点太家做按钮给 DIY， 故说是一位当贴片给人物咯，讲老爱烧给好做得来访问机，给见面呢太姑姑没当当从俩峨眉泪都给你讲下广播天台哦。然后你来分享在猜地方上面作为反境高友等等的事情哦。一开始先唱明慧姐太姑姑，然后你唐中朋友来大酒福。
1: 嘿、hey, ，大家好，我是张敏慧，大家是我大姑姑，嘿，我都我咪想，哎，你做一只个种个大姑姑香酥豆干。
0: 嗯，我说一开始就可以爱用个一件，点买俩条管，后来就讲用不开始想要来调捏菜地方创生那一部分。
1: 其实哈，买到跳过，买到后背哈，我又在想，个游客众多，一去来嘞又走嘞，我就想，你用乜个办法来让他个留下来？哈，我买的唔是去跳过，是一只梯房的体验，所以我才会想，你来做两件事情来用。
0: 跟你本身的背景，系咪就系咪老沙起有些的关系？
1: 嘿，我迄亲复兴亲子店，佮咩正式的各种的机构，唔讲你来想吼，你来去做个老屋活化的空间，咩迄一只沙棋的一个集合点，你只空间呢，你动简单，是就满到你的地方的产业，用个动细脚的缩小版，然后去呈现出来。所以都来到我们呢，不是只有动到地方，你说的也对了，你俩据点来深，你认识你我们的产业，你的特色，然后去生活化。
0: 哇，故事就是太姑姑有暗用的一只心，像我老我们的特色，还有美好的地方，小的本所有的高路下高路念，故事就去给他设立了暗用的复兴轻据点，没有 FB 哦，太姑姑没做的双面了，看一下胸片哦。富呢是丰富的富，兴是这个。兴旺的兴，复兴青据点，青年的青吼，你系只素材就系当用年轻咪，就来整理起家嘅路务，我会啲地图不用调位老，就讲你系只地方嘅产业文化有相关嘅东西，你不用买介啲嘅片。
1: 我了下呢，用的是你的甘的各种的彩绘手作品，还有你的铜甘皮的蜜饯的各种的，各式的各种的本人看的各种的 DIY， 还有你底下我们有只水台的弥勒佛，有冇？台风嘿，你每做得到去彩绘，从那种文化个小小的弥勒佛，而且还没有做一点文创的各种布袋莲的 DIY， 像你冰炉各种的全部是我们的各种的茶米啦，还有彩绘的陶罐啦，好，就是。在地的特色不用我改，
0: 故事就讲您下来，两片经过的时间，每次有买东西试听听，因为用安内马老师有个峨眉的产业收接出来，给一下就会放到他的印象里面，就峨眉的给景观度就加立体诶，加丰富诶，就讲广东峨眉。给你就第一个哦，有

0: 火，要痛干，要乜鸡，要乜鸡，
1: 其中
0: 要
1: 茶面，
0: 要茶面，
1: 嘿，等有名嘅东方名人茶，嘿，全部多了都看到一只缩小版的产业安样嘅，嘿，如果做的把伊做的像动力体的各种的小小陶艺，比我改，嘿，不愿看，
0: 佮安尼一只轻据点，佮后来系慢慢延伸，后来又懂得诶发通啊，还可以讲有真紧有吸引到一些青年穷下来，哎 ，visa 去做嘛个事情。
1: 我是想爱嘿吼，从诶你诶巷弄美学开始讲起吼，诶你发通吼，了在112年嘿吼，诶你对我咪是对看诶你风景，行行诶其实走咧，我咧想。哎，你来想，哎，你如果老，哎，你五米的各种的石啊、泥啊、沟啊，并会做一只陶的地图。所以我都在112年的做社规师的时阵哈，然后哎，你个在地的青年一起来做那种的为社区美化。哎，你想哎，如何说让人进人进来，好让他知道说，哎，你还要提防。一起来为五米来创造出哎你的梯缝接地气的一家各种的事情，所以我开头先做一家各种的缩小版的地图，变我各种的表地来，该表有某通融哦，该表还是用各种的，也还会注重环保嘛，还用各种的为稻草泥来做一只桶筏，然后来再结合哎你嘅各种嘅陶艺嘅各种嘅公司，啊，唐盛陶艺嘅艺术家各种嘅沈老师一起来做各种嘅陶的那个模型，放在哎你嘅各种嘅壁上，然后一看起来说，哦，行到你阿刀吼，唔是。唔会讲诶，诶，现在现在一下子看到哦，两只梯房系矮，各种诶龙圣宫，两只梯房系个雕桥，两只梯房系个做百年茶叶馆，用各种诶，唔系讲按死板板的印象，哎，加各种诶趣味的各种诶形式，变我改到，嘿，后边矮一些想吼，哎，你除了做两件事情之外呢，哎，你做的还做嘛改，加还有各种诶。个在土壤的一家北青青据点，哈，个在辅导老师过来，哎，看到哎你安用因做，就是讲，哎，你大姑姑啊，你做得了，哎，你的各种的，阿咩产业哈，标我俩地度，当个丰富化，我咧想啊，哎，你有干咩啊？哎，你在做一只干咩树啊？还是那个干咩呢？该种了该。各种的墙上，让他做一个说，哎，来到这里就在一连串的各种的，看到哦，你还做了很凶哦，惟妙惟肖来翕相，其实会，这些记忆是会留到你阿岛，然后呢，在 Q 演的时阵呢，哎，你社会师弟用来声音是讲啊，妈妈，哎，你聊到。俩挑钱俩片啦，哎，你做的做不一样的东西，像俩年轻人呐、啊，而有年轻化，我个想啊，哟，我个老师想，哎，你做的做一只个翅膀，哎，你梦嘛，还是做只小翅膀、中翅膀，然后大翅膀，哎，小翅膀是讲，哎，你按说还唔会肥。大翅膀是讲，哎，你俩啥？你梦想起飞，然后梦想起飞旁边呢，还是做一只各种的扁担。老师讲，扁担吼，你做得来？老头白人呢，客家人，要用扁担去卖东西，所以你呢在做一只扁担，不用个哎用卡起来是说，哎呦，懂有气味。哦，又唔系讲说个啊，个扁担不用个，哎用人拿，哎去不用咯，个在墙壁上，哎用个抬起来，好、哦、各种姿势都有。哦，两眼他行啊过来是，乜个姿势全有，大家看有，很神奇哦。
0: 不是我太姑姑哦，明慧姐本身就系有做过沙琪嘅鬼娃师哈，不是我佮佮讲社规师，不是有。

动丰富的经验，唔系困过动到嘅沙气，而要重新嘅过嚟初重新嘅规划，过嚟转到自家嘅家乡以后，你系投入自己的专业哦，可以试从巷弄美学。那你咪讲你阿咩懂葱油哦？因为真正的美哦，真仅系用你采你嘅神发动作，你经过嘅时节生活在其中，看到感觉到，然后呢，给有老爱用嘅一只装饰呢，系用你都提防嘅贴色，有提防嘅文化山呀，还有这俩条景点哦。就说唔管系采天年，还系爱天下哦，看到就会知道先有文图哦，因为佢系用嘅稻草泥，个用嘅陶来作为，是分嘅有文图，比起一般印刷的地图，嘅系懂有意思。先共同聊一片，你来聊一下，唐一师和唐国 Q， 等一下继续转来。

0: Q 以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爱迪儿，给你分享你峨眉的太姑姑张敏慧，敏慧姐到节目当中，然后你分享给个复兴轻据点。那接下来想要请敏慧姐，然后你收给一下开始来进行到石农教育，给你个教育的理念是吗？该
1: 哎，你欧米哈，其实你同感同道，哎，跳白的人哈，动简单，拿来砸下了心脉。我咧在想，哎，你要做的做一点东西，哈，因为其实你的各种的如何到哎，你同感的皮，哎，你做一点心。我想了想了，哎，你这去了在做蜜饯，哎，你咧搞太假来的那片，用各种的果皮来做，让。他家滴到，其实叫水果哈，唔是实在实，哎，具有众多的可能。因为怎么讲，一只水果变到一只各种的环境教育，然后哎，你废弃的果皮来做这一只一堂课，让他给亲自动手，

0: 来做一个点心，让这个点心呢带转移啊，有些事都甜甜的，哎，磨通咗，朋友会问啊，林生，哎呦，你还乜改？哎呦，我咧饿面啊，你看你还乜改做诶？哎，记唔记？其他都猜测啊，你要痛感做，没有去皮做诶哦、嗯。哎呦，按神奇哦，去痛感皮做咧做咧甜甜的蜜饯哦。哎，唔记冇咧痛感皮，还做咧做蜜饯，还个做的水果茶，除了几个。汁啊，那同感的切一般，拿来榨汁，拿来吸几个果肉，几上唔多几个皮，安尼做来做来做点心。
1: 系啊，
0: 所以我在想啊，一只水果，安尼如何变的做一只各种的，亲自作为一只各种的 DIY 的。课程哎，
1: 太姑姑刚还没有带来抢爱心，真给某些个暗号色个哎呦。干的皮呀、啊、吼，哎，本来哎，你一般干的皮就会剥脱以后，是地度的肉皮当然系 fit， 佮就系厨余嘛。结果某上到太姑姑就来动动这个灵感脑筋，然后给编做暗后是个点心，杭州的本太家去个 DIY， 然后认真跟动手，有机会自己动手做点心，动、好搞。
0: 嘿、hey, ，哎，你在搞 DIY 的时阵哈，哎，你还有只动作没做得做？哎，然后哎，你也各种诶。在地的几个感的都做了一只彩绘，哎、欸、你用个模型来做一只个种的动枪的，其实都好些的时阵，只有佮这个用心的在品尝几个个种的味嘞，还有一只个书呀，来到哎你哎将哪一只素材本记，感的个素材本记，佮在在静心在从内在画画，画出佮上个月在感的局势，从一张木一张啪啪的素材发到。哎呦，
1: 那真给很穷哦，穷
0: 啊穷啊，穷紧那东西，哎，惟妙惟肖。然后他又将老给出来些的东西带转去博客，有张纪念品呢，小巧的哈，书呀小小物品，每周都带到博客，转去观赏。哎哎，你就想，如果老给的生活变都懂好。懂好，让这只糯米的地方本人记住，安尼意思嘿。
1: 我说真给你的，就会老俩太刺眼，变成一只高僧。
0: 嗯，环境做把环境做的高是让给安尼糯米的土地变做一只故事。
1: 嗯，就那种太假做的来，好好给体会。俩一只土地高安尼嘛该事情，搞你而真相安尼个执念哦。我说去家用安用的干的皮来做，那我还有一只。冬天撇个发通，嘿，你就含有布袋莲，
0: 嘿，你还冬神秋偏远的时阵吼，哎，你老个种诶，个种诶秋金里，哎，你糯米加糯米糊诶 ，sup 俱乐部，
1: 嗯 ，sup 的，
0: 嘿，哎，你有只计划嘿，哎，老个教育部老诶，你该做一只实验点，啊，你就发通来讲。在做一只布袋莲呢，个滴啊，你哈懂神奇哦。噶哈，哎，你还是讲单纯的讲，哎，你只是滑个种的 sup。
1: 嗯，
0: 哎，噶哈，哎，你听我不会爽快在老师底下讲，你除了个 sup 做的，滴个水上哈做环，个做水上教育，你的糯米跟哎你糯米糊的布袋莲按多，你又想个种蛮做么？哎，我转到时代时哦，哎，你出来都该搞水啊，好该做水上。哎，你做的镜湖啊，哎，做到布袋莲捞起来。
1: 嗯，
0: 噶哈，哎，你该学生来讲，哎，你捞起来，我想个本地布袋莲带转去讲。姑姑，我带台本呢，你看看那布袋莲带转去模仿片呐，啊，地都有水。哎呦，刚刚在想，布袋莲带转去暗访片，哎，你要么做得到去变多文创，哎，刚刚还在想，哎，你来塞着了，
1: 塞着了，
0: 塞着了，又热诶，又光诶，又起根呢，去抓到东西做得做买呢，哎，挨得去啊，去做一块，

家家咩都装，见装唔好。哎，我不害家人讲，你光喺度做，看喺做乜嘅啊？我就去到佢边，哎，这里

0: 上来是哎。
1: 你反用棉绳麻绳就老给用布袋莲的框哎。
2: 布袋莲给塑的是给韧性懂好。
0: 懂好。
2: 哎你我不会用塑膏的爱用的棒。我用布袋莲啊哎你提防的东西。然后给又做得了哎你的茶米。带转去哎呀做一张小包装。做好之后呢哎啊你做的也做什么呢做一个文创的钟哎。个扎背的嘛，
0: 嗯，
2: 啊，种扎背的包起来，做的小巧的，个种细种诶，
0: 迷你诶，种诶，
2: 你做的做生意呢，那老伊讲，哎呀，你包种诶，要靠是要包种包种，一天要种，哎呦，伊个意思说，哎呦，很神奇哦，哎，你这五指灯壳一扎种诶，来包起来，来编了一扎，哎，你用个种诶布袋莲，哎，做咧做一扎。盘呢？像个哎，你个告税没煮法？
0: 对，
2: 哎，你老爷讲个跳白银啊，几粒加毛 SUP， 几用各种的煮法有冇？几个捞鱼，韩国几个做水嘿交通，哎、嗯，你又做的用各种的布袋莲梗做一只煮法，哎，懂神奇哦！哎，你想了，哎，你转去。佮又做一只煮法之后，然后安尼干的，变个改些，哎，变到佮又做个改种的装饰品，
0: 变到做当一奖，
2: 哎，做奖哦，俺又到安尼五米的改种的产地，又不愿意带转去看，因看到佮要讲，哎呦，你买东西按神奇，其实介绍俩兄安尼五米的，安尼五米，安尼去高税高好嘞。在的环境哈，个布袋莲老起来，好，几个晒后之后呢，晒的，安尼做了小文创，所以哎，你还一只认识地方诶，法通是多咧按钮诶，开始。
0: 非常好，因为俩布袋莲太多位发对家个符吼，给自然生态每位树都影响，故说爱控制几个数量。给给咪一份戏做的油厂的那复兴轻据点给太姑姑张明慧，每油厂太气噶，唐叔朋友有喊的发，戏都峨眉来情撩。上 FB 也可以搜寻到这个复兴轻。据点给给咪一什么太姑姑来到节目当中哦，安子生
2: 哦，哎你欢迎他家来峨眉行行诶，去跳杆看风景，咪来参加哎你诶体验。来到你啊呢，哎你唔是带做诶每套，没带做你自家来峨眉诶只故事，哎你来从污染变成作品，哎你从体验做成了解一个哎你诶理解，自家做过长底，自家底个在意嘛个东西。所以我大姑姑欢迎大家来峨眉行行诶，
0: 好一天要去行行聊聊哦，
2: 来找安妮大姑姑哦，
0: 安子生有什么？

海洋基础素糖都共下共博天腿老母播 VTQ 的节目我是艾丽儿。沙哈雷六十神发的单眼带点来看到的是反映执行总行波头共斗冲后蓝银贵都胆麦中马看到东都的偶足的尝试来改装红色的路灯呢哇你胸空空改造发面另一版看到的路灯啊应该就白色，莫就黄色。那如果整条街变成红通通的，哎呦，我会觉得是不是红灯区吗？还是怎么样？而且是为什么呢？走马为按钮了改编，今天就带点来看一下哦。面对 heavy 的 people，heavy 的那个神态呢？那这个红色路灯就是守护夜行性动物的安全，吼、哦，安永给一只贡献呐，咱唔会扰乱它的生理时钟。然、哦、因为平常你是条给条夜行性动物给条自己睡梦休息啦，各位安内以后给咱们出来请东西食，但黑家生给路灯又黑暗光暗亮。他就会吃到说哎呦我没动静了就天风我动不喜欢他感觉就没出来他就摇死了为啥生理时钟就大坏掉了我说呢身体非常的原来是这么温馨的原因、哦、在这个丹麦的哥本哈根有一家素材呢他就开始来试用那种他对通温来说呢比较柔和的玫瑰色的红光然后呢每一来一到欧洲的厂师感染了那一家航通就那条路呢本身哦就是 people 给到休息的领地就在顺风亭亭非常的群哦这个地方叫做格莱萨克瑟的自行车道根据都统计说呢过去三年之间哦光害每年是增加 10%, 那夜间的那条人造光线会扰乱通过给生理时钟干扰他们的繁殖我们带将 people,冲了就海龟几米黑，海龟几要许多，冲出来以后几要许多，太会地度，它要看着月光照射。那这一些，假设你给天火，比给捏光啊，喊他。

讲的时节，其规则就搞唔清楚，都在那一片张黑太灰哦，搞不清楚路线。然后像是迁徙的鸟类呢，它也会偏离路线。然后光害甚至咩咩样向都测不给光合作用。那有一些动物植物哦，甚至几个叶尾啊，变都昂昂。给虫诶就唔好食嘞，所以说这一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这一些影响危害，黑整真存在耶。故说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敏感度，然后有用心去观察，你要通过给条喜忧嘛该，哎，你就说的走出东后给一只改变，小小的改变真的是大大的影响。故说给条就。猜了一只700公尺长的头颅上面开始了10支红色的路灯。那红色路灯呢，路这个间隔也会比较远，亮度也没那么亮。那在灯光照亮的区域间也保有黑暗，所以让 people 几周的它就可以绕路来飞它，那它也不会因为光线照到它，几周曝露行踪变成那个去追杀的猎物。那这样的照明对这行茶托松面给您来讲，杭州的也算足够，也可以看，所以是两全其美。那红光对亚桑通风的干扰也比较小。做在2017年，荷兰的生态研究所就有发表的光照对 people 影响的一则研究，不同的这个光，不同的蝙蝠影响的是什么？所以呢，这一个研究经过为5年，那终于现在呢，就老几个研究的成果，转发都为你先生生发动中做出的改变。也有些居民会说啊，安内应该是懂得很强诶，我就觉得红光是毛骨悚然这样子。但是没有懂得的民众说，诶，那时候安内懂后，因为俺监视两查转迄个世界，就真紧可能都懂得的通不嘞，他们就会出来了。从用药的啊、怪的啦、调味啊，都可以维持正常的生态。诶，懂得怪也没黑夜行性的哦。那政府呢就讲，佮会上网透过媒体给红色来顺老民众沟通，说明说我们这样做黑 video 嘛该启蒙州的兼顾人类的神法，还有通物的神法。所以呢，红色路灯你哈尼拜看到的时间，你就晓得讲哦，亮黑滴个保护通物。好，上来你聊一下来谈艺术，后谈个功课，亮黑。参与欣赏，从给秋叶

0: 诶，爱过街路诶，客家第一海。
1: 讲诶，一来一笑诶，我爱来中华本地说。
2: 开季要识到塑胶落去了，我爱来杜用帆布台。
3: 保护动物，强下来。
2: 动物
4: 好朋友。

正正的共下广播天台，老五播 VTQ 的节目，我是艾丽儿。三号来通过好朋友的单元来看海龟哦，去到安顺就走的看的清清楚楚的那一片呐，建立屏东的小琉球。小琉球的绿蜥龟密度最基因是全球第一，故所讲是世界级的保育天堂哦。屏东小琉球是你台湾唯一的一座珊瑚礁的岛屿，它全年是温暖，食物是丰富，栖地

0: 环境美保持都浓厚，故所所有的两绿西龟就会来一片供暖。那海龟数量经常是高达数百只，故所许多小琉球的海笋哦，海岸边仔细一看，你就会发现哦，东头这个海龟几尾跳那难出来，安尼探头出来吼，来呼吸。最常见的呢就是绿蜥龟哈，加内九十九爬。那接下来第二名可能是玳瑁或是赤蜥龟，但是比较少见。所以小琉球是这个全球海龟密度最高的海域之一。那台湾其他离岛没有几飞坑的海龟，但是密度就不像小琉球岸高哦。因为小琉球那片给藻类、紫鲶、黑洞丰富给，给海龟就青好色。当地的政府呢，每系积极嘅推动，每用塑胶，还有呢净滩以及五步原则，希望说继续保留小琉球一扎暗后嘅海龟嘅乐园，继续保持住，加油加油！因为世界上所有所有嘅海龟，就系面临到汹涌，东西食物越来越少，诶，就被这个人类捕捞走了，然后栖地受到人为的破坏。各位，垃圾东都记得就卫生，因为记得东号是水母，水母上都真经的坏毒毒，老兽搞头也汹涌汹涌，真的就连人类的眼睛都很难分别。给兽搞头也丢到坏毒毒，浮浮沉沉，硬挺通硬挺通，给东眼威漏到几黑水母啊，坏鬼哦，记住。车架黑色很熬是老毒啊，结果呢就按你就消退了。故所那片媒体出来五步原则就是不触摸，那太嘎住底哦。网络上也很多影片说海龟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你是政府的间谍，因为俺明都应该发黑闪色班呢，就有给海龟追。有看过这个影片吗？网络上的东后修，但还真给呢，不要触摸它。然后呢，不追逐，不围绕，不惊扰它，以及追迷咋。买个防晒油，不要擦防晒油，俩黑堆会用追胎追胎给准冲诶，希望俩一张粘子，台嘎一听会晓得。好，去到海边玩，不管你说多友善、多怎么样，海洋不污染的防晒油，给含黑发好给啊，给这省分哦，在海里面就是会影响到，就是海洋里面的生态，所以希望大家对海还有海洋同温都好一些嘞。就说看到安阳的波头，新冠突出吃到讲，真给懂战斗吼，你小琉球那一片给是你世界级的保育天堂哦，真给海龟密度很高，没希望你做的继续安内保持下去。好嘞，休息一下，唐一苏后唐给高 Q， 你系爱康乐冲给搞。
1: 哎，一点，还要走吗？
2: 手机停吧。
1: 哦。

曲爱卡乐唱给狗，比从快乐给歌曲。讲到狗咧，撒下的儿女讲到是法莲的远雄海洋公园，有去狗狗么？底下呢是讲到新年的海豚秀要画下句点喽。因为安尼有新的法案。对动物表演管理都较严格了，好规定所有的保育类野生动物的表演方式一定会经过主管机关的统一漳州的去表演，所以呢海豚秀画下句点。远雄海洋公园就被有施工呢，今年来咋鲸豚的展演就到期了，那没有再提出申请，估计呢 Vloy 会进行规则场域的改造哦，会整个大翻新哦。记得 Vloy 森林呢就共以动物照护教育为核心的一咋。会组委给守护基地海豚守护基地 Vloy 会导入这些生态的解说，还有高友封面给一只鬼蛙，那 Vloy 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其实按用给一只钻型哦，是一铺一铺给。远雄就共到在2017年的时间呢，当时哦就是有一些表演呢是比较不自然的行为，比如讲火箭人，就是给海族的黑灾电给几个训练师起到几个 boy 弄松面哦，这样子很像冲出水面的这个感觉。那这样子的一个表演，在2017年的时节哦就移除了。那当时移除其实也得到很多民众说，哈，你没有这个表演，我就不去了，我就不玩了，我就是要看这个。那当时呢他们的客源也是掉了10%到15%哦。所以一步一步这样走过来，给雄心两哈宁宁哈给一只观念没转变呢，大家就晓得，哎，你不需要动物做这一些表演，因为它就是追思眼给用哎，我们就是要保护它、爱护它，然后我们知道了解它现在它的生态是怎么样，它在外面面临了什么样的状况。那园区的这些海豚呢，养来没有没 Vloy 表演呢，是为了教育，或甚至呢 Vloy 可能是为了救援。亚哈哦，俩训练师的名诶没改变呢。亚哈全面呢是更名为照护员。姑嫂

没有在训练海豚了，现在呢还照顾海族诶，所以希望说呢全面的转变，然后不能给海族诶也不会野放啦，就是呢喊海威就多俩延期低度跳高几个批判，还有丰富发给你从审发本来的通温，最后给审发品质。其实世界上哦已经有13个国家，就是呢做出像安尼安样嘅一只做法，就是法律有规定讲，做唔得为到人类嘅休闲娱乐来圈养，还有让这些海洋生物表演。古时候你推翻，每一间天顶世界嘅国铺，伫个做改变呢。那也很感谢远雄海洋集团呢，看安泰嘅公司，而做出安样调整。都不简单呢，有一些要牺牲，有一些要投资的部分，但嘿嘿，往这个越来越好，对动物越来越友善的方向，古所非常乐见其成。给吉米节目就经常都亮片哦，沈梦泰嘎给苏糖，我是艾丽爷，你哈苏糖给嘿，共哈共博天腿，老五博 VTQ。最明苏国 Q 罗文一欣赏冲给哥哥留下来给吉他。送给你哈利拜张飞，拜拜。

0: 气球爆米水出通，
1: 唔着看隔片有人提个浪费水，
2: 哪片？哎，你夹夹过去。
3: 等一下，隔片有通温，啥些本茶冲到，
1: 搞不爱唔是少。
2: 喂，总管，马街，海洋嘅温度变高咧，好，我停电抢冷冻不吹，赶过去。
4: 今日嘅日要过去诶。用安尼感谢铁球保卫吹跟努力，强化树糖，老二保卫铁球。

用心糖，就为糖到 TQ 的上瘾。淮阳薯糖 TQ 有发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苏糖豆老五保 VTQ， 我是艾丽儿。今天同欢喜 UVV 艾丽的太姑姑贴片来宾，不是艾的太姑姑，但是同奇怪太家认识几个人就很给太姑姑非常亲切哟。另一位来宾呢是送一把艾丽访问到跳蚤本铺的邱佑祥店长，跟还有婷婷邱云婷用啥呢，然后还是有给讲给丢菜我妹给片呐、啊，您是的一位太姑姑，给丢您猜猜题给一只文化还有地方创生按钮给一只发通，还会带点太家做按钮给 DIY， 故说是一位懂贴片给人物咯，讲人还是有给。
1: 现在时间晚上九点。

声广播电台，汉声新闻与您同步掌握社会脉动。

众朋友们晚安，欢迎收听这节汉声新闻。总统赖清德出访施瓦蒂尼，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此行准备五头牛只致赠施瓦蒂尼国王，以及三头牛致赠王母，展现对使国传统礼俗的尊重。礼品还包括一艘来自兰屿达悟族的拼板舟模型，以及国宴茶等具台湾特色的礼品。赖总统出访施瓦蒂尼，在当地时间2号下午前往满都楼国际会议厅参加军礼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会谈、赠礼等行程。施瓦蒂尼以农牧立国，牛在使国文化象征财富，可用于换地、婚嫁等重要场合，也是重大节庆中致赠尊者的珍贵贺礼。传统上，牛只被视为最贵重也最具诚意的礼物，结婚时男方也会赠送牛只作为聘礼。此外，因牛只可持续繁殖，赠牛不仅有祝福对方繁荣兴盛之意，也象征双方情谊永续，生生不息。受礼者有时也会为牛只命名，日后每当看见牛只就会想起赠礼者的心意，纪念彼此情谊。知情人士表示，台湾历任总统部长历次访问施瓦蒂尼时，都会依循当地礼俗致赠牛只。一般而言，致赠国王时，总统层级致赠五头牛只，部长层级则致赠三头牛只。总统此行送给始皇的贺礼，除了牛只，还有一艘来自兰屿达悟族的拼板舟模型，以及具台湾特色意象跟多元文化的礼品，包括国宴茶、泰雅染织披肩、台北101的叠叠杯，以及曾在世界绿茶评比拿下金赏大奖、登上2024年国宴的台东鹿野茶。

0: 至于平板舟则是达悟族人渔猎交通运输的重要工具，也是力量、智慧跟荣耀的象征。舟上的图腾蕴含深厚祝福，船首与船尾刻画的船只眼形似太阳光芒放射，具有指引方向之意。而总统在赠礼过程中也亲自向始王介绍这一艘充满力跟美的贺礼。赠送给王母的泰雅染织披肩，借由精致复刻百年前泰雅族人之纹，彰显台湾原住民族文化跟传统技艺之美。送给史国部长的台北101叠叠杯礼物，则呈现台北101独一无二的八斗建筑的设计，以温润纯白展现分明层次跟利落线条，展现鲜明台湾意象跟现代设计感。郭雅慧表示，赖总统此行准备的各项礼品，寓意对史瓦蒂尼国王、王母以及全体人民的深厚祝福，也透过牛脂平板粥、茶品工艺跟原名织品等元素，展现台湾多元文化特色跟丰富人文底蕴。总统赖清德出访史瓦蒂尼，与史国国王恩史瓦蒂三世见证两国签署官务互助协定。财政部表示，中华民国政府与史瓦蒂尼王国政府官务互助协定在本月2号在赖总统跟史国国王恩史瓦蒂三世见证下，由外交部长林佳龙跟史国外交暨国际合作部部长完成签署，于同日起生效，深化两国邦谊，建立双方官务制度化合作基础，落实贸易安全跟通关便捷。财政部说，我国跟史国107年签署经济合作协定，承诺致力发展官务合作机制，依此基础，财政部积极推动跟史国洽签官务互助协定，经由双方财政部跟外交部沟通协调，就该协定合作的内容达成共识。该协定共12条签署生效后，透过双方官务主管机关分享资讯跟执法经验，有效打击诈欺及违反官务法规行为，维护合法贸易，提升货物通关的效率。财政部指出，我国目前已与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菲律宾及瓜地马拉等重要贸易伙伴以及友邦签订官务互助协定，未来将持续与其他经贸往来密切国家跟友邦推动官务合作，建构绵密的海关互助网络，在保障边境安全同时，也为我国商贸业者营造更安全便捷的国际贸易环境。
1: 最清新最快乐的声音，汉声广播电台。
0: 总统赖清德抵达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展开访问，驻日代表李义阳指出，赖总统以无比的决心跟行动克服中国干预阻挠，台湾再一次向世界展现不屈不挠、坚持是非的理念跟行动，一定要伸张正义，战胜中国霸权的无理打压，台湾向国际社会证明我们有权利走向世界。李义阳透过脸书表示，赖总统这一次出访原定行程因中国向非洲多国施压取消飞航许可而被迫延期，基于国家元首跟访团飞行安全考量，台湾方面调整行程后最终顺利启程。他强调，中国此举粗暴干预国际民航秩序，威胁飞航安全，更是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破坏国际和平跟安定秩序，国际社会不会坐视飞航安全成为中国威胁他国的工具。李义阳表示，包括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跟加拿大等主要国家，以及友邦巴拉圭跟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都已公开声援台湾。而中华民国牙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今天举办五四牙医师节庆祝活动，汉声广播电台主持人胡佑嘉以作品《微笑的重量》，当9公分肿瘤遇上 13.5 小时的齿间重生，荣获本届台湾牙医医疗暨公益报道奖佳作肯定。请听记者赖嘉欣的报道。
2: 为促进社会对口腔健康政策的关注，中华民国牙医师工会

0: 全国联合会今日举办五四牙医师节庆祝活动，并颁赠台湾牙医医疗暨公益报道奖。汉声广播电台主持人胡又嘉以作品《微笑的重量》，当九公分肿瘤遇上13.5小时的齿间重生，获得佳作肯定。胡又嘉分享，当初因缘际会采访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医疗团队，进而深入了解造幼细胞瘤相关治疗与重建技术。他指出，虽然该疾病并非癌症，但会严重侵蚀齿槽骨，患者往往需经历多次重建手术，对身心都是长期挑战。
1: 公益这一块，其实我觉得医生他们真的很不容易，为了要节省病患修复的时间，因为可能在修复的过程当中，他们需要等待1年到2年的时间，而且他们可以透过一次的手术，让他们就可以很快的去做一些重建，所以我觉得这个手术其实还蛮先进的，而且有这样的一个技术可以造福同样有造幼细胞瘤的病患。那很开心这样的议题也获得评审的青睐，这次能够获得虽然是小小的佳作，但也希望能够有更多努力的空间，可以获得更好的成绩。
0: 中华民国牙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表示，设立报道奖的初衷是希望透过媒体专业，让社会看见牙医界在医疗科技上的持续精进，同时缩短医病距离，共同关注全民口腔健康。汉声电台记者赖嘉欣台北采访报道。
2: 以上新闻是由徐燕编辑播报，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闭上眼睛，更能深刻感受这世界的温度、色彩与节奏。听见阳光的心跳，每个星期天晚上9:10，与你一同走进视障朋友的内心世界，共同探索暗黑模糊，但却充满激励与惊喜的奇幻旅程。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听见阳光的心跳》，我是主持人吴小强。千呼万唤始出来，我们这个歌唱比赛啊，真的这个回响非常非常的大，也是感谢这次好多好多人的参与，还有电台提供这么好的平台，汉声电台，谢谢你，还有我们的协会，社团法人台湾视障者就业推广协会，出钱又出力，来帮大家办这么好的云端 K 歌大赛。那这次真的是感谢好多好多的默默的英雄，像有帮我们做档案管理的朋友啊，还有帮我们录评语的老师，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谢谢他们。而且这次我听到很多很感人的故事哦，比如说就像有爸爸妈妈，他们不太会操作这个 3C， 可他的小朋友还从北部特别回来帮他录，然后觉得很感动。还有香港的朋友特别这样子寄他们的音档过来，很开心。虽然奖金不多啦，但是我们希望是有一个抛砖引玉的效果，让大家可以透过这个活动，让大家可以知道自己其实还是可以参加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棒的活动，然后让自己的自我价值吧可能更提升。好，话不多说哦，我们就来慢慢来放我们这次入围者到底有几个非常厉害的高手。那我首先来听第一

那我们第一个入围者是黄祖荣，然后号称圆脸大哥，他非常的酷哦，他其实是个乐手，但后来他去上了这个歌唱班，开始找到他唱歌的自信，所以他这次也投入了这次的比赛，我们来听听看他的声音。

OK， 这个是黄祖荣。黄祖荣在唱这个歌的时候，大家在旁边听，在收音机前面听，有没有突然觉得有一种那种独立歌手跑出来的感觉？吼，这个超级表演的感觉，而且其实动态很好吼，然后声音很有个性，真的很有个性，有那种独立歌手欧巴造出来的感觉吼。好，然后还加了一点那很多自己的口吻特色，属于自己的 feel。这个吼、哦、在演唱上面，我觉得是很值得被鼓励的，就是大家你可以唱出你自己的味道，然后诠释你自己的样子。好，只是说呢，我还是觉得音准很重要吼、哦，尤其是有一些很容易突出的地方，这些音准啊，如果你不小心没去理它吼、哦，真的有时候会帮你自己带来一些危险的地方吼、哦。

0: 阳风。有没有这个都在危险边缘？虽然是有点像要说话的口气，没有错，但是哈，音准一定不能飞太远。唱歌，唱歌哈，演唱，演唱就是要像演又像在唱哈，所以不能只有口语化，也要演出来才可以。那唱这件事最重要的就是除了音色以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音准哦。那左龙这个东西，如果可以再多修饰一点的话，这些实在是真好听
1: 哦。听完我们好听的祖荣之后呢，来听第二位，我们的陈怡萱带来这首《你写给涛章》，但很酷哦。这是一首男生的歌，但怡萱她是女生，这一种很特别的诠释，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喽。

陈怡萱，你写给陶张。陈怡萱也是很好听的声音哦，咱这比赛一下，大概都很好听哦。怡萱的好声音，然后高音的演唱能力也是非常的好。只是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同时也分享给大家参考哦。大家在唱歌的时候啊，尤其是歌，我们有分主歌跟副歌齁。那很多人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通常常常你的歌好像从副歌才开始，就是前面听不是很清楚你在唱什么，或者是前面呢你唱的表情呢不怎么样，但是呢突然到了副歌开始呢高亢了起来，你就突然唱得很高潮很高潮。各位，唱歌是要酝酿的齁，所以主歌的时候你就必须把你的情绪慢慢的酝酿酝酿酝酿齁，反而不要去忽略主歌，常常主歌是决定你副歌能够唱到多吸引人的一个程度。那像这首歌就有这个问题，而且那个主歌跟副歌之间的落差感就很大哦。我们听听看哦。

0: 一波真真真不懂的流浪一段心跳恶动真爱那人会。有没有发现、哦、中间我刚刚停了一下，我很刻意的让你大家感受一下，是不是从主歌的最后一句声音才开始，突然间好像很集中让你听见。前面呢反而情绪没有堆叠的这么快速，而是、没有慢慢堆叠，而是突然间一瞬间到位后、哦、这个其实很多人都会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大家下次唱歌的时候也可以感觉一下这个氛围哦，你一定会唱得更厉害更好听。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汉声电台，听见阳光的心跳，我是主持人吴小强。今天我们在参加这个好棒的节目，是我们的社团法人台湾视障者就业推广协会为我们筹办的这个歌唱比赛。那我们今天听的是入围的前十名，那下周呢会为大家播放后面的十名。那这个是没有成绩的问题哦，所以大家不要说提早放到你觉得哎好像我成绩比较高，后面放到成绩比较低，没有哦。我们刚刚听到我们的怡萱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再来呢要听我们的小学妹，她才二十多岁吧，但她今天选了一首非常非常有韵味的台语老歌《爱琳娜》，我们一起来收听。

非常 live 的一段演出哈，声音也很好听的，我不知道大家你在听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有那种苦情歌后的感觉哈，而且正好在主歌的地方哈，第一段主歌的地方呢是一样跟前面有一个例子一样，我们是音乐是把整个空间让开，可以让 vocal 好好的来呈现的哈。这个地方呢，瑞山其实不用急哦，有时候你会想说啊，我如果唱太轻太细腻的话，别人会听不见。我跟你说，其实吼，重点就是你把麦克压较近的就好啊。吼，你想讲，迄个录音室的歌手伊咧唱的声，奈喊你遐清楚，迄是因为伊离麦克足近的，所以你也一样可以把麦克风靠近一点。反而在第一段的时候，把你那个很细腻的情绪呢，可以轻轻的表达出来。好，那这一首歌演绎一个地方，让人非常的感动，就是最后一句。各位有听到被我们印象那个最后一句那个呼吸，还有慢慢把最后一句唱完哦，那个是非常亮眼的一个表演方式哦。

0: 齁，有没有齁，听到了吗？这是很有韵味的，而且很如泣如诉的，还有那个吸一口气，还有那个真假音之间的变化都非常棒，恭喜你哦。
1: 嗨大家，我们听完这个好听的歌曲，是我们的可爱小学妹郭瑞珊，然后再来听我的从小看她长大，诶，这样讲不太对，我们的恒佳姐许恒佳带来这首如果可以。

OK， 参赛者许恒佳的声音也是一个辨识度非常明显，而且很容易被认出来的一个声音，这也是一个在演唱上非常吃香。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辨识度高，所以很容易被注意到，很多细节就非得要很小心哦。那但是许恒佳很棒的，就是很会挑歌，挑的这个歌很适合自己。不过我有一个事情要提醒许恒佳，就是说，因为许恒佳用的方式是 live 的，就是用吉他来 live 伴奏。那于是呢，这个时候我们的细节就要变得更多，也就是说演唱人自己在唱歌的细节要比平常还要多，因为你的配器非常的少，所以你可以做很多很细的表情。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许恒佳在这一个歌曲里面虽然很适合自己的声线，但是呢在音准上面不够注意哦，不够注意，这蛮可惜的。特别是各位，如果你在唱歌的时候遇到的是呜呜啊啊嗯嗯啊没有字的那个时候，那个音准一定要更加的小心。如果你可以很注意，甚至于把细节做得很多的话呢，你的分数通常都会瞬间往上抬。

0: 好，这个例子大家有听到吗？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例子。
1: 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听见阳光的心跳》，我是主持人吴小强。刚听到好听的歌曲，如果可以，是我们的许恒佳，恒佳姐带来的。那再来呢，有一首更有味道的歌曲哦，叫做《故乡的月亮》，来自我们的翠柑，张翠柑姐姐，闽南语歌曲《故乡的月亮》。

唱了非常好的一首歌吼，而且这种唱法啦，就是甲即卖少年家完全无同款，这是一种非常有气氛、非常温暖的一个咱属于真传统的台语歌的唱法。只是讲吼，我觉得脑壳灵的话啊 ，key 可以调整一下，因为吼，就这声其实真有一种接地气的声音，

虽然讲技巧唔是讲特别好吼，也唔过这种声音嘛是唱起来，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感动，会有共鸣感的声音。如果以这一首歌来说，如果可以把 key 升高一点点的话，那更好吼。那再来就是呢，有一些地方的转折吼，可以特别小心，那个会让你自己的分数增加很多，比如说。

0: 坚强的男子，好，佮只要有骨气，那这两个呢，如果可以把它做一点区隔哈，因为这东西已经励志的很固诶，但是我们很可惜，就是唱起来都有一点像哈啊，这哪一档条件？这个唱歌其实就是一些小细节，如果把它注意到的话，哦，那个分数马上就会跳出来。
1: 哇，听完这个架杠台湾 VA 这个好听的歌曲《Go Young Away》之后呢，有一首很反差的歌曲哦，是一首英文歌，这来自我们的，我印象中江景英妹妹应该是高中生吧，这首很好听的《Talking to the Moon》送给大家。

0: OK， 江景音他音色很好齁，这个音色啊是一个很有辨识度的声音，也就是说如果你来当歌手，你的声音一定是很容易被别人认出来的，然后被记住的。唱歌有辨识度是老天爷赏饭吃一个很重要的好条件哦。好，但是我们来讲一下有几个事情哦。第一个是音量的控制要稍微再抓紧一点哦。也就是说每一个低音瞬间转高音的时候，那个低音的音量控制要抓好，不能落差太大。另外一个就是真假音的变换，那假音声音有点紧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高音的时候啊，要让声音可以不要这么爆裂齁，那个声音虽然很高，但是我们要设法让声音是晕开的，传得远，是散开的，而不是集中，好像被针戳到或是被拳头打到的感觉。好，比如说这个高音就可以再精致一点，那事情一定会更加的美好哦。好哦，加油哦。
1: 好，刚听完我们的江景音妹妹啊，真的是很好听的歌曲，来自 Bruno Mars 的 Talking to the Moon。欸，现在的英文能力都很好，欸，听起来咬字啊什么都非常清楚。好，这次的比赛呢是由我们的社团法人台湾视障者

就业推广协会集资赞助我们的，那也是汉声电台为我们的这个大家提供这么好的平台。那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评审团，大家刚听到的讲评是我们的评审长，是我们的王俊杰老师，他是第23届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不是23届，讲错了，是2023年金曲奖已经不知道几届了，非常多届。然后呢，我们里面还有很多很棒的视障朋友，例如像我们的这个林信宏老师，他是我们的相信经典的主唱，也是团长，还有我们的陈建宏哥哥，他也是我们的主持人之一哦。那他平常是一个创作歌手，他也是雅马哈30年调音经验的调音师。还有我们的上一集大家有听吗？我们上一集的王燕宁，燕宁他是声乐系，然后他也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心灵治疗的一个老师。还有我，那就是吴小强咯，我自己也是多年的一些驻唱经验跟多年参加歌唱比赛，所以也是自己把自己稍微抬高一下来评审。然后还有我们的沈燕玲，那燕玲她是鼓手，所以她对于节奏跟韵律她有一些特别的听觉的特别的分析，所以我觉得她也是很适合不同领域的视障朋友为大家组成了这个黄金评审团。好，很开心大家今天来收听这么好的比赛，来比参与这样子。因为其实这次有收到非常非常多的报名，大概有八九十个啊。因为有些是音质的问题，有些其实唱得非常好，可是因为录音的音质它在电台上面是比较没有办法播放的，所以其实是很抱歉。那还有几个好朋友，他是在我们收件截止的五分钟前，就是说他是在我们是4月30号截止嘛，他是在4月30号的晚上的12点55分，但是呢因为我们协会的下班时间是6点，所以变成说就是没有人帮他做处理做转档这样子，所以就没有办法。但我们会之后把他们的音档拿在节目上为大家播放，因为他们都是唱得非常好非常好的视障朋友哦。那也跟大家说声抱歉啊，在收听的好朋友们，如果今年来不及参加也没关系哦，我们准备好，我们明年同一时间也是在母亲节的上下，我们再来参加，你的声音一定会变得更厉害，一定会让更多人听到你的声音，所以没关系，不紧张。好，再来我们要收听下一位参赛者是黄子悠，是一个很可爱的大学生，他带来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甜甜的，叫做《我当你空气》。

0: OK， 子悠的演唱，这个声音也是很可爱的声音吼，然后辨识度也是很高的声音，也就是说很容易在一堆演唱人当中呢被注意到的声音，但是声音容易被注意到，忧喜参半，好，因为很容易被注意到，所以呢所有的优点也很快的就会被感觉到吼，但是呢因为很容易被注意到，所以所有的事情也会被放大检视。子悠其实可以注意一下，也是一样，那些闭口音还有一些那种 O 啊 R 的音稍微注意一下，尤其是那些没有字的吼，没有字的特别要拿出来整理一下。我们常常在对于没有字的哇、哦，这些东西很容易轻轻的忽略它，这些东西整理之后呢一定会更加厉害。我要对你深深深呼吸，好，有没有那个哇、哦、如果可以把声音整理一下，把口气整理一下，刚刚大家听到了那个、就会有另一种更加吸引人注意的眼光的一种表情出现哦，加油。
1: 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听见阳光的心跳，我是主持人吴小强。听到好听的这个可爱的妹妹黄子悠的声音，她这首我当你空气其实非常年轻非常young的一首歌送给大家。好，那大家应该很好奇说，如果你喜欢的这些歌手这些好听的声音，我要怎么去投票，对不对？大家可以在明后天开始到我们的社团法人台湾视障者就业推广协会的我们的粉专，会有一个置顶的一个投票专区，一个投票贴文，你只要在留言里面留你喜欢的啊，比如说我喜欢158这三个人哦，一定要，我们一定要投三位哦，就不能说只投你喜欢的那个朋友。对，其实里面全部几乎都是我朋友啦，都很熟，可是像我就会想要投刚刚那个翠柑姐，我觉得那个非常好听。好，就是比如说你可能想要投358或是157都可以哦，然后投三位，那我们会在这些众多留言里面会抽出三个好朋友，我们会送出我们协会特别准备的小礼物。对，希望你们一起来投票，一起来为这次勇敢报名的这些朋友一起来鼓励，给他们加油，那明年就换你们咯。接下来要听我的一个老战友啦，我刚开始做接艺的时候是跟他一起做接艺的，这个林子敏带来这首很新的歌，是广仲的一首台语歌，叫做《一路顺风》。

0: OK， 非常非常棒的一位参赛者齁。我想在听的这一首歌的同时，大家应该你也会跟我一样觉得这个是非常诚恳而且很单纯很直率的一个声音。然后这个声音没有太多的修饰，坦白说没有太多修饰，而且呢正好是搭配着一把吉他来演绎这首歌曲，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动人齁。这个声音是一般来说叫做还没有被刻意调整过的，你就会知道这果然是一块璞玉，很棒哦，这个声音很棒，而且呢真音和假音之间的那种自然的浑然天成，很做自己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好，好，我很棒，很享受的一首歌，可以鼓励你继续维持下去哦。OK， 希望你有好成绩。
1: 好，听我的好朋友林子明的这个演唱，这个吉罗顺风，再来听一个气质美少女。哦，他也是非常厉害的弹唱家，然后他是，我记得他好像是合唱团的主唱，他是李依娜，依娜姐带来这首《我愿》。

好，我们来看一下李依娜的部分哈。李依娜也是一听就知道这个声音是练家子的感觉，而且很显然是在一个表演现场，而且是应该是街头艺人的现场吧。我必须要告诉大家哈，你参加比赛啊，你最好是在一个干净的地方把声音录下来，不然呢很容易走心哦，很容易给人会很容易出戏。譬如说，我们就听得到你旁边有很多很多的杂音，包含还有人投钱的声音哦，我觉得这个对于比赛来讲是非常不利的，就是也许我听得正感动，然后你的声音就突然间跳出了投钱啊或者什么的声音，我觉得不太好。

那伊娜的部分有一个事情，就是我愿意这首歌其实是非常深刻而且情绪很满的歌齁，但是伊娜会重复同样的表情不断的在运转，这有点可惜哦。

0: 大家有听到吼，就是这会一直重复这样的句子，而且这样的重复方式也会跟歌曲的逻辑不太一样，他原本想诠释的部分不太一样，会显得有一点点不够重视的感觉，在词曲意境上面参考看看咯。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听见阳光的心跳，我是主持人吴小强。听完我们的伊娜姐的这首我愿意，这个其实现场弹唱这样真的是非常厉害，因为像我们自己都是街头表演者嘛，有时候会一首歌会通常会有一些错啊，或是唱错或弹错，或者是整个音乐跟那个乐器的 balance 会有点问题，就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厉害，也是谢谢伊娜姐的参加。那我们再来就是今天的最后一位咯，是我最喜欢的，其实我每次遇到美莹姐啊，吴美莹，她是我觉得她和声非常非常的准，然后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她是一个国乐的演奏家，结果她这次也是特别鼎力的一起玩这样子，很开心，很谢谢她为大家带来这首为你我受冷风吹。

0: 好 ，OK， 美莹挑的这一首歌，是一首非常难的歌曲哈。为什么？因为在歌的前面和后面都有一 part 是完全把空间让出来，让给 vocal 的哈。那这个部分就很吃 vocal 的诠释。那我想我们大家都有听到美莹在诠释里面呢，她的中音还有她的那个音色里面的一种厚实和甜美的声音都很凸显哈。只是呢，我也要特别跟吴美莹说一下，就是在唱中低音的时候呢，千万不可以压喉咙，特别是这样子的歌曲的时候，因为整个音乐都让开了，把整个焦点都让给 vocal 的时候，特别是这个时候如果是压喉咙的话，很容易让听到的人还有让自己都显得尴尬。
1: 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关心
0: 好，有听到齁，大家有听到吧？可是这个就有一点可惜，就是牺牲掉了自己的中低的最好的一个特性。 OK 哦，可以参考看看。
2: 节目的尾声，大家很少听到熊强话这么少，对不对？有这么多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也谢谢俊杰老师精辟的讲评。那其实今天跟下礼拜这两集啊，都是在酝酿我们的母亲节。

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好，那再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活动投票方式，就是在明后天开始呢，就可以到我们的社团法人台湾视障者就业推广协会置顶的文章上面，在下面留言选下你最喜欢的三位选手。那我们的置顶贴文上面是一个连结，大家点进去呢就可以听到我们所有晋级的20位，虽然我们今天的播放只有10位嘛，但我们20位都已经为大家整理好了，那可以从里面选取你最喜欢的三位选手，为他们加油打气。那我们投票的截止日期是在我们的5月31号，我们会把大家的这个喜欢的这些朋友的票数整理好，那在下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为大家公布我们的三位得奖者，在节目中把这三首歌的整首放给大家听，那大家可以好好的听完整版，因为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听。也祝大家今年的母亲节都可以开开心心，那喜欢唱歌的朋友明年再一起来参加这个很好的活动。好，我们是听见阳光的心跳制作团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0: 妈妈陪我玩，
1: 爸爸说故事给我听，
2: 爸爸妈妈，我们一起去公园跑步。
3: 儿童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国内连续多年儿童幸福指数调查显示，儿童最希望父母能多陪伴，陪伴是孩子成长中最迫切的滋养。晨光文教基金会与您一同陪伴孩子快乐的长大。

Hello，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想你的夜，我是俊哥范君。我们的节目在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的晚上10点到11点在汉声广播电台为大家播出。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哦，我们现场邀请到三位嘉宾。那其实有两位啊，我们是第二次在节目当中相遇哦。有一位是我们的听众哎，而且也是我们的国军将士啊，真的是让我非常开心啊。今天我们会访问到 Mandy 啊，以及那个钟月啊，还有Mandy 的妈妈怡慧哈，哇，真的是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能够在节目当中来访问三位一回生。

两回熟，我们第一回就很熟的感觉了，今天是更熟啊，今天会烤焦了啊，我们就在这一首《想你的夜》开始我们的节目哦。

0: 嗨 ，Hello，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嗨 ，Mandy。
1: 嗨 ，Hello， 俊哥。
0: Mandy， 你现在几岁？
1: 我现在19岁。
0: 大我1岁嘛？
1: 对啊。
0: 哦。啊，去年我们同岁。
1: 对，我们去年同岁，我今年老你1岁了。
0: 啊，明年你就会老我2岁。
1: 明年三，后年就是3岁。
0: 我们会越离越远，我们到最后就会有代沟。
1: 哦不。
0: 开玩笑，哎，一慧妈妈
2: ，Hello， 俊哥，好开心又见面了。
0: 一慧妈妈16岁而已，
1: 16岁怎么生19岁？
0: 乱了，今天开心吗？
2: 很开心啊，来俊哥节目很开心，
0: 真的吗？
2: 很期待啊。
0: 还有，我们今天有一位是，我的新朋友，可是也是我的老朋友，因为他听我们的节目啊、因为他是那个中越嘛，哈，中越你姓什么？
3: 我姓陈，
0: 陈中越是吧？
3: 对，
0: 哦，真的，那你那个你说你是个职业军人是不是？你知道我们电台就是国防部，
3: 我知道，
0: 军中电台嘛，以前叫军中电，后来叫汉声，大汉天声。哦，那种汉声广播电台哈、然后，所以你也是我们的国军将士哦。你现在服役几年了？
3: 我现在服役7年又9个月。
0: 真的哦？啊，你是在什么单位？那个？
3: 我在野战单位，在高雄。
0: 哦、野战啊？
3: 对。
0: 会不会很辛苦？
3: 野战单位应该是最累
0: 的啊？真的吗？
3: 对，因为我们要执行战备任务，然后还有基地和联用。
0: 哦，真的哦，哇。今天能够邀请到这位国军官兵弟兄哈、哦，这个我们哎，那你现在的那个职务是什么？
3: 我的职务是破炮兵，然后可是我的业务是文书的
0: 啊、哦，文书、哦，
3: 对，我是管训练的
0: 啊、哦，管训练的啊，你我看你体能感觉很好的样子哦，有练过哈、哦，
3: 有练过，
0: 有啊被那个训练会不会很辛苦？
3: 其实辛苦的时候是真的蛮辛苦的，像我们大概1年到2年会去基地一次、
0: 哦、
3: 然后基地的期间就是会在山上10天9夜
0: 哦，10天9夜啊，
3: 对，然后就是在上面洗澡，然后在上面野营这样。
0: 哦，真的、啊、哇，这么很那个哦，很辛苦哦，对啊，有那种蚊虫的问题吧？
3: 对，很有。
0: 可是你今天来不是以官兵弟兄，你是以吉他手，
3: 没错。
0: 你弹吉他弹多久？
3: 我弹吉他弹大概8年多。
0: 8年多啊？
3: 对。
0: 哦，所以你是入伍前没多久？
3: 当兵
0: 就是开始从军没多久就开始。之前开始练吉他，对不对？
3: 我是国小有接触到，国中的时候，国中的时候，不过是当兵前大概1两年，然后才决定要当街头艺人
0: 啊、哦，真的、哦？
3: 对，
0: 哦，啊，你有唱吗？自己有没有唱？
3: 我自己会唱
0: 啊、哦，真的、哦，哇，感觉蛮厉害的嘞。那我就让我想起我这个啊，我现在18岁嘛，我想起我16岁的时候，大概
1: 2年前，
0: 大概2年前，对。200年前讲夸张一点大家就会混乱，因为这个有一点点那种 AI 的幻觉。那个所以你那个做，所以但是你在从就是在当这个

0: 入伍之后有时间弹吉他吗？
1: 就是放假的时候，所以基本上我平日就是在军中，然后放假也没有休息，就直接去表演了。
0: 哦，那变成你的娱乐，对不对？
1: 对，所以我生活的一部分。
0: 那、你在那个部队里面有没有时间就拿吉他出来弹？
1: 在平常在部队的话，可能
0: 不太能
1: 晚上的时候
0: 可以哈、
1: 哦。对，
0: 阿北插西郎。晚上大家要休息，哎，被困啊嘞！
1: 有一开始他们会觉得我很吵，
0: 可是人家说，哎、欸，免费听这么好的歌手的歌嘞，对不对？哈，好 ，Mandy， 你跟那个中越是怎么认识的、啊？
2: 我们其实也才刚认识三个多月，快四个月左右，
0: 啊、这么短啊？
2: 对，我那时候是，他一月十号的时候在中央公园表演。
0: 他在表演上，
2: 对，他在表演。那然后那天我心情不好，所以我就找爸妈去散步。结果我们就看到他跟另外几个人在搭配唱歌。嗯，然后妈妈就问说：“你要不要上去试试看？”因为妈妈知道说我很喜欢唱歌嘛。
0: 好。
2: 然后那天我心情不好，就想说鼓励我一下。嗯。然后妈妈就上去问了，然后我就也上去唱了几首歌。对，然后就一拍即合，隔天又约出来一起唱歌表演，然后后来就一起出来。唱了很多次的表演组团这样子，
0: 真的、哦，
2: 嗯，
0: 那、啊、你就不弹了是吧？
2: 就是我觉得中越的吉他真的弹得很好，
0: 然后、啊、真的、
2: 哦，我觉得我唱的也不错，然后我们两个，然后我们两个搭起来就是
0: 很好，
2: 很 match 的感觉
0: 哦，
2: 对，很开心可以这样跟，
0: 那你还可以找我搭哎、欸。我的舞蹈很棒哎、欸！
2: 哦，可以，我们表演都很多元，就是有唱歌、弹吉他、跳舞，真的，
3: 还有放屁。等一下，我可以表演一下，还可以把直接唱进去歌词里，豆豆
0: 放屁的、啊。
2: 那可能终于要现场放一下。
0: 好，真的，哎，怡慧妈妈，
3: 耶、
0: yeah. ，哎，这个。有 Mandy， 上次来是几、嗯、多久以前？一年前
3: 吧。一年多前，对。
0: 一年多以前哈、嗯，哇 ，Mandy 长大了我觉得更成熟了
3: 应该有
2: 收成
0: 了、啊。真的，现在我要叫你 Mandy 姐姐了，啊，我十八了嘛。
2: 对耶
0: ，Mandy 姐姐你好。
2: 你好。
0: 你要对小朋友好一点啊。
2: 我对小朋友很好的。
0: 真的。
2: 真的不用担心。
0: 啊、真的，哎、欸，那个，你这一年多 ，Mandy 有没有什么？很大的那种不一样的地方，跟之前，
3: 其实他的独立应该是说，一直就是从小在练习的事情，
0: 嗯，
3: 可是，在十八岁到十九岁这段期间，他真的独立出去了，
0: 哦，
3: 他搬出去住，他自力更生，
0: 哦，真的，
3: 对，那他靠自己的能力，然后养活自己，
0: 哦，真的，
3: 哎，房租、生活费都自己来。
0: 哦，真的、啊。
3: 对，然后也自己存钱出国啦，自由行，然后也交到好朋友。
0: 自由行啊？
3: 哎、
0: 欸，你喜欢自由行是不是？
2: 嗯，比较喜欢去看一些比较少人会去的，不是观光景点的地方。
0: 哦，
3: 嗯、
0: 这个人很好，很有自己的主见呢。
3: 对，就是、哦、反正妈妈讲的话不一定会听嘛，那妈妈就不要太多嘴这样子，
0: 哦哦、
3: 就是。鼓励他，支持他，这样子。
0: 那俊哥的话，你会听一下吧？
2: 哎、欸，可以、哦。
0: 俊哥可以听一下吧？
2: 可以听。
0: 可是俊哥没什么话好讲。俊哥没有什么要约束你的哈、
3: 哦。
0: 俊哥只有说：“哎、欸、，Mandy 棒。”
3: 对。
0: 哦、嗯，但是说真的，我很喜欢 Mandy 的声音啊。
3: 哎
0: ，Mandy 唱歌声音非常好听哈、哦。然后你刚刚自己也觉得不错吧？哎呀，很有自信哎、欸啊，真的很棒
3: 哎、欸，他难得这样哎、欸，
0: 真的吗？
3: 他难得这么，就是他以前就是比较内敛，比较害羞
0: 哦。
3: 对、
0: 欸，我第一次听你唱歌，我就觉得你很厉害了。
2: 哦，真的吗？
0: 真的，你越来越应该现在越来越棒了，对啊，嗯、对不对？
2: 应该有进步一点点。
0: 啊，怎么又变客气了、啊？我不习惯、啊。
2: 应该有进步很多啦。
3: 等一下直接来三首。
0: 没有，凭良心讲。是进步一点点是没错，为什么？因为本来就很好了，你知道吗？你本来就九十几分了啊，现在进步个几分也是不容易啊，你知道吗？从六十分要进步到八十分容易，从九十几分要进步几分到一百分是很难的，
2: 嗯，
0: 对不对？所以你说进步一点点，有进步就是厉害的哈。
2: 哎、嗯
0: 欸，那个中越呢？你怎么会愿意答应跟 Mandy 一起表演？

0: 其实这中间蛮多，就蛮多挣扎的，因为我在碰到 Mandy 之前已经有搭三四个主唱，然后每个都有不同经验，有的搭了三年多，然后有个是因为我是基督徒，然后有一个是跟我专门在唱诗歌，然后还有去比赛，然后还有拿第一名的，然后有几个就是也是因为我们在高雄，然后有一个又是在台北，然后就是很久才会搭一次的那种，然后就每个都有不同的特色，然后可能那天晚上 Mandy 上来唱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就第一听到他第一句，我就吓到不行，就是
1: 吓到不行，
0: 因为我原本没有什么期待，原本就想说就是一般的路人，然后就是上来玩一下这样，然后之后我就吓到之后，然后我后来就是觉得说我可以找他出来唱，因为那时候小鱼妈妈也有说，就是希望我可以找 Mandy 出来唱歌。
2: 哦，这个是有原因的啦。对，因为就是中岳讲的也没有错，就是说他，我那时候其实是知道他想要找 Mandy 的时候，我心里也想说，哇，那如果有这个机会，因为 Mandy 其实他就是一个舞台型的孩子嘛，那只是他比较害羞，不太那么主动去把他的那个歌艺展现给大家。其实我觉得倒不是因为他成为一个舞台上的人就很厉害，而是因为我知道他的声音是可以疗愈他人。对，那很多人因为他的歌声得到力量，我觉得这是上天给我们的祝福。对，所以我其实很期待说，如果有机会能够让他的声音给更多人听到的话，那我想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才会跟中岳聊到这个部分。对，
1: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好不好？
0: 好啊，好啊。
1: 等一下可以慢慢的聊，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聊，好吧？那第一首歌要跟我们唱什么歌？
3: 第一首呢，想要带给大家的是 Beatles 的《Let It Be》。
1: Let It Be。哇，我很喜欢这首歌，
3: 我们也好喜欢。
1: 真的、哦，这首歌很红的时候，你还在上辈子。
3: 我可能还在那个天上游泳这样子。
1: 啊，真的。
3: 哎，俊哥也在同一个时期啊。
1: 啊，我比你还晚呢，对不对？对，我在上辈子，你知道吗？不要脸比不要命还可怕，好吧？我们来听听这首歌《Let It Be》。

0: 谢大家
1: 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听啊，啊，像天使的声音，很好听哎，我刚刚有感动的感觉呢，而且以后我不再唱这首歌了，因为你唱得太好了。
2: 可以唱啊，
3: 要找俊哥合唱，
1: 啊、
3: 要找俊哥合唱。
1: 哇，那 Let It Be 很抚慰人心哎。我那个 Let It Be 是这样，他说：“哎，你不要想太多了。”你说：“你不是说你叫 Let It Be， 没事的，一切都是非常都会很平安的度过的。这只不过是个过程而已 ，Let It Be， 那种一种安慰的感觉。哦，你自己听自己的歌，会不会有一种被抚慰的感觉？”
0: 哎，我想一想，因为我比较少很仔细的听自己。
1: 你知道我们刚刚在耳机里面听，是很感动的，很贴近，而且我们麦克风，虽然麦克风我们是非常好的麦克风啊、哦，但是我们是没有加 effect，没有那个 reverb 啊、哦，所以你听是很干净的，就是所以你声音更好的话会很好。但是你声音不好的话就撑不住这个麦克风你知道吗、可是你刚刚整个就可以让那个你自带那个 reverb 你知道吗，你已经可以把那个残响那种感觉都完全带给我们那个感动的力量啊。
0: 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自己在唱歌的时候不会想要特别琢磨在什么技巧上面之类的、我就是只是想要把自己的心情还有想带给大家的感觉唱出来而已。
1: 你英文不错对不对？
0: 还可以。
1: 那你对歌词的体会会觉得说那种感觉，我觉得你发音很漂亮哎、你英文应该是很好对不对？
0: 可能是我的文法或者是一些理解可能没有到真的很厉害，但因为我小时候就大概国小三四年级，我就很喜欢在爸爸的电脑桌前面看 YouTube， 对，然后我就点到了一首 cover 的英文歌，然后不是有那个就是你点了一首之后，它演算法后面就会推很多不同的其他的英文歌嘛，就开始听英文歌，所以就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就很喜欢，可能是因为这样练习到很多。
1: 你有个老灵魂，你知道吗？你那个歌声很，你知道我很喜欢一个人叫藤田惠美，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一个日本人，一个日本的女生，她唱她 cover 很多那个英文老歌，那个老歌给她一唱就非常好听，很美哈、然后我第二次觉得有人唱英文老歌那么好听的哈、是那个王若琳，知道吗？她那时候一把吉他啊、我也觉得说她唱英文歌真好听。我第三次感动就是你哎。
0: 好感动，
1: 真的，我刚刚真的有那种 kick 给不婆的尴尬哎，我真的是，你听到他声音是不是觉得那个中越？你听到他声音是不是第一次的感觉也是这种感觉？
4: 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把他当成我的主唱，然后我也、就是其他主唱这些都抛弃我也没关系。
0: 天哪，
1: 你真的是见异思迁，你这个坏蛋。
0: 我那时候也觉得超不好意思，
3: 中越做错事，Mandy 承担的。
1: 不过如果我是你，我也会这样。不过你刚刚和声很好听哎、欸。

0: 因为你声音有那种bass 的感觉啊、你跟他唱一样，都是唱同样，你没有唱几度几度，可是
1: 没有，
0: 可是你那个和是很漂亮的，你知道很漂亮的

0: 片云这样的感觉。
1: 哇，
2: 哇，是形容词，好会哦，
0: 好会哈、哦。那个吉他就是那一片海。
1: 哇，
3: 然后吉他的各种就是海浪的漂流的感觉。
0: 哎，很厉害啊！哇，我是作家，而且我是伟大的作家。
3: 好厉害哦，您才18岁就这么厉害，
0: 自认为伟大的作家。
4: 老师真的写了很多小说跟音乐方面的，
2: 那这形容词真的超有了。
0: 刚刚那个哈、哦，你不觉得吗？刚刚哈、哦，那个哇，嗯，然后整个蓝天就被你唱出来了，
1: 哇
0: 啊、哦，对不对？很棒吧？
1: 嗯。
0: 我们都把那个宇宙的景象统统给它包揽进去了，对不对、嗯、啊，听你们唱歌太享受了，
4: 嗯，
0: 太享受了。我觉得嗯，因为你们的歌声，我觉得用一把吉他，其实那时候我听王若琳唱那个歌的时候齁，我喜欢听她一把吉他唱歌，我反而没有很爱听她后来编曲编得很满那种歌齁，而且她唱一些我就是喜欢听她唱英文歌。我觉得他唱英文歌，像那个藤田惠美哈，他都唱英文歌。他是日本人嘛，可是他全部都是唱。那我他的每一张专辑我都有。
4: 哇！
0: 啊，他是我觉得啊，东方人唱英文歌哈，让我觉得最能够抚慰人心的，抚慰人心的。然后我现在今天听到了第这个 Mandy 也有这种感觉 ，Mandy 又是而且藤田惠美也有一个年纪的、哦
1: 嗯
0: 哦、那现在新生代里面又能够唱出这种经典的歌曲，我觉得非常棒，非常非常感动，非常感动、
1: 嗯
0: 啊、你有没有开心？
3: 很开心耶，
0: 开心听一个那个小你一岁的男生这样讲，
3: 我觉得
0: 讲的不错、哦、
3: 嗯，被
0: 这个孩子可
3: 被年纪还比较小的人也喜欢的话也很开心
0: 啊，真的，我真的觉得、嗯，我真的觉得我很不要脸。
5: 我们一起不要脸。
0: 哦，真的好听哎！怡慧，你也觉得你也是很喜欢女儿的声音嘛，对不对？
4: 对，因为我自己也很爱唱歌嘛。
0: 哦、
4: 那但是就是女儿功力真的是我不敢说很。
0: 她从小就很会唱，是不是？
4: 对，她从小就爱唱歌，然后。
0: 哦，
4: 但是没有想到就是说他后来因为自学吉他之后，然后又自己唱了那么多英文歌曲，其实他常常唱歌，我在旁边偷听都蛮感动的、
0: 哦、
4: 那因为有很多次就是他朋友我的朋友听到他的歌声嘛，然后就说哇，豆豆的声音就像刚说的，就是很疗愈他们。我曾有一次，就是因为豆豆之前有自己参加歌唱比赛，
0: 嗯，
4: 他就认识一些其他的哥哥姐姐，然后有的是专业的街头艺人了，就是专职的。那有一次我们就是在那个博二就遇到其中一个姐姐，
0: 嗯，
4: 那刚好她也唱累了，然后豆豆就上去唱了一首，
0: 嗯，
4: 就唱的时候我就发现路人一直来投钱。
0: 哦，真的哦，
4: 人家以为他是原本的那个主唱、哦、那但是后来让我蛮感动的一件事是站在我旁边有一对夫妻，他们应该是来运动，然后他们不知道我是 Mandy 的妈妈，然后他就对着我讲话，他就说哇，刚刚那个女孩子唱歌哦，就是打动他的心里啊、嗯、然后让他就是像刚军哥讲的起鸡皮疙瘩这样子、嗯、我当下其实非常感谢他告诉我这些话，因为我觉得就是 Mandy 一直以来就是一个蛮内敛的小孩、
0: 嗯、
4: 可是我其实很希望让他知道说每个人存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他的价值、
0: 嗯、
4: 不见得是他要做多伟大的事情、
0: 嗯嗯、
4: 那他这辈子来到这个世界上除了当我的小孩，然后让我有机会成为妈妈这个角色之外，他还有一个很，我觉得很棒的一个天赋，就是他的唱歌这件事情、
0: 嗯嗯。
4: 对，那如果能够把这件事做好，嗯，这个人生也就很美好啊。
0: Mandy 才19岁啊、哦，
4: 对，
0: 真的未来不可限量，真的真的，
1: 嗯，
0: 你看 虽然我十八岁而已，但是我对世界的了解比你多很多。

0: 的，我要向
1: 你
0: 学习。
1: 像我是天才儿童，
0: 超厉害的。
1: 对啊，我是天才顽童。
0: 好看。
1: 啊，真的是再听你们唱个歌，好吧？第二首要准备什么歌？
0: 好啊，那第二首呢，我们准备的也是一首英文老歌，它叫做《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1: 哦，好听。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这是 George Benson 的一首歌哈、嗯，后来被一个很年轻的歌手把它唱很红。George Benson 他唱的时候，他本来有一点 jazz 的味道，嗯、但是后来把它改成流行一点的时候，哇！就大红了。后来 George Benson 人家都要求他唱哦，他 George Benson 是那个很厉害的吉他手，也是很好的歌手。嗯 ，George Benson 你知道吗？
0: 下次、哦、我其实只有听过他这首歌。
1: 乔治·班森。
0: 嗯 ，OK， 乔治·班森
1: 啊 ，George Benson 很厉害，吉他手，吉他弹的超厉害的哦，然后歌声也超美的、嗯、哦。对，好，我们来听听这一首那个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OK、okay?。

0: 哇，真的太好听了，哇，真的太好听了。我要给我们这个林轩来，这样，请问林轩老师给我们的一个一点点评语，来，林轩老师来。
1: 好远好远，好，我就这样讲话好了。就是我觉得，因为这首歌是我小时候，就是小时候我都会放音乐，然后听音乐睡觉这样。然后这首歌是刚好是那个第一首，因为之前俊哥有唱过这首歌，然后我有分享过这个故事，然后我刚刚有听到起鸡皮疙瘩，就是狂起的那种感觉。对，我觉得真的很好听，对，
2: 谢谢，
1: 就很感动，真的。
0: 那我们以后可以开一个店叫鸡皮疙瘩，
3: 卖鸡皮跟卖面疙瘩。好，我负责煮。
0: 真的很棒啊！啊，你们两位真的是可以把那个歌诠释的。那个中岳，你说你有不同的计划是不是？你本来说你那个，因为刚刚那个啊。哦那个刚刚那个你有我们在那个节目之前你有说你本来是要当几年的兵，后来有什么不同的计划，要不要来讲一下？
4: 我目前的话是今年会当完，就是总共八年，然后可以我的计划是当满十年，因为当满十年我存的钱也就是差不多，所以我就可以放心退伍，然后在十年有荣民证，荣民证就有很多福利啊。对，可是就是今年一月起碰到 Mandy， 然后跟他这样搭，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想说，是不是我有机会可以提早退伍啊？
0: 哦，真的、啊，
4: 我有这个感觉。可是我还是
0: 那我不应该找你来节目了。
4: 所以我还是会怕，我就觉得说，我就是因为在国军真的是蛮安逸的、啊、就是薪水的部分啊，然后就是吃住也不用担心、啊、然后如果我退伍的话，就是都要自己负责。然后那时候大概是前两三个礼拜吧，然后因为我今年也29岁了，然后我和 Mandy 其实我们都蛮想要出国去走走看看的，然后就想到澳洲的打工签证，然后他的年纪是在30岁之前，然后那时候原本我们之前有讨论过这件事，就想说就放弃了，就等我退伍之后我们再去其他能够35岁之前的国家，我们再去，然后。那时候就有一次表演完，我们就在吃饭，就在聊天。然后 Mandy 就觉得说，他希望我做我想做的事，就是听我自己内心的声音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哇，我都这么难得碰到一个，就是哇，这唱歌这么好听，就是我完全不用担心说我们去唱歌会没有钱这样子。
2: 是这样子吗？
4: 然后就觉得说我跟他就是臭味相投啊，就是我们的。个性啊，我们想的事情啊，我们很多理想都觉得哇，怎么可以碰到一个就跟我们那么合的人？我就觉得说，那我既然我现在都碰到这种人了，那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就好像也不用太害怕，就是退伍这件事情了。所以就是决定我今年八月就今年七月就退伍了。
0: 不可以。也可以啦。
4: 我刚刚吓到俊哥，我吓到。
0: 你刚刚也吓到是吧？你以为我是你爸爸是吧？不可以。啊，哎，我觉得很多事情是这样啊，就是说，其实说真的，有时候那种就是缘分啊，就是说，有时候那是一种那种命运的安排啊，然后你跟。Mandy 会碰在一起，就是你们会在今年一月碰在一起，那是一个可能是一个
2: 缘分
0: 天意。难道说一切就是天意？一切就是天意？
2: 真的我没有听过。
3: 刘德华。
0: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
2: 我是刘德华。
0: 我怎么变郭富城？大家好，我是郭富城。我是程程，开始开玩笑。那个，然后我觉得真的是有时候，我刚刚听你们在讲这个时候，我有一点觉得，哎，这是世界上真的是有命运这件事情。一位妈妈是怎么看这件事？
3: 我觉得一切都会有最好的安排嘛，但是路要看你自己怎么走

0: 看到他们两个其实很全然的enjoy 在音乐当中、然后又可以朝着梦想前进、坦白说我挺羡慕的。
1: 哦，真的吗？
0: 对，因为我已经过了那个可以去 working holiday 的年纪很久
1: 了。哦，真的、哦、
0: 对，但是你看着孩子他，
1: 那我还没有，我才十八，我还有十年，因为前
0: 阵
1: 我还有十几年的机会，对啊，
0: 对，所以就是
1: 我还有两百年的机会，
0: 你还有两百年，对，所以看着他们这样子，虽然是很突然间的决定，可是其实我觉得我没有惊讶或惊吓，没有，我全然的祝福他们。那但是就是，当然就是请豆豆还有中岳要好好的跟豆豆爸爸说一下嘛。
1: 哦，
0: 对，基本礼貌嘛，一定要的嘛。
1: 对啊，对啊。
0: 对，那我
1: 爸爸现在知道吗？
0: 还不知道。
2: 我还没有找到一个适合的时机点和他说，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是很重要，我也不希望爸爸可能会觉得他不被尊重或是难过这样子。
0: 嗯，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是大人，大人自己做决定是好事嘛。
1: 对啊，对啊。
0: 对。
1: 那 Mandy 也有很想去澳洲吗？
2: 嗯，很想要出国走走看看。
1: 哦，真的、哦嗯、哎呀，澳洲我还没去过哎、那下次我去找你们了。
2: 好啊，
1: 你们帮我安排。
2: 我会唱歌给你，你可以上来跳舞唱歌。
1: 哦，跳舞啊，我跳，我是把跳舞当运动了，但是不能表演。不要吓人。不过说真的哈、哦，哎，真的有这个计划，什么时候去吗？
2: 应该是今年的
3: 9月或10月。
1: 哦，那个中岳好像也很老型仔仔啊，你吼，懂吗？因为你说这么会唱声音，我怎么怕？不用怕。
2: 结果到时候我去澳洲，我直接失声。
1: 啊，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哎、欸，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缘分呐、啊、哈。我觉得我刚刚听你们这样讲，我有点觉得我也有一点羡慕哎、欸，啊、哦，这样我英文我今年英文我的英文只限于英文歌而已、啊，我真的
0: 现在有 AI 了，
1: 哦，也是啦，即使翻译，而且有一些眼镜直接就可以翻译了，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啊、嗯哦，我眼睛不是很好，没关系，但是还是可以看一下这样子。啊，那中，所以你们那时候有想到要去？为什么会选择澳洲？
3: 因为澳洲它这是第一个，它已经是推广打工度假很多年了、
1: 哦、
3: 然后再来就是它离台湾也没有说到特别
1: 太远、哦、
3: 对，然后再来 第三个点是它可以签三年、
1: 哦、
3: 对，就是其他国家通常是
1: 一年，
3: 对，
1: 哦，所以都有查，都有问 ChatGPT 嘛、哦、
3: 然后也有很多朋友在那边，
0: 也有朋友在、哦，
1: 也有朋友在那边，那很好。
2: 刚好
1: 你们会想去澳洲哪里？
2: 嗯，目前计划应该会想要先去墨尔本。
1: 墨尔本哦，很棒很棒。好吧，那我去到澳洲的第一站就去墨尔本好了。哦，去找一下 Mandy 跟那个中岳一下，好、哦，安排一下。
3: OK、
1: 哦。啊，一切帮我搞定一下。
2: OK。
1: 属于语言不通的部分，帮我搞定一下，好不好？阿兰，我去那边可以跟你一起表演吗？
2: 可以啊，可以唱《想你的夜》
1: 啊，哎、太棒了、
0: 哎！那今天来一下了，哎、嗯，中岳还不会唱哦。
1: 啊，那个没关系，我们再来听一首你们准备的歌曲，好不好？
2: 好。那下一首呢？我们想要唱的是我们两个第一次表演一起唱的歌曲，然后这首对我们意义蛮大的，
1: 嗯，
2: 它叫做《End of Beginning》。
1: 好。

0: 哇，好听哎，真的好听。以慧，那个刚刚听到两个小孩子那种，其实这个消息你知道多久了？
1: 也没有很久啊，但是可能妈妈都会有一些第六感，
0: 心理的感应。哦，真的吗？
1: 就是你知道豆豆就我生的孩子嘛，所以他可能有时候无意中，可能他来给我暗示啦，但是我觉得我就截取到那个讯息嘛，
2: 对，我在给你暗示，
1: 对，那但是我都觉得那个暗示很明显，对我来讲，因为、
2: 我要给你一些心理准备，
1: 哦，我一直都有准备好、
0: 那是明示啊，
2: 调查局，
1: 对，
0: 明示，
1: 明示，就是从他搬出去，他要独立那一天，我其实就已经做好准备，因为他翅膀已经慢慢的羽翼丰满了
0: 、
1: 对，所以我其实是很期待他乘着风飞翔。对，我想很多家长可能会舍不得孩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希望我把那个舍不得把它转化成祝福，对，然后又有一个这么好的 partner。我挺放心呐、
0: 真的哈、
1: 对，所以虽然我们有开玩笑，我说哎、你们两个去澳洲会不会吵架，结果他们两个好可爱，就说哎、我们真的有讨论到这个问题耶。然后其实终于他有跟我讲说，虽然他们两个其实很害怕，毕竟就是第一次这样子，就要到那么远的地方，然后一切都就是从零开始嘛，搞不好去到现场他可能要先做很辛苦的工作，那拿到那个几千之后他才有办法去当真正的街头艺人，能不能撑得过还不晓得，对，可是我觉得他们说他们还是想要勇敢去试试看，对，所以对，
0: 再勇敢一次
1: 对，就是这一次其实这个活动其实本来是没有的，那是因为这次刚好上来汉森录音嘛，那我想反正都一趟车钱花了，那有没有机会就是因为很多朋友在好朋友都在北部，那他们都很想要听到豆豆唱歌，所以我就问他们说，那我们要不要来办个几场活动，那你知道吗，刚开始就是

0: 孩子兴趣缺缺。
1: 嗯，
0: 对，因为这不是他们习惯的模式。
1: 嗯，
0: 他们喜欢很自由，那跟人群亲近的，然后可以很开心唱他们自己喜欢唱的歌。可是你一旦是变成活动的时候，他一定会有一些可能限制，或者你的观众的回应等等各方面的。可是对我来讲，这个活动我其实在他们知道他们要出国之前，我就已经想好了。
1: 嗯嗯嗯。
0: 所以我觉得好像就像刚那个俊哥说的嘛，好像这是命运欸。
1: 嗯。
0: 当我想好了这个主题之后，那他们也刚好就告诉我他们决定要出去了。
1: 嗯。
0: 那我想这次的活动就是我们第一场4月26号在桃园。
1: 嗯。
0: 那一天他们其实有惊艳到我。那天刚好有社大的吉他班的同学还有老师都来支持，那有好多好朋友就来20多个。那他们两个就是不好意思，就是他们两个就是那一天有准备了一些歌。那等社大的同学每个人就是表演完之后，哇，他们两个活力全开。就是唱了6首齁，是吗？还几首？
2: 差不多
0: 差不多。哇，那我不敢说别人，但是就我这2-3个月听他们唱歌的那个状况，我是最清楚的。我当下真的被震撼到，就是那个 power。然后而且豆豆是完全的那种直接跟观众对话，然后好自然，然后好热情，这是我很少看见的他。
1: 我今天觉得豆豆很热情啊。欸，你看到俊哥是不是会觉得很亲切的感觉？
2: 有，就会变得很
1: 很放松，
2: 这样子，
1: 放松哈。对啊，
0: 对，
1: 我觉得是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比你小，啊，你觉得可以欺负我，所以没关系。
2: 没有没有，我不是那种会欺负人的人。
1: 哎呀，周月，那你开不开心遇见那个 Mandy？
3: 超开心的，啊，
1: 对对，
3: 就很像捡到宝一样。
1: 哦，对，这个叫中乐透，而且是那种最地头地的，那个叫头奖，对不对？啊，真的很棒哎，我觉得，而且你们在最好的年龄遇到彼此，对不对？对，啊。
2: 其实我觉得遇到中月也是，他也是我的一个宝藏的感觉。
1: 嗯，
2: 就是我没有想到有个人可以跟我真的做到这些事。
1: 哦，
2: 因为以前都是我自己在想，很想做，但好像没有一个助力跟人可以跟我去做。
1: 哦，真的哦，
2: 嗯，
1: 好棒哦，我也开始羡慕起你们了。让我看看我存折能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哎，真的很棒，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 story， 而且我们就在看一个很棒的旅程要起，我们变成亲自见证这件事情的朋友，
2: 嗯，
1: 哦，我觉得这是很幸运啊，我们也很幸运，我们也参与了这个旅程啊，
2: 嗯，
1: 哦，以后你要跟俊哥这个去到那边，要跟俊哥也要保持联系呢，
2: 嗯，
1: 好不好？哦。嗯啊，那个，如果你们吵架的时候，哦，我就会骂那个中玉。你搞什么鬼啊你？
0: 他们两个超可爱。就有一次中他们两个现在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我可能是想比较远的妈妈。
1: 嗯，
0: 他们开始唱歌的时候，我其实就有跟他们讲说，欸，你们两个想要合作，那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再精进的，去学习或做什么。那街头艺人到处都是，你们要做出自己的特色。所以可爱是他们的特色嘛，这个就不用讲了。但是他们现在也做了一件有趣的事，就是街头访问的实验。那他们就带着自己设计的题目，那就很自在的，就是访问，当然要经过允许。那上一次他们就是在那个奇美博物馆的那个草地，好美哦，就是他们就是买了一台那个画质非常好的摄影机，那就把那个过程记录下来，然后提问，然后结束的时候就是会为这个

0: 对方唱几首歌。那他们那个那一次有采访到一个那个动物的灵魂沟通师啊，宠物，对，宠物沟通师。那因为我后来有跟他私底下聊，就是他有告诉我说他真的那一天很感谢他们，因为其实那一天他心情不是很好，可是没有想到遇到他们，然后又听到那么好听的歌曲就被疗愈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蛮感动的。对，那刚突然笑出来是因为有一个笑话，就是有一次那个街头访问，其实才第二次就有人被气哭了，自己讲。
1: 啊，就是那时候我们晚上去采访，然后我们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然后就觉得说很赶，然后我就是想要找多一点人，因为就是找多一点人访问就可以碰到不同的故事嘛。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在采访前就有一些小争执，因为 Mandy 就觉得说他希望就是透过自由聊天的方式跟那个采访被采访的人聊天，然后我希望说我就是把题目定好，然后就比如说五个题目，然后每个人都问固定这五个题目，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争执不下的时候，我就说好，那 Mandy 你等一下先去采访，你自己来，然后第二个换我自己采访，我自己来。后来碰到那 Mandy 采访的那个人，然后他就是越聊越多，然后就是好像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然后就感觉离那个我们要采访的主题，我们的主题是你的梦想是什么，然后就越聊越远，然后之后大概原本那两个小时就几乎只跟他聊，只采访了一个人，然后结束之后我就很生气，然后我就跟 Mandy 说 ，Mandy， 我刚刚真的很生气，我快受不了了。然后就说为什么？所以我一直在说 Mandy 为什么就是不赶快结束这种感觉？然后为什么要跟他讲那么多？然后就是我从来没有那么严肃、那么生气的跟 Mandy 讲过话，然后 Mandy 就哭了，就
2: 我直接炸掉。
0: 就那天他们生气的理由是因为他们问的那个题目是你有没有梦想嘛？那结果那个人是牵着一只小狗，可是他的回答就是完全没有符合他们的题目。那其实他们做这个街头采访，就是有一个重点是他们希望收集这些不同人的故事，那可能变成他们创作的这个素材。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说你们其实就是说不要一直 cover 别人的歌曲，就是说因为豆豆他有在创作嘛，所以不要浪费这个天分或是能力，那好好的把它对运用出来。
3: 哇，节目又要到达尾声了，这个你们的人生哦，你们这个船刚要起航而已哦，我要祝福豆豆还有那个
0: 中月
3: 哦，还有祝福 Mandy 妈妈，
0: 谢谢，
3: 真的是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好，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祝福你们一切都很顺利，那你们当然一定会碰到困难的，但是不要害怕，就一这个叫什么过五关斩六将，你知道那个是谁吗？关公关云长，有没有？他就来一个啊，真的，这个就是不用怕哈、哦，就慢慢的去克服它，因为克服是人生的一部分，而且你克服了一个困难，你就会成长，往上成长，好不好？那我们祝福，最后一首歌要唱什么歌？
2: 哦，其实我们准备三首，那我刚刚想到有一首呢，是刚我们有聊到王若琳。然后就想到，哎，有听过他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
3: 好啊，那我们最后一首歌，
2: 最后一首就带来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
3: 好，我们祝大家有个甜蜜的夜晚，快乐的明天，美好的将来，幸福的下辈子。你所收听的节目是《想你的夜》，我们的节目在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的晚上10点到11点，在汉声广播电台为大家播出。我是大家好朋友军哥范君毅，
0: 一会，
2: 麦迪。
1: 中月，
3: 好，我们祝大家，我们就在这一首《我只在乎你》，祝大家晚安啦、哦，拜拜，
2: 拜拜。

0: 看着爸爸穿着军装泛黄的照片，就想起他在我小时候经常告诉我那个大时代的故事，少小离家投入军中，即使婚后生活不富裕，但还是和妈妈拉拔大我们这几个萝卜头。这身军装记录着爸爸青春的痕迹，更承载着爸爸对国家的爱与对家的乡愁。
1: 如今我也踏上爸爸的步伐，投身军旅，透过军中制度的升迁、技能的培训和宽广的升学管道，我知道我将拥有不凡的人生。国军，我来了。

Bee Gees 1967年的代表作 Holiday， 他一开始就形容对方说 You are a holiday， 是不是听起来相当的优美动听呢？当时他们的三兄弟，大哥21岁，双胞胎的两个弟弟18岁。这首歌在美国发行单曲，他的副歌歌词呢，会让有些人摸不着头绪，因为他是这样唱到的，我觉得这事儿很值得，如果木偶能够让你微笑，否则呢，你就是在扔石头，扔石头，扔石头，是不是有点无厘头呢？不过这其实是有典故的，因为呢，在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里就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场景，有一些人主张用丢石头的所谓石刑去惩罚一位跟别人有不当性行为的妇人，他们要求耶稣基督呢必须按照摩西的律法来处理，这其实带有试探的意味。当时的耶稣基督呢就跳脱了法律，进而希望人们从反省自己的行为去思考，所以呢他就问在场的人，如果你都没有任何犯罪行为的话，你就可以丢石头。结果呢，现场的人逐渐的散开。这是一个大家可能都听过的圣经非常有名的典故。所以整首歌曲其实是不是暗藏了一些什么暗黑的细节，这可能还需要去推敲。不过我觉得也有可能他们的这个年纪也有关系。说起来，在西方的通俗歌曲里，蛮多都可能涉及基督教的圣经教义，或者是天主教的一些故事，又或者是希腊罗马神话，都跟他们的宗教文化息息相关。今晚节目里为你安排的是同名歌曲专题欣赏的第二集。所谓的同名歌曲，在今晚有些呢是两首成组，有些是多达三首。德国摇滚乐团 Scorpions 在1979年第六张专辑 Love Drive 里面有一首歌曲也叫做 Holiday。 这时候的 Scorpions 堪称处在巅峰状态，我自己仔细听呢，觉得这首ABA 就是慢到稍快到慢板结构的作品里，电吉他的独奏，它的音色变化精彩生动，而且呢跟他们平常的风格是并不太一样的。这首歌 Holiday 呢，它描述的就是，我想很多人大概都有这样的念头吧，就是我们希望远离平日生活的压力，或者像歌曲中人物丢开寒冷跟烦恼，找到一个能够让自己身心平静放松的远方的无名海岛，让自己呢去享受一段梦幻浪漫的美好的爱情。我相信如果不能够化为

为事实，幻想一下，应该也是有益身心的嘛。所以呢，曲子就在无名岛这个情节出现的时候，突然也同步发生了巧妙的转折变化。一起听 Scorpions 的这首情歌《Holiday》。

Holiday Scorpions 一首精彩的情歌，来自苏格兰的队伍 Nazareth 在他们的第11张专辑，也就是发表于1980年的 Alice in Wonderland 里头，也有一首同名歌曲。 Alice in Wonderland 是我们所熟知的绿野仙踪，他们用了类似的谐音变成了 Alice in Wonderland， 在这个仙境当中你会碰到各式各样的恶意，所以可想而知在现实生活里面的一些问题就出现在部分作品的歌词里。这首歌呢，在当时发行美国的单曲得到了第87名，在加拿大呢要更受人们欢迎。他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歌曲中的这名男子，他自己说，喝了些酒感觉不错，穷小子爱上富家女，但对方逼我实在是太紧了，我打算自己过节，但老妈却开始关心我的工作，我的耳根呢不得清净，真想从这个万圣节里逃走。我相信很多人从小到大，甚至是现在的自己，过某些节的时候真的恨不得没有这个节日，就像很多婆婆妈妈非常不喜欢非常害怕过春节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呢，假日看起来并不是每一个时间每一年都受到人们或所有人们的欢迎的。请听 Nazareth 的这首充满着生活写实意味的歌曲 Holiday。

Holiday by Nazareth。 接着要安排的这一组同名歌曲叫做 Games People Play， 人们玩的游戏。第一次把这个概念纳入歌曲的是来自美国的作曲家、歌手、吉他手以及唱片制作人的 Joe South。 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全盘解析了 Deep Purple 的首张专辑，里面他们就翻唱了 Joe South 的一首著名的单曲 Hush， 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也得到了不错的反应。其实呢，Joe South 在70年代的初期真可以说是炙手可热，因为 Games People Play 让他赢得了年度 Grammy Awards 的最佳歌曲。然后到了1972年，他的另外一首创作 Rose Garden 让演唱人 Lynn Anderson 赢得了最佳女歌手，而他自己呢也赢得了年度最佳歌曲跟最佳乡村歌曲的这样的殊荣。然而在这两年之中，也就是1971年，他的哥哥自杀身亡，导致了 Joe South 患上了临床忧郁症，后来呢甚至因此染上了吸毒的恶习，而令人惋惜的毁掉了他大好的音乐人生。 Joe South 的很多歌都是言之有物的，而且贴近现实的，比如说像 Games People Play， 他就获得了同名一本书的启发。他大量的用到了弦乐，加上了 organ 跟 bass， 在当时的大西洋两岸都大受欢迎。人们到底在玩些什么游戏呢？当我们把手指向别人的时候，会不会有可能如同歌词里面所说的，我们也有类似的一些不当的言行举止呢？请听 Joe South 他的原唱 Games People Play。

Joe South 他的原唱 Games People Play 里面的歌词这样的说道，人们日夜玩着游戏，从来不说真心话，这反映了虚伪。我们让彼此哭泣，伤透别人的心，然后说再见，这个是自私跟残忍。然后他进一步的透过了歌词批判了宗教的伪善跟人们的迷信，而这些呢，都是因为你和我背弃了人性，背弃了诚实所造成的。美国的主要宗教信仰众所周知是基督教的福音派，而美国总统川普他就是福音派的信徒，所以这首歌它其实有相当写实批判的味道。英国团体 Alan Parsons Project 在1980年发表了专辑 The Turn of a Friendly Card， 里面也有一首同名歌曲，它的主要歌词是这样唱到的，人们玩的游戏，要么就接受，要么就放弃，他们说的话不一定对，如果我把月亮跟星星都给你，你会相信吗？人们在半夜玩的游戏，特别是这一句话留下了一些暧昧跟想象的空间，请听 Alan Parsons Project 他们的稍快版作品 Games People Play。

不管你是60岁或16岁，只要你对美好的音乐有一份好奇与喜爱，都欢迎您加入汉声 FM 的频道，一起细数音乐夜空的灿烂星光。欢迎继续收听《星光灿烂》，这是一个专门为您播出好歌的节目。今晚安排的是同名歌曲专题欣赏第二集的播出。每一组同名歌曲有2首或者是3首的对照。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从小开始有了逻辑思考的能力之后，大概就不断的会有着各式各样的问题。Moody Blues 在1970年有一首歌曲就叫做 Question， 从大环境来讲，他质疑的是人们的憎恨跟贪婪往往带来了死亡跟战争。而在个人的人生部分呢，他是那么的渴望能够追求到灵魂的伴侣，可是他也不断的反复的在问，为什么我们不断的敲门却永远找不到答案。请听 Moody Blues 带来的 Question。

这是英国前卫摇滚乐团 Moody Blues 精彩的演出 Questions。 强烈而扎实的编曲当中，我特别欣赏的是快板部分 Bass 就像唱歌一般的驱动着整个歌曲有效的有力的往前行进。 Questions 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可以在 Manfred Mann's Earth Band 1976年的专辑Rowing Silence 里面听得到。他们其实借用的是舒伯特的降G大调即兴曲的主题曲，然后呢经过了改编，他们加上了其他的一些片段。那是鼓手 Chris Lade 跟键盘乐器手团长 Manfred Mann 他们合力改编而成的，完全改变了舒伯特他的降G大调即兴曲，就是钢琴的这个面貌，我是认为非常的成功，而且相当令人惊艳的。加上了歌词之后呢，也成功赋予了深刻的人生哲学的醒思。他们也配合了自己所擅长的合成器，巧妙的形成一种开阔的空间感。因为呢它的主题内容就是在叙述一个人在宇宙当中追求人生解答的迷惘跟彷徨。

Man for Man's Earth Band 精彩的演出 Questions， 我觉得他们对于夜晚氛围的经营真的是太高明太成功了。在这张专辑里有好几个案例，我们也曾经在节目当中为您做过相当详细的解析。接着安排的这一组同名歌曲是天使之歌 Angel。 Jimi Hendrix 有一首优美的抒情曲，你可以听到他的口气在这首歌里特别的温柔，甚至呢，一直到了收尾，他的吉他才突然的拉高，勉强算是有了一些独奏。他天生有一副好嗓子，跟他平日说话的声音几乎是一模一样。他低沉又有一些羞涩的歌声，加上了他偏好的偏中低音的 Fender Stratocaster，还有大胆创新的各种观念跟指法，让他整个的风格相当的独特。他在录音室里面都是专注投入的，自我要求很高。他通常都会请工程师拉上帘子，不受到任何的干扰，他也不想看到对面有任何的人影的晃动。这让我回想起早期做现场节目，都会要求我们的同事通通离开，就是要求彻底的清场是一样的，因为你就是必须非常的专注在自己的工作里。这首 Angel 是他个人非常特别的歌，而在所有的版本里，今晚为你安排的是他的 Take 7。 请听 Jimi Hendrix 非常特别的一首歌曲 Angel。

0: How about that one?
1: A few imperfections here and there.
2: Angel， 这是 Jimi Hendrix 献给他已故母亲的一首特别的作品。他的母亲在那时候已经成为天使。透过了歌词跟他演唱的方式，我们可以得知母子之前的感情是相当好的。接着安排的同名歌曲是 Aerosmith 在1987年第九张专辑 Permanent Vacation 里面的同名歌曲。这张专辑对他们来讲，就是很明显的之后风格就往比较流行的方向靠拢。其中的第三首单曲 Angel 被归类为所谓的 Power Ballads 的这样的一种类型，就是它的情感的冲击力是很大的，而曲子的变化也是相当多元丰富，情感则是澎湃的。请听 Aerosmith 带来的 Angel。

Aerosmith 他们精彩的情歌 Angel， 主唱 Steven Tyler 他的表现真的是太精彩了。节目最后要安排的是 Judas Priest 在2005年第15张专辑 Angel of Retribution 里面的同名歌曲，主要内容是回忆起曾经美好的恋情，如今情人已做了天使，但他旧情难忘，天人永隔就是徒留遗憾。请听这首歌 Angel。 徐帆非常谢谢您收听今晚的星光灿烂，为您安排的同名歌曲专题欣赏第二集的播出，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嗯，对啊，不是社运人士 feel。我今天哦，妆发多到位啊！我跟你说，一早就这样子。对，那其实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第二集的人间手抄本，我自己觉得很有感悟，因为那个时候对于失去这件事情真的是感受太强烈了。就是原来生病或是受伤这些事情，当它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会改变你的生活太多太多，然后你到那之后再重新感受身体的时候，那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对，我觉得那其实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以前你就会觉得说啊，这些事情都很轻而易举，理所当然的，然后突然间这些事情都变得很困难，然后或者说其实你做得到，但是你需要花很多时间，或者是你必须要去习惯让别人照顾。对，因为像我就是一个不太习惯真的让别人照顾的人，就是有时候我会担心太让别人觉得我麻烦，所以我就会学会把自己整理好这样子。那当然也会有些人跟我讲说，哎呀，你这样太矜啦，你就是要跟朋友吐苦水啊，你要就是有时跟另外一半就是分享你平常的心情啊，什么什么什么。我跟你说，不是所有人都接得住，也不是所有人都有义务接住你。对，这个时代是这样子的。那当然讲到身心灵的照护，那太多美感了。对，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呢，其实当然有一个部分是要讲情绪跟自己的相处，那也跟这个故事，跟这一次这个散文集里面写的这个故事其实也有一点关系。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开始做复健，然后我们那个复健叫做职能治疗。大家知道职能治疗跟你去那种徒手治疗那种不一样，徒手治疗的复健是会有一个复健师，然后帮你按摩你的手，然后告诉你说你要怎么样，就是去旋转啊，或者是用什么角度去活动，然后去做练习这样。但是职能治疗是有点像重训，肌肉重训，当你的肌肉失去了原本的那个强度之后，你要重新去把这些东西把它练回来。比方说当手腕受伤，尤其是骨头啊，你的肌肉就是因为那段时间你不能使用它嘛，所以它就会慢慢的萎缩，然后或是慢慢失去肌肉，它就是成为一般的肉这样子。那个状态底下，比方说你要把东西握紧，其实是很困难的哦。对，然后我那时候还有练过，就是比方说你把东西举起来哦，你可以举多重的东西哦，这个举，像我那时候记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啦，好像我的右手可以扛26公斤的东西，但是我的左手只能扛6公斤，然后相差了20。然后当时好像我的治疗师告诉我说，两手之间的那个提重物的这个落差好像是差不多在10以内，但是我落差到超过一半了，就一半以上了，就是非常的大，所以就要花一点时间把那个肌肉练回来。那我有一段时间就在练那个，用那个你知道有一种练握力的手把，有没有那种夹子？对，练握力的那种东西，然后用那个工具呢去夹积木，然后积木从大块变小块，很小块这样子，然后你要把它很用力的这样夹住那个积木，然后丢进一个罐子里面。光这样子的练习哦，然后每个礼拜要去个两三趟这样子，我几乎都是两天就去一次，因为我很想要赶快好起来。对，然后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你也会看到很多人因为受伤或是生病，然后他们正在就是找回原本的自己，就跟我自己一样，就那个心情真的是很不一样。然后包含谁陪他来，然后那些人的状态，那些人的心情心境跟他们的立场，哦，那个真的是一集都讲不完。对，我觉得这个太精彩了。对，然后当然这个最后这边我还是有写说，感谢这三个月来陪伴我、帮助我、关心我、寄各种保健食品送我的亲朋好友与工作伙伴们。对，就是这边也是有讲过说，还有一件事长话短说，透过生命的磨难，真的能看见最后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伴你的人，患难见真情，是真的啊。对，来给大家看一下最后这张照片。对，这张照片是我抱着当时我住在永和的，就是我的一个玩偶这样子。对，不要看我这样子，我也是有一些娃娃的。没有啦，没有在影射什么。对，反正就是我觉得那段时间带给我非常非常多的体会，所以现在试着慢下来，我觉得是一件蛮好的事。这里面还有很多内容我自己很喜欢，比方说像
在此也可以。

跟大家科普一下，如果要快速修复骨头跟肌肉，应该要吃什么才有帮助呢？答案就是钙质跟蛋白质，还有维生素 D3。那修复神经细胞要吃什么呢？要吃 B 群。那为什么要吃维他命 C 呢？因为可以增加伤口愈合的速度，抵抗伤口感染。如果有摄取胶原蛋白，也可以加速胶原蛋白修复细胞的效果。所以每天早餐时间，光是保健食品跟止痛药，我就要先吃一大堆。另外，如果想要快速摄取蛋白质，除了吃鱼吃肉之外，就是健身或瘦身的人会吃的高蛋白粉，在这种时候也会发挥功效。我吃了一个多月，我觉得相当难吃，所以非常佩服想健身或瘦身而吃高蛋白的人。如果我能正常吃点肉跟鱼，那我会想要多吃一点肉跟鱼，怎么样都不会选择吃高蛋白。但是我想要赶快好起来，赶快能弹吉他，所以我硬什么吃硬着头皮，我这边有醉字笑死，所以我硬着头皮也要吃下去。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都在练习如何一直吃跟一直睡，并且不能觉得自己废，要把休息当作一种工作，只有狂睡跟狂吃才能换来快速修复的身体。对，真的是这样，真的难吃耶，真的我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那段时间为什么可以吃下那些东西啊，不可思议。好了，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是我帮这个日本的我在日本在福岛这个地方有拍一个就是宣传的电影，然后里面的插曲叫做当列车往前。对，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的生活列车还是会往前走的，所以Follow your heart, 好不好？好起来，然后我们就会往前走，当列车往前。

回到本周的 Piano 瞬间卡拉 OK 榜，你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我的歌，这首歌叫做《当列车往前》，是一首很轻松、很放松，然后可以很容易看到画面的歌曲。那其实刚才在直播的时候，也有朋友在说这个，哎，就是什么啊？什么？刚刚有说到那个金属感测器吼，因为我那个手里面的那一块金属啊是钛合金，所以它其实是不会哔哔啦。不过也是要看每个国家不同的，就是你出国的时候嘛，它不是都会有那个安检嘛？对，那也是要看他们的机器的状态啊。有些机器可能太高级也是会哔到，我是目前还没有被哔到，所以还没有特别的感觉。那我们来分享第二篇故事。第二篇故事主题叫做你有比我屌吗？哎，这个故事一听就知道我们在讲谁，在讲谁，这个人是谁？没错，就是我的师父陈升。那为什么会突然想要分享他？因为就是去年的2月也是他带我去洛杉矶演出的，然后我觉得真的是他是我生命中一个蛮大的贵人，就是因为跟他合作之后一起表演，然后在他身上学到很多身为一个表演者就是应该要怎么样成为一个表演者那种状态。对，不管是我站在台上的样子也好，或是我准备表演的状态也好，或是我真的在表演里面的那个自己，我觉得这些都他的存在对我来说都影响非常非常大。对，所以当时其实我在写散文集，我自己有一些口袋的，就是一些一几篇文章里面就有一篇是这个东西，你有比我屌吗？

样，两个人度过了一顿平凡的晚餐。他一边吃肉一边告诉我，他其实一直都很想做不插电的编制，做一些小巡回，但一直没有找到适合的木吉他手，问我有没有兴趣跟他一起做一轮花东小巡回。

到抵达台东的第一天晚上，终于遇到新宝岛康乐队另外一位扛把子阿棒哥，亲切地帮助我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当森哥这边他唱什么的时候，你吉他再进来，这边我们通常不会 talking， 直接下音乐。这边他会带观众唱，反正他唱到哪里你就弹到哪里就可以了。就像是一本陈升使用说明书，也陪我练习很多焦虑的歌曲，总算在演出前进行了想象中的练团。这个练团陈信前辈还是贯彻始终的没有参与，好像去骑脚踏车了。我忽然发现阿棒哥在新宝岛就像是一位很懂老公又很聪明的贤内助，他很清楚在舞台上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什么时候该他发挥时，他就会很尽情地做他自己想做的事，让各自都有展现风采的时间。我暗自猜测，也许这就是新宝岛能够撑很久的其中一个原因。当然在那之后也听过阿棒哥以前很精彩喝醉的故事，像是早上起床觉得很热，然后发现自己睡在车子底下之类的故事。演出当天比想象中还要顺利的进行，除了常常要在台上喝酒跟开玩笑之外，通常也真的很好笑，而且笑话不会重复，会一直进化。挺过一场又一场的小巡回，我开始慢慢知道为什么大家喜欢森哥或是讨厌森哥，为什么喜欢看新宝岛康乐队的演出，也慢慢进入这个大家庭。认识森哥前顶多跟朋友唱一些喝一些妹子啤酒，而认识森哥后，大家都知道他们整个大家庭的酒量几乎是一场演唱会要喝掉十几箱红酒的程度。除了音乐的修行之外，更是一趟酒精的修行。第一场台东铁花村的演出结束，我酒量不够好也算能理解，更困难的是我常常听不懂森哥说的话，所以都会偷偷问其他乐手老师森哥在说什么，并且用眼神求救。其中一个乐手老师接着说，你没听懂吗？森哥的意思是要收你为徒，还不赶快拜师。整个酒会突然开始一阵骚乱，各路神仙腾云驾雾，鸾姿凤态，眼神均有一股我读不懂的酒气。我只好立马敬酒拜师，由各路神仙做见证，个个变得慈眉善目，就突然变成这样的局面。不过让我印象深刻的反而是回程的路上，我跟师父一起散步回民宿，他开始问起我有没有听过国外某某某的歌，开始讲起一些也有跟别人合作过的经验，听起来是不完全顺利的，然后再突然语重心长的讲一些像是你想变成神经病吗，或是你有没有大头症之类，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回应的问句，中间再穿插起他的两位徒弟金城武与刘若英曾经当过他助理的故事。我想他这一路上遇到这么多人类形形色色又来去匆匆，这么会观察又这么会写故事的师父，过去铁定也吃过不少苦头吧。其实我后来有把这本书就是送给森哥，然后我觉得那个他看完之后，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有变得更近一点，就是因为其实老实说我是从2014年认识他到现在，所以也12、13年的时间了，然后我其实前面可能有10年的时间我都不太敢跟他很认真的说什么样的事情，好像是离婚之后吧才真的比较能够，好像那个频率比较对得上，我也不确定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可能是阶段比较相近了呢，或者是说我开始比较不那么害怕跟他讲话了。对，以前都很怕讲错话或是听不懂，然后不知道该怎么接，但是现在的自己就好像

好像可以渐渐就是跟他在同一个频率上这样子。好，那我来接着讲一个，因为我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我自己觉得蛮感人的，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有一天跟森哥讲话，我说森哥的口琴是自己练的吗？为什么可以吹得这么好？我也想练习，可不可以教我？然后森哥就说啊，就拿起来随便吹一吹而已啊，我以前团员还嫌我吹得烂、欸、通常我敢开口跟他聊天的内容大概就只有这样，因为太过紧张怕说错话，大概认识了超过三年我才敢正常的跟他聊天。有一次因为要一起演简单生活节，我很紧张，绷在角落，表情很僵硬。他问我说你是怎样，我说我很紧张，为什么你表演都不会紧张？他近乎日常沉稳地拿起他的酒说，你知道为什么表演前要喝酒吗？因为这样上台才能找到一点紧张的感觉。如今认识超过十年的时间，以他身边来来去去的神仙们为基准的话，我确实也只能够算是一个厚着脸皮扒着不走的小侍童，跟在旁边弹弹吉他唱唱歌，干点有趣的小事蹭口饭吃。跟着他去了大大小小的舞台，录了很多不同的歌曲，各种奇怪的现场状况都发生过，像是很艰难的硬体设备，或是令人难以捉摸的天气，不知道现在段落演到哪里去的 moment。在台上被灌酒灌到整件衣服都染成红色的，录音时为了追求心灵感突然从吉他手变成鼓手等等，在师父的音乐世界里仿佛是找不到框架跟极限的。然而成为他的跨年演唱会嘉宾也开启我对表演的另一个视野，也意外提高我的粉丝平均年龄。看似行为疯狂的师父，私底下其实是爱家又平凡又带点腼腆的爸爸。也正好森哥跟我爸爸同年，我跟森哥的儿子小虎同年。森哥说女儿要当珍珠养，所以他再怎么疯狂考验我，始终让我有一种爸爸关爱女儿的情感连结。好像是第一年当他的跨年嘉宾彩排时，我匆忙又紧张地进入彩排室，快速准备好我的设备与乐器。就在我把谱放在我的谱架上时，我发现谱架上出现了两只小口琴。我拿起来一脸疑惑地往师父的方向看，他一脸稀松平常地说，就自己拿去随便吹一吹啦，那两只都是新的最常用的 key。 师父的温柔不是从嘴巴里说出来的那种，而是默默关爱照顾你的需要。那一刻开始，我真正感受到自己就是陈升的徒弟，背起吉他唱起歌的自信感莫名加成。哇，读到这一段我自己都觉得有点感动。对，其实跟森哥的相遇，虽然第一印象觉得有一点傻眼，或是 有一点太震惊了这样子，可是一直到现在就是也一起经历过大大小小很多很多不同的事件，所以我现在对他又有更多的看法。那因为我们最近也一起在写歌这样子，写一些新的歌，下礼拜也要进录音室了，你就知道我多忙。就是我最近制作案已经有够多了，里面还有包含森哥的新歌。对，所以这个阶段对我来说也算是很重要的阶段，就是说做一些幕后的工作，能够保持愉快之余，我的技术也必须要跟上，就是一切跟上时间，我的体力也需要跟上。然后在这个之余，我还是有表演工作，我还是必须要 keep 住一些时间跟体力来准备表演，甚至是你看开直播跟大家聊天啊，分享我的日常，这些其实都非常非常需要时间跟体力经营。没错。好的，那最后一段呢，其实这边我自己觉得蛮感动的啦，我小念一下，因为节目快要结束了齁。我离婚之后，他曾经在庆功宴中抱着夫人致辞，眼神看向我说，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东西坏了修一修能用就好，现在的人比较习惯丢掉直接买新的，其实修一修能用就好也还是不错的。我理解他对我的疼惜，对夫人的尊敬与爱护，对团员的依赖，对大家庭的责任。然而理解与承担本就是两回事，因为向往他而学习开自己的公司。

养几个人跟养几十个人，甚至是要取悦上千上万的人，这个差距在我成为老板之后逐渐明白。师傅他最清楚他在做什么，只是因为追着梦想而踏入了这块行业的我，与当初为了温饱而踏入这块行业的他，生存与梦想还是差距甚大。他甚至跟我分享过，当初如果要卖画，不要画太大张，会很难卖。对，他真的跟我讲过这件事情。好啦，这是我们第二集的人间手抄本，希望大家会喜欢，赶快去订阅哦。旧的、去年的、现在讲的这些内容都还是可以买得到。对，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在 IG 上面跟我私讯一下，因为我表单还没做。最后送大家这首歌曲，女孩你想要什么呢？我想要好好的把下一本散文集写好。那我们下礼拜见哦，拜拜。

妈妈为什么会流泪呢？ A. 为了寻下你而痛了一天一夜。 B. 你生气地对她说不要你管。 C. 看八点档戏剧。 D. 当你搂着她说我爱你。以上答案可以复选，可以继续延伸，更欢迎对号入座。晨光文教基金会祝所有妈妈留下开心又满足的眼泪。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0: 你可曾注意过生活周遭的美呢？各式各样的点点线线面，其实都能连成大大的幸福哦。团团有美感，带您探索生活中的美。美感及生活，从小启蒙不嫌晚。美感教育通讯，从在地到国际，永续实践不打烊。团团有美感，美感教育通信，欢迎朋友们来到这个新的节目哦。其实啊，我想这是教育部呢常年在推动美感教育的一个计划哦。那今天我们开始在汉声广播电台呢把这个美感教育推播给大家哦。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请到团团有美感教学辅导网络计划的主持人李其昌李老师，欢迎老师。
1: 大家好。
0: 好哇，其昌老师呢这个常年跟美在一块，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哇，你的心也美，你也每天看的事物也都变得很美很美，你接触美感之后有没有这样的改变？
1: 确实是，而且还可以感受到美，听到美，触摸到美，什么都美
0: 哦。真的哦，好，然后其昌老师也非常的帅，也是一种美。
1: 感谢。
0: 好，那接下来

0: 我们另外一位协同主持人陈红柏陈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嗯，
0: 哇，红柏老师呢，其实呢也是声音嗲嗲的，对不对？也是一种美的呈现，对不对？
1: 谢谢，谢谢。
0: 好，那我稍微介绍一下哦。其实教育部呢推动这个美感教育已经有12年，现在进入13年的时间了。那每5年呢是一期计划，所以算一算，今年我们算是第3期了耶。哈，那做的那么辛苦，而且呢动用了我们全国很多很多的老师，都在校园里面。或者是在社会来推动美感教育，可是到底怎么做，以及我们的朋友们要怎么样感受到那个美感呢？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请计划主持人李其章老师，还有我们协同主持人陈红柏老师，来跟所有的朋友们一块聊聊这个话题。哎，我先请教一下其章老师哦，美感教育其实哦，谈到了教育就会觉得哦，请听 Lesson 1 Lesson 2 对不对哈？ABCD 或者是哦，这个1+1=2啊等等哈，好像就是一个我说你听哈。所以你说美感教育是什么？当我们觉得这幅画很美，这个景色很漂亮，这个夕阳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灿烂，可是你当要用教育来呈现的时候，哇好困难呢。什么叫做美感教育？
2: 美感呢就是有美的感受。那因为现在呢我们在汉声广播电台，我们在意的是声音的美感。那美感呢，第一个我们讲的就是儒家的仁这个字。仁呢它的部首是仁部，那旁边是恶，那恶的第一话是在于我，所以第一个我自己要感受到美。那第二话的横线那个话呢是他人，所以当你觉得自己美之后，你能够让别人感受到美。所以美是什么呢？把自己觉得最好的美能够给他人，这就是最好的一件事情。因为美的上部分是一只羊，那下面是大，把我心中最大最好的奉献给他人，这就是美。像现在呢我也得要跟听众朋友讲哈，我的声音本来不是这样子的，那为什么我的声音现在变成这样呢？因为我在训练我自己的声音之后，我希望让我的朋友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就像听众朋友现在您听到我的声音，您能够感受到哇这个声音是训练出来的。所以为什么我要训练这个声音呢？我听起来很悦耳，我也希望我的朋友也就是您也听起来很悦耳，大家都互相就有感受到听觉的美。而这个美的最深处在哪里呢？就在于我尊重到你，因为我在意你，所以我把最美的给您，就这样。
0: 所以呢等于是说它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对不对？
2: 对
0: 等于说我自己内化之后，我还要传递给对方。
2: 是的，
0: 不管是你1:1或者是1:多，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2: 对，
0: 可是呢人为什么要有美感的素养？好值得探究。因为你想想看哦，我们每天工作赚钱，然后呢像现在台湾是护国神山，我们有台积电嘛，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如果说我们要念教育的话，我们就尽量念到硕士博士。哎，我觉得这样人生就很好啦，我为什么还要有美的素养呢？
2: 我今天真的很开心能够在汉声电台讲这个哈。刚刚我们讲的立足点在我跟他人，大家都在谈美感，我希望每个地方都是美的。所以呢我只要实践的美，那这样子的话呢我就会有道德感，也会有正义感。为什么呢？我现在乱丢一个纸屑就在地面上，那我呢让这个大地变丑了。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了嘛，我希望我觉得美，也希望他人觉得美，因为丢了这个垃圾我觉得它不美了，所以我就会把它捡起来，这不就有道德感了吗？那当别人在别的地方在那边涂鸦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小朋友，因为这个墙壁是属于大家的，请你不要涂鸦。那这个就是发挥了我的正义感。所以这个美感之后，其实我们两件事情就可以解决了，一个就是道德感，一个叫做正义感。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让我们的自己的空气变丑呢？空气丑了，我们闻到很脏的废气。那还有刚刚讲的水，如果被污染了，

0: 大家喝了之后呢，看到那个水也觉得不漂亮，然后喝下去之后呢，让我们的味觉也不觉得好。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呢？所以美这个自己就是把最好的东西奉献给自己跟他人。那我在意到他人，我不去做这个事情，那我们的台湾就会像国外，还有就会像我们以前的老祖先给我们的那些古迹，它是丑的吗？当然是美的。那老祖先为什么留给我们那么棒的古迹？因为他在意到美需要代代相传，永续下去。
1: 嗯，了解哦。所以美是蛮多元的，等于说它可以触摸得到，然后它可以闻得到、看得到、听得到，算是五感的一个呈现，对不对？哈、嗯，好，所以每个人我们都往这个美的这个目标去前进哦。哎，不过你想不想了解教育部的这个美感教育的中长程计划？哇，真的做得很多元呢、哦。这个我们就要请教一下红白老师了哈、哦，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教育部计划的内容？
2: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提问。那刚刚讲了很多于关于美感的，就是表示我们美感教育是这么一件重要的事情。那有人会问说，诶，像美感是可以教的吗？感觉有点像是天生的哦。可是我们来想想看，道德感、判断力、同理心，这些我们天生每一个人或许会有或多或少，但是如果你可以透过教育，是可以让它发展得更好。那我觉得美感也是这样、嗯、那教育部呢，因为了解到美感的重要性，所以呢，他诚如主持人所说的，他已经推行了十几年的美感教育计划。那这个十几年是非常长了，应该12年到现在已经迈入第13年，12年都一个孩子从国小一年级已经要准备要上大学很久很久很久的时间。那今年呢，我们现在是处于美感教育计划的第三期的二跟三年的交界。那第三期的计划呢，它强调就是美感及生活，好，不是把美感融入生活，美感它就是一种生活的态度。那它下面有几个子项目，第一个呢，它是希望能够从幼启蒙，就是从很小很小的小朋友幼儿园就可以开始启蒙，所以呢，它是从小到大做一个年龄的范围的包含。那另外呢，它也希望能够扎根生活，就是从生活当中这个环境当中也是做一个包覆。另外呢，他也强调了在地跟国际，因为我们要知道自己是谁，能够在国际社会上知道我们是谁，所以呢，他也在国内外有互相的接轨。另外呢，也提到了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还有齐昌老师所说的永续实践，它也是一个时间的接轨，所以他是这样子铺天盖地的整个范围，希望都能够承接下来，然后培养孩子们呢，在生活里面就是美感，美感就是生活。
1: 嗯，哎，可是教育部想要把这个美感传递下去，不管是幼稚园、国高中、大学，甚至于社会大众，对不对？哈、嗯，那可是怎么做呢？因为你们好像有一些的计划，然后来推动，是这样吗？
2: 是。那教育部呢，他在这个美感教育计划之下呢，他推行了一系列的子计划，那包括了就像我们自己团团有美感教学辅导网络计划，就是他目前16个计划里面的其中一个子计划。那我们是聚焦在地方跟中央的国民教育辅导团，这个不同的领域的辅导团来做推广。那其他的还有像是教学环境的建制啊、美化，或是送老师出国去做美感教育的进修跟参访啊，或是有的是做跨领域课程的设计啊，等等等等。我们大家都从不同的角度来，方方面面的，希望能够把这个美感教育能够再做得更好、更俱全一点。
1: 哦，所以它的范畴还有子计划的内容很多。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先来介绍这个16项里面的其中一个项目就对了。
2: 是，
1: 哎，我光研究这个项目，我就已经研究的那个觉得哇，好多元都记不起来。那如果说整个这样总览的话，那真的蛮可观的，对不对？
2: 哈，
1: 哎，不过我想哈，既然我们谈到了所谓的我们的计划重心叫做团团有美感，然后我就看到到啊，它有一个 logo，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线条，哈、哦，好像我们说这个女生很摇高，对不对？哈、哦，哎，这个摇高逼嘞，但是它是一个线条，然后无限的往外延伸，好像这是我们为了团团有美感，然后特别设计的，是不是？老师可不可以帮我们讲一下？
0: 我们这个呢，就是希望它无限的延伸，
1: 嗯嗯，
0: 那每个颜色呢？其实就代表我们大家
1: 哦、
0: 那这个是一个跨领域的交融，所以彼此都可以交融在一起、
1: 嗯、
0: 那你认为这个线条是什么都 OK。 那

0: 为什么我们会是曲线的呢？因为斜线跟直线或纵线都比不上曲线。为什么？我们考虑到我们人类的眼睛，大家可以摸摸你的眼睛，我们眼睛叫什么？是眼长方形，还叫眼三角形，还是我们叫眼球？
1: 哦，
0: 当然叫眼球嘛，
1: 对
0: 不对？那我们的眼球是一个有弧度的，
1: 弧度，
0: 所以这个弧度的眼睛看出去，它最喜欢看的就是曲线。
1: 哦，
0: 所以我们顾虑到这一个，
1: 是，
0: 对。然后每个颜色万紫千红，这代表所有的民众，我们认为美感是全民的。
1: 嗯哼，
0: 那怎么推到全民去？其实我们真的可以讲啊，大家都有美感。只是这个美感你自己没有把它给显露出来，所以只要大家再点拨一下都有美感。
1: 嗯嗯，
0: 譬如说我们过年到了，为什么要张灯结彩，然后我们要喜洋洋，
1: 嗯，
0: 这也是美感。所以我越看我们这个 logo 越觉得有点张灯结彩的那种感觉。
1: 哎，真的耶。哦，原来哦，这个是一个曲线的一个符号。嗯，因为呢我们要传递美的时候，其实它可以经由各种不同的元素、不同的角度，所以你很难界定它是一个直线轴还是什么样的，这个形状。而且呢，如果说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曲线，那如果我把它横着看的时候，就好像是眼睛的那个眉毛，哎，从眼睛看出去也是一种美。原来有这样的一个，
0: 都有很多，
1: 哦，
0: 还有声波啊！你看，我们现在传出去之后。
1: 啊，对对对，
0: 的那个声波，哦，都是可以的。
1: 嗯嗯，
0: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个 logo 一样的，从我刚刚前面讲的，我们两位讲的，我先让自己美，我感受到你的想法你的感受，所以我们就制作成这样，设计成这样子。那再去看哦，我现在的手动起来的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漂亮，因为这是戏曲里面的身段的美，它每一个都是有，
1: 哇，
0: 这个就是美。对对对，我们红白老
1: 师音乐这个有两下子哦。
0: 还好还好还好，对对对对对，也可以请我们红白老师来解释一下这个 logo 到底有多美。
1: 好，老师
2: 刚才都被你讲完了呀。没有，就是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因为它这个是一个圆形，而且中间是曲线做扩散，嗯，所以我们是团团有美感嘛，所以希望是做到一个美感可以扩散的效应，它就很像是涟漪。石头丢下去，然后它就是一个一个扩散开来这样子。
1: 哇，原来它的小物还这么多耶。好，大家记得了没？下次看到这个 mark 的时候就知道我们在推动美感教育咯。欸，不过这次在我们汉声广播电台开始直播这个团团有美感美感教育通讯的节目，其实今天呢是第一集的一个播出，对不对？
0: 是，
1: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合作？是不是请齐昌老师来跟大家聊？
0: 好，我们呢不希望美感教育通讯它长驻民生，或是只在 FB IG 这边推送，或是寄 email。
1: 嗯嗯，
0: 我们希望是有感的。那这个有感呢要怎么去做呢？第一个，我们要从人开始。
1: 嗯，
0: 在中华文化里面的字最重要就是人。那什么最大？人最大，所以大这个字就是人。那什么比人还大？文字里面就讲了，只有天比人大。
1: 嗯，
0: 所以我们跟不一样的职业的人，我们跟他合作，就会有产生共及之后冲撞出来的美的效果。譬如说，我们希望可以跟大学生合作。
1: 嗯，
0: 那大学生合作，我们可不可以马上就去做？不行的，我们先找我们周围的台艺大的这个 VOTA 的非常有水准的学生啊，那学生来访问我之后刺激我，我也可以来跟他们合作。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跟徐老师，哇，他是一个真的是非常进取的一位老师哈。我们跟他们合作之后呢，
1: 徐静辉
0: 老师，对，
1: 嗯，
0: 不断的跟不一样的人，那我们跟完了大学生之后，我们希望能够拓展到全国去，所以再来我们要做的是艺美奖。
1: 哦，
0: 跟艺美奖来合作。
1: 啊，
0: 对对对，
1: 哇，
0: 所以跟艺美奖来合作之后呢，学生喜欢什么，
1: 嗯，
0: 我们就顺着上善若水跟着他的这个曲线去走。学生喜欢访问，那我们就让他们来访问。
1: 嗯哼，
0: 那让他们去访问什么？访问有美感的这个新闻就在他的周遭。
1: 嗯，
0: 台南呢就去访问台南的计划，他们的这些消息，那他们的消息都回归回来之后，我们认为因为有教育这两个字嘛，
1: 对，
0: 所以

0: 百年树人，等这些学生20岁变30岁，是我们国家的精英的时候，他就会知道哦，原来我那时候推动的美感，我必须得要永续下去。所以第一个的是，我们说人跟学生、跟老师、跟社会不一样的职业的人来合作。那我们来汉森广播电台这边合作，为什么我们来找他？因为他是军人啊，是国家的国防部的。那我们来跟他合作之后，他必须得要去强调这个什么？我们国家级的美感。所以从这多个向度来推播之后，再连接到我们全大学的这样的一个广播科系或新闻科系的话，这样散播出去，我们相信这个网络会越来越大，越开越广。
1: 嗯，所以呢，借由各种不同的媒介，然后不同的方式，把这个美感教育给传播出去，对不对？哈，那欢迎大家都能够锁定我们汉森跟我们美感教育的团队一起共同制播的这个节目哦。哎，我们可是动用了好多人，然后非常非常的用心，对不对？
0: 而且我们这个时代哈，还有一部电影，这影响我很大
1: 哦，
0: 《西雅图夜未眠》。
1: 啊，我也好喜欢那个电影哎！
0: 怎么会让有这么美丽的感情在一起？就因为广播电台啊，就是因为广播电台
1: 哇！
0: 对，我们听到了一个广播的节目之后呢，哇，它可以从纽约飞机飞到西雅图，从东岸飞到西岸来成就这一桩的美事，然后留下很大的空白，
1: 嗯，
0: 这是很美的事情。所以我个人是很喜欢广播的。
1: 是好，那欢迎大家，不管是收听也好，或者是在网络上面也可以用收看的方式哦。好，那我想哦，团团有美感，这是我们的节目名称，后面还有一个副标叫做美感教育通讯哦。那我们就问了，什么叫做团团有美感？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进行方式？侯满老师，交给你咯。
2: 好的，那团团有美感呢，它其实下面有几项重要的业务范围，那其中有一个就是进行美感教育通讯，像我们现在啊，就是来录制广播节目，希望能够把更多的美感教育讯息推广给其他的人，这也是美感通讯的业务范围。那之后呢，我们也会对美感教育通讯这个项目来做更深的叙述。那除了美感教育通讯之外呢，我们这个团团有美感其中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我们国民教育的辅导团里面，然后来推广美感教育。那国民教育的辅导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国民教育里面呢，我们课程纲要里面会有把，比如说语文啊、艺术啊、健康与体育就分成不同的领域，然后不同的领域是专职他自己的教学，他也有自己的课程纲要。那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有一些议题，比如说性别平等啊，或是人权这样子很重要的议题也会放进来。所以我们现在一共有14个辅导团，那14个辅导团是分成不同的，就是他们的领域或是议题。那在这个阶层上面呢，又有分成中央的跟地方的。那中央的辅导团呢，它就是14个领域，然后大概每个团大概有8个人左右。那这些人呢，就是来负责研议重要的课程范例啊，或是进行演示教学啊，然后或是做地方的推广。那地方团呢，在22个县市也会有各种领域，就是14个领域的团，所以就22×14，哦，好多，我说不清楚，好，就是这样子。然后再加上中央团，那我们希望美感教育从中央团开始，各个领域都可以来做美感教育，然后再因为他们有推广的机制，所以透过他们的推广机制，把美感教育在每一个领域的课程的样貌，或是他们自己发展出来的可以作为范例的，可以推广到地方。然后地方的团呢，他是负责辅导地方的教师，所以再向下一层推广到地方的教师，这样子透过这个团，然后把美感教育升职在每一个基层教师、每一个领域的基层教师当中。
1: 哦，好，就是美感呢，其实它不是单一的，而是说哦，它可能呢是由数学啦、国语啦、英文啦等等各种不同的一个学科，对不对？所以总共有14个中央团。然后中央团成立之后呢，它再分成22个县市的地方团这样子哈。然后地方团呢再去向下延伸这样子哈，所以叫做团团有美感。那我们就先来谈谈这个中央团，你说有14个中央团，那老师的遴选呢，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有这个中央团？
0: 这个我来讲哈，我们这个团团有美感是在美感中长程计划的第3期。那这第3期呢，就有第一期跟第二期嘛。第一期就开始来讲什么叫做美感，那我们尽量去推播美感，所以我们说美感

0: 红右旗。那第二旗呢，基本上也是这样，希望能够去推广。那第三旗非常特别的，加入了两个项目，是第一旗、第二旗没有的。
1: 哦，
0: 那也就是说，希望要有一个支持系统，因为我们都知道美感，可是你支持系统有没有给那个平台都没有嘛？所以呢，团团有美感。在这个计划里面呢，他是希望每一个团能够从中央到地方，然后再到一般的老师这边。
1: 嗯，
0: 那当时师长跟我还有邱永福老师，我们就在讨论说，诶，我们要来有这个计划来支持这个美感教育，那这么多的团我们要怎么做呢？那我当时就跟师长讲说，那我们每一个团都要有一个美感，那这个每个团都有美感的时候，邱老师跟师长就讲了，你们的这个名字取得很好诶。我说我们有在取名字吗？他说有啊，你们不是说团团有美感吗？
1: 哦、oh.
0: 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啊，有两只猫熊
1: 哦、oh.
0: 熊猫嘛哈、
1: 嗯、
0: 那这熊猫呢叫团团圆圆嘛，
1: 对，
0: 所以一讲团团有美感，他们就认为还有一个圆圆
1: 哦哦哦、oh,
0: oh, oh. 所以就团团有美感、
1: yeah.
0: 那美感教育通讯呢，它是来自于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有 AI 嘛，
1: 嗯，
0: 那 AI 第一个词就是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那第二个词是什么呢？也在这个美感中转计划的第三期里面讲，叫做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也就是美感智能。那这个美感智能就提到说，要有一个美感教育通讯来推波助澜、
1: 嗯、
0: 那就请我们来想想怎么做。所以那时候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先从这个中央通讯社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着想、啊、那希望可以达到那样。所以呢，支持系统是我们团团有美感最重要的，那再来怎么去推波、嗯、我们希望可以用美感教育通讯，
1: 对、嗯嗯、
0: 那中央团到这个
1: 地方团、
0: 嗯、还有一般老师，其实这个在我们台湾大概六七十年的，只是以前是省政府，
1: 嗯，
0: 因为我个人当过四年的艺术分团的召集人、
1: 哦、
0: 所以我有对这个进行一些研究，所以以前省辅导团的召集人一旦到哪一个县市，这个县市的重要的，比如说县市的教育局处，他们都必须得要跟在旁边了哈。那因为我们精神之后就变到中央，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来推广九年一贯的计划、
1: 嗯、
0: 那九年一贯的推广大部分就在西元两千年这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就把它回复回来，就变成是一个从国教署来做负责。那国教署负责了之后呢，本来我们的团应该依照我们的领域应该是只有七个辅导团，只是英文呢觉得还是得要把它分开来讲会比较好、
1: 嗯嗯嗯、
0: 那本土语文也希望可以分开比较好、
1: 嗯、
0: 那有一些又说议题也要加进来，所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到了前年吧，好，我们才加进来跨领域团，所以就变成十四个央团的辅导团、
1: 啊嗯、
0: 那也终于在两年前给他一个法规让他证明了，好，要不然以前的这个国家辅导团来讲的话，它是就是一个啊、一个法条而已，并没有说有真正的这个一个条文给他们这样子。
1: 嗯，对。那而且呢，就是各个老师，然后先再去想一些计划，然后借由工作坊啦、读书会啦，或者是什么体验营啦、吼共事营啦，然后大家一起哎，在这些过程当中，哎，知道怎么样去教授美感教育，然后再传下去，对不对？
0: 好，
1: 可是我想哈，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美感不是说我今天教你什么叫做美如此而已，其实它运用在各个学科跟生活哈，比方说什么国文、自然、英文、理化、科技，哎，都跟美有关。你们可不可以给我们举一点例子，就是说如何在小小的学科里面也能够参与美感教育的教学？
2: 好的，那这个部分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呢，就是比较有感的，就是我们最近因为年底嘛，所以我们都在做结案的就是整理。那我们呢，就在回顾这一两年来我们到底做了什么，然后我们看到数学团他就有发展出他的教学设计啊，那个课程。然后我那个时候在整理的时候，我一拿到那个东西，我发现哇，好漂亮哦，原来他们做的是奇数跟偶数，还有这个数学这种规则的美感，所以都有黄色、红色，然后点点，然后它是以一种非常有规律的样貌来呈现。

0: 我第一个看到那个教案是很多字没有错，但是我被吸引的就是哇好漂亮哦，我才知道哦原来真的数学真的很美耶。
1: 嗯，
0: 对，
1: 嗯嗯，
0: 那另外呢就是有一次我们在公司营的时候，自然领域的

0: 天哪，我平常就是哎，这个是树，那个也是树，大树、小树、绿叶、黄叶，可是我不知道原来这样子排起来，自然也是可以有这么的美。那这个都对我来讲是很有感受的，所以我今天在来这边的路上的时候啊，今天是阴天，通常呢我会问学生今天上课心情怎么样，通常阴天大家心情都不会太好，可是因为我在走来汉声录音的路上，我发现今天的云，天上的云有一点灰，有点白，有一点点一点点灰，有的是很灰，然后我就想到了，哇，原来这样子的建成这么美，然后我在这个冷冷的风下走路来录音，我就会觉得啊，那个自然的美它其实也影响了我，对，
1: 心情就变好了，
0: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子。
2: 好，我想朋友们今天呢听到我们两位老师哦谈到了美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真的大开眼界呢？好，如果朋友们你想要知道更多美的讯息，那欢迎呢每个礼拜都能够锁定我们团团有美感，美感教育通讯哦。好，我想

改从7:30到8:00，因为我们将在前半个小时呢跟听众朋友聊聊这个美感的一个问题，特别这个跟有关于很多的一些团体啦，还有从事于美感教育的朋友们呢一起来直播这个团团有美感美感教育通讯。我真的觉得这名字实在是太长了哦。好，那看看下次可不可以把它改短一点点。 OK， 有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这是屁孩跟陈景香所带来的打工仔。哎呀，今天是五一劳动节耶，但是呢对于我们打工仔来说，哇，还背着学贷，房租水电也都凑不出来，月休不到5，还存款呢负债，这样子就是薪水真的是不够用，所以呢我们就要给他打工咯。 好，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听众朋友聊聊一些打工的歌曲，其实还蛮有趣的。我们接下来带给听众朋友非常轻快的这个 Standy Gun 那所带来的打工仔。打啦打啦哈哈

Hello，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来到我们礼拜五的国民教育委员会。哇，不过今天国民教育委员会呢，稍微缩短时间了耶，就是

很可爱的歌曲哈，其实哦，就是当年呢是一首贺岁歌啦哈，就是一首搞笑又洗脑的贺岁歌，然后幽默的送给每一位辛苦的打工族哦，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不过谈到了打工的一些歌曲啊，主要呢就是描写那种，哎，这个为钱打拼写实的心声，或者是说，哎，这个励志加油，幽默讽刺不同的风格啦。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搞怪版的打工仔。

工仔，你是不是打工仔呢？做一个这个，就是朝九晚五，我们这样讲了哈。那当然了，同学们在打工的时候是更辛苦了。为什么呢？因为呢，还要上学，对不对？好，所以请假时辛苦啊哈。那其实最享受的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上班前跟下班后，然后呢可以戴着耳机，对不对哈？然后什么人都不管，就唱着就听着啦，一首首这个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曲，然后顺便把自己的情绪给整理一下，对不对 ？OK， 打工真的有蛮多的辛酸，但是也有苦又乐，对不对哈？就是苦乐都有啦哈。好，王以诺所带来的《来去打工》。

0: 天龙他在唱什么吗？我要来去打工，打工。我被来踢怕刚怕刚 ，OK。这首歌曲呢是这个王以诺呢独立完成的一首词曲创作哈、哦。然后呢就等于说作词作曲编曲啊都是他。然后这是在去年二月份的时候呢发行的一首歌曲，哎，还蛮有趣的。来给他干嘛呢？来去怕刚怕刚。OK， 我们再来听黄奕的一首《打工仔》。
1: 哎呀，切！
2: 这是五点上班打个 MRC， 二十不到出头只能干自己，赚钱碰运气，只能达到存在感是一难民。

努力为奴没破处，我哭菜鸟没人爱爱爱，一股一堆在在在，做的都是活该该该，其实都是你来来来，这地都妄想着开着玛莎拉蒂，操操操把就像拉

今天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这个五一劳动节呢？原本呢就是劳工放假了，但是这个在今年呢大家都放假，不管你是不是劳工，哪怕你是学生老师也都放假了。不过我想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选播一些我们非常辛苦的打工仔的这个心情的歌曲哦。这是黄奕所带来的打工仔，不过呢接下来这首歌曲也非常的特别。哎呀，天选打工人，你是不是天选的打工人呢？这是宋妍球所带来的歌曲哦。

哇，这是宋延球的《天选打工人》，歌词呢非常的写实，描写的就是哎，我们这些打工人啊，闹钟一响起，然后带着黑眼圈化妆，即便生活充满了挫折，仍然要面对工作这样的一个窝囊跟无奈啊，非常有趣，《天选打工人》。

0: 陌生的路，
1: 有没有给他唱到你的心声了呢？齁，诶，真的，你是不是天选打工人，但是呢工作了老半天还是没赚到钱，那个钱呢就不会掉到你的薪水口袋里面去，你说是吗？ OK， 不过呢对于我们的同学们来说呢，其实哦，就是打工有很多的一个目的性，或者是学习，有的人是学习，有的人是为了赚钱，有的人呢会觉得，哎，我来看看我将来真正毕了业之后呢，是不是往这条路上走，或者是呢，哎，这个就是纯粹学习。当然呢，现在也非常。

哎呦，我现在想要回去了，因为我听不应该的是我都讲台语啊吼。好，那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哦。每天工作，每天工作多的要死啊，薪水都给他中介夺走了，我的 baby 啊，这个也跟人走了，这样子吼，非常的可怜哦，打工度假。不过呢，这首歌曲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吼，就等于说是现给所有在异地打拼的人，那借着这种歌曲节奏轻快，带出一种打工度假的甘苦哦。OK， 接下来这首歌曲，也要好好的介绍一下，这是五月天。五月天什么歌曲呢？生存以上，生活以下。还记得吗？我们在当学生的时候呢，觉得如果你成为一个上班族多好啊，就以为上班族的生活是多么多么的美好，结果长大了，生活就变成这首歌一样，终于我的生命只剩生存，活着只会呼吸吃饭喝水的生活。哦，是

这是五月天《生存以上，生活以下》哦。这首歌词呢写的还真的不错，就是把一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一天的生活呢，按照时序呢来的进展都给它描写进了哈。整体的氛围就是哇，自从上课钟换成了打卡钟之后，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失去的过程。好，失去睡眠、梦想、自由、创意、时间。胆量，哎呀，真的，还是很想问，工作那么不好，那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虾米我们要工作呢？好，不过呢，不管你现在打工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赚钱，为了学习，还是为了一种生活的期许？哈，总之呢，在这五一劳动节，祝大家，尤其是我们的同学们，打工开心。所以最后献给你。你这一首魏如萱的 Have a nice day， 如果说你要打工的话，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希望有一个 nice day。 OK， 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了，下礼拜见，拜拜。

0: 喜欢留短发、起重机、打篮球，从小总被妈妈念不像个女孩子。
1: 我喜欢彩妆、美发、静态活动，但常被同学说没有男子气概。
2: 在这个性别平权的时代，请尊重身边的女性、男性，拥有他们的个人气质，做自己最真的主人。晨光文教基金会与您一起尊重两性平权，收听汉声，品味人生。